0: 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是血汗安全安，一千元一万元都是养家钱，一分钱难倒。

0: 不是钱，世上最好的就是钱，世上害人的也是钱，一辈子谁也离不开钱。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2: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多。

Oh, it's

0: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月到中秋，光色澄明，它照耀过《诗经》中月出皎白的旷野，流淌过李白举杯邀明月的豪情，也浸润过苏轼千里共婵娟的思念。而今我们仍能在信阳的茶山、苗寨的傩舞中看到月光如何滋养着生活的诗意，它让采茶人的指尖沾露，让龙舟少年的鼓声震天，让每一粒稻谷在月光下悄然饱满。中秋佳节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时间密码，顺送秋安，唯愿天地圆满，人月两团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月到中秋，光色澄明，它照耀过《诗经》中月出皎白的旷野，流淌过李白举杯邀明月的豪情，也浸润过苏轼千里共婵娟的思念。而今我们仍能在信阳的茶山、苗寨的傩舞中看到月光如何滋养着生活的诗意，它让采茶人的指尖沾露，让龙舟少年的鼓声震天，让每一粒稻谷在月光下悄然饱满。中秋佳节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时间密码，顺送秋安，唯愿天地圆满，人月两团圆。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学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行动，我做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人大胆闯了娘娘的乱家，与我拿下了。
1: 慢，
2: 王朝
1: 在，
2: 何时喧哗？
1: 禀相爷，与娘娘乱家相撞。
2: 好，见了乱家怎不回避？
1: 娘娘乱家背道而驰，回避

腾，天大地大王法大，口见娘娘。

娘的。

招呼我西施可长，招相官有本让斗命皇上。宋王爷弄是俺喜欢七星，传旨命国有驱马两条。

0: 乱家乃是正宫娘娘的乱家，太监乃是协公的太监监。
1: 你看得清，
0: 看得清，
1: 认得准，
0: 认得准，
1: 好

真乱家念里边，做着个假证官，我的非法行不正，还敢与国舅求人情。

0: 我劝你快快闪路去，
1: 你要想逃走万不能，
0: 你可这包成是铁面啊，
1: 娘娘欺君你凤父亲，
0: 快闪走
1: 万不能，
0: 要较量
1: 任你行，
0: 王朝马汉由我冲冲路径。

0: 急公下院行不正，混乱朝野你重正统。
1: 虽说我是假正公，你打了乱家是实情。
0: 说什么包成大乱家，谁是谁非你听分明。好娘娘，我来为你万岁出宫。
1: 满腹乱家
0: 正宫国母，
1: 满腹乱家
0: 来为你这西宫下院。
1: 亚岁，这西宫二字岂是你叫的不成？
0: 听，你佳节名号重正宫，论国法就该出斩刑。西宫本来无乱家，你说我当乱家

0: 一句高唱龙庭禀娘娘，宝城过去了，
1: 齐家回宫。
0: 何不上殿动他一本？
1: 乃是。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这个家弄得我措手不及，白天当爹爹拉线去卖艺，夜里又当娘缝补儿得意，孩子想他娘啊，我想俺的妻呀，搂住我

扯断我的弦呐，不让我欢喜，像个大骆驼关在那个笼子里。

亲是那个一样的，一辈子没有过开心卖羊时间做人，你会你说去不去呀、啊、我的那个枪啊。我也不怨天，我

把我叫过去，实在不行花了钱啊，阎王爷能送送礼，让我早归。

0: 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月到中秋，光色澄明，它照耀过《诗经》中月出皎白的旷野，流淌过李白举杯邀明月的豪情，也浸润过苏轼千里共婵娟的思念。而今我们仍能在信阳的茶山、苗寨的傩舞中看到月光如何滋养着生活的诗意，它让采茶人的指尖沾露，让龙舟少年的鼓声震天，让每一粒稻谷在月光下悄然饱满。中秋佳节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时间密码，顺送秋安，唯愿天地圆满，人月两团圆。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和。

0: 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2: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0: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1: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3: 月到中秋，光色澄明，它照耀过《诗经》中月出皎白的旷野，流淌过李白举杯邀明月的豪情，也浸润过苏轼千里共婵娟的思念。而今我们仍能在信阳的茶山、苗寨的傩舞中看到月光如何滋养着生活的诗意，它让采茶人的指尖沾露，让龙舟少年的鼓声震天，让每一粒稻谷在月光下悄然饱满。中秋佳节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时间密码，顺送秋安，唯愿天地圆满，人月两团圆。
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7: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
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两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

0: 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不言，你人何不语？不言不语。

咱的恩爱情啊。

叫我女刘备呀，愁上加愁，一愁你出门去遭贼毒手。

0: 黄玉兰同志，群众反映你的问题有：
1: 夏世辉、
2: 贾富平、
3: 翠屏爷爷胡同仁、
4: 村集的积蓄白怀光，他害老主人他相亲，好想。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

照耀过诗经中跃出皎白的旷野，流淌过李白举杯邀明月的豪情，也浸润过苏轼千里共婵娟的思念。而今我们仍能在信阳的茶山、苗寨的傩舞中看到月光如何滋养着生活的诗意，它让采茶人的指尖沾露，让龙舟少年的鼓声震天，让每一粒稻谷在月光下悄然饱满。中秋佳节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时间密码，顺送秋安，唯愿天地圆满，人月两团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月到中秋，光色澄明，它照耀过《诗经》中月出皎白的旷野，流淌过李白举杯邀明月的豪情，也浸润过苏轼千里共婵娟的思念。而今我们仍能在信阳的茶山、苗寨的傩舞中看到月光如何滋养着生活的诗意，它让采茶人的指尖沾露，让龙舟少年的鼓声震天，让每一粒稻谷在月光下悄然饱满。中秋佳节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时间密码。

0: 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19回，书接前文。乾坤侠周琦，他呀本来想护送佟林离了懒农桥，自然就出离了险境，没想到前面乃是个出家的和尚把道路拦住，此人就是恶面佛石头僧慈云。周琦非常了解，因此是十分的害怕。这时候再看石头僧慈云来至周琦和佟林的近前，哈哈，二位你们想走，今天是走不了了，此路不通。这个时候再看石头僧用手点指，周施主，你想离开此地恐怕走不了了吧。哟，原来是圣僧，您这是怎么到这儿？今天不瞒你说，奉师之命去看个朋友，正好回山路过此地。这么早您干什么呀？我奉大帅所差在此巡逻。不对吧，撒谎都不会撒。据贫僧所知，你管这地方叫宅园，又叫斋园，而且在东北的方向，这个地方是西南，怎么能把道走错了，也超过你的职权范围之内呀。这事儿你这不是纯属唬人吗？高僧，您说的正是，因为今天有点变化，临时更动，我才到这儿巡逻。哦，那好，那你身后这人又是何人呢？啊，这人呢是我手下一个伙计，叫林三，是帮我一起巡逻的。

不对吧，周世忠？我看你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而且变毛变色的，我猜你心中有鬼。另外，我发现你身后这人有点眼熟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是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呢？这句话刚说完，哎呀，周琦吓得魂飞天外，心说坏了，如果让他认出来，我们俩谁也活不了了。现在还不能狡辩，还不能说什么，周琦呆若木鸡，不知道如何答对。大和尚来到佟林近前，冷笑了几声，哼，佟林佟海川，你不必躲躲闪闪，还不过来受死，你等待何时啊？佟林一看被人家认出来，再要隐瞒，再说什么瞎话，没有任何必要之所在，赶紧紧走两步，来到大和尚切近，把腰板一挺，挺得笔直，不错，正是佟某，你是什么人？刚才不就是周施主已经说了吗？难怪有人说，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儿个一大早我就碰着喜事儿了，哎呀，焚身猪拱门，没想到遇上你了，贫僧要抓你，把你拿至天王殿，交给英王千岁发落，我就立下大功一件，要问贫僧阿弥佛石头僧慈云师爷，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是自来投。好哦，你是谁？贫僧慈云，绰号石头僧。这句话把佟林惊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这叫人的名树的影。佟林跟他虽然没见过面，但早有耳闻，江湖上盛传石头僧慈云纵横江湖好几十年，打遍天下没有对手，使一条降魔宝杵那是相当了得。这武林当中81门的高人，听说他这三个字脑袋都疼。今天在此相遇，看来是一场凶杀恶战，这还了得呀？书中代言了因和尚鱼骨罗汉和这自己的弟子，就是石头僧慈云，都投靠了剑山蓬莱岛。英王夫昌夫宝臣拨出巨款，在天王殿正东给他们修建一座鱼骨寺，供他们师徒居住。这爷俩在剑山让人像祖宗一样的供了起来，身份极高。夫昌年供柴月供米，不管大事小情都得向这师徒请教。了因跟石头僧感激福昌的恩德，曾经许过诺言，如果英王有难，有个马高凳短，他们一定帮忙，他们师徒愿意帮兵助阵到永久。对这些事儿，可以说这乾坤侠周琦是一清二楚的，不然的话不知道这根底能有那么害怕吗？怎么那么倒霉，眼看就要离开险地，竟然在这儿遇上了这个丧门星。且说周琦也着急，佟林也吃惊，但是怕也没有用了，事情到了现在了，怕有什么用？好好，佟林点了点头，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慈云长老，不错，正是贫僧。佟林，嘿嘿，
我听说你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武术，创立了个82门，你是乌鸡门的门长。哎呀呵，小小年纪口气太大，狂妄甚大，你这狂劲儿是真狂，狂得没边儿。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我在剑山有些琐事缠身，未能如愿。上一次我袭击白家庄也没见着你同林，没想到今天能在这儿咱们遇着了，真是我佛显灵，让贫僧露脸，让你要当场现眼。你要不服气的话，在贫僧面前走几趟，咱们比划比划。童海川，你走不了了。哈哈，童林一笑，长老，您猜对了。人常说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童某愿在高僧面前领教一二。好吧，那就亮家伙，咱们比划比划。童海川往下一躬身，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上下一分，亮开门户，刚要动手，就急坏了旁边的乾坤侠周琦。他心中暗想，童侠客要讲究武功，跟石头僧慈云比的一块差的太多了，他一伸手非吃亏不可，要不然有可能搭上性命。童林是我的救命恩人呐、我不能看着他眼前吃亏呀、要死我头一个去报道。想到这里，乾坤侠周琦往前一纵身，是挡住童林、童海川。童大侠，你暂且退在一旁看我的。说话间，从腰中拽出陆金腾蛇枪。他这条枪平时啊在腰里头盘着，两头带尖，长有7尺。这种兵刃是软中带硬，硬中有软，十分的厉害。再看此时的周琦，把这枪杆在手中颤三颤，摇三摇，冲着石头僧一瞪眼。大和尚，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苦找我们的麻烦？依我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们走我们的独木桥，各不相干，井水不犯河水。如若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旦动起手来，我可未必是你的对手。但是童侠客不是好惹的，你不是自找难堪吗？能否听我良言相劝，闪开一条道，让我们走？哎呀，周琦呀，就你这两下子还想吓唬我，可叹英王千岁认错了人。你小子忘恩负义，恩将仇报，闹了半天你是剑山的奸细，官府的走狗，你比童林还可恨25倍。贫僧今儿个要抓的你，抽你的筋，拆你的骨，吃你的肉，不解我心中恶恨，把你交给英王千岁，必然点了天灯，你不得好死。呸，我比你岁数都大，次元，你管谁叫小子，拿命来。乾坤侠周琦不再说什么，阴阳把一合，陆金腾蛇枪一晃，是直刺石头僧的梗嗓咽喉。再看大和尚说声来得好，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腾蛇枪点空。石头僧慈云探左手一抓这腾蛇枪，再看周琦赶紧把大枪收回来，走下盘扎石头僧的双腿。石头僧撤步凝神，往空中一纵，使了个一鹤冲天式。这一招周琦又走空了，翻回来大枪，扑棱直刺石头僧慈云的眼睛。石头僧
闪身躲过，两个人插招换式就站在了一处。

再看周琦，今天豁出去了，把压箱底的功夫全拿出来。这条枪，哎呀，乌龙摆尾，怪蟒翻身，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一路风声，果然是神出鬼没，超出一般。不过他今天遇上的是石头僧慈云，所以这条枪已经失去了作用。别看石头僧慈云身材高大，笨如盲牛，甚其这手来非常的灵活，身轻如燕，不费吹灰之力。他跟这周琦一动手，好有一比，真好似老叟戏婴儿啊。佟林在旁边看得真切，心想这要是时间长了，周琦准死无疑呀。人家把我救了，我就隐心看着，人家出危险了我也不管，我还叫个人吗？想到这儿，海川不敢怠慢，高声一喊，周大侠，您往旁闪一闪，把他交给我，我来对付于他。还没等周琦同意呢，佟林蹭一个箭步窜到跟前，跟石头僧就站在了一处。这个时候周琦倒提大枪跳出圈外，昆仑侠双月亮开，拿出八卦昆仑双月法的招数，猪猪猪猪猪猪猪猪猪，下了绝情。周琦不看便罢，一看暗挑大拇指称赞罢了啊。难怪佟林成名啊，人家的功夫果然比自己强得太多，不是一点半点儿。石头僧慈云一看佟林上来了，不敢大意，晃动降魔宝杵跟佟林站在一处，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不由得倒吸口冷气，佟林这小子果然厉害，难怪江湖上的人都捧他，他要自立门户，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创出了乌鸡门。今天也就是我要换个别人，早就死在他的手中，难以逃命了。石头僧想到这儿，看来我不使点真格的真不行，把148斤的大杵抡圆了，如同山崩地裂一般，使出八法神杵，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再说佟林，他这个双月呀，才30多斤，从分量来说吃了大亏。另外，佟林的双月是短兵刃，人家的大杵是长家伙，又吃着亏呢。佟海川出于种种不利的条件之下，只好怯战怯退，被石头僧逼得滴溜溜乱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眼看90回合已经过去了，石头僧心中暗喜，哼哼，佟林呐，今天我看你往哪里跑。可惜旁边就有一个周琦，这要是在这量标会上3月3，要是说在前者99重阳会上，我也听说了，这些武林盛会上，我让天下的英雄要看着我把你逼成这样，我有多美。想到这儿，杵上加紧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把佟林逼得滴溜溜直转，没有退路，没地方可退了。石头僧大杵平着直奔佟林的腰部打来，喊了声姓佟的，你给我在这吧。呜，哎呦，周琦一看赶紧把眼睛一闭，心说佟林非死无疑了，我也不活了，我不能让石头僧慈云把我抓住，当众凌辱，还不如我现在就自杀得了。他把腾蛇枪的枪尖想到这儿，对准自己的哽嗓咽喉就要下手。可是这阵儿他仿佛听着有点变化，把眼睛突然就睁开了，哟，大吃了一惊。为什么有变化？佟林无处可退。

0: 山逢绝地也害了怕的，怎么办？突然想起来身上还带着兵刃呢，秋风落叶扫在腰里盘着，我何不用这抛月亮剑的招数，就这样抛了月了，日日啪啪，两道电闪之光直奔石头僧的前心。石头僧没料到这一步，急忙一闪身，唰唰这一躲，双月啪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双双落地，心中暗笑：佟林呐，嘿嘿，你就这两下子还带扔月的，这回你净了手了，我看你怎么对付我。可在这一愣之际，就见佟林在腰里一伸手，嘎嘣长啷，电光一闪，一道寒光是直奔他就来了。佟林把宝剑拽出来，抛月亮剑，慈云还没反应过来，吃了一惊，也看见这东西已经来不及了。再看佟林唰这一宝剑奔着他就来了，两个人这一斗，这个时候周琦在旁边一看，稍稍有点放了心了。但是时间长了，你想想佟林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大宝剑虽然一晃，但是就觉着天旋地转，在宝剑上这些年也下了功。前者受师爷张宏军所传，学得剑法，所以施展开来，这时候的佟林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就觉着天旋地转，不好。佟林心里起急啊，看来今天我不能取胜，我这性命就打在这儿。一着急就觉着气堵胸膛，这心里头有点翻腾，一股热气直冲他的哽嗓咽喉。佟林此时就觉着有点腥味，暗道不好啊，把老病勾起来了，要吐血呀。咱们在上文书说过，佟林在公主坟单身会三寇，会斗羽世清风侠杜清风，赛南极的诸葛剑野飞龙燕雷，那阵儿劳累过度，曾一口血吐了出来，不省人事。后来恰逢八卦太极术士张宏军赶到，才给他解了围了。从那儿以后，给佟林治好了病，传授佟林绝艺。这几年这病没犯过，今天海川累的老病复发，就觉着真难受。哎，暗道不好。一个暗道不好，一口血就涌到嗓子眼儿了。他把嘴一张，可坏了，就觉着不行，实在压不住了。坏了，一口血像血溅一样就喷出唇外。石头僧该着倒霉呀。这时候他正好站在佟林的对面，离得特别近，正在得意之时，哈哈哈，我要你命，这口血溅正好喷到脸上，连血沫子带血饼子把石头僧慈云这脸和眼睛都给蒙了，看不见。他赶紧单手提杵，另一只手抹脸上这血迹。这时候佟林就利用这个机会，把牙关一咬，心一横，挥动秋风落叶扫，使了一招力劈花山，从上直下直奔他，剑光一闪，石头僧被他劈为两半，脑袋给扑了下来，是死在当场。这段书叫佟林呕血剑斩石头僧，要论真功夫，八个佟林也不是慈云的对手，该着佟林露脸。就这样，没想到那么大的恶面佛石头僧慈云死在了佟林的剑下。这时候佟林就觉着天旋地转，这个难受劲儿 就没法再说了，昏昏沉沉，自己一口血也喷出唇外，扑通昏倒，正好就倒在了乾坤侠周琦的怀里。周琦赶紧过来一看，战况出现了变化，佟林已经倒在自己的怀里，石头僧也死了，真是又惊又喜，赶紧耳边呼唤：“佟侠客，你醒醒，您觉得怎么样？您醒醒。”佟林觉着迷迷糊糊，胸膛发热，看了一眼周琦，晃了晃脑袋，说不出话来。周琦赶紧从怀内掏出一颗丹药，叫九花玉露丸，这是他自己研制的，把这东西然后塞到佟林的嘴里，开始给佟林运功疗伤。嘿，再看那俩掌都冒热气，疗伤能疗了20来分钟，这佟林这才明白过来。然后他一琢磨，此地不可久待，这件事儿要让剑山人发现，嘿嘿，我和佟林的性命就不保了，此地不能久待，赶紧逃离此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2: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

0: 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真侠义图下部第20回，书接前文，佟林、佟海川。呕血剑斩恶面佛石头僧，结果昏厥过去，让这个乾坤侠周琦啊把他给救了。此地是是非之地，不可久待，但是得收拾收拾，把现场得打扫打扫。他把这石头僧的尸体拉到荒草之中，然后把地上的血迹擦净，把大楚扔到山涧里头，然后背起佟林，捡起佟林的双月，离开此地往石家庄走。前面20里就是石家庄，他结交了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就是神刀大侠石金生。见了石金生把这事儿一说，石金生心说话，这事儿不能走漏风声，赶紧把家中里的药啊都拿出来，什么止血丹呐、去毒散呐，又给吃了大补药，佟林休息能有1个礼拜，这才恢复如初。经过周琦的介绍，佟林这才跟石老侠相见。佟林发现呢，眼前站这个人面如三秋古月，一步银然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宽脑门，尖下颌，花白剪子骨的小辫，透着精神，透着潇洒。佟林心中不解，这人怎么看怎么那么眼熟呢？后来想起来了，在这9月9重阳武林盛会上，两个人见过面，而且会斗云南三绝的时候，老侠可伸手相助。老侠，是您呢？
5: 是我，佟侠客。哈哈哈，看来你还记得老夫。
4: 当然记得了。
5: 老侠客，
4: 您怎么在这儿呢？
5: 我就居住此地，我就是本地人呢。
4: 哦，那我就不明白，您和周琦老侠为什么要福保福昌，究竟这里是怎么回事？
5: 哈哈哈！佟侠客，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这里确然有一段隐情，你听我慢慢的道来。这老头伸张正义，在本地啊开了个厂子教徒弟，另外是保镖护院，老头子呀把这积蓄都给准备好了，然后开了一座云平镖局，那么这个买卖就由乾坤侠周琦来主持。自从镖局子开张，生意就非常的兴隆。哎呀，这保镖的这些买卖就是应接不暇，这一年呢要走趟镖到直隶大名府，路途啊不算太远，但是这趟镖要保的是一尊金佛，这尊佛呀高有1尺5寸，重量约18斤，乃纯金制造。同时这尊佛脑门子上还嵌着6颗宝石，那是价值连城啊。那么到大名府瑞福祥金殿就要送到那儿，但是那年头啊有盗贼， 走到半道上

真就遇着贼了。此次就是周琦和老侠客神刀大侠石金生一块儿前往，走到一个地方，路过一座山，这座山叫飞虎山。飞虎山上有山贼呀，凭着他俩的能耐，正好让人给堵截了。喽啰兵能有300多号，把他们就包围了。为首这个寨主叫飞云虎，姓钱，叫钱海教。这钱海教啊，30多岁，手使一条虎尾三节棍，非常不开面，说了多少好话也不放石老侠以及周老侠过去，一伸手就非要要这佛，结果就伸了手。两个人那时候还年轻，硬说好话也没用，就这么的伸了手了。但是这一伸手当场动手，俩人还不是他的对手，结果都败在钱海娇之手。这尊金佛还被人家给抢跑了，你说倒霉倒霉，多倒霉啊。哎呀，两个人是心如刀绞一般，没有办法呀，这尊佛无价之宝如今让人抢跑了，就是把家产全变卖了，俩人也赔不起。就到了当地府衙击鼓鸣冤，府台大人急忙升堂把这原告带上来。哎呀，此时两个人往这儿一跪，把状纸递上。这位知府书中代言姓吴，叫吴天来，拿过状纸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微微一笑，哈哈哈哈，把状纸一扔，你们俩听着，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大人，我们还想问问您什么意思。这状子我不能管，为什么呢？你们是保镖护院的出身，接这个镖的时候私自就签字画押，并没有经过官府，我怎么能随便管这种事儿呢？你们丢了镖自己找去，找不回来照价赔偿，与本官毫无关系，退堂退堂。把俩人气得肝胆俱裂，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这狗官受了钱海娇的贿赂，而且钱海娇还把这尊佛献给这个狗官。这哥俩勃然大怒啊，在银夜晚间到这周围请了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就是知名侠石佳杰。三个人各晃宝刀进到知府衙门，把钱海娇和这位都给宰了啊！不不啊，脑袋给劈下来，就这么杀了人了。你想杀了人了，虽然把这佛也交给对方，但是这三个人身背了人命，既然是身背了人命，就不能想方设法的保命吗？当然能。仨人一琢磨，上哪儿去呢？就这么的思来想去，远走高飞，就回至四川境内。这时候一查，英王福长福宝臣在剑山插旗造反，成立了招贤馆聚英楼。听说这剑山就在自己住这地方眼皮底下，他们也就回来了。福长便派谭天、谭桂林、谭大帅亲自去请，就这么的把周琦也好，把这位石老侠石金生、石佳杰都请至剑山，后来就加封了这周琦战殿将军，主管这斋园，又叫宅园，就这么的又给这石金生修了一座石家庄，命令他在这儿帮自己

赵传，而知名侠石佳杰，他有他的想法，绝不与他为伍。一跺脚，跟两个人这才告别。就这样，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当着佟林没隐瞒，把以往经过全说。佟林听完了，才知道怎么回事。海川小以大义，把当天的形势说一说，最后劝他们赶紧改邪归正。虽然你们这事儿有情可原，但是当今的圣主明君康熙皇帝那是个明君，年大人两袖清风，必然既往不咎。如果你们能够暗地之中协助我们攻打剑山，将功补过，将来还有出头的机会。这哥俩一琢磨，现在周琦因为这事儿也不敢回剑山，因为他知道要露了馅儿了可麻烦了，只能在石家庄和石老侠在一起。佟林这才休息，又休息了三天。这一天吃罢早饭，佟林觉着浑身上下都有精神，这才与两个人告别，感谢二人，跟二人是洒泪而别。然后佟林回到公馆，一进公馆大伙都炸开了。哟，穿云白玉虎刘俊，左臂花刀红玉儿，下九龄司马良，牛儿小的，虎儿小的，豹儿小的，孔秀、孔春芳，还有张芳、泥腿僧张旺，这些人都接出来了。哟哟哟，哎呀，蒙叔、师叔、师父，你可回来了。师兄，你来家了，你没事吧？众老侠也接出来，海川，你怎么样了？尤其是司徒朗拉着佟林的手，海川，你回来了，你没事儿？各位，我都没事儿。往里请，往里请。到里边分宾主落座，年大人一看呀，佟林回来了，海川，真把我想死了。接到外边，把佟林接到里屋，众星捧月，分宾主落座。就这么的问问经过，佟林把以往的事儿全说了。坐下之后稳定心神，又讲一讲自己怎么得救的。哎呀，海川呐，吉人自有天相，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病太岁张芳此时把假扁头一画，各位，我说的怎么样？我蒙叔佟林佟海川那是福大命大造化大的人，我猜对了吧？到了关键时刻遇着高人相助，这才保住性命，跟我一样都是有福之人呐，哈哈。一句话大伙哈全都乐了。年羹尧赶紧传下话来，命府里府外进行热烈祝贺，给佟林接风洗尘。在酒席宴前，佟林就把遇着周琦乃至石老侠的事儿全都说了，而且回禀年羹尧之时，希望年大人能够赦免他们的罪呀。年羹尧一乐，海川，你若不是人家大舅焉有你的命在，就冲这一点，过去的事儿可以完了。容咱们攻破剑山之后，我奏明当今天子，必然一笔勾销。如果他们愿意从中帮忙，咱们还要委以重任。谢大人。佟林还替他们高兴呢，马上写了封信，命人赶紧送给周老侠和石老侠，让他们哥们放心。同时海川把剑山的布置、剑山里的秘密又详细的讲说了一遍，众人闻听沉默不语，烟头打了脑。看来这剑山铜帮铁底，易守难攻啊，要想把它拿下来又谈何容易呢？年羹尧此时从抽屉里取出一份公文递给佟林，海川，你看看这个，这是兵部前两天发来的行文，600里加急急送到公馆的，好好看看吧。佟林急忙啊，把公文取出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这心噔噔噔也跳成一个了，闹了半天。

天哪，兵部指令年羹尧赶紧平灭这匪患，话里话外有责备的意思，并且积极催促年羹尧赶紧进兵破剑山捉福昌。佟林看完了，怒火中烧，心中非常的焦急，把公文还给年羹尧，没法说话了。年大人就问海川，依你之见，现在非常的急迫，你看这剑山怎么个打法呢？佟林想了一下，报万当凶，大人，依我看，这座剑山实在是难打，人少了不济于事，我看大人还是调兵吧，以多取胜，难道打一个弹丸之地还用如此吗？大人呐、我跟您想的一块儿了，虽然是弹丸之地，不调兵恐怕咱们这点人怎么能攻下剑山呢？您得赶紧调兵啊。我虽然有这种想法，不到万不得已最好别这么干，现在事在紧急，只有如此。我发一份公文，你呢赶紧命专人送到甘肃总督衙门，让岳总督岳钟琪速派大兵前来助我剿匪。年羹尧把公文写完了，又挺难为的，你说我派佟林去，佟林刚好回来，我怎么隐心呢？但是不派佟林去，兵符要丢了，这个是机密，要落到对方手中，皇上一怒，我这颗脑袋和乌纱都保不住了，那派谁去都不行，只有佟林有把握，就这么的，必须派佟林。海川呐、我看还是你去为好。佟林说，既然我回来了，就不能让我闲着，我现在就走。别急，明天走也不为迟。年大人心中高兴，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到了第二天，佟林休息的挺好，精神也充沛，跟小弟兄们闲谈一会儿，这才跟大伙起身告辞。张方有点不高兴了，蒙叔啊，我说年大人是不是糊涂了，您呢刚好，怎么能让您去呢？我找他辩辩理去。慢着，张方不得胡来。再看佟林把张方拉住，把年大人的想法跟他仔细一说，张方也没词儿。大伙明明心疼佟林，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九尾宗仪司徒朗来了，海川你去也行，一个人太孤单，我要保护于你，给你当个帮手，你看怎样？呵呵，哥哥，咱们不能齐胜不顾家，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家里的事儿也很重要，您得在家里守着，保护公馆和大人的安全。老哥哥，能者多劳，家里就靠你了。海川说的有理，好吧，咱就这样吧。就这么的，佟林嘱咐已毕，这才起身赶奔甘肃。一路上佟林格外的小心，同时还得加快脚步，那两个眼睛像流星一样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恐怕有歹人暗算自己。其实啊，这种担心也是多余的，一路之上一帆风顺，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单说这一天，佟林就到了天水府总督衙门，找个地方往那儿一站，守门的人一看他，他赶紧通报名姓，把名片往里一递，时间不大，守门的人出来满脸陪笑，您就是佟大人吗？正是，我家大帅有请。好嘞。再看佟林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迈步走进大厅。甘肃的总督那也是一品大员呐，岳钟琪正在房门外等候。佟林抢步起身，赶紧跪倒，岳大帅在上，小人佟林给大帅磕头。佟下哥，请起请起，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这儿的，欢迎欢迎。岳钟琪知道佟林可不是一般的人，雍亲王眼前的第一红人呢，
是年大人的左膀右臂，不敢小瞧。

0: 亲自迎接，把他让进花厅，分宾主落座，让仆人献茶。岳钟琪一笑，佟侠客，大驾光临，有何指教？佟林一抱拳，不敢当，我今天来给您送一份公文。哦，这公文是谁的啊？这公文乃是年大人亲自写的，让我送来。哦哟，这是紧急公文，待我观看。佟林把公文递过去，岳钟琪恭恭敬敬展开这么一看，哦，才知道怎么回事，让我调兵。是，但不知年轻差要用多少军队。佟林说，这个大人没有交代过，不过依我看越多越好，请大帅量力而行。嗯，这样吧，能抽调的军队能有3万，你看3万大军怎么样？可以，3万人马足足够用。急忙站起身来，躬身施礼，多谢大帅帮忙。叫咱们的再看此时，岳钟琪乐了，这是我分内之事啊，佟侠客，这年大人是我的老上司，我是他的学生，有用我之处，我必然得帮忙。来来来，备酒吃饭。岳钟琪请佟林吃饭，一边吃着，佟林一边详细的把剑山的情况也说了一遍。书中代言这个岳钟琪可了不得，他是汉人呢，据说他是京中大帅岳飞、岳鹏举的后裔。此人要文有文，要武有武，文武全才，深受康熙皇帝的赏识。原来啊，他在当副将的时候就是年羹尧的得力部下，跟着年大人转战南北，屡立战功，逐步提拔，现在一跃而升，升为甘肃的总督之职，威震塞外。但是岳钟琪念念不忘对年羹尧这种感恩之心、栽培之情，所以在任何场合他也自称学生。闲言少叙，到了第二天，佟林要起身告辞。岳钟琪一看，佟侠客，我就调兵也得调10天半个月，你何必这么着急呢？佟林一笑，多谢大帅的盛情啊，我得赶紧回去，要不然年大人必然挂念此事啊，我不回去他老人家不放心呢。嗯，好吧，既然你去意已决，我也不便挽留，给你200两银子作为路费吧。佟林一看，我要不收，人家下不来台，等于打人家的脸，只有谢过岳大帅，把银子揣好。佟林离开总督衙门，取路往回走，才长出一口气，嘿嘿，总算卸了千斤重担。回去跟大人这么一说，年大人必然高兴。单说这一天往前走着，天已经黑了，找个店房得住下。这店房书中代言叫李家店，是回民开的。佟林呢还最爱跟回民打交道，因为人家做的饭菜特别的得味儿。海川最喜欢吃的就是牛羊肉。当夜晚间，饱饱地吃了2碗清炖牛肉，还吃了一个扒牛胸口。这牛胸口啊，可香了，越嚼越香，又喝了2碗这羊杂汤，又喝了2两酒。一路之上，佟林觉着特别的解乏，干脆睡上一觉。到了第二天，人家让他结账，把账单往上一献，伙计赶紧陪笑，客爷您结账吧，昨晚上才花了6两银子啊。佟林心说，话6两银子不多，我给10两。佟海川此时往兜里一摸呀，傻了，所有的银子不翼而飞，自己带的零用钱也没了，而且自己的宝剑秋风落叶扫也踪迹不见。佟林心说，话这可如何是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

0: 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不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

0: 恩的思念。而今我们仍能在信阳的茶山、苗寨的傩舞中看到月光如何滋养着生活的诗意，它让采茶人的指尖沾露，让龙舟少年的鼓声震天，让每一粒稻谷在月光下悄然饱满。中秋佳节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时间密码，顺送秋安，唯愿天地圆满，人月两团圆。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7: 书接前文，
8: 陆二爷命丧九宫阵。
7: 这个九宫阵呢，是武林当中练功的这么一个地方。他采用了西洋八法，在这个屋子顶上有个大铁圈，挂着九条铁链，每条铁链都有个球，底下是挂一个大铁球啊。一按那萧黄，也就开关，这上边就开始转，带动这些铁链子，这球就在屋里头满屋的飞舞。说那是不是有电呢？不是带电的，那年呢没这电。什么呢？就是像那钟表似的，得上上劲儿，把这阀条上上，然后一摁那萧黄，咔的一声，这球就开始转上了，就满屋的飞舞。人在里边是闪展腾挪，躲这些球，如果有一个把你砸上，紧接着那八个噼里啪嚓全砸在你身上。这个一开始陆二爷啊，就跟李光辉商量，想练这个东西。李光辉说，哪天我有时间，我好好仔细告诉你怎么躲这个球，还能采取什么应急办法，就比方说在里边遇到危险了，用什么办法能躲。结果这事儿说完了，几天过去了，陆二爷着急，偏巧大爷没在家，李光辉出去办事，这位陆二爷跑到里边摁上这萧黄了，这球就飞起来了，头两下还真躲过去了。不大一会儿，有一个球砸在后背上，紧接着啪啪啪，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啊。陆二爷命丧九宫阵。他这一喊，这声音就传到了屋外。那有些仆人呢，家人听到这里边怎么一声惨叫呢？开开门一看，哎呦，大吃一惊，血肉模糊啊。等把这球按停下了，尸体抬出来，家人等着李光辉李大爷回来。这李大爷回来了，管家进来

哭丧着脸儿，就把这话由头到尾一说。本来李光辉端这个茶杯，一听洛二爷死了，嘡啷一声，茶杯落地呀、啊，坐那儿跟木雕泥塑一样，不会动地方的。他能相信这个事儿是真的吗？当大伙搀扶着李光辉来到九宫房，在这门口低头一看，这尸体，放声大哭。好兄弟呀、啊，这就惊动了前后院，就惊动了陆夫人。夫人带着孩子过来，一看丈夫已经死了，当时就背弃了。等醒过来是砸天捶地呀、啊！哎呀，李光辉沾沾眼泪，得劝说陆夫人呢、啊。你放心吧，一切丧事我们老李家办。买了上好的棺材，把陆二爷承殓起来；买了一块坟营地，把陆二爷埋了。一切都办完之后，李光辉拿出来账本儿。把陆夫人请过来，那小孩陆小春也跟他母亲过来了。李光辉就跟这陆夫人说，这是一本大账本，自打认识我弟弟以后，我们两个的镖局子在一起开，我让了一半股份给他，经营这么多年，哪笔银子的出，哪笔银子的入，这上边都记得清清楚楚。你们老陆家共计有多少财产，这上边也记得明明白白。弟妹呀、啊、我弟弟已经死了，我就现在把这财产分开，完璧归赵，归你，你带领孩子好好过，需要什么帮忙你跟我言语一声，我拿你就当我亲妹妹，拿着孩子视如己出。那女人没丈夫不是家呀，这是非常难的事情。夫人摇摇头说，大哥呀，我丈夫我们两个人带着孩子由昆明流浪到少通府，要不是哥哥您相救，有这么大一片家业吗？有我们这幸福的小日子吗？现在一切所有的事儿，我们老陆家的事儿都由你说了算，百般推脱，这个账还归你管。放心哥哥，我们对你一万个放心，本来这些财产都是你李光辉的，都是大爷您的。最后李光辉点点头，那好吧，那我就代管这笔账。那么就这样，没到二年呢，这个陆夫人呢想丈夫，有时茶不思饭不想，渐渐这身体啊可就虚弱下来了。偏赶上来了一场疾病，那这场病啊要搁到现在也没什么，就是一个伤风感冒，可是由这小病引起的大病，也是思虑过度，没想到医治无效，陆夫人也死了。李光辉把陆夫人跟陆滚合葬好了之后，把自己儿子叫过来，也把陆滚的儿子陆小春叫过来，拍着陆小春的脑袋说，孩子，你爹娘一全无，有你伯父在，这就是你的家，我怎么对李英李世军我的亲儿子，我就怎么对你。哎呀，李光辉说到做到啊，对这个陆小春啊，那比对李英还上心，那说白了，对这陆小春啊比对自己亲儿子都好，有口好吃的先给陆小春，有好穿的先给陆小春，把陆小春叫过来，交给他五虎断魂枪。我前文书说过，这个李家的五虎断魂枪，人家是传男不传女，绝不传外人，就包括自己的女儿都不能传，传给你之后，你嫁给老张家就老张家人，嫁给老李家就老李家人，你把枪法不就带过去了吗？只有传男丁。

外人你甭想。可是李光辉为了对得起自己死去的弟弟，破例跑祖宗牌位那儿磕了三个响头，说祖上别怪我，我有这么个亲侄子一样的陆小春，我要把枪法传给他。就这样就把五虎断魂枪、枪里夹刀这些绝招绝技交给陆小春，也交给自己的儿子。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渐渐呢，这两个孩子就长大了，由小孩变成了棒小伙，由棒小伙就奔那中年大老爷们下来了，都快三十了，赵氏说应该成家立业。可是呢，李英李世军有想法，说爹啊，我还没有练成呢，啊，没达到那登峰造极、炉火纯青的地步，我能自立了，我再成家。陆小春呢，也没成家，但李英李世军给张罗，张罗媒人，给介绍媳妇儿。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出了件事儿，不怕没好事儿，是就怕没好人。有一天，陆小春上街上溜达去，遇到了一个高二。这个高二是干什么的呢？过去啊，在李光辉家当管家，管杂物。可这小子书耍不成人，在保居号居然输了，没钱还账，他居然跑到李光辉家的祖宗堂，就是祠堂，偷了一个金香炉，跑到当铺去卖了。卖完了，还完了这些赌债，可这事儿也漏了。为什么呢？有一天李光辉碰到这当铺掌柜的了，说这个李大侠呀，你家有那管家拿个金香炉来跑我这当铺当了，我不明白怎么事儿，您看看这是你们家的吧？因为那底下有印记。哎呦，李光辉拿过来香炉一看，可不是怎么的，这是祖宗堂的，什么时候丢的？我没有在意啊。回来就找这高二，这高二就说了实话了，跪到那儿说，老爷您就饶了我吧，别报官。哎呀，我只此一回，下不为例。李光辉啊，给他俩钱把他都打发了，说你走吧，这手脚不干净。这高二赵石说，你得感恩李光辉。可这小人呐，这心里头就产生了恨意。偏巧这高二在街上碰到陆小春，找了个小馆喝了两杯酒，他就跟这陆小春说，说你知道你爹怎么死的吗？那时候我就在老李家当管家，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这李光辉啊，表面是仁义君子，实际是披毛戴甲的畜生。他跟你爹爹弄那镖局子，攒下万贯家产呢，他就是想独吞呢，独吞你们老陆家的家产，所以把你爹害死了。他怎么就那么巧呢？偏巧李光辉那天藏起来了，把你爹误引到九宫房，然后按下毒手，摁了硝簧，开动了九宫球，你爹就是那么死的，知道不？这是极其保密的内幕。另外，这个李光辉看你娘长得有几分姿色，你娘死得多快呀，你爹死了没到二年你娘就死了，那是被李光辉逼死的，你知道不？这事儿别人不知道，只有我知道，我最知道这内幕。就这么几句话呀，陆小春的心咯噔一下，一开始他绝不相信，可细巴的嘴可不是怎么的，我爹怎么就死得那么惨呢？我娘死得咋就那么快呢？另外这高二说了，你看这李光辉啊，掌握了你们家那大账，就那大账本，多少财产你们老陆家有什么什么都给上面记载了，他说交出来他没有交出来，他说给你娘他没给。实际啊，李光辉前几天呢，把那账又拿出来了，

给这陆小春说，你已经大了，孩子，这是你们老陆家的一部分财产，都在这儿，我是一文没动。几推几让，这陆小春就是不接，说伯父啊，我年纪轻轻，顶不了门，过不了日子，我要这干嘛呀？李光辉最后点点头，说那行吧，多咱你成家立业，娶了媳妇了，我会把这个账啊给你，把这银子都拨给你。可是这个事儿，李光辉人家做到位了，陆小春当时确实没要，可是听高二这么一说，他反应过来了，哎呀，对呀，那天给我账了，好像是虚心假意的给我，我是真心不要，他是真心不给，实际他可能是虚心假意，但我爹死的确实蹊跷，我娘死的也蹊跷，这小子心中就暗中结了个疙瘩。可由那天开始，他越看见李光辉呀，越像杀他爹的凶手，这小子就暗中调查。可这调查呀，又遇着那好人，人家说几句公道话，说当年你们老陆家流浪到了少同府，人老李家把你们收容了，人家这个镖局子是李光辉的，让给你父亲一半，这是好人。可李光辉当了这么多年老板，保了那么多年镖，能不解几个仇人吗？遇着那不会说话的，小肚鸡肠的，恨富的，因为李光辉家有的是钱呢，有不少仇富的心态，你怎么就比我富呢？所以说那话极其难听。你爹就真是那么死的？我告诉你，是被李光辉给害死的。他看你娘长得有几分姿色，霸占你们家的财产，想霸占你母亲，结果你娘服了药了，自杀死的。这事儿我们大伙都知道，只是不说而已。哎呀，三人成虎啊，渐渐这个事儿越传越像真的。陆小春啊，咬牙切齿啊，我堂堂七尺男儿大丈夫，如果不为我爹报仇，我还是人吗？他跑到他爹那坟前，咣咣咣磕了一顿头，烧了纸，又喝了半斤酒，说父亲呐，你放心吧，我一定要为你报仇。就这样，这陆小春就寻找机会要为父母报仇。偏巧有一天夏天热呀，练完功夫了，李光辉也年岁大了点，躺在一把躺椅上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陆小春正好在月亮门那儿，拿眼睛四外这么一溜，此时不下手，我等待何时？四外静悄悄的无人，这小弄了一把短刀，慢慢就凑过来了。离着李光辉呀、啊、还有那么两三尺远的时候，他确认李光辉睡着了，他就暗中把这刀就举起来了，往起这么一举。就在这么个光景，月亮门那有人说话，爹，爹在这儿吗？噔噔噔，脚步之声，李英、李世军进来了。哎呦！陆小春赶紧把刀掖起来，往这一站。哎呦，大哥，伯父在这儿呢。李英、李世军来都切近，爹，前面来个客人，非要见你，是绸缎庄一个掌柜的。哦，这时候李光辉呀、啊、醒过来了，醒过来之后抻了个懒腰。站起来，好吧，世爵，我现在就过去。就这样，李光辉躲过一劫啊，要不是他儿子来，他已经死在陆小春的刀下。来到前厅，应酬完客人都走了。就在当天的晚上，李光辉把儿子偷偷的叫过来了，告诉管家，你把我儿子叫过来。叫过来之后，老头把门关上，告诉李英、李世军，世军啊，爹已年岁大了，你的日后江湖路

还长着呢。爹跟你说几句知心话，你千万要加小心。爹，加小心谁呀？加小心陆小春呢？啊？李英、李世军眨着眼睛啊，我加小心他干嘛呀？李光辉眼泪下来了。你就听我这句话吧，你也不要问为什么。书中按笔交代，李光辉不累了吗？白天躺在那躺椅上睡着了，外边陆小春进来了，他走得很轻啊，如同四两棉花瓜落地一样。但是即便这样轻，李光辉那是干嘛？武术大家，练的是全手夜击四尘的功夫。你别看睡着了啊，他这左大脑睡着了，右大脑没睡，左眼睛睡了，右眼睛没睡。你看看那练武术的那警惕性都相当的高啊。他突然发现他眯缝着眼睛，用这眼睛眯到缝一看，陆小春拿把刀站在自己面前，那是咬牙切齿，怒目横眉，居然把刀举起来了。这时候李光辉一点没有反应，他明白了，这个孩子听信了谗言呢，听了小人的挑拨，以为他的父亲是我杀的，他要为父报仇。哎，你说我是反抗，我是站起来，别的。如果说我要被他杀了，他解了恨了，他将来就不会对我儿子李英、李世军下毒手。如果他不杀我，他表面上过得去，我已年迈苍苍，等我日后死了之后，他会把这个恨记在我儿子李英、李世军的身上。所以为了把这仇口解开，为了让陆小春把这恨发泄出去，李光辉就在这儿挺死等死，等待了死亡的到来呀，一刀抹去恩仇，谁也不欠谁的了。行了，我到阴曹地府跟我弟弟见面，哎，也就完了啊。你看看这李光辉多么大义的个仁义君子，可偏巧李世军进来把这事儿给冲散了。晚上李光辉把儿子叫过来，你要加小心陆小春，不要问为什么。现在开始，爹教给你三手绝技，以防不测。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鼎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李月、李光辉把儿子李应、李世钧叫得切记，这话里都有话，告诉儿子小心陆小春。李应眨着眼睛，没明白什么意思，但是父亲很严肃，他也没往下问。李光辉呢，没把这事情和盘托出说出来，为什么呢？怕儿子李英、李世钧跟陆小春结下梁子，就是结下仇恨。但是这话说得非常非常严肃，你家小心陆小春，一切要防范他。爹有三手绝技啊，因为他这个五虎断魂枪也交给陆小春了，也交给儿子了，两个人的武功都在伯仲之间。那么为了将来儿子能太平活着，打败陆小春，有三手绝技没有拿出来，今天呢要把它交给儿子。一招叫孤树盘根，一招叫泰山压顶，一招叫金蝉脱壳，也都是枪里架刀上的绝招。老头对待陆小春依然如故，可是这心病已然解下了，茶不思饭不想啊，有时伤心落泪，奄奄一息，也是年岁大了，多愁善感，渐渐身体支持不住了，感觉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临死的时候，他左手拉着陆小春，右手拉着自己的亲生子李世钧，说你们两个一定一定要相好，不要结下任何仇恨，太太平平的过一生，爹这一辈子对得起我死去的弟弟陆滚。然后你们哥俩把家产这么一分，各拿各应该得到的，相安无事，我在阴曹地府也就瞑目了。然后李月、李光辉就死了。老李家大办丧事，把李光辉埋了之后，刚在坟营地回来，陆小春啪就把枪操下来了，说李世钧呐，我跟你父亲有一段往事，我想杀了他，没有杀了，但是你爹把我爹杀了，怎么办？父拉子还，这个仇我就得冲你要，我要为我爹爹大报冤仇啊。我爹是暴死的，你爹是老死的，这不公平。我爹是被你爹害死的，你爹要霸占我们的家产，今天什么也别说了，

拿命来！”说完就扎呀。哎呀，把李世钧吓一跳啊，说：“兄弟，你疯了你呀！”这陆小春不管三七二十一，啪啪啪二十几枪。那么这时候，李英、李世钧才想起爹爹临终之时说这些话，让我小心陆小春。原来这小子是恩将仇报啊！我们老李家对你老陆家如此大恩，你居然相信我爹杀害了你父亲。一开始没还手，紧着劝说。后来有一枪扎在了李英、李世钧的腿上，李英、李世钧才奋起还击，两个人就在院打起来了。40几个照面都是老李家的枪法呀，你来我往，互相熟悉。另外平日也在一起对战，对各自的招数都有了解。100个照面过去了。两个人杀的是汗流浃背。这时李英、李世钧一想啊，我要是不给你点厉害呀，你是没完没了啊。你现在已经中了邪道了，你中了魔了你呀。所以李英使出他爹交给那3手绝技之一的孤树盘根，砰，这枪反背扎在陆小春的腿上。陆小春嗷的一声蹦起来。他更恨李英、李世钧和李光辉了。嘿，我学的是你们老李家的枪法，你爹居然留了一手啊！这怎么说？这是有偏有向吧？你爹说拿我当他亲儿子，视如己出，结果你们暗中留了一手。这小子一跺脚，说：“李英，你等着，咱们。”后会有期，家产我不要了，我要不摘你的脑袋，我誓不为人。他一跺脚走了，李英喊他半天，那意思咱们兄弟坐下来商量商量，把话说开。可这小走得非常快，霎时之间影无踪。哎呀，李英可犯了愁了，怎么办啊？自己偌大一片家产，这个陆爷陆小春居然办出这样无情无义的事情，可自己在明处，陆人陆小春在暗处，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所以李英啊，成天提心吊胆，格外加小心。毕竟到了年岁了，该成婚了，娶妻李氏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这个全家是和和美美幸福的日子。不过李英呢也打听这个陆小春哪里去了，找不着他。这天正在屋里坐着呢，管家进来了，说：“老爷，外边来个人。这个人呢姓贺，叫贺宝山。”哎呦，贺宝山来了，赶紧请进来。这个贺宝山呢是个武林当中的半大人物，也是个半大商人。说怎么武林当中还有半大人物呢？啊，业余爱好，特别喜欢枪法，所以在李光辉活着的时候啊，成天上门，老爷子长，老爷子短，逢年过节拿出好多东西来孝顺李光辉，有时候在老头面前练几趟枪，求李光辉给指点指点。那么李光辉一看这贺宝山为人也诚实，那就指点指点吧，爷俩处得不错。贺宝山就是个武术爱好者吧，他突然来了见李英、李世钧，他就跟李英说了一件事，把李英吓一跳，说现在在这个少通府啊左右发生了几起大案，有不少大姑娘小媳妇儿让人先奸后杀，居然此行凶者用刀尖蘸血迹，上边怎么写的呢？李英、李世钧，就把你的名字给留下来了。这个事儿就发生在前两天，官府已然立案，寺外在秘密调查，所以我感觉这事儿很蹊跷，你看怎么办？我就通个风报个信儿。贺宝山说完了转身走了，李英可睡不着觉了。

哎呦，这事儿怎么事儿？这个官司可不能打呀，那穷死莫打官司嘛。那上边写李英、李世军，这是有人栽赃陷害呀，赶紧走，然后倒出时间来，我把这真正凶手找到，以免官府临门呐，我就脱不了身呐。这就连夜把家产交给了管家看管，随后套辆车，李英骑着马，拉着媳妇儿孩子，由打少同府一路奔南，找了这么个深山老峪，在那儿隐居下来了。这个深山老峪有个小村庄，大概有个二三十户吧。李英这儿来了之后，买了这么一间房，领着老婆孩子在这儿过。一天两天，一晃半年过去了。李英一想啊，我呀，得到少同府去一趟，我打听打听这个事儿怎么个事儿，因为不能与世隔绝呀。他那作案现场写的李英、李世军，是不是把真正那个李英、李世军的凶手抓住了？或者这个人跟我重名、同名、同姓？就把媳妇儿、孩子安排好之后，李英背着枪，夜返少同府。他半夜回的家，见着这管家，管家见着李英就哭了，说：“主人呐，你前脚一走，官府后脚就来了。为首的是捕快班头孙亮，这个孙亮，原来跟老爷子关系还挺好，哎，两下关系还真不错。孙亮说了。”整个在少同府地面发生了18起人命案，先奸后杀都是你李英的名字，有的上边还写的“少同李英李世军所为”，就把你名字留下了。官府已经几次三番的来到咱们家找你，这场官司恐怕老爷您躲不了了。这谁干的呢？李英、李世军呐。这活上来了，告诉管家，你给安排两个最忠诚的人。我告诉你，我夫人和孩子在哪儿住呢？你呀，把人派过去照顾他们。我要把这幕后的真凶查找到。就这样，李英、李世军找这个幕后的真凶。那现在少同府的捕快大班头孙亮背着海捕公文大票。寺外抓李英、李世军，这个少同府的知府非常厉害，居然把孙亮全家21口全押到大牢里头。你要如果不把这李英、李世军给我抓到，你这家人就在大牢里蹲一辈子吧。18条人命案呢，震动了巡抚大人、总督大人，此乃是大案要案。这李世军就开始寺外调查。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偏巧就在少通城南，一个出家人的观里边碰到陆小春了。这个出家这个道人呐，叫宝光道人。李英、李世军也认识他。这个宝光道人并不是个什么好道人，打着出家人的名义，寺外是招摇撞骗。但李英呢，想通过这个宝光道人打探一下子少同府地面有没有那彩绘阴贼。另外，李英也考虑到了是不是陆小春干的，但是这玩意儿不能下确认。结果他到这宝光道人的观里头，发现陆小春的身影了，和宝光道人在一起呢。仇人见面呢，李英就问这陆小春，这18条人命案是你干的吗？陆小春哈哈大笑：“李英啊，我告诉你吧，这案子全是我干的，因为我打不过你，我就采取了这种手段。你这官司你就吃一辈子吧，你一辈子也洗清不了罪名。”两个人抽身撤步，这一打，陆小春知道不是李英对手，100多个照面转身飞身形而走，李英就在后边追。马了他的踪迹追，追来追去，居然追到了杭州地界。这陆小春跑到杭州城来了。
离

英李世钧就在杭州城西湖畔第三站陆小春，又把陆小春给堵上了。二人说打就打呀，陆银陆小春不是李英对手，他居然拿出来毒镖。这里边怎么事呢？这个陆小春啊，认识个叫狠毒手马通的，也是个江湖采花淫贼。他交给陆小春三支毒钢镖，这镖上都带毒。这陆小春练了些日子啊，居然练得挺随手，所以他跟李英交手的时候来了个枪里加镖，镖打李世钧呢。李世钧就觉得浑身发麻，咬的牙，由打西湖畔逃出来。陆银在后边追，一眨眼没追上。单说李英穿房越脊，跑到一家的房脊坡上，这毒药可彻底发作了，天昏地暗的，由房脊坡上就掉下来了，就拽到这房檐下。这是天亮，东方刚露出鱼肚白，这院里头啊，正好有这么一位给那练掌呢，练完掌练剑，练完剑练枪，反正院里头十八般兵刃摆了很多，都不够他练的了。练左样右样右样左样，正练的时候，咣掉下个人来，把这人吓了一跳。谁？李英啊，强挣扎的用手扶着地，说：“兄弟，我是好人，我呀是个商人，被一伙江湖匪人给打伤了，万望你救救我。”这个人二十来岁，长得非常非常周正，浓眉大眼那个小伙子。哎呦，一看李英受了重伤，救人要紧，把李英抬到屋里头，又喊那俩仆人，一看这中了毒药镖了。嘿嘿，年轻人点点头啊，你要是碰到别人啊，你活不了了，你碰到我，你有救了。我不会干别的，专门会撩毒。赶紧到了后院，一会儿拿着盆盆罐罐，拿着不少药材啊，就开始熬制，外服内上，这一折腾，李英李世钧感觉到很好。等到中午的时候，神志彻底的清醒了。那么这个年轻人姓什么呢？姓白，叫白杰白彦超，杭州人。他爹呀是个开药铺的，妙手回春。那么这个白大夫专门对各种毒有研究，你长个疤楞疖子啊，脓包啊，疮毒，妙手回春嘛，医治无数啊。那么这个白杰就继承他父亲的这个医道，也挂牌子行医。他爹死之后，他就把家产就继承过来了。但是这白杰有个特别嗜好，专门喜欢练武，一会儿练刀，一会儿练枪，有时跑大街上看大街上打把式卖艺，哎呦学几招，有时花钱请那个武教师练几招。这早晨正练武的时候，碰上李英李世钧由房顶上掉下来，这是把李英救了一命。可这个伤啊，不是一天两天能好的，你起码得半个月能下地，因为那个镖伤扎得很深呢。李英就跟这白杰说，说兄弟啊，我是云南人少通的，我来做生意遇到匪人，结果呀把我打伤了，你放心，我是好人。白杰仔细看李英，点点头，我看你是好人。这白杰怎么的，那过去啊这十个医生九个会相面，另外这好人坏人在脸上也能看出来，你这眼珠子乱转，目光没有定力，长得歪瓜裂枣的，这人呢恐怕行为不端。李英堂堂正正，目光炯炯，即便有病那目光的定力，说我是个好人，不像撒谎，我相信，反正就养伤吧啊。就这样，这个白杰派个人伺候着李英，二几天彻底痊愈。天天这个白杰在院里头折腾这武术，一会儿练刀一会儿练枪，有时候

0: 猫李英坐在这个院里的椅子上，还指点两下，说我也会练武，你那个刀啊应该这么练。嘿，你会武术？那当然了，我要不会的话，能让人扎伤的吗？哦，这就更走近了一步了。等伤彻底好了，李英啊，就开始教这白洁的武术，说你要练刀练剑，我恐怕帮不了你，你救了我命了，我教给你一趟枪法，就把这五虎断魂枪交给了白洁。白洁一看李英练这套枪，好家伙，惊的是瞠目结舌呀，这太棒了！把这枪也交完了，李英一想，我得走了，我去找这陆小春。临走的时候，他告诉白洁兄长，你这个套枪法轻易不要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呀，要保守这个秘密，你好好练，防身可用，千万不要在人前展示，因为这是我家的啊，这个绝密枪法，您是我救命恩人，否则我绝不交给您，您救了我命了，你放心吧，大哥。就这么的，李英去找陆小春。这个白洁一晃待了有一个多月，有一天呢，上灵隐寺上香去，就到了灵隐寺这门口了。偏巧这门口有个老头在这打马是卖艺，手里拿着枪，啪啪啪啪啪在这练。这个白洁就看这老头练的也不错，不过呢，气喘吁吁的。这时候边上站一位认识白洁，说是白公子，你不也会武术吗？啊，你看这老头气喘吁吁的，你呀练两下，我们看看怎么样？人前显贵嘛，白洁也年轻，好吧，噌蹦下来了，他就把李英嘱咐那几句话他忘了，拿起边上的大枪，由头到尾练了一趟。练完之后，就见那打马是卖艺老头来都切近，小伙子，你练得真好。那当然了，可这老头眼珠子一瞪，就在这地上的包裹之中拿出来的铁料子、铁锁呀，哈楞往白洁的脑袋上一套。这场官司你打了吧。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月到中秋，光色澄明，它照耀过《诗经》中月出皎白的旷野，流淌过李白举杯邀明月的豪情，也浸润过苏轼千里共婵娟的思念。而今我们仍能在信阳的茶山、苗寨的傩舞中看到月光如何滋养着生活的诗意，它让采茶人的指尖沾露，让龙舟少年的鼓声震天，让每一粒稻谷在月光下悄然饱满。中秋佳节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时间密码，顺送秋安，唯愿天地圆满，人月两团圆。

0: 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月到中秋，光色成明，它照耀过《诗经》中月出皎白的旷野，流淌过李白举杯邀明月的豪情，也浸润过苏轼千里共婵娟的思念。而今我们仍能在信阳的茶山、苗寨的傩舞中看到月光如何滋养着生活的诗意，它让采茶人的指尖沾露，让龙舟少年的鼓声震天，让每一粒稻谷在月光下悄然饱满。中秋佳节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时间密码，顺送秋安，唯愿天地圆满，人月两团圆。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

邓九公的大营里头。等落座之后，姜子牙可就说了：“邓大帅呀，你我乃是两国的仇敌，可是私下里头没有恩怨呢。说句老百姓常说的话，谁也没把谁的孩子抱着扔到井里头。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还有这门亲事，这简直啊就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啊。土行孙和令爱邓婵玉，他们两个乃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我江上不才，愿做这个大红梅，现在礼物啊全都准备好了，请大帅过目。来呀，把礼单呈上来。”一旁边上大夫散医生把礼单就拿过来了，一看这礼物可太多了。邓九公一瞧，好家伙，珍珠、翡翠、钻石、猫眼、金豆子、绫罗绸缎，哎呀，都是好东西呀，开列的是密密麻麻。心说，姜子牙，你痴心妄想啊，你就是给我搬了一座金山，我闺女也不能嫁给那矬把子，那什么玩意儿啊，那是，这不是演戏呢吗？所以邓九公假装高兴，哎呀，多谢多谢呀。姜子牙吩咐一声，来呀，把礼物抬上，哎，主要的礼物请邓大帅查点。外边点头，把这箱子就给搬上来了，不少只呢，啊，左一只右一只，右一只左一只啊，就摞在一起了。其中有一只特大号的箱子抬进中军保障。由于这个箱子个头太大了，往里头抬呢有点费劲，就放到进门这地方了。哎，邓大帅，请您过目。说着，西岐的军兵把这箱子盖就给周开了，啊，嘎吱一声，哎，邓大帅，您瞧瞧吧。邓九公刚站起来，想往前呢凑合两步，瞧一瞧里边是什么礼物，可坏了事儿了。闹了半天是事先准备的一门信炮，一周这箱子盖引火器可就发动了，引火器这一发动就点着火了，顷刻之间就听见哧咚哒。邓九公说什么也没想到这一手啊，吓得他一蹦多高啊，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随着信炮一声响，四面八方就有人高喊：“冲啊，杀呀，别让他跑了啊！”与此同时，姜子牙身边带的这几十个有名的上将各甩衣服，拿出利刃是直扑邓九公。邓九公这才知道上了当了，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引狼入室啊，情急之下拽出防身宝剑，一看抵挡不住啊，他从后边啊噌他就跑了，到后边一看也不行，乱成一锅粥了。西岐的大队人马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可劲儿往营里头灌呢，军兵哪能招架得住啊，四散奔逃。邓九公就喊：“站住，不要乱，站住，给我集合。”谁还听他的，都恨爹娘少生两条腿，谁跑得快谁占便宜，跑得慢命就没了，吆喝不住了。邓九公急得直跺脚啊，好不容易找着亲兵，飞身上了坐骑，一抬腿把大刀给摘下来了，横冲八面力挡四方啊，夺路而逃。本来想找女儿，可是找不着了，连战将也找不着了，身边呢就有几十名亲兵，就这样奔着东北方向可就跑下去了。跑了一阵，勒住战马，回头一看呢，哎呦，整座连营已经是一片火海了，早被西岐的人马给占领喽！快快快，快去，快去找小姐姐，快去呀！事到现在，邓九公不想旁的，就想女儿啊，就想把女儿找着，我们回京城。爱杀爱剐那就随便了，起码说我们骨肉不能失散呢。老头子后悔不迭呀。那么邓婵玉干什么呢？

这位小姐呀，在后营呢，对这个事情她是一无所知，她爹也没跟她商议怎么演戏，怎么许诺，哎，她全不知道。前边打起来了，邓婵玉赶紧顶盔贯甲，罩袍束带，飞身上马，手提着绣绒大刀，刚一出营门，从地底下呀啊蹭冒出来一矬子来，嘿嘿嘿嘿，姑娘。媳妇儿，我恭候你多时了。哟，丑鬼，你休走！砍刀唰，这一刀砍下来，再看这矬子，也就是土行孙呢，没了。一会儿啊，又在马屁股后边又钻出来了。哎呀，媳妇儿，你别介呀，干嘛下绝情啊？谋害亲夫犯法，我来收拾收拾你这匹马吧。土行孙也真够损的。把大棍一抡啊，咔嚓，把马腿给打折了。马腿这一折，马可就趴地下了。邓婵玉哭咚一声，由得马上就摔到地上了。土行孙往前一纵身，把姑娘拦腰就给抱住了，拽过绳子来就捆呢，嘴里头还说呢：“媳妇儿哎，对不起，我可失礼了啊，就怕你跑了，没辙呀。”啊，刷刷刷刷刷，捆得结结实实，然后往肩头上这一扛，是回奔西岐城。这仗打的是干净利索，姜子牙大获全胜。再看那车辆，一眼望不到边呢。所有的胜利品，刀枪器皿、锣鼓帐房、粮食等等啊，得的是无奇待数。您看这多好，也不用干活，不用吃苦，不用流汗，得现成的东西。哎，发战争财呀，这比什么财都厉害。全都拉回西岐城里头了。众将官过来听点，纷纷的报功啊。大将南宫阔武吉也被救回来了，大家是皆大欢喜。姜子牙呢，给大伙都立了功，全都标明挂号。然后设酒款待各位英雄。一打听，邓九公率残兵败将跑到岐山去了，姜子牙也没派兵追，哎，这就可以了。跟先师巨留孙这么一商量，怎么办呢？哎，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今天日子就不错，周记土行孙邓婵玉完婚入洞房吧。这土行孙乐的呀，眉飞色舞，手舞足蹈。没想到啊，还有今天呢！啊，做梦的事儿成了现实了。后边收拾房间，洞房收拾好了，那邓婵玉能干吗？父亲死活都不知道，打了个大败仗，全家四分五裂，哥哥也找不着了。我还在这儿，我还结婚呢，我结什么婚呢？我都想发婚了。而且这个丈夫，哎，这玩意儿也不行啊，整个是一丑鬼呀！哎呀，我是宁死不从啊！可是也没有办法，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置身在这种环境当中，自己就没有辙了，任人摆布吧。洞房里头灯光明亮，铺着地毯，闪断的被褥都收拾好了，逼着邓婵玉拜了天地。他不想拜，有人过去按脑袋按脖子呀，哎，也得拜，怕他呀炸刺儿，这绳子都没解，还捆着呢，捆着拜的天地，捆着入的洞房。到了定更天之后，这新郎官啊来了，新郎官还没有桌子高呢，晃着罗圈腿，揉揉揉揉，钻到这个桌子底下，哎，穿桌子而过，来到了床榻旁边。嘿嘿嘿，一看这新人，哎呦，怎么那么不开心呢？这新人哭得泪人一般呢。土行孙心里也有点软了。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哎呀，别哭了，大喜的日子，这一哭多晦气呀！啊，你别哭，你听我说。呀呀，呸！丑鬼，你离我远点，再往前靠我就死给你看。哎，别别别去，别去，别去。哎呀，媳妇儿，你说我这一辈子容易吗？费了牛劲了才算说个媳妇儿，你要是一死，我不又得打光棍吗？哎呀，脾气没必要这么大，你别恨我，
要恨你就得恨你爹。你爹呀想利用我，所以当着满营众将的面曾经许诺把你的终身大事许配于我，不然我干什么替你们家那么卖命啊？你说我遇到多少危险，我叫人给逮着了，逮着我又跑了，跑了又逮着了，逮着又跑了，差点没整秃噜皮呀。媳妇儿，你长得是漂亮，又是邓大帅的千金小姐，但是你别忘了，千里姻缘一线牵，要不是天意，咱们俩能入洞房吗？你不愿意呀，那也是不行啊。现在你不承认咱俩是夫妻，那都不好使了。明天天亮，西岐城就都知道咱俩完婚了，全都知道你是我媳妇儿。你就是哭着不乐意，但是木已成舟了。嘿嘿，媳妇儿，你就得认命啊！我这一辈子，我疼爱你，我让你享福。哎，你是我的心啊，你是我的肝，你是我生命的四分之三。哎，这还不行吗？土行孙能说呀，软磨硬泡，软硬兼施。最后邓婵玉一琢磨，哎呀，可也是这么回事，干脆认命吧。土行孙还说，媳妇儿哎，咱们俩要成就百年之好啊，你爹不就是我真正的老丈人了吗？我可以在丞相面前多多的美言，哎，保住他老人家的性命，你们一家人呢还能够团圆，咱们和和美美的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虽然说我这个头矮一点，可是你个头高啊，将来生了孩子也是大高个，爹矬就矬一个，妈矬才矬一窝呢，哎，是不是？不会影响咱们子孙后代的。这土行孙他坏呀，把这些话全都给说到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他这一嘚吧，邓婵玉呀还受点感染，感觉我这个小对象还不错啊，也有优点在身，干脆顺水推船，就这么地吧，这才以身相许，成就了夫妻之事。书说简短，三天之后，夫妻两个双双赶奔银安宝殿参见江丞相。众将都过来给道喜来了，土行孙乐的，哎呀，谢谢众位，哎，同喜啊，同喜。再一看土行孙邓婵玉这两口子一高一矬呀，从这个背影看就好像一个小媳妇儿领着一个胖孩子差不多少。土行孙自然是美了，见过丞相之后，哎，多谢丞相预成此事，我们夫妻两个呀也都商量好了，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您对邓大帅也就是我老丈人，嘿，无论如何得手下留情，因为咱们那是一家人了。姜子牙鼓掌大笑，呵呵呵，土行孙你不必多说了，我全都安排好了。婵玉姑娘啊，这件事情我看你得辛苦辛苦。据我所知，你父亲率领残兵败将正在岐山的东路，这阵儿可能是转不过弯来，不定得多恨我呢。我直接跟他谈话呀，恐怕是谈僵了。你呢，是他亲生的女儿，说深了说浅了都没有什么关系。你能不能见见你爹去，顺说顺说，让他来降。如果你爹归顺，我是双手欢迎啊，你看怎么样啊？呀，丞相您放心吧，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我邓婵玉就是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了。好姑娘，哎，那就辛苦一趟吧。邓婵玉也是没有办法啊，土行孙恋恋不舍送到外头，哎呀，媳妇儿哎，一路平安吧，早点回来，可别叫我担心呐。郎君呐，你先回去吧，听我的喜信儿。哎，好嘞。路上无话，这就见着他爹邓九公了。邓九公一听女儿回来了，他是又惊又喜呀，
拉着孩子的手

0: 孩儿哎，这些天你上哪儿去了？爹爹呀，一言难尽。我要说出来，您老人家可别生气呀。说吧，我不生气。邓婵玉呢，就把这几天所遭所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邓九公不听则可，听完嗷一声，当时没气儿了。满营众将赶紧过来抢救啊！等他明白过来，用手点指：“丫头啊，你气死我了！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来呢？爹，我白疼你了。涂兴孙他算个什么东西？姜子牙老匹夫耍弄于我，以你们为题呀，把我给击败了。”我恨不能吃他之肉，喝他之血，把他乱刃分尸喽啊！你哪是我的闺女？你是要我的命啊！邓九公拿家伙就要伸手，邓婵玉呀，哭通通，他跪那儿了，眼泪哗哗的往下淌。爹呀，您下手吧！您要是不解恨，就把我给剐了，我连动都不会动。爹爹呀，您这个人太自私了，光想着您自己，光想着您的脸面，您怎么就不为我想上一想呢？我是一个弱小的女子啊，落到人家手里头，任凭摆布，我抵抗得了吗？您不乐意，那我就乐意呀。可是归根结底，这是天意，不认命也不行啊。爹呀，这次回来，我抱着必死的决心，您要是不谅解，就要我的命，您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爹爹，您就下手吧，我，哎呀！邓九公也实在是没辙了，他知道闺女来的用意就是顺说自己投降，一琢磨，嗨，投降就投降吧，在哪儿不是吃饭的？那个纣王天子无道的昏君，哎，那是一个十足的王八蛋。我保他干什么呀？里外都不够人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哎，现在我就识一回时务，当一回俊杰吧。来呀，集合！把队伍集合起来。这邓九公啊，投降了。姜子牙一听说这个事儿，是非常的高兴。率领着满营众将可就接出来了，又敲锣又打鼓，隆重的接待呀。邓九公进了西岐城，这么一看，军民人等列队欢呼，他感动的泪水都掉下来了，心说真是天意呀。也慢说是我太师文仲那么大的能耐，那么广的人脉，到头来也是身败名裂，我这个收援结果啊，比文太师可强多了。土行孙过来了，跪倒在地，参见岳父老泰山。邓九公瞧瞧他，哎呀，是难看，可是看的时间长了吧，也就习惯了。关键是这小伙子他懂事，他孝顺呢，过来就搀着邓九公：“老丈人，嘿，我搀着您。”个头太矮了，扶着邓九公这胯骨，把老头啊给整到营里头来了。姜子牙呢，隆重款待，武王姬发亲自接见。他们告诉邓九公：“你要放心，到西岐来呀，不能亏待你们一家人。你依然是元帅的身份，待遇不降啊。那边开多少钱，这边开多少钱，而且还发奖金，哎，还有津贴，还有补助，到年底还有分红。”哎呦！邓九公一琢磨，那我还赚了我呀。从这儿开始，他就死心塌地的保了武王了。上仙巨留孙呢，一看没啥事儿了，哎，也转身告辞回高山。这个消息呀，很快就传到了纣王的耳朵里头。这纣王一听啊，气得一蹦多高啊，哎呀，气死人也呀。邓九公啊，邓九公，我对你可不薄啊，竟然背叛于我，这还了得！纣王升座九间殿，商议大事，不知再派何人征讨西岐，咱们下文再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

0: 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纣王天子傻眼了，听到了禀报，说这个邓九公邓婵玉全都归顺西岐了。最让他想不通的，邓婵玉那么漂亮的女孩，天仙一般的，竟然嫁给了一个矬子，那不是一朵鲜花插在牛屎上头了吗？哎呀，这邓九公啊，你就是缺心眼儿，有那么漂亮的闺女，你给送到皇宫里头来呀。

0: 王伴驾呀，
1: 那你不赚大了吗？天子我就是长得再难看，也比矬子个高啊！哎呀，太浪费资源了。这纣王啊，升座九间殿，就问文武群臣应该怎么办。西岐也太难缠了。大家伙一听啊，面面相觑，双打的茄子全都蔫了。
2: 哎，我太一
1: 好嘛，全是发语词，净念这字母，一筹莫展呢。哎呀，纣王急的呀，一抖袍袖回了寝宫了。到寝宫他可乐呵多了，因为什么呢？有两大美人伺候着呢，一个是妲己，一个是胡喜妹，啊，俩妖精，一个千年狐狸精，一个九头雉鸡精，把这天子啊给迷的是五迷三道的。妲己过来了，陛下呀，今天您为什么面带愁容呢？
3: 哎呀，玉妻呀，有所非知，我商朝出了奸臣了，有一个叫邓九公的，乃是三山关的大帅呀，带着闺女投降西岐了，你说气死个人不？
1: 妲己微微一笑，陛下呀，这就得怪您了。
3: 啊，怪我什么呢？
1: 怪您用人不当啊。咱们商朝不是没有忠臣，不是没有武将，您怎么想不起来呢？
3: 哎呀呀，玉妻，现在全都打花了了，连文太师把命都给丢了，还有什么人可以挂印西征呢？
1: 陛下呀，您怎么忘了我了？我是苏妲己呀，我爸爸是苏侯啊，冀州侯苏护您给忘了，那是皇亲国丈，您是他的宝贝姑爷，他是您的岳父老泰山老丈人，而且我爹能征惯战，智勇双全，手下又是能人如云，谋士似雨，如果他征讨西岐城啊，十有八九得大获全胜，最起码他不会投降啊。
3: 哎呀呀呀，这纣王拍拍脑门子，哎呀，美人啊，你要是不提这个事儿，我还真就忘怀了，赶紧传旨命冀州侯苏护挂印征西，
1: 旨意就传下来了，派人送到了冀州城。苏护这一看呢，圣旨这就来了，赶紧摆下香案，焚香再拜，跪听圣旨。天使官宣读，大致意思就是说呀，冀州侯苏护，你是干国的忠良，又是皇亲国丈，命你率本部人马即日起身兵伐西岐，不得有误。苏护领旨之后，把天使官给送走了。晚上没事关上门，一大家子开了个会，把儿子苏全忠给找来了，把夫人也叫到了现场。夫人呢，现在圣旨下来了，让我率兵去讨伐西岐去。哎呀，这回机会可算是来了，你我夫妻二人生了一个好闺女呀，哎，就是那妲己，给咱们老苏家人是丢人现眼呢，现在我都抬不起头来，恨不能把这脑袋给扎到裤裆里头。我万没有想到妲己这个丫头就跟狐狸精一样，迷惑君主，做出那么多的损阴丧德的事儿来。现在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骂咱们两口子，说咱们两口子教女无方，骂得咱们祖坟都快冒烟了。哎呀，民怨沸腾啊。现在我苏护啊，总算是盼来了好机会了，天子让我挂印征讨西岐，我呀已经打定主意了，到那边我就投降啊，辅佐武王，辅佐江丞相，证明我们和闺女不是一路人。那个丫头妲己她不是东西，但是她爹娘那是东西，哎，绝对是好人呢，深明大义，辅佐明主讨伐无道的昏君，到那个时候咱们家的名声又改变过来了。夫人你意下如何呢？老太太一听可乐坏了，老爷呀， 您说。

说的太对了，我不愿意给您添腻歪，我天天的也是掉眼泪呀。我就琢磨着咱们家的孩子那妲己，他不是那样的人呢，怎么一到王宫里头他就变了呢？天天的给这个纣王天子出损主意，出馊主意，把天子给迷的呀是神魂颠倒。哎呀，可是缺了大德了。实际上啊，苏护这老两口还不明白呢，现在的这个妲己可不是他们俩的闺女了，肉体还是那个肉体，灵魂不是那个灵魂。在恩州邑有千年的狐狸精已经把妲己的魂魄给吸走了，现在那个妲己那是狐狸精变的，老两口不知道。单说这一家人开会，老太太也同意了，儿子苏全忠也是鼓掌称善，会议精神可就定下来了。哎，就是带兵征讨西岐，到那儿就投降。到了第二天，冀州侯苏护吩咐一声点鼓升听，现在呀他是皇上的老丈人，这个穿着打扮也不一样了，那个俸禄银钱呢也多得多了，手下的兵马已经超过了10万呢，比原来那可阔太多了。大将24员，盔明甲亮，全都到齐听点。苏护当众就宣布，各位奉天子明诏讨伐西岐，大家把家中事情安顿安顿，3日之后全部随我出征。全都安排好了，跟大伙儿啊不能说旁的，那绝不能说，哎，大家赶紧准备，咱们到西岐就投降，哎，回过头来打我姑爷，那么说那不坏菜了吗？现在呀，在苏护手底下有一个碍眼的人，谁呢？就是五路兵马接应使郑伦。这郑伦呢，是苏护手下一员大将，会妖术邪法。现在苏护升官了，抖起来了。郑伦呢也跟着沾光，提拔了官职，做了冀州的五路兵马接应使，那是全城的第二把手啊。而且郑伦这个人呢非常的正直，能耐还特别的大，出征他得跟着呀。苏护一琢磨，我们哥俩关系虽然好，但是我这掏心窝子的话，就是要投降这事儿不能跟他说呀，谁知道他是什么心态呀？哎，我呀慢慢的探探他口风吧。书说简短，冀州侯的人马这就出发了，一路上无话就到在了西岐北门外安营扎寨。而后啊，消息就传进西岐城了。姜子牙一想，哦，挺好挺好啊，又来了给我们送礼的来了啊，又送兵又送将又送粮草和帐房，嗯，挺欢迎。现在这姜子牙心里头有底了，高人太多了，心里头他不发愁啊。您可能要说了，这回这仗好打，冀州侯苏护到这儿就憋着要投降呢，那到那儿直接写顺表不就完了吗？哎，不是，没有那么简单呢。因为他手下24员大将，另外还有郑伦郑将军，这些人都是一人一脑袋瓜子，都怎么想的那玩意儿不得而知，所以投降这个事儿要谨慎再谨慎。冀州侯安营扎寨，挑战壕，不露脚，就跟真事儿一样，只不过呢是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针对这个形势，姜子牙跟武成王黄飞虎进行了磋商。黄飞虎就说了，丞相大可放心，那冀州侯绝对是好人呢，不知为什么就生下那么一个败家的闺女。但是呢，妲己是妲己，苏护是苏护，不能够混为一谈呢。那么现在咱们只能招降，不能置于死地。姜子牙点了点头，但也做好了战斗的准备。等到第二天，这冀州侯苏护点鼓升帐，表面上得走走形势啊，还得接茬演戏呢。
列位将军，哪一位要攻打这桃叶镇？不才小将愿往。郑伦请令出战。郑伦他年轻啊，能耐也大呀，声音也洪亮，还会左道旁门之术。苏护就一皱眉，心说这败家玩意儿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你出兵去打仗去，能耐那么大，要是把对方的人给伤损了，那可怎么办呢？哎呀，真是缺了大德了。可是这话又不能往外说呀。郑伦呐、啊，你要请令出战，自然是好事，我是一百个放心呐、啊。但是你要切记，能容人处且容人呐、啊，不要杀的太多，杀的太狠啊，一定要斟酌。呀！郑伦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啊，打仗还得手下留情啊、哦，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嘿嘿。哎呀，听不明白。哎呀，苏豪，您就别说了，我心里头有数。外边把马匹准备好了，他呢提着紫金降魔杵飞身上马，点兵三千，来到关前讨地骂阵。姜子牙得到禀报之后，就问手下的人：“哪一位去打这头一阵？”“我去，我去。”报名的可太多了，现在西岐斗志旺盛。一个个擦拳魔掌，精神头倍儿足。后来姜子牙派这个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四个人迎敌，四员大将领命之后，带兵五千呢，在关前列队。郑伦往对面这么一瞧，呵，仨大个一小个，都挺精神。他喊喝一声：“哪个过来？”头一个呀，就是金吒。晃动双剑，甩大叉，来在两军阵前。对面来将报名再战：“郑伦师爷，你是何人呢？”“哎，李金吒师爷。”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了个难分难解呀。郑伦一琢磨，他们来了好几个人呢，我呀来个省事儿的不？他打着打着，把脸往上一扬，大鼻子眼朝前呢，就对准了金吒了，而后运气哼了这么一声，啊哼，可了不得了，鼻子眼变大了，由得里头喷出来两道白光，还带着黑雾呢，啊，噌一下就罩住了金吒。这金吒打着打着，就感觉两道白光来袭呀，哎呀，这脑袋嗡一声。骨酥肉麻，哭通通摔倒在地。啊，绑！苏护的军兵往上一闯，把金吒生擒活拿。第二个上来的是木吒，晃双剑大战郑伦。郑伦呢，没有三个回合，鼻子眼儿又往前伸，啊哼啊唰，哭通，把木吒也给抓住了。第三个上来的是土行孙。土行孙一琢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哼一下子就冒出来两道白光。哎呀，这事儿我还不明白，我师父也没教过我，但是我也得阵前立功啊。他甩开罗圈腿呀，倒在两军阵前，把棍子一横，哎，我说郑伦呐，你刚才使的是什么招数啊？啊呸，搓鬼呀，就凭你这样的还敢跟我开兵见仗吗？你拿命来！晃降魔杵就砸呀！啊，滋溜！这土行孙跑到他马后头去了，马头转过来再要打他，啊，滋溜！又跑到马前面去了。郑伦一琢磨，这矬子可不好收拾，我个儿太大了，老哈腰这玩意儿受不了，容易腰肌劳损呢。不到十几个回合，这郑伦就出了汗了。哎呀，我费这劲干嘛呀？哎，照样拿他吧。鼻子眼儿又张开了，啊哼！这土行孙呢，啊，扑通一声也摔倒在地，嘡啷啷棍子撒手，眨眼的功夫生擒三员大将。这回就剩下哪吒了。哪吒在后头，他还纳闷呢，心说这什么东西呀？啊？哎呀，猜不明白。驾风火轮，提火尖枪，
正伦，咱们俩伸伸手。

0: 你是何人？李哪吒是也。哦，哈哈，久闻大名啊，你是姜子牙那老头子，前不正印先行官呢、啊、来来来，郑伦会你一会。两个人当场动手，20个回合，郑伦一看呢、啊、哪吒太厉害了，火尖枪上下翻飞，一琢磨我还是省点事儿吧，啊哼。哪吒呢一扑棱脑袋，哎，他没事儿。郑伦一看，哎，什么意思啊？我这劲头不足啊，哎，那再运运气啊，哼。哪吒又一扑棱脑袋，还是没事儿啊，哼哼哼哼哼哼哼。好家伙，哼哼了68回，这哪吒还是没事儿。不过这哪吒呀已经看明白了，哦，这郑伦哼的是醒气。哎呀，这醒气我可听说过，专门摄人的魂魄呀。这魂魄一散，人当然就倒地下了。可是我没有关系呀，我是莲花化身，哎，没有灵魂。所以他这个醒气对我呀不起作用。后来哪吒呀就逗他，哎，我说郑伦呢，你得的是什么病啊？什么哼哼哼哼哼哼的，你是属猪的是怎么着？还没完没了了。要是有鼻炎呢，就抓紧时间回去治治去，别在两军阵前啊丢人现眼了。郑伦气的呀，啊哼！可是不管使多大劲儿，他就是不好使。郑伦有点发傻呀。正在这时候，哪吒记起了乾坤圈，啊呜啊啪嚓，正砸在郑伦这后背上头。郑伦还躲着呢。但是砸的也够呛啊，哎呀一声，一溜歪斜败回大营去了。别看他败了，但是呢还抓住仨俘虏呢，也算是够本儿。等回归本队，关上营门，见苏护前来交令，冀州侯连出都没出去，正发愁呢，心说这郑伦怎么那么缺德呀，啊，拦路虎，我就想投降呢，你在这儿一个劲儿捣蛋，哎呀，回头我找个机会，我把你收拾了。最好啊，就是老天爷保佑，哎，保佑这郑伦打败仗，哎，那样的话我可就开心了。您瞧了吗？这叫什么主帅呀？哎，就盼着打败仗呢。这时候有人搀着郑伦，哼哼唧唧上了中军宝帐了。哎呀，疼痛难忍，参见了侯爷。苏护一看，心里暗笑，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是让人家给揍的呀，哎，打成这样了，好吧，哎，再劝你投降啊，你就容易听话。心里头这么想，表面上还得关心呢，哎呀，郑将军快坐下，这是怎么了？哎呀，被哪吒用乾坤圈给打的。哦，赶紧请军医给调治。哎，侯爷呀，虽然说末将大败而归，但是我还抓了仨俘虏呢。哦哦，哎呀，冀州侯苏护着急呀，这怎么还抓了仨俘虏啊？我得抓紧时间，哎，得把这仨俘虏我得给放了。好嘛，他憋着劲呢，要投降姜子牙。这时候金吒木吒土行孙都被带上来了，这仨人还挺横，立而不跪。苏护看了看他们，哎，胆大的狗头，这回到了你们倒霉的时候了。来呀，押到后帐，听候处置。苏护心说，哎，等找个机会，哎，我把你们就放回去。这时候军兵弟兄过来了，一推这仨人，土行孙不干了，嗷嗷直骂街呀。哎呀，我说你们是神马东西呀，打仗不好好打，哎，哼哼哼哼哼半天，哎，把我们抓住了，哎，不算能耐，哎，你家土爷爷不陪你们玩了，哎，再见喽。大伙还纳闷呢，他怎么再见呢？再看他一跺脚，啊，本儿滋溜钻到地里头去了，逃之夭夭啊。苏护一看可乐坏了，哎呀，哎呀，跑得太好了啊，这就我省事儿，不用再放了。西岐城有这样的高人，我可是开心的很哦。
1: 想收听李庆。

0: 翁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月到中秋，光色澄明，它照耀过《诗经》中月出皎白的旷野，流淌过李白举杯邀明月的豪情，也浸润过苏轼千里共婵娟的思念。而今我们仍能在信阳的茶山、苗寨的傩舞中看到月光如何滋养着生活的诗意，它让采茶人的指尖沾露，让龙舟少年的鼓声震天，让每一粒稻谷在月光下悄然饱满。中秋佳节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时间密码，顺送秋安，唯愿天地圆满，人月两团圆。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8: 晚明余恨第51回，书接前文。张建勋用手指头往外一指，王辅臣不知道为什么，就听外头一阵骚乱，哗，站住，你们想干什么？我们要见提督大人。不行，大人正在开会，不行也得行，躲开。哎呀，你们要干什么？王辅臣瞪眼往院里一看，可了不得，院里三道门全都被炸开了，把门的士兵抱头鼠窜，往外头一看，闯进1000多名士兵。再看这些士兵，个个拿刀动枪，圆睁二目，跟下山的猛虎相似，而且毫无顾忌，冲进会议厅，把门窗都给堵住了。王辅臣吓得这心嘣嘣直跳，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要造反吗？当兵的一看，嘿嘿，大人对不起呀，官逼民

人帮我们个忙，就是帮着我们造反。王辅臣伸手把宝剑拽出来，心说要造反我就要你们的命。结果此时王廷凡早就做好准备，啪着一脚把王辅臣的宝剑踢飞，然后飞起来一脚把王辅臣踹倒在地。过来马肩头拢二背就给捆起来。这时候打外边又进来一人，这时候张建勋用手一指：辅臣兄，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你认识吗？哟，进来这一人呢，王辅臣一看认识，汪世荣，小张良，那是吴三桂手下的大红人，诡计多端，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这些事儿一定是他策划的，你想干什么？老兄啊，你很清楚，车轮一转话说一遍，希望你协助平西王造反，反清复明，你还不懂吗？我绝不做乱臣贼子，除非把我赐死。好，现在先不赐死你，我先给你看样东西。来呀，把这个钦差给请出来，问问他同意不同意。请莫洛。军兵往左右一闪，有个军兵拖着个盘子，盖着块红布，把这盘子往桌上一放，红布也给撕下来往地上一扔。辅臣兄，哈哈哈哈，你看看吧，盘子里装着颗血淋淋的人头，正是莫洛的人头，现在刚热乎，刚杀不久，我把钦差都给杀了，你也得担责任，你说怎么办吧？你是干还是不干？汪世荣啊，汪世荣，事到了如今，你可欺人太甚。哎，不能这么说，皇上认为你是忠臣，可是你这么干了，你也得干。哎呀，气杀我也。王辅臣挑起大旗西安独立，这事儿不胫而走，北京都震动了，六部九卿十三科道都知道，连康熙爷都十分的震惊，没有想到我对你那么好，你竟然如此行事。立即停止撤藩，加封尚可喜为亲王，尚之信为讨寇大将军，永镇广东。那么康熙爷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分化三藩，怕他们连成一气，如果同时举事，这事儿就麻烦了，孤立吴三桂。第二，特调傅红烈到广西当巡抚上任，同时派出将军王一通率三万御营兵到广西，然后呢又派出贝勒将军董鄂开赴西北与王辅臣作战。第四呢，就派出成郡王叫堪勤尔棉坐镇于靖南，作为靖南大将军。一阵的忙乱，这个事情传到吴三桂的耳朵里，吴三桂大喜呀，哈哈哈，王辅臣太好了，心中高兴啊。吴三桂精神头来了，现在在王宫后宫不单跟八面观音胡扯，这个八面观音张旭张可人最近又增加了个四面观音，姓李叫李凤娇，不知从哪儿弄来，每天呢沉迷于酒色之中，可是一听说王辅臣已经又投靠于他，反了康熙，心中高兴。最近一个时期，吴三桂一反常态，每天早早的起来，又开始到小教场练功。多年不打仗，他决定恢复恢复体力，弓刀石马步剑练得浑身是汗，练完了又练他的斩马刀、无解刀都派上用场了。然后命人带马飞身上马，开始来回跑，你看自己。

己可以呀、啊。吴三桂欣然大喜呀、啊，心说廉颇80岁那年能识斗米斗面，在两军阵前作战，我现在跟他也没有什么区别，60多了也没事儿。吴三桂挺高兴，决定最近开会，研究什么时候挑起大旗，跟这满营的众将就交代了清楚。原来这几个大将谋士都知道，宗城的都不清楚，这事儿不讲明白那不行。就这样吃罢早饭，到了第二天开始开会，传他的命令，守备以上的军官就齐聚于大教场听点，他要训话。命令传下去，军令如山，这些人雷厉风行。吴三桂这心就放下，今天没事儿，回去溜达溜达，歇歇。回到王宫，洗把脸，换了身衣服，有人沏上浓茶，他喝上两口。外边又哭又闹，有人说：“王妃夫人，您消消气儿。”“王妃夫人，您留步，王爷刚回来，正在休息。”“不行，我非见他不可。”“你们都躲开。”吴三桂一皱眉，坏了，自己的原配夫人，就是这张氏夫人，给自己生了2儿4女，两个儿子吴应熊、吴应宠，四个女儿都嫁在外边，嫁的也挺好。吴三桂啊，也知道自己这夫人是辽宁人，自幼生长在辽东，张氏夫人知书达理，但是他们感情不咋样。吴三桂跟他相敬如宾，没有真实的感情，那么后来就觉着跟他之间除了互相争吵就是互相争吵，没啥意思。现在啊，这个平西王找了个4面观音、8面观音，还有陈圆圆，这夫人就吃醋，就受不了。又听说嘿嘿，这吴三桂要造反，这他又来了。最近一个时期，作为妻子，张氏找吴三桂找了好几次，这回又来了，左右一分。张氏哭着进来，见着吴三桂，他也不客气，指着吴三桂的鼻子：“吴三桂，你疯了！你执迷不悟，要这么干，即使皇上真正撤藩，你也不能这么干。你要造反，这不要命吗？”“嗯，夫人。”“你不要闹。”“什么叫我不要闹？现在你是王爷，我是一品的王妃，穿金戴银，吃尽穿绝，到这地方还有王宫，你怎么还想当皇帝？你要造反，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不要往死道上走？”“吴三桂，吴三桂，你疯了。”吴三桂一皱眉：“妇人之见，你懂什么？有吃有喝就像猪像狗，难道就过一辈子为吃为喝而活着，那和猪狗有什么区别？我反清复明那是正道，为什么要复明？你心里不清楚，清楚什么？你打着幌子，实则你是想当皇帝，是不是呢？”“嗯。”多尔衮、努尔哈赤、康熙、顺治、皇太极，哪个都不英明，哪个办事儿都不对，满汉一家是胡说八道，我一定要收拾他们，反清复明。”“反清复明我说了，那是幌子，你自己想尝尝当皇上的滋味，对不对？”“胡说，大胆，把他拉下去。”“今天我也不活了，我哪儿都不去。”张氏冲上来，抓住吴三桂的叛甲私逃，两口子扭打在一起。吴三桂气得浑身力抖，脸色也发青，毕竟是夫妻，不忍心下毒手。张氏今天豁出去了，也不撒手，又咬又啃。有人劝说王妃夫人，有人给陈圆圆送信。实际啊，王妃夫人跟陈圆圆处得不错，这个张氏夫人那就一个原配，所以此时陈圆圆也来解劝：“王妃夫人，您先到我那儿先消消气儿，有什么话跟我说吧。”死劝活拉，把
把王妃给劝走了，吴三桂才长出一口气，家门不幸，这个泼妇真把本王气死了。当天的晚上，王妃也不闹了，吴三桂来看陈圆圆，一进来，吴三桂又退了两步，有点儿犹豫，多日都不来了，他们之间发生的也是一种隔阂，从此他们之间的话说的也少，也是相敬如宾，有了距离，吴三桂谁的话也不听，陈圆圆今天也要跟他说说心里话。我说王家，你终于来了。啊，那个泼妇他来到你这儿说什么？没说什么，说了几句就走了。好，那我看看你，一瞅这陈圆圆40岁的人了，容颜也没改，还是那么妩媚动人，脸上带着一种正气。圆圆，这张氏闹他走了。是啊，他呀走了，吃了点东西，我让他回去了，老夫老妻的老闹着。王爷，他说了，反对您反清复明，反对您领兵打仗，总之您现在做的一切他全反对。王爷，我跟他说实在的都有同感，王妃夫人所说正是我心里所想。王爷，您千万不能这么干。圆圆，箭在弦上也有不发之理，我就不想多说了，现在我也反对。方才我说了，我跟王妃夫人想的一致。王爷，你想过后果吗？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可先思退，你这么做多少人拥护你，你顺民心吗？你别忘了，顺民心者昌，负民心者亡。吴三桂点点头，圆圆，你就不必担心了，我早就摸过这个情况，人人对大清朝都不满意，窃我江山社稷，逼我改换服装，老百姓能愿意吗？大家拥护我反清复明，自不必说。好吧，既然这话你都说了，既然王爷也听不进去，那我请问王爷，你什么时候举兵？明天，明天就举兵。别忘了，明天举兵之日就是你我分手之时，我先向你告个假，明天我就走了。圆圆，真的假的？我早酿好了，就是酝酿好了，我这个酿是酝酿，千真万确，我要准备离开你了。你上哪儿去？还给我拽文。王爷，不必管了，我有我的归宿，你我之情到此结束了。哎呀，圆圆，没谁也不能没你呀。圆圆说，我吧跟你是以前的感情，以前的感情就没有了，我也老了，你我相处这么多年，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现在你反清复明，我也不影响你，现在我就得走。王爷，你不必再说了，志向相同者我们相亲相爱，相反我们在一起也没什么意思。王爷，多谢你多年的关照，圆圆，我心里明白，我不忘你的大恩，也希望王爷你多多的保重。圆圆说到这儿再也没说话，就这样他走了。吴三桂以为是气话，可是这次吴三桂真想错了。第二天吴三桂要上这教军场，这远远不辞而别真就消失了。那么这个陈圆圆究竟到什么地方呢？对他呀咱要详细的还要补充几句。那么陈圆圆究竟是什么下场，怎么个下落呢？有什么说法呢？实际啊，陈圆圆的下落说法不一，可以说至今也是个未解的历史之谜。据这平滇始末、平无路等书所载，
说这个城破之时啊，

远远同一个人，就是这个叫印太太的一同自缢而死。又有说呢，这个远远不吃饭，自己把自己饿死的。还有说呢，他隐居起来得了善终，做了尼姑。那么还有说呢，他呢在这云南滇池而死，投入了云南滇池了，众说不一。清代野史中，陈圆圆的墓在昆明上山寺，那么甚至说他死于康熙28年1689年，墓已不复存在，也难以辨于真假。直到20世纪80年代，据报载说，这个贵州啊有个岑巩县水尾乡马家寨发现了陈圆圆墓，有一碑上上面就刻着无门聂氏之墓六字。无门呢，非只为吴三桂的家人，而是暗示圆圆的籍贯在苏州，以记无门之意。至于聂氏，是用其他人的代姓之用，大概为了能够避讳隐藏。那么碑文呢，明载当年圆圆由昆明来到贵州，这个岑巩平西安维尼仍然存在。那么后来吴三桂反后兵驻于湖南，或许为了避祸而悄悄远离昆明，为此必到此地隐居，故得以善终。又据报道，有个寨子有300多户人家，除一家之外都姓吴，他们自称是吴三桂的后代，祖上有勋，那么要为陈圆圆的墓保密，所以这个墓才保存到今天。还有就是中国旅游报在1986年11月11日陈圆圆及其墓地，那么圆圆的墓旁是吴三桂心腹大将马宝的衣冠着，这一切呀都表明此墓的真实性，这一事实成立了，那么可以认为圆圆早在昆明这城破前已经离开这一危险之地。三桂的后人或于破城前后也躲过清军的盘查和追索，而于圆圆就来到了贵州岑巩县这一穷乡僻壤，在此了却终生。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哎，这陈圆圆这墓最后终于解开这千古之谜。那么咱还得书接前文，吴三桂心里也空荡荡，回到自己的宫里头，这屋里也没有谁了，坐在阴安宝殿上，第二天早上起来照样练功，梳洗已毕，然后披着一件长披风，然后大红的披风斗篷，做大将的那个个儿要再高就得穿上披风，格外精神。还得说吴三桂此时啊带好应用之物来到大教军场，这些人都在这候命。各位将军，王爷您来了，带马。有人把吴三桂的宝马良驹赤兔宝马牵过来，这马又叫火焰驹，此时鬃尾乱扎，血淋淋，夸夸夸夸夸夸夸，大概他也明白要打仗了，这些年来这匹马也憋坏了，现在要驰骋沙场，他也高兴。见着吴三桂把头一扬，血淋淋，夸夸夸夸夸。吴三桂拍了拍马背和马头，伙计，这回你用上排场，陪我好好的乐呵乐呵。再看飞身上马，把马鞭一举，走走走，血淋淋，夸夸夸夸。200名清兵陪着他一阵烟尘来到北门外大教军场。

0: 往教军场上一看，所有的军官全都集中了，列成方阵。吴三桂心中大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离定，
8: 自助少买，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8: 《晚明余恨》第52回，书接前文。吴三桂到大教场前来誓师，结果呀，大教场庄严肃穆，鸦雀无声，清兵卫队呀、都在眼前。此时啊，再看吴三桂的一举一动干净利落，跟30年前没有区别。吴三桂手摁着剑柄，迈大步走上教台。再看前面是帅案，一瞅吴三桂顶盔贯甲，披着大红的披风，真好像天神下凡。可是众人没想到，吴三桂说出一番话来都傻眼了。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当今皇上要撤藩之事。弟兄们，兄弟们，我吴三桂对不起大家，皇上降旨撤藩，今天我跟大家诀别。吴三桂说到这儿放声痛哭，全场人深感意外，要不说都傻了，听了这几句话都扎心呢。不知道谁喊一嗓子：王爷，为什么皇上要撤藩？他们打的什么主意？皇上打的什么主意？王爷，您有什么为难之处跟我们说说，王爷您表个态。各位啊，我正要跟你们说说，可怎么说呢？我吴三桂白活呀。大家清楚，想当初李自成打进北京，先皇崇祯吊死煤山，而李自成杀我全家36口，国恨家仇，积怨甚深。我吴三桂想要复国，我力量不足，缺兵少将，没有办法才引清兵入关，跟摄政王多尔衮说得清清楚楚，而且杀马为誓，歃血为盟，我是借兵啊。一旦复国之后，

清兵退走，要什么好处我给什么好处。结果到那时灭闯贼复大明才是我的心愿，也给我全家报仇。万万没想到老奸巨猾的多尔衮步步的逼我，说话不算数，一拖再拖，最后我竟成了清朝的一个王爷。现在我想反清复明啊，他们卸磨杀驴，正应了古人说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啊。我老了，他们就把我的权力剥夺了，逼着我回家养老，我也是个罪人。现在我觉得对不起大家，心如刀绞一般。吴三桂说的非常至诚，老力纵横，又哭了。他这一哭啊，大家都挺同情，哭罢多时，他把眼泪擦擦。各位，我呢，让人抬来10个箱子，这是我20年来积攒下来的。各位拿着这些金银财宝回家置点田地，盖几间房子。三桂我略表寸心，大家别忘了我就行了。结果这些人都愿给吴三桂卖命，就这么的，其中有个守备也哭了，姓陈，因为长得胖，绰号叫陈胖子陈龙。陈龙来至近前，王爷，这钱我们不能要，这钱我们不能分。王爷，我们感谢您爱惜我们。王爷，您说我们该怎么办？难道说听皇上的撤藩吗？您就不想着不撤吗？能不能有其他的路呢？吴三桂看了看，我还记得10年前你是个普通的士兵，有一次你身负重伤，我把你给救了，是你吗？是我呀。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把我提升做了守备。行啦，陈胖子陈龙，不要说了，皇命难违呀，我也不能不听从。王爷，如果不听，有没有其他路可走？正说到这儿，马宝大将军噔噔噔上了台了，不容吴三桂说话，冲手下人开始喊话：各位，昏君无道，不辨忠奸，无故降旨撤藩，把王爷要撵回辽东，把咱们饭碗给砸了，大家同不同意？不同意，坚决反对。反对。是啊，我替王爷说几句话，我觉得这样对待平西王太不公平了。那些满达子也不想一想，没有咱家王爷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焉有他们的今日？尤其这个康熙，小毛孩子20来岁，能稳坐北京吗？到现在疑神疑鬼，全不把咱们的功劳放在心上，这样的昏君保他作甚？我建议咱们辅佐平西亲王反了。他这么一说呀，底下有些大将振臂高呼：反啦反啦反啦，反清复明啊，反清复明啊，开了锅了。这人呢都是有感情的，他这么一煽动，正所谓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他这一带头，不少人都同意。吴三桂还得假装为难：哎，这各位，你们要陷我于不仁不义，皇上待我不薄，我怎么能背叛皇上？王爷，您错了，他这样对待您，您就应该反了。吴三桂一看，行了，别再装相了，再装过头了。各位，听我说两句，既然大家不分金银，我给大家留着，那么大家就跟着我去祭奠永历帝，我就这么一个要求，大家愿意吗？愿意。好，现在就出发。那位说永历帝被埋在哪儿？埋到昆明北关外一个山丘里头，就是个乱葬岗子，堆点土而已。但是吴三桂啊，

想的比较远。吴三桂一想，迟早我要反，我打什么旗号？反清复明，到那时有用场。所以这些年来加以修缮，越来越大，就变成了一个陵园。那么每逢年节，永历帝死那天，吴三桂都亲自来祭奠，来扫墓，思念故主。那么这个事儿，大清政府不知道吗？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不那么计较了。今天以吴三桂为首啊，抬来了不少东西，生猪生羊生牛，三牲祭品，一坛一坛的酒都摆着方队，然后奏着祭灵曲。吴三桂啊，哭拜于地，陛下痛杀人也。他这一哭，众人都哭，哭罢多时，他把眼泪擦擦，我对不起永历皇帝。有人说我亲手把他老人家给勒死了，但是我不这么做也不行啊。换言之，不是我的本意，乃是当今皇上逼得我这么干，降了密旨叫我处决，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是个罪人，痛杀人也。咧着大嘴他又哭了，众人也跟着哭，也跟着烧香祭拜，自不必说。就这么的，再看此时呢，这个吴三桂突然把剪子拿来，咔吧把这辫子给绞了，当然不是贴着根儿绞的，在当中绞的，剩下的散发就劈开盘在头上，效仿名人的打扮。这些人一看他这么做，这些人也这么干，反清复明。王爷，现在我们就不叫您王爷的，得叫您万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吴三桂心中大喜，表面没带出来，传下令箭，明天依然到大教场祭旗誓师。同意呀。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啊，传来传去，传到巡抚衙门，巡抚朱国治听这信儿，马上就把俩钦差找来，心说这可怎么办呢？现在他是真造反了，听说吴三桂领着所有的军官赶奔永历陵，又哭又闹，另外把辫子都剪了，这是造反的信号。我说您二位怎么想的？咱们就三个人，朱大人不要轻举妄动，小心丢了性命。哼，朱国治点了点头，二位钦差，你们跟我不一样，我是国家的朝廷命官，国乱显忠臣。二位，明天我赶奔王宫面见吴三桂，干脆当面锣对面鼓，我问问他想干什么。不行啊，朱大人，到那儿你性命不保。哈哈哈，二位钦差，我朱国治奉旨来至云南，我是一省的巡抚，眼见贼人猖乱，我不闻不问算什么朝廷命官？当今天子对我不薄，明知山有虎，我偏向虎山行，我看看吴三桂能奈我何，纵然我丢了脑袋也是为国尽忠。就这么的，不听劝告，就这么第二天用罢早饭，穿好了朝服，吩咐一声顺轿。朱国治啊，是巡抚正二品，就这么的坐着八抬大轿，列开阵势，铜锣开道，好像示威，赶奔王宫。来到王宫门前，隔着这轿帘缝往外一看，好家伙，一看平西王的王宫戒备森严，全是金甲武士佩剑宣刀，手中拿的长矛大戟雁翎刀，好几百人在这儿守着。朱国治吩咐一声往里抬，有人把他就拦住了，别往里走，我要见王爷。王爷早晨去了大教场，哦，那就赶奔大教场。就这么的，再看这位朱大人就赶奔大教场，有人

同样把他拦住，别往前走了。哼，这时候他吓了叫了，你们算什么？我乃朝廷命官，皇上赏我双眼大花翎，赏我紫禁城骑马，这算什么地方？焉能挡住我的去路？你们闪闪闪闪！众人一看，只有闪开。就这样，他进了大教场，一看呀，是事实了。一瞅不是传言，这些人辫子都剪了，那还了得吗？此时正中央的旗杆上大旗飘飘，帅字旗上斗大一个吴字，往这帅台上看，吴三桂稳稳当当往这儿一坐，这个样子杀气腾腾，令人而生畏。朱国治一看，我既然来了，我就得问问王爷，我来见您，向您问件事儿。吴三桂早看见他了，眯缝个眼睛，朱国治，你要问我什么事儿？见我有什么事儿？干什么？王爷，钦差大臣奉旨来到昆明好几个月了，敢问王爷何时起驾赶往辽东啊？什么？又来逼我来了，把我想弃出昆明，是也不是？王爷此言差矣，卑职怎敢逼迫王爷？是王爷递上辞呈，请求撤藩，经皇上恩准，降下诏旨，钦差大臣又在这儿等着。您说的话要算数，时间到了，我只是来问一问，也是情理之中。放肆！朱国治，我什么时候走，走与不走，你算个什么东西？跟你毫无关系。今天你来得太好了，不请自到。你看见没，我们的朝服都换了。我正要问王爷，不知你们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哈哈哈哈，我要反清复明。我可告诉你，我不保清朝了，清朝算个什么东西？我要光复大明的江山社稷。朱国治，我想借你脑袋用一用，祭我的大旗。吴三桂，皇上对你不薄，你要造反不成？住口！来人，把朱国治给我拉下去斩！刀斧手捆绑手往上一闯，不容分说，马肩头拢二位，把他给捆上了，然后拖下帅台。吴三桂往椅子上一靠，眯缝个眼睛，来呀，点炮祭旗，点炮祭旗呀，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读檄文。檄文是什么？昭告天下呀，你得有个说辞啊，名不正言不顺，你为什么造反呢？为什么要反清复明啊？你得说出来。另外吴三桂还想取得全国人的支持，没有个说辞怎么能行呢？所以胡国柱忙清清嗓子站起来，双手捧着檄文登上讲台，向吴三桂行了军礼。吴三桂也站起来，双手垂下，然后听着檄文。三军将士侧耳倾听啊，就见这个胡国柱高声朗诵：原镇守山海关总兵都招讨大元帅吴，檄告天下文官武吏军民人等，本镇升到明朝世袭，整统山海关，礼扣猖獗，举众百万，逆行而横尸天下，故而现京师剿皇上，本镇独居关外，兵寡将寡，未报军仇，故借清兵十万，斩将多官，李贼逃遁，方遇贼离，思君更成。

纵射，因多尔衮逆天背盟，趁我内虚雄踞北京，故而本欲反戈北往，时知先皇太子幼孩遇害，清军始胜，未敢轻举妄动，故避居于云贵，伺机待发。今吾道昏君还有佞臣，正当发报救命、顺天应人之时，所以率文武共盟，一举推封三太子，水陆并发，各出大名，以明顾命，以共举大业。吴三桂听完点点头啊。读完之后，吴三桂吩咐一声奏乐，军乐一时奏起，震动山谷。吴三桂又吩咐一声，来呀，三军弟兄听令出发。几声炮响，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地动山摇，各路大将率领本部人马开始出发。上什么地方？开出云贵两省，直接北上。再看吴三桂自统中军，大将马宝担任先锋官，领3万铁骑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啊。吴三桂计划的非常非常周密，这一出发不要紧，一路夺关斩将，势如破竹，马到成功，势不可挡。时间不长就占领了8个省，紧跟着平南王、晋南王先后起兵响应，西安的王辅臣也反了，广西的孙延龄也反了，前后呼应，势不可挡。起兵这一天正好是12月份，天寒地冻，别看这么冷，人心都是热的，走到哪里老百姓都夹道欢迎，希望他早早恢复明朝。人们这个观念呢突然转变，明朝要能恢复那是最好不过，现在那满清的皇上一个比一个混蛋，没有什么好的。所以呀，就这样，明朝的那些一老一少感动的涕泪横流，有钱的出钱，有人的出人。这回可好了，吴三桂的大军就像滚雪球一样，沿路之上增加了军队是数以万计，大军长驱直入，打进湖南，占领长沙。吴三桂进了长沙之后，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哈哈哈哈哈！心说照这样下去，来年的今天我就坐到北京了。康熙呀、啊，康熙，你不跟我斗吗？小毛孩子毛嫩呢，你能斗过我吗？吴三桂不知道怎么高兴了。再看这长沙一进来，这地方真不错，比昆明要强，妙高峰啊，火神庙啊，各地的名胜古迹都在此处，连日来行军太累了，所以呢，吴三桂呢，一想让军兵弟兄好好休息休息，整顿整顿，然后过江。那么就在这天晚上，手下一等的大谋士汪世荣来见吴三桂。现在这个汪世荣红得发紫，吴三桂一见他乐得眼睛毛都开花，哈哈哈哈，世荣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谢大帅。汪世荣坐下了，吴三桂瞅瞅他，世荣啊，你有什么好点子跟我说一说，我就爱听你说话。大帅，卑职在想，我们从昆明誓师出发，一路顺风，攻必取，战必克，所向披靡，形势是一派大好。大家士气非常高昂，而且我们没有损兵折将，还有3万多人呢，
增加了3万多人，岂不是一件好事？

0: 大帅不要太高兴了，我给你献出一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2: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3: 还有着事儿？
2: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4: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呐。
3: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5: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1: 月到中秋，光色澄明，它照耀过诗经中月出皎白的旷野，流淌过李白举杯邀明月的豪情，也浸润过苏轼千里共婵娟的思念。而今我们仍能在信阳的茶山、苗寨的傩舞中看到月光如何滋养着生活的诗意，它让采茶人的指尖沾露，让龙舟少年的鼓声震天，让每一粒稻谷在月光下悄然饱满。中秋佳节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时间密码，顺送秋安，唯愿天地圆满，人月两团圆。
12: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3: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4: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5: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6: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5: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4: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5: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4: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7: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8: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9: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7: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8: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

0: 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
6: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9: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1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1: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2: 哎，别碰我！
11: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1: 太过沉重。
10: 静静欣赏，
11: 静静欣赏，
10: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11: 最好的保护。
1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3: 人生在世，天天天。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9: 好走东的不走西，好骑马的不骑驴，好打扑克不下棋，好吃西瓜的他不吃皮。一人一个秉性，一人一个爱好。史湘云史大姑娘呢，就特别特的喜欢开玩笑。她一看贾宝玉过来了，用手这么一指，说你呀，赶紧把河里头那几条大船你捞起来吧，拿回你的怡红院，搂进你的小被窝。如若不然的话，这些船就会把你的林妹妹给接回苏州，你可就傻眼喽。宝玉一听，嗨嗨，一咧嘴，他是哭笑不得。云妹妹，你又说那话，人家那是病了，病里头胡言乱语，就这个事儿你怎么也拿来取笑啊？赶明天呢，老史家派人来接你回家，我看谁还想你。要我的二哥哥，旁人也都得病，可是谁得病也跟你不一样啊，得那个招笑的病。看你犯病啊，就像听相声一样，把大家。

伙乐得肚子都疼。这一句话，在场众人全都乐了。哎呀，云妹妹，你就不要取笑了。他们说笑着，宝玉跟众姐妹也坐了一会儿。湘云又跟宝玉说了，这里头风太大了，石头上又凉，你呀坐一会儿也就得了。哎，好好好好。这宝玉诺诺连声，站起了身形，拄着棍子可就走了。回怡红院了没有啊？哎，根本就没回，一拐弯奔了潇湘馆了，来看望林黛玉。顺着沁芳桥走过去，哎，抬头一看呢，柳垂金线是陶土丹霞，就在假山石后头有一棵大大的杏树，就像大伞一样啊，花儿都已经开过了，哎，全都落了，正是叶稠阴翠之时，在树上头都结了豆子大小的小青杏了。宝玉看罢是长叹一声，哎，我才病了几天呢，才几天没出屋啊，竟把这桃花美景给辜负了。这真是花开花落能几时，转眼就是绿叶成荫紫满枝啊。仰望这枝头的小果实，宝玉他是浮想联翩，首先就想到了邢岫烟择夫一事。虽然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最正常不过的事儿，可是这园子里头毕竟要少一个好女孩了，过不了两年，那邢岫烟也要绿叶成荫紫满枝，就得当妈妈了。再一晃，那邢姑娘难免乌发成银，红颜老去，就像这棵杏树啊，再过几天又要紫落枝空喽。哎，这万物苍生都难免一个老字啊。想到这儿，贾宝玉是莫名的伤感，这眼泪呀噼的啪嗒往下直淌。这就叫跟啥人学啥人，哎，跟着兔子会跳绳儿。这贾宝玉呀，也受了林黛玉的传染了。虽然说这多愁善感是一种心境，也是一种阴柔之美，可是老这样啊，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他就不像我们现代人，哎，虽然说岁数大点了，但是更加的豪迈，说人生最美夕阳红，哎，人生一老天难老。就有这种胸怀，就有这种气度。咱们呢还说这宝玉正在胡思乱想流泪叹息呢，忽然间就看见一股火光啊腾愣愣愣愣就冒起来了。宝玉吓了一跳啊，揉揉眼睛仔细这么一看，这一阵火光是由打假山石后头冒出来的，心说不对呀，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谁在这个月份在园子里头起火，那简直就是犯了大忌了。如果说抓住非得重罚呀，这怎么个意思呢？宝玉他正在疑虑之间，就听有人呢嗷嗷就一嗓子，哎呀，我说偶官啊，你是找死啊你呀，怎么弄了纸钱在园子里头烧啊，啊，多晦气呀，你不知道这是犯禁的吗？我这就回禀奶奶们去，小心扒了你的皮。哦，宝玉听明白了，这吵吵嚷嚷的正是夏婆子。这一下子宝玉更纳闷了，心说这偶官是梨香院里头出来的，现在呀服侍林妹妹，他为什么好么样的跑到这杏树下假山旁来烧纸来呢？有道是烧纸引鬼，烧香引邪，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啊。这时候那夏婆子吵吵完了，哎，转身就打报告去了。宝玉呢转过了假山时是仔细的观看，一看这偶官满脸的泪痕，手里头还拿着一根拨火棍，面对着指挥正在抽泣呢。宝玉急忙忙走到近前，偶官啊，你这是给谁烧纸啊？快别在这儿烧了。偶官呢头也不抬，是一声不吭，怎么问他就是不回答，接茬还是烧纸。

正这么个时候，那夏婆子回来了，恶狠狠一伸手，那砰就抓住了藕官的头发。好啊，丫头片子，我刚才已经去见过奶奶们了，奶奶们气得不得了了，你赶紧走，跟我去见奶奶们去。这一下子藕官害怕了，拼命的就挣脱，但是夏婆子劲儿挺大，抓住他头发就一劲儿的往外拖。好嘛，这俩人呢就拿这头发当了绳子了，就展开了拔河比赛。藕官是又哭又喊，因为他心里头真害怕，这要是见了奶奶们，轻则挨骂，重则就得挨打呀，好一好饭碗子都得砸了。夏婆子呢一边拖一边就骂，我早就说过，你们这群戏子没有好东西，戏子无义，婊子无情啊，全都是王八羔子，你不跟我走也不成。我你看看，哎，你看看这旁边站立的是咱们宝玉宝二爷，就他老人家还守规矩呢，哎，你竟敢胡来，你跟我走。宝玉一看这藕官太惨了，急忙忙就拦阻，夏妈妈，你不要发火，这藕官啊他根本就没烧纸钱，现在藕官给林妹妹当差，林妹妹呀写诗稿的时候写坏了几张，就吩咐藕官到这地方把这写坏的字纸给烧了，这也不犯歹呀。藕官一听哟，惊喜万分呐，心说好一位宝二爷竟然替我掩饰，哎，这回找着借口了。对，我没烧纸钱，我烧的呀是废弃的诗稿，我没犯错误。摇摇摇，你可别胡说八道了啊，给你一根杆子你就往上爬呀，我抓得住证据，你看看这是什么。说着话这夏婆子一伸手，有打那火堆里头抄起了一块纸钱，这纸钱呢烧坏了一半，还剩下一半，怎么样啊，有这玩意儿这就是铁证，你走吧。继续揪头发，藕官一点咒念都没有了，贾宝玉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他用手中的棍子这么一指，我说夏婆子，你呀只管拿那个纸钱你去回话，实话告诉你吧，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杏花神要一挂白纸钱，杏花神说得清楚，给他烧了纸钱我的病就能好，不烧纸钱我的病还得加重，因此上我把这个事儿告诉了林妹妹，林妹妹准备好了纸钱，派这个藕官到这地方来烧纸钱来，为的是助赞神灵，好让我的病啊早早的痊愈，你看怎么样，这藕官一烧纸钱，我这病马上就见好，哎，拄着棍子出来溜达来了。可是呢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最关键的时候你半路杀出来了，你给搅和了，我的病啊肯定还得加重，所以说你就拿着半张纸钱你就禀报去吧，我呢我就等着，等着老太太回来之后，我就跟他老人家说一声，就说你夏婆子你是故意冒坏呀，你故意的想让我早点死。这夏婆子一听，我的妈耶，心里头明镜一般，这是宝玉诚心的袒护藕官，坏了坏了坏了坏了，人家是主子，我是奴才，我是小鸡儿跟老鸭子亲嘴，人家嘴大我嘴小啊，哎呦要倒霉哟。他急忙忙把半张纸钱这么一扔，笑呵呵的就央求宝玉，哎，宝二爷呀，都是我的不好，我是狗拿耗子，我多管闲事儿。二爷呀，您是宰相肚子种白菜，您大人不把小人怪，您呐就看我老糊涂了，可千千万万的别禀报老祖宗啊，哎，我这马上就去，马上就去回明各位奶奶，就说是二爷您呐祭神灵，先前呢是我看错了，我是混蛋，我是

糊涂虫。说完了，这夏婆子左右开弓，抽自己嘴巴啊，啪呀啪呀，打完了，一扭头，一溜跟头把式可就跑了。看着他的背影，宝玉乐了，哈哈哈哈。我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拿着不是当理说，叫仗势欺人。哎，也是实在没有法，避实雷个疤啊。他这才扭向回头，又看看藕官，头发已经凌乱了。藕官，现在我就得问问了，你到底是为了谁呢？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烧纸钱流眼泪呢？事到现在，这藕官明白宝玉是什么人了，感激得无可无不可呀。就这位宝二爷对女孩子真是同情怜惜又贴心，就这样的好人几千年才出一个呀。唉，宝二爷呀，我在这儿烧纸上演的这一出叫做杏子阴假凤气虚黄，我这个事儿啊，这是绝密，除了你屋里头的那个方官，还有宝姑娘屋里头的蕊官，他们俩知道，别处呢就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了。今天呢也是机缘巧合，被您给遇见了。嗯，这么办吧，我就告诉您，不过您得替我保密，千千万万不能告诉旁人呐。宝玉点了点头，嗯，好，你就说吧。这藕官张了张嘴，唉，他呀把话又给咽了回去了。嗯，宝二爷，我还是不便当着面跟您说，您呐还是回您的怡红院去吧。您屋里头不是分配了方官吗？您就问他，一问就全都知道了。今天呢，多亏二爷您救了我，我谢过二爷。说完了，一扭头可就跑了。哎呀呀，宝玉心里头纳闷啊，心说这个唱戏的藕官跟说书的差不多少，关键时候还给我留一扣子。那么他为什么烧纸呢？为什么要哭呢？这个绝密我一定得解开。我呀先去看望林妹妹，等完事儿呢我就回家去问方官。想到这儿，迈步奔潇湘馆可就来了。这是宝玉得病之后头一回到这地方来，紫鹃雪雁高高兴兴迎上前来呀。哎呦，宝二爷呀，您身体大安了，我们姑娘在屋里头看书呢，您快进屋吧。这院子里头挂着那只鹦鹉，这鹦鹉认识宝玉呀，啊，展翅摇铃，飞到较低的架子上头，头这么轻轻的一点，二爷来了，二爷来了，林妹妹好啊，林妹妹好啊。宝玉一听可就乐了，心说这扁毛畜生也有灵性哦。进了里间屋，黛玉呀听见了动静，挣扎着坐起来，二人四目相对，就想起往日的情怀，老半天说不出话来呀。宝玉站在床边上一瞧，黛玉这几天不见比以前又瘦了一圈了，是真正的骨感美人了。这怡红公子心疼的流下了眼泪，黛玉呢一看宝玉比以前呢也清瘦多了，看起来得病是真有利于减肥哟。我的哥哥呀，你叫我好生的惦念，看你这个样，你赶快回去休息吧，你别到处乱跑了。说完了又流下了眼泪。宝玉纵有千言万语，一看黛玉没精打采的样子，真就怕把妹妹给累坏了，只说了一声，妹妹你不要为我伤神，不要损伤玉体，而后告辞可就出来了。书说简短，到在了怡红院。这贾宝玉就琢磨着马上把方官就叫过来追问藕官的事儿。可是这事儿也凑巧了，想问还没法问，怎么回事呢？闹了半天呢，爱凑热闹的史湘云还有湘菱他们过来串门来了，
正在屋里头坐着呢，和袭人呢、方官啊。

0: 说的正热闹呢，啊，得得得得，热热热热，啰里吧嗦，说起来还就没完了。宝玉着急呀，心说你们这是妇联开大会呢，啊，什么时候解散呢？我好问呢。哎呀，等着吧。耐着心，咬着牙，就这么盼着。他们足足的聊了一晌午，这才解散。等客人走了之后，贾宝玉撸胳膊挽袖子，就想把这方官叫过来，找到没人的地方去问一问偶官那个事儿。可是没想到又节外生枝了，就在窗户外头啊，有一个老婆子，姓何。这何婆子在名义上头还是方官的干娘，她让这方官出去洗头去，洗就洗吧。可是这个干娘太差劲了，叫方官出去之后往旁边一戳，站的是笔管调直，让他先看着。这何婆子呢，先给自己的亲生小女儿洗头，洗完了剩下那半盆水还舍不得倒，方官你过来，你用剩下这些水洗洗头也就可以了。方官挺委屈，只能用剩下的脏水洗头。可是那何婆子还有过分的，不给方官用洗头的胰子。这胰子呀，也就是固体的洗发水。咱们说这方官在梨香院的时候，那也是唱红了的正旦呢，哪吃过这个亏呀？当时可就嚷嚷起来了：“干娘啊，您也太偏心了吧！我一个月的月钱都是你拿着，你沾了我的光，你还虐待我，让我洗头都用剩下的脏水，我呀，我不洗了。”何婆子一听，当时是恼羞成怒：“哎，呸！你个不识抬举的东西！”怪不得人家都说这戏子没有一个好玩意儿，你看看你这小毛丫头，敢在老娘面前你挑肥拣瘦，咸的淡的你还胡说起来了。再一听方官这小嘴儿啊，也是邦邦的，也不饶他。这一老一小是越吵越凶，袭人呢，实在是听不下去了，这才派人过去劝一劝，让他们呢别吵吵了，你们可得注意，老太太太太不在家，你们呢就闹翻天了，一个个连句安静的话都不会说。这边有晴雯看着呢，这晴雯有女侠的风范，嫉恶如仇，她怎么瞧这方官怎么不对，她也太狂了，竟敢跟她的干娘顶嘴，还顶起来没完。他不就是会两出戏吗？倒像杀了贼王擒了反叛似的，有那么大功劳吗？袭人说什么呢？他说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老的也不公，小的也够厉害的，应该各打50大板。宝玉摆了摆手，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个事儿啊，怨不得方官，自古道物不平则鸣，方官举目无亲，在这里又没人照看，他干娘赚了他的钱还糟践他，实在是说不过去了。我说袭人呐，这个矛盾咱们得解决，你应该如此这般，是这般如此。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宝玉同情弱者，他就跟袭人说，这个方官一个月多少钱呢？不如你把他的月例钱拿着，你负责照管他岂不更好啊？袭人一皱眉头，我哪儿不照看他了，我要他那几个钱干嘛呀？说着话，袭人就回到自己屋里头，拿了一瓶花露油，还有一子香皂毛巾。

宾等物，叫一个婆子送给方官，让这方官啊另外打一盆水，自己到一边洗头去，就别吵嚷了。这么一来，那何婆子更感觉臊得慌，怎么办呢？哎，就得找找面子。于是乎跳着脚就骂大街呀，哎呦，就那词儿骂得可牙碜可牙碜了。您就是查遍了新华字典，也未必能查出那几个字来。光骂还不算，这何婆子跳过去左右开弓，就给这方官啊来了几个锅贴。什么叫锅贴呢？哎，也叫烙饼，就是拿他这巴掌啊啪啪啪往这方官脸上烙。这方官啊哇哇的又哭起来了。宝玉在屋里头听的是清清楚楚，他拄着棍儿就要出去。袭人就劝呢，你呀你甭管，我去说他。还没等袭人出去呢，旁边有一位女侠电不宁腰啊蹭窜到院里去了。谁呢？正是晴雯。您看这晴雯呢，嫉恶如仇，刚才她指责方官，现在就指责那何婆子了。所以说这晴雯是好样的，对事不对人，永远都站在正义的一边。啊呸，你个老太婆，你也太不懂事了，你不给他洗头的东西我们给了，你还有脸打人？他要是还在那边学戏，你也敢打呀？那何婆子也气急败坏，怎么的，一日叫娘终身是母，哎，他气我，哎，我就打他。晴雯可气坏了，用手点指，你你了半天说不出整理话来，因为他这口才呀多少差一点儿。屋里头袭人可就听明白了，用手点指叫麝月过去。再看麝月稳稳当当走到何婆子近前，我说你呀，你先别嚷，你先看看这园子里头有谁在主子跟前是大喊大叫的。你的干闺女就算是有了不是，自有主子去说去管，大些的姑娘姐姐也都管得，哪儿就轮到你半中间出来管闲事儿了。我看你呀是越老越没规矩了，二爷的身体才好那么一丁点儿，连我们都不敢大声说话，你倒在这里大喊大叫，打的人是狼哭鬼叫的。看样子再过几天呢，你就敢打我们了。你以为你是个幺啊还是个六啊？你是这方官的干娘，我就不信这方官离开你这干娘还得叫粪草给埋了不成啊。哎呦，这麝月嘚嘚嘚一大套是雷烟火炮，就把这何婆子给闷到这儿了。您看了吗？这就得说袭人会用人，用这麝月就用他的口才，骂人都不带脏字儿的，这也叫能耐。屋里头的宝玉也是真生气呀，用他的拐棍就敲这门槛子啊，当当当。嘿，这些老婆子都是铁心石头肠子。说来也怪呀，这女孩子没出嫁的时候是一颗颗的无价明珠是闪闪发光，可是一嫁了男人受了浊臭之气，便生出这么多毛病来啊，又贪又求，不但没有了光彩，简直就成了死鱼眼睛了。你这个何婆子，你认了干闺女，你不加照看反倒黑人家的钱，还折磨人家，长此下去这可如何是好呢？晴雯在旁边就搭了茬了，哎呀，有什么如何是好的，像这样的人呢，给撵出去不就干净了吗？就这下子何婆子可有点发懵了，她一看这贾宝玉袭人晴雯麝月全都站到方官那一边，还说什么要把自己给撵出去，哎呦，那饭碗子可就砸喽。这何婆子吓得呀低下头一声都不敢吭了。再看那方官，哎，本来要洗头的只穿着一件海棠红的小棉袄，底下是丝绸的花夹裤，还散着个裤腿儿，一头乌发呀披散在脑后，哭得像泪人一般呢。就瞅这模样是又漂亮又可怜。
晴雯赶紧过去帮着方官洗了头，又用这干毛巾垫着把头发给他拧干了，松松的挽了一个发髻垂在了耳朵边上，又帮着他呀把衣服给穿好了。这时候到了开饭的时间了，有婆子把饭菜给送来了。因为最近呢宝玉身体不太好，所以一直吃的是病号饭，稀粥小菜。那么现在呢，贾宝玉身体比较强壮了，稀粥小菜虽然还有，可是也加了硬菜了，最主要的有一碗火腿鲜笋汤。宝玉一看这汤，呵，馋得哈喇子都流出来了，好长时间没沾荤腥了，赶紧喝一口吧。端起碗来咕咚就是一口，可上了当了，这汤啊太热，把舌头都烫了。那么大的怡红公子，这条舌头就变成水煮鱼了。袭人一瞧啊都气乐了，哎呀，这几天不见荤腥就馋成这样了。说着话端起了碗，轻轻的用嘴给吹一吹，扭向回头这么一看，方官也在旁边呢，就把这碗汤就递给他了。我说方官啊，你学着点儿，别就知道傻玩呆睡的，你给吹汤得轻着点吹，千千万万的别把唾沫星子给吹到里边去呀。哎，我试试。这方官端过汤来，小嘴这么一撅，可就吹起来了。那么漂亮一女孩又刚洗完头，哎，松散着头发端着汤一吹，让人是怎么看怎么喜欢。这时候何婆子在门外伺候着呢，这门呢开着呢，这何婆子一伸脑袋可就看见了，哎，看见方官在那吹汤呢。老婆子有点着急呀，啊，蹭一步窜到屋里头来了。你个小丫头片子，哎，你会吹汤吗？回头再把碗给碎了，哎，拿过来，哎，我来吹。一伸手就要接碗，旁边的晴雯呢一眼就看见了，是断喝一声啊，都你呀赶紧给我滚出去，老没咔嚓眼的，让人一见就心烦，你故意来拍马屁来了是不是啊，给我滚。何婆子吓坏了，赶紧扭头往外头跑，一下台阶啊还没走利索，得啪扑通还摔出一溜跟头去，真成了滚了。台阶底下还有几个婆子呢，拿这何婆子就开涮，呵呵，我说嫂子，你也没拿镜子照一照啊，啊，你是什么模样啊，你就进去吹汤去了。是呢，人家方官那小丫头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动作也轻巧，人家吹汤啊就是不小心把唾沫星子给吹到碗里头去，那宝二爷喝着呀也是又鲜又甜。可你这老太太不行啊，一脸褶子，半脸的黑斑，就好像蒸花卷，那火大了碱也大了，什么模样那是啊。你给吹的汤啊就是一个唾沫星子都没有，宝二爷一喝也感觉齁得慌。何婆子听着呀又恨又气，可是也没辙呀，只能是忍着。这屋里头方官还吹汤呢，宝玉就告诉他，你呀别吹了，小心烫着，你尝一口看看热不热。方官他不敢尝啊，袭人告诉他，宝二爷让你尝你就尝吧。晴雯呢扑哧一笑，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怎么尝汤。这晴雯把汤碗端过来，咕咚就喝了一口。方官一瞧，那干脆，哎，我就照样来一口吧。咕咚，他也来了一口，这才知道这汤啊太香了，太爽了。这才知道宝二爷让自己尝汤啊是假的，想让自己喝一口汤享点福，这才是真的。紧接着递给了宝玉。宝玉呀喝了半碗汤，又吃了几片笋，还喝了半碗稀粥。众人呢往外头捡空碗，接下来众人就要出去吃饭了。
这宝玉朝着方官使个眼色啊，奔奔奔。这方官啊本来就伶俐，又学了几年戏，那什么不懂啊，就知道宝二爷是让自己留下，所以说呢他就假装说自己头疼，哎，不想吃饭了。袭人告诉他，那你呀就在屋里头给二爷做伴吧，这粥给你留着，你什么时候饿了再吃。说完呢众人都出去了，这屋里头孤男寡女就剩下他们两人。贾宝玉等的就是这时候，赶紧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就问起偶官的事儿来了。前文书咱们说得清楚，在杏子树下假山旁边那个偶官啊，又是烧纸又是哭啼，险些惹出大祸，是宝玉把他给救了。那么回过头来呢，宝玉就问那偶官到底是怎么回事，哎，为什么要烧纸。偶官挺爱口，哎，欲言又止，最后呢告诉宝玉，你回家去问方官去。宝玉费老鼻子劲了才算盼到这一刻，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方官这表情可就特殊了，左眼睛笑右眼睛哭。喂呀，宝玉说，你这个劲儿是真难拿呀，啊，特异功能是特殊训练的，甭费那劲，你就告诉我偶官他烧纸祭奠的到底是什么人也就得了。方官闻听叹了口气，这才把始末缘由讲说了一遍。闹了半天呢，那个偶官烧纸他祭奠的是死去的药官，药官啊也是一女孩子，在戏班里头呢是扮演小旦的，那个偶官呢是扮演小生的。大伙都知道戏曲的行当，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小旦呢就是小姑娘，小生啊就是小伙子。偶官这个小生和药官那个小旦在舞台上头啊经常是扮演夫妻，一日两，两日三，三三见酒多少天，哎，日久情生，这俩姑娘之间呢感情可就特别的铁了，不光是在舞台上非常的默契，到了舞台下这感情也是与众不同啊，就跟夫妻两口子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的福祸，那个药官花季雨季的少女突然之间得病可就死了。她这一死啊，偶官就像死了媳妇儿一样，就那么难过呀，哭的是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说每节他都要烧一些纸钱，就好像老公哭媳妇儿一样。后来呢蕊官补上了小旦，又和偶官搭班唱戏，俩人呢台上感情好，台下感情也好起来了。有人就笑话这个偶官，说你做的不对呀，你不是喜欢死去的药官吗，怎么现在又洗心弃旧了呢。别人以为呀这一句话把偶官就闷到那儿了，他就无言以对了。可万万没想到，这偶官一本正经啊说出一番大道理来，他就说了，比如说男人丧了妻，他要续弦那就去续，天经地义，没有毛病。可是就有一点呢，续了弦之后万万不可把死去的前妻丢于脑后，一定要长记在心，这才算是情深意重啊。如果说丧妻的男人一味的终身不娶，孤守一世，那才是防了大劫，与理不合，也不是道理。死去的前妻在九泉之下，他也不能心安了。同样的道理，女子丧夫该往前走啊就往前走，这也是没毛病。这情就是天，理就是人，要情与理合，要天人合一，这才是圣人之道。哈，这方官啊不愧是戏曲演员出身，口齿是真清楚啊，就把偶官的一番大道理讲的是明明白白。
宝玉在旁边细细的听着，先是欢喜，又是悲叹，最后啊，拍手称奇道绝。

0: 说得好，太好了，老天哪，寄生了这样又有情又明理的女孩，真就不用我这须眉浊物来玷污世界了。好嘛，这贾宝玉就认为有了好女孩就不应该再有男人了。要是按照他的逻辑呀，这个世界就应该到处都是女儿国，天天上演十二寡妇争西。往这边一瞧，哟，红色娘子军；往那边一瞧，火女子别动队，那就叫阴盛阳衰，哎，也不老合适的。宝玉说完了这句话呀，眼珠子叽里咕噜转了几圈，然后一伸手就拉住了面前的这个小姑娘。我说方官啊，那偶官既能体察古代圣贤仁人之心，这是太好太好了。不过我呢还有一句话想要嘱咐他，如果说面对面的讲恐怕是不太方便，所以说我就求你转告于他吧。方官点了点头，就问宝玉是什么话。再看贾宝玉一本正经啊，你就告诉他以后啊断不可再烧钱画纸了。烧纸钱本是后人的异端邪说，是佛家末流，并不是孔圣人的遗训。你看我吧，我呀就从来不干那种事儿。以后呢，逢时按节，只需要备一个小小的香炉，随便的焚上一点香，一心虔诚，彼此就可以真情交汇了，瞬间就可阴阳沟通了。因为呀，祭奠的形式并不重要，最要紧的就是诚心二字。即便说你仓皇在外，流离之日，连香都没有，那也简单呢，随便找点土，找点草，只要是洁净，就搓土为炉，插草为香，一样可以祭奠。你瞧瞧吧，瞧瞧我那桌案之上只设了一个小小的香炉，不论日期时长的焚香心祭，我这种祭奠可灵验了，我祭奠之人时常进入我的梦乡。不过我祭奠的是什么人，这可是秘密，哎，就连袭人他都不知道。各位，您别看袭人不知道这宝玉心祭的是什么人，但是说书人可知道，祭奠的谁呀？是秦钟和金钏。到了后文书还增加两位，一个是晴雯，一个是林黛玉。要说贾宝玉这一番可算作是高论呢、啊，他祭奠亡人故友，不主张烧纸。这比我们21世纪一些现代人呢都先进很多很多很很多。就拿现在来说，很多人呢都特不讲究，一到清明节就开始疯狂的烧纸。哎，到了晚上啊，到十字路口，您就会发现有些人就拢起篝火来了。哎，把那纸钱呢、啊、纸元宝啊、纸刻子呀，全都扔到那火堆里头。哎，呼呼这么一烧，一大堆全是纸灰，再有小风这么一吹，好家伙，漫天卷地，把环境给污染的是不要不要的。还有更甚者，到荒山野林的坟地去烧纸去，哎，一不小心把荒山树木给点着了，哎，引起森林火灾呀，那损失都得多少多少亿。就拿我来说吧，哎，说书人李庆峰有时候是工作需要，有时候当志愿者去。一到清明节呀，旁人都放假休息，我呢就得加班，哎，到坟地去，黑天白天的蹲坟头。就一句话，严防死守。来了上坟烧纸的，我得跟人家呀死磨硬泡，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点火。说句实话，那工作难度太大了，比咱们说评书都难呢。所以说贾宝玉理念先进，境界也高，咱们大家伙啊都应该给他点赞。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 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月到中秋，光色澄明，它照耀过《诗经》中月出皎白的旷野，流淌过李白举杯邀明月的豪情，也浸润过苏轼千里共婵娟的思念。而今我们仍能在信阳的茶山、苗寨的傩舞中看到月光如何滋养着生活的诗意，它让采茶人的指尖沾露，让龙舟少年的鼓声震天，让每一粒稻谷在月光下悄然饱满。中秋佳节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时间密码，顺送秋安，唯愿天地圆满，人月两团圆。

有名的入云龙公孙胜。您要常看水浒就知道了，在水浒一百单八将里头，这入云龙公孙胜坐第四把金交椅，那是梁山的二号军师。如果看水浒原文，这公孙胜更不得了了，会法术，什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居神潜将、排山倒海，一瞪眼睛唰就打闪，一伸胳膊咔嚓就打雷，脚架祥云飘忽四海，就有那么大能耐。当然了，那是神话的说法，咱们呢不予采纳。可总而言之，这位是不得了又了不得的世外高人。公孙胜就说了：“晁保正啊，贫道此来有一件大事要和你商议，就是有一宗买卖，这钱可不少啊，得有几十万的银子，这钱就是白给您送的，您想得不想得吧？”晁盖闻听心里头一跳，表面上呢故作镇静：“道长，这买卖来自何方呢？”“来自河北大名府。”“哦。”晁盖更吃惊了：“我大概其已经猜着了，是不是大名府梁中书的生辰纲？”“哎呀哈，晁保正，你已经知道了。实不相瞒，贫道我已经下了很大的功夫了。这生辰纲从什么地方出发，走什么路线，要经过什么地方，贫道探听的是一清二楚。信息是第一生产力。晁保正，您就说您敢做这买卖不敢吧。”刚说到这儿，可出了毛病了。还没等晁盖搭话呢，那房门呢，咣，可就开了。由打外边啊，噌，闯进一人来。这人怎么那么愣，怎么那么横，来在了公孙胜近前，一伸手啊，砰，就把他脖领子就给揪住了。“好大的胆子，你想劫取官家的生辰纲，你摸摸你有几个脑袋啊！”这公孙胜是大吃了一惊啊。不光公孙胜吃惊，就连晁盖都懵了，心说这谁呀，这事儿挺机密的，怎么走漏消息了？赶紧揉揉眼睛仔细这么一看，这心才放下来。原来来人呐，正是智多星吴用吴学究。晁盖心说，这读书人怎么也喜欢恶作剧呀，过愚人节那是怎么着？好家伙，这一惊一乍的啊，要是心脏不好的都容易休克，都容易。赶紧解围：“哎呀，吴学究，您不要开玩笑，我给介绍介绍，这位是入云龙公孙胜，这位是智多星吴用。”人的名，树的影。晁盖这一介绍，这俩人呢都想起来了：“哎呀，久仰啊，久仰，久闻呐，久闻。”吴用看着公孙胜就想乐：“公孙先生啊，您可是出家人呢，没想到您这出家人也喜欢拦路抢劫啊，也要当一回强盗，这是您的业余爱好啊，是怎么着？”“哎呀，先生多有取笑了，我出家人为什么就不能拦路抢劫呢？我叫做道义有道，也叫做有道伐无道，是行其大道。”就他说这几句话呀，这全都是拽文，赚脖梗筋的词儿。要是没点文化水，还真就听不明白。幸亏是智多星吴用听，这要换成赤发鬼刘唐啊，听完这几句话，三天都找不到大门。托塔天王晁盖一看，既然是志同道合，那就凑到一块儿谈吧。这才把阮氏三雄、赤发鬼刘唐都给请出来。这一清点人数啊，一共是七个人，在水浒里头把这一段称作七星聚义。他们就研究，怎么截取这生辰纲比较妥帖。吴用给出个主意，说是一定要智取。晁盖呢又给推荐了一个人，说这人呢是神秘人物，能够给咱们帮大忙。那位说了：“吴用说的什么好主意呀，晁盖推荐的什么神秘人物啊，对不起，暂时还得保密。您呢继续往后听，自然就明白了。”花开两朵是各表一枝，咱们再说一说河北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
这当

姑爷的是真孝顺，已经给他老丈人蔡京把生辰纲给准备好了，一共是100000贯，哎，那是钱呢。单说这梁中书，哎，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怕老婆，他媳妇儿一瞪眼睛，哎，他扑通，哎，就得跪下。拿句新词来说吧，哎，这就叫气管炎。可他这个惧内呀，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的夫人是蔡京的闺女呀。这梁中书之所以有今天，完全仰仗他岳父老泰山的势力，没有蔡京，这梁中书百麻都不是。所以说他呀，依附自己的老婆才坐上这么大的官。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有那么两种，一种是自力生存，一种是借力生存。自力生存的就得拼搏奋斗啊，就得靠自己，不靠别人呢。这种人得有真正的才学，得有进取精神。那另外一种就是借力生存的，哎，也叫寄生。这种人天生啊，就想借着别人的劲儿，不管是父母也好，哎，老婆也好，亲戚朋友也好，有权借权，有势借势。无力可借，他一文不值；有力可借呢，就能够青云直上。这梁中书就属于后者。现在要给他岳父送生辰纲了，一路上不太平，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就请教他夫人蔡夫人呢，把眼睛一眯，要我说老爷呀，这点小事儿还不好办吗？你手下不是新收了一位高人吗？就是青面兽杨志，你已经提拔他做了提辖了，为什么不让他押送生辰纲呢？梁中书一听，对呀，哎呀，夫人呐，还是你智商高，哎，就用杨志了。这才传下话去，把青面兽就给找来了。杨志是毕恭毕敬啊，老爷，小人我想问一问，这个生辰纲何时启程呢？自然要在6月15以前赶到京城，最近两天可就得走了。哦，那小人再问老爷，这个生辰纲是怎么一个走法呢？生辰纲嘛，是献给当朝太师我的岳父老泰山。这生辰纲要走的堂而皇之，10辆太平车，这太平车呀都有军将护着，赶车的都是我派的人，然后你呢带着两个随从押解着，车上插着小黄旗，鸣锣开道，是直奔京城。哎呀呀，老爷呀，如果说按照您的说法，小人我不敢领这个差事啊。这却是为何呢？老爷，您大概其还不知道呢，现在天下不太平，由打咱们这儿到在东京汴梁，一路上很多险恶的去处，据小人知道，其中要经过紫金山、二龙山、桃花山、伞盖山、黄泥岗、白沙屋、野云渡、赤松林，这些地方啊都是绿林强盗出没之处，用老百姓的话来讲，是雁过拔毛，蛇行刮皮，花钱买道都买不着啊，丢了脑袋都不知道是谁给杀的。如果说咱们押送生辰纲，哎，明知大卖，招摇过市，那就不是给蔡太师送礼去了，哎，就是给那些强盗送礼去了。梁中书一听，这不像话，哎，我孝敬我老丈人，我孝敬那帮强盗干嘛呀？杨志，那依你的高见呢？老爷，我是这么想，咱们呢必须把这车都抛弃不用，改成担子，无非是挑担的人可能累一点，这一路上啊得有一副铁肩膀，还得有副铁脚板，而且呢这些挑夫都得勤快，哎，都得听我指挥，咱们不显山不漏水，神不知鬼不觉，就把这生辰纲送到东京城了，大人您看如何呢？梁中书点了点头，此计大妙。杨志啊，那你就自己挑几个人吧，这两天就得动身了。是，小人遵命。这青面兽杨志啊还挺高兴，因为这是一副好差事，虽然说有一定的风险，但是风险越高回报越高啊。一旦说把生辰纲给送到东京汴梁，那么回来之后自己这官职就得向上提拔。那么说现在这杨志什么官职啊，哎，小小的提辖。
您听这名字挺好听，哎，提辖，实际上啊，芝麻绿豆一丁丁点的官儿，就相当于咱们现在部队里头，哎，排级干部，军师旅团营连排小工兵，这排职的提辖呀，是小的不能再小了。所以说杨志他憋着劲要立功呢，他呀认认真真的挑了十名壮汉，都是大兵，哎，有本事有力气，人品还不错。人都挑好了之后，担子呢也都打点好了，金银珠宝往里头一藏，就要动身了。这时候留守司梁中书又把杨志给找来了，杨志啊，现在再给你加一副担子，这副担子呢是夫人亲自送给他父亲蔡太师的，也是寿礼呀，你呢必须要亲自送到太师的堂上，我家蔡夫人怕你不认识太师府，因此上派了几个人，一个是夫人的奶公，就是随夫人结婚的时候啊陪送过来的那么一位老管家谢督管，他跟你去。另外呢再给你派两个虞侯，这俩虞侯啊都是谢督管的手下人。杨志一听，哎呀呵，这事儿还麻烦了，人多了瞎捣乱，鸡多了不下蛋，尤其这谢督管再包括这俩虞侯，论身份论地位都比我杨志高一大截子，押送生辰纲这一路上他们要一说话，那我就没有发言权了。正出多门是乱呛汤，如果说出了事儿，谁负责任呢？杨志一皱眉头，大人呐，如此说来这份差事，小人我就不敢接了。哎，杨志何出此言呢？哎呀大人呐，杨志我是有苦难言。他这才啪啪啪把自己的难处讲说了一遍，梁中书他乐了，哈哈哈哈，杨志你多虑了，这么办吧，我跟谢督管还有两个虞侯说一说，让他们都听你的也就是了。梁中书啊真就把这事情给交代下去了，谢督管也服气，俩虞侯也听话。那么杨志心里头有底了，这才把这十几个人，哎，都集合到一块儿开始训话，说你们都听着，这回到东京汴梁押送生辰纲，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呀，所以说我对你们必须要严着点儿。军纪不严，军风必散，军风一散是疆场难战，这一路上让你们上东不能上西，让你们打狗不能撵鸡，如果说有谁不听我的话，嘿嘿，我这鞭子可就无情。说着话青面兽杨志把手里头鞭子这么一抡，在空中啊啪就抖了一个响鞭儿。这十几个人一听，这杨志够霸道的啊，拿那鞭子那不抄驴的吗？嘿嘿，行了，他是小人诈富，舔胸叠肚，哎，我们呢都老实着点吧。这帮人呢忍气吞声，就听这杨志指挥，哎，书说简短，可就登了城了。这一路上啊，杨志是独揽大权，说了算，什么时候起身，什么时候住店，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歇着，什么时候上路，完全是他一言堂。老头谢督管还有俩虞侯，虽然说这身份地位比杨志都要高，但是他们呢也把嘴巴闭起来了，哎，因为梁中书交代过，这一路上杨志是大拿。这杨志啊脾气也挺暴，提溜着鞭子对这些人是非打即骂，时间一长这帮人可就接受不了了。哎呀呵，这杨志拿我们当驴使唤呢啊，看看杨志这小子，哎，叫青面兽，长得什么模样啊，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二姨夫就想架脚踹，哎，他就是数黄瓜的，就是欠拍呀。哎，等机会吧，哎，等机会，我们一定得报复。书中代言，青面兽杨志虽然说是忠心耿耿，但是他的管理才能差一点儿。对这些人你得好好的拉拢，哎，得胡萝卜加大棒，得恩威并施。可你倒好，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你这江山社稷还不稳呢，你就发号施令兴大兵啊，那还不耽误事儿吗？可是青面

0: 受杨志愣不在乎，哎，大家伙这么大的抱怨情绪他愣是不知道，仍然是提溜着鞭子催促着队伍继续往前行。走来走去就走到了山东地界，距离一个险要的去处叫做黄泥冈可就越来越近了。哎呦，这几天呢，这天气特别特的热，一是月份到了，哎，现在正是六月初，再有啊就是大自然的变化，这两天来了一股热浪，哎，热得出奇，天象下火，地象蒸笼，万里无云，太阳烤人，四面没风，树叶呀一丝都不动，柳枝下垂，大松树滋滋的直冒树油子，鸡张着嘴，狗耷拉着舌头，鸟不爱飞，鱼不爱游，铁匠炉停火，烧饼铺歇业，读书的发困，出门的犯愁，晒热的石头板能吧唧吧唧的烙大饼，就连这人手都热呀。你要是攥着一把玉米粒儿，你就好好的攥着，千万别张手，一张手啊，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就得变成爆米花。这十几条壮汉，哎，扮作挑夫啊，肩挑着重担，斜挎着腰刀，他们更热了。俗话说得好，六腊月不出门，哎，出门都是受苦的人儿。就这些位呀，一个个身子晒爆了皮儿了，脸都晒黑了，心里边像火烧糖，嗓子眼直冒烟，浑身上下除了手指甲脚指甲，没有一个地方不流汗的。这玩意儿受了受不了啊，这衣裳都湿透了，全都是汗味儿啊，贴到身上了，头发啊扑扑楞楞往下流汗珠。这帮人嘴里头不说，心里头骂大街，嘿嘿，一辈子缺德都不至于这样，我们这帮人呢是三辈儿做了损了，要不然就是从我们家猿猴那儿开始，哎，一辈儿一辈儿的缺大德，这才遇上这青面兽杨志，哎，这王八犊子对我们管得也太严了啊，还让活不让活呀。其实啊，他们骂杨志也是情有可原的，前些日子还行，哎，早晨起来起早赶路，赶到晌午头呢就歇着了，哎，过午之后太阳偏西了，趁着凉快再赶一段路，到了晚上打尖住店歇歇，哎，吃点好的喝点好的，挺享福的。可最近这些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这杨志改了脾气了，告诉大伙儿早晨起来不许赶路，哎，在被窝里头待着，等到了辰时再动身，用现在的话来讲吧，就是十点多钟啊开始上路，赶到下午三四点钟住店休息。就当中这一段最热最热的时候，让大伙儿挑着担子还往前走，让您说这些位受得了吗？哎，就连谢督管那俩鱼猴啊都骂了大街了。他们三个虽然说不用挑担子，但是得背着自己的东西呀。有道是远路无青在，再加上天这么热，那根本也受不了。可是青面兽杨志他有自己的理论，哎，他就说了，黑天不能赶路，早晨也不能赶路，怕有强盗，所以说呢，趁着中午这一段着急忙慌地往前走，能够保证安全。可这帮人心里头不服啊，还琢磨呢，这杨志老说这儿有强盗那儿有强盗，可是我们连个强盗的头发丝儿都没看着吧。哎呀，这杨志啊就是精神病，他热死我们累死我们对他有什么好处？这些人有怨言可还得往前走，这就来在了黄泥冈。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咱们下文接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有哭没有说。
1: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4: 水浒传正说到精彩的桥段，叫做智取生辰纲。青面兽杨志押送着金银财宝来在了黄泥冈，就这地方啊就闹了大笑话了。怎么回事呢？您想想啊，这杨志押送着生辰纲由打河北大名赶奔东京汴梁，也就是由打今天的河北邯郸赶奔河南的开封。要说这条路很好走吧，就是由打北边往南边一直走，有官道是一马平川。可是杨志他们走的什么路线呢？由打大名府出来，他不往南边走，往东北方向走，而且呀走出去几百里上千里，来在山东地界，到在济州府运城县。而且水浒原文里头清清楚楚地写着，说这个运城县的黄泥冈啊是押送生辰纲的必经之路。就这个话怎么说也是说不通啊，这是严重的地理错误。在这个水浒传诞生之初，那没关系，这书就这么写，因为读者也好听众也好都不太明白，没有地图可看，而且呢这个地理成绩恐怕也不及格。简单说吧，就是那时候的听众和读者呀好骗，可放到今天来这就骗不了了。所以说很多人呢就想尽一切办法做出合理的解释。比如说有的说书老先生讲了，说是青面兽杨志押送生辰纲本来不应该走这条路线，到不了黄泥冈，但是呢当时天下不太平，河北有田虎造反，只能是在山东绕行。这种解释呢一听起来就生硬就牵强。还有人说了，从河北到河南去，结果跑到山东运城县去了，这就因为杨志他们呢地理不熟悉，瞎嘛海大晕头走了冤枉路了。实际上这个呀也是胡说八道，满嘴冒泡。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给他老丈人送礼，能说派一群混蛋吗？连正确的路线都找不着，那还押送什么生辰纲啊？

所以说这个理由也不成立。那么今天早晨呢，我就思考这问题，哎，嘴里头啊是自言自语，一旁边被我闺女给听见了。哎，我闺女现在也上初中二年级，她马上就告诉我说，爸爸，水浒传里头这个押送金银缸的路线呢没毛病，因为当初愚公移山还没开始呢，有太行王屋二山，哎，方七百里高万仞，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也就是河北的南边，河南的北边。那时候啊，愚公移山还没移呢，大山还在那儿挡着呢，所以说杨志他们过不去，只能往山东那边绕。如果说再不方便，还有可能绕到内蒙古去，绕到乌鲁木齐去，这都属于是正常现象。我当时就告诉他了，我说，孩子，你这个属于是最雷公，你是胡批呀，你不光是地理有毛病，你历史恐怕也不及格了。不管怎么说吧，这条地理路线咱们是解释不通了。其实在水浒传里头，不光是这条路线解释不通，还有很多路线呢也说不明白。比如说咱们前文书讲的九纹龙史进，由打华阴县到延安府去找他师父王进去，应该是一直往北走啊，结果却往西走，到在魏州，哎，碰上鲁提辖了。您再比如说这鲁智深呢，由打雁门的五台山去东京汴梁开封府大相国寺，本应该一直往南走啊，可他呢却往东边走，到在青州绕了一大圈，还大闹桃花山，还拳打小霸王，哎，您说他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最厉害的，最费解的，还得说是咱们后文书要讲到的，哎，武松打虎。这武松武二郎是由打沧州横海郡，哎，赶奔山东清河县，道路是比较顺畅，哎，他不可能走到阳谷县去，而且呢在景阳冈还遇上老虎了，哎，差点把他给吃了。那武松得多250啊，哎，这脑子里头得进多少水呀。所以说这些路线都是不成立的。可是为什么水浒传里头就明明白白的写着这么多地理的错误，闹出这么多莫名其妙的笑话呢？咱们呢根本就没办法解释，只能说是作者施耐庵他搞错了，对于北方的地理知识他是一知半解，根本就不熟悉，所以才闹了这么多的笑话。但是话还得说回来，水浒传呢是一部古典小说，写农民起义的，写英雄侠义的，它也不是地理学著作呀。所以说这些错误呢属于是白璧微瑕，太阳黑子，咱们呢没有必要较真儿，哎，聘母离黄，重点的还是欣赏这部小说的精妙之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哎，单说青面兽杨志押送着生辰纲往前走，哎，一程又一程啊。这天正是六月初四，哎呦，这天热的都邪乎啊。到在黄泥冈了，一看这地方实际是个大土包，上头啊有很多的树木，黄泥冈下边呢横竖长着许多的怪石。一到这地方，这些挑担子的军汉来了精神了，哎，老天爷可怜见，哎，这地方有树荫子，哎，赶紧到缸上边休息休息吧。杨志一听可就急眼了，啊，不行，你们这群蠢货，这地方有贼人出没呀，必须得抓紧，哎，过了黄泥冈再走上50里才能够休息，啊，再走50里呀，啊，我跟你说吧，一步都走不动了。这帮人上了黄泥冈之后，劈他扑腾啊，就把这担子都放在树底下了，然后这人呢，啊，咣当往那儿一倒，哎呦，好呗，好吃不过饺子，哎，舒服不过倒着。杨志可真急了，哎呀，你们再不起来，我打死你们！拎着鞭子过来了，照定其中一位呀，那啪，就是这么一下，把这位打得一激灵，哎哎哎哎哎，你就打吧，啊，有能耐你就把我打死，哎，打死我也不起来，你个混账，哎哎哎，你骂吧，哎。

你打我都不怕呢，你骂不就更没有力度了吗？要说这杨志也是够倒霉的，他打的这位外号叫犟牛筋，就那犟劲儿啊都占着一绝。我说你小子，你真是傻透气了，这黄泥冈有贼呀，你就不怕把生辰纲给丢了吗？我不怕，因为我看出来了，这地方没有贼，别说没有贼呀，连个兔子都没有，早就都热死了。杨志是真上火呀，一看用鞭子抽他是一点效果都没有，那就抽旁人吧。可是这些人呢，就仿佛事先都商量好了，打谁都不动，有道是法不责众，这青面兽也没辙了，不能说真把他们打死啊，打死之后这担子谁挑啊？杨志嗷嗷直叫，就骂开大街了，祖宗奶奶七姑八大姨，骂得各家的祖坟都冒了紫烟了都。最后老头谢督管说话了，我说杨提辖呀，别人不敢说你，我可敢。你是屎壳郎打喷嚏，你满嘴喷粪呢、啊？你有意思吗你呀？哎呀，谢督管，现在天下不太平，您不知道吗？哎呦，我说杨志啊，就冲你说这话，你本身就有罪。你说不太平，可当今圣上说现在是天下太平，你跟皇上唱反调，你不找大嘴巴抽呢吗？书中代言，这老督管说这话呀，不是说空穴来风，他是有来路的。宋朝的时候天下不太平，到处都是匪盗，有一个村民呢，劈柴火的时候咔一下把那木头疙瘩给劈开了，一看里头出现四个字是天下太平。实际上啊，这就是皇帝手下那群大臣故意整的景儿，他们把那块柴火呢就送给皇上了，说这是天意，老天爷都告诉我们现在是太平盛世。皇上一看高兴啊，这玩意儿叫做祥瑞，马上御笔亲批一道圣旨，要通晓天下之道，说现在我们大宋王朝啊是太平的很，很太平，民心必须要安定。这实际上就是皇上掩耳盗铃。那么今天谢督管把这话给扔出来了，杨志一听可也不敢言语了，那年头谁敢跟皇上抬杠啊？正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了，离他们呢有百步之遥，那边还有一片树林子，杨志就发现有一个人呢从那边树林子里头出来了，探头缩脑往这边看，哎呀不好。杨志嗷嗷就是一嗓子，谢督管呢、啊、还有你们这群蠢汉，你们说没有贼，那树林子里头是什么？他一说这话，这帮人也都提高警惕了，注意注意，一个个瞠目结舌，就往那边看着。单说青面兽杨志唰一声把刀就抽出来了，拎着刀穿过树林子奔这边来看个究竟。走到近前一瞧啊，这边树林子里头有一片空地，歇着那么六七个人，他们旁边放着几辆独轮车，这车上边呢放着大口袋还有大竹筐，具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那看不清楚。杨志一过来，那六七个人呢还紧张了，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蹭蹭刷刷苍啷啷把家伙还都拽出来了。那时候走长途的客商都得带着防身武器，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杨志一瞧，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呢，我们是客商，都是做买卖的，从濠州来的，上东京汴梁城贩卖大枣。你瞧见没有，我们车子上头啊，这筐里头口袋里头全都是枣啊。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哦，杨志一听他们是卖枣子的，只要不是贼人那事情就好办了。杨志心说，我干什么的？我押送生辰纲的，我那边全都是金银财宝，我能跟你们说吗？我是贩卖衣服的，我们从大名府来。既然都是做买卖的，那我们就不害怕了，还以为你是坏蛋呢，以为你是强盗呢。就这位呀还挺客气，说着话把口袋给打开了，捧出了一

0: 大捧大枣。
1: 哎，客官呐，您尝尝这大枣吧，哎，可甜可甜了。
0: 不吃不吃。杨志摆了摆手，既然你们是贩卖枣子的，那咱们就两不相扰，告辞了。说完了一转身，哎，回到他这边来了。这边谢督管还问呢，杨志啊，是不是强盗啊？哎，不是不是，是一群呢贩卖枣子的客商。一说这话，这十几个人全都乐了。哎呀，哈哈哈哈，哎呦，啊哈哈，嗯，你们乐什么？
2: 哎呦，我们能不乐吗？啊，杨志，你是草木皆兵啊。来了一群卖枣的，你说是强盗。
0: 杨志啊，以后你走路可要走得直一点，千万别弯腰，别低头。
2: 那是为什么呢？哎，一低头啊，你脑子里头那些水容易流出来。
0: 你这水存量还挺大呢你呀。说完这句话，众人又是哄堂大笑。
2: 哎，杨志叹了口气，既然如此，你们就休息休息吧。
0: 他不让休息也不行了。这些人往这一坐呀，有点身上把干粮袋都掏出来了，可是嚼吧嚼吧吃不下去呀，因为嘴里边唾液都没有，这天也太干了。有人就念叨，哎呦，这要是来点水喝该有多好啊。
2: 是呢，要是来点酒喝那不更好了吗？
0: 刚说到这儿，就听见黄泥冈下边啊有人唱歌，这歌唱的还挺好听的。他唱道是：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2: 呀哈，这么热的天儿，怎么还有人有心搭撒的唱歌呢？啊，这位是艺术爱好者吧？这位是啊。
0: 这十几个人一起定睛往下面观瞧，一看呢，顺着黄泥冈的路走上一人来。这人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子，身上穿着蓝布衣，挽着裤腿，光着脚丫子，肩膀头上头啊挑着一副担子，两头是两只桶，桶上有盖。这个人呢，长得是白净面皮。你别看天这么热，大伙全都晒黑了，可这位还挺白。眉毛不算太长，有一双圆而有神的眼睛，身体不算是强壮，但是显得干练有力。有一名军汉就跟他打招呼，
2: 我说你这人是干什么的？
0: 这位呀，瞧瞧他们，
2: 嘿嘿嘿，我是卖酒的。
0: 说着话来到众人近前，咣当一声把两只桶就放到地上了。众军汉一听，卖酒的，立时间精神可就抖擞起来了，眼睛瞪的是溜圆呢。这些位都可坏了，一听说有酒，那不是雪中送炭吗？那年头的酒啊，有白酒，有清酒，哎，有老酒，有春酒，各式各样的酒。这位桶里边卖的是白酒，跟咱们今天这老白干还65度那可不一样。那时候的酒呢，普遍度数都非常的低，而且有点甜味儿。那酒啊，容易喝，它不烈性。这十几位挺高兴，哎，呼啦超可就围上来了。
2: 哎，我说卖酒的，你这酒要到哪里去卖呢？
3: 哎，我挑过黄泥冈，还到集镇上去卖呀。
2: 哎呀，我说你这卖酒的，你是死心眼儿啊？酒在哪儿不是卖呀？我们这些人呢，正需要喝酒呢，哎，你就卖给我们吧。
3: 卖给你们倒是行，不过呢，5贯钱一桶，要是钱少了，哎，我可不卖。
2: 哎，好好好，5贯一桶，公平合理。哎，这两桶酒啊，我们都包圆了。
0: 这些军汉呢，说着话稀了哗啦往外头掏钱，就想凑钱就买酒。正这么个时候，青面兽杨志拎着鞭子可就过来了。
2: 哎，你们要干什么？
3: 我们要买酒啊。
2: 买酒不行，这酒不能喝。
3: 那为什么不能喝呢？
2: 为什么？你们能确认这是好酒吗？万一是蒙汗药酒，把你们都给麻翻了，那不麻烦了吗？
0: 他一说这话，哎，大家伙都不爱听，尤其那卖酒的当时就翻了脸了。
3: 我说你这

0: 人你有毛病是怎么着？穿的是人模狗样的，挺整齐，说话怎么竟是四棱子味儿啊？你刚才说什么啊？我是卖蒙汗药酒的。哎呀，我长这么大呀，这蒙汗药长什么模样我还没见过呢。您老人家给我介绍介绍呗啊，这蒙汗药它是丸儿啊，是面儿啊，还是片儿啊？是蓝的，是红的，是白的，还是黑的？哎，你刚才这番话呀是在这缸子上头说，哎，这还行，要是拿到村子里头集镇上一说，我这酒还能卖不能卖了啊？我这幌子不就扯了吗？我这锅不就砸了吗？我说咱们俩人可是素不相识，我没见过你，你也没见过我，所以我敢断定咱们两个呀，谁对谁也没下过死手。哎，谁老婆坐月子的时候，对方也没把那窗户捅个窟窿，让老婆得了四六风死了，谁也没说把对方孩子抱起来咣当一下扔到井里头。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给我整这么一套词儿恶心我，哎，这像话吗？我这酒是怎么个蒙汗药酒，你得说清楚了。哎，说不清楚咱俩是没完。好嘛，这卖酒的掌柜的还火了。杨志一看，哎呦，刚才我说那句话呀确实有点失言。算了算了，就算我刚才啥也没说，不过你们这群人要想买酒喝，那是万万的不能。众军汉一听这杨志又来挡横来了，一琢磨现在只有谢督管能够跟杨志抗衡，所以大家伙啊把谢督管叫到一边，哎，老人家就得看您的了，您是德高望重啊，在留守司府里头您都说一不二，您劝劝这杨志吧。哎，就这几句话把谢督管呢真给打动了，因为这老头子有个毛病，哎，就愿意别人捧他，而且这老头子有个毛病，哎，就喜欢吹大牛，平时在府里头啊大家伙都管他叫谢太师，因为他姓谢，又张口闭口就是太师。哎，想当初啊，我在蔡太师府里头我当奴才，我那见识才广呢，什么叫山珍，什么叫海味，什么叫珠宝，什么叫玉器，太师府里头有的是啊。太师府里头别的不说，哎，就那尿盆那都是高级尿盆，冬暖夏凉的尿盆，人家冬天呢那尿盆上头都镶鸡毛，赶到夏天的时候那尿盆上头镶翡翠，你们说高级不高级？有人就问他呀，哎，谢督管呢，那太师府里头尿盆是那个模样的，你怎么知道的？哎，那我当然是知道了，因为每天那高级的尿盆啊，哎，都是我去倒去，我骄傲，我自豪啊。赶到今天呢，大家伙就请这位倒尿盆的谢督管去制约杨志。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月到中秋，光色澄明，它照耀过《诗经》中月出皎白的旷野，流淌过李白举杯邀明月的豪情，也浸润过苏轼千里共婵娟的思念。而今我们仍能在信阳的茶山、苗寨的傩舞中看到月光如何滋养着生活的诗意。它让采茶人的指尖沾露，让龙舟少年的鼓声震天，让每一粒稻谷在月光下悄然饱满。中秋佳节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时间密码，顺送秋安，唯愿天地圆满，人月两团圆。
4: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咸丰死了，同治帝载淳继位。这个小皇帝6岁登基，在位13年呢，19岁那年就病死了。那么当时小皇上同治在朝的时候，朝中有三股势力。一股势力是顾命八大臣的势力，二种势力就是两太后的势力，三种势力就是宗室的势力。两太后就是东宫和西宫，那么宗室势力就是以六王爷奕欣为首的一伙宗室势力。这玩意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啊。那么三股势力绞杀在一起，这个顾命八大臣不是好惹的，因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有好多政策执行不下去，八大臣不予执行， 那么八大臣有好多政策在两宫皇太后这儿还受到阻拦，这样的情况下两下较量的十分激烈。那么宗室势力一心为首的再参与进来，这朝中就更乱了。那么两宫皇太后慈安和慈禧一看打不过八大臣，他就跟这宗室势力六王爷一心联合在了一起，就发动了辛酉政变。就当咸丰皇帝的灵柩在热河行宫往北京城运的时候，八大臣得护灵啊。那么两宫太后早已先到北京跟六王爷就定下了计策，铲除八大臣。所以啊，在咸丰帝尸骨未寒的时候，两宫太后和六王爷一心联合在一起就下了毒手了。八大臣进北京夜间就被御林军给抓起来了。定罪还不容易吗？噼啪啪嚓一定罪，好家伙，是杀的杀，砍的砍，留的留，放的放。这里头把这八大臣当中最厉害那

那是最为厉害。那慈禧是皇上的亲妈呀，是同治的亲生母亲。那么这个女人她有着特殊的地位，先有政变后就开了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先河。那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汉朝啊也有垂帘听政，不过那些垂帘听政的都是在后台，慈禧的垂帘听政是在前台，是在锦前卫。那么慈禧大权在握，他掌控同治、光绪两代皇帝，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朝廷权力的中心，长达48年之久啊。那么这个慈禧到底生在哪儿啊？这里边好几种说法，有五种。有一种说法说生在甘肃的兰州，第二种说法说他生在浙江，第三种说法说他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第四种说法说他生在安徽芜湖，第五种说法说他生长在山西。但是几种说法几种不可靠，几种说法还都可靠，到底生在哪儿由清史学家去探讨去吧。但是有一些学者呀，查了一些史料，认为在咸丰五年之前，这个慈禧的娘家住在北京西单牌楼北劈柴胡同，这里头应该是慈禧的出生之地，因为她那么一个小丫头，当年没有啥太大的记载，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都是一些草草了了的一些记录，所以准不准都不一定。这个辛酉政变后啊，这个朝中就形成了这么个局面，内有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外有议政王奕欣主政。这个现在奕欣是议政王，他主政，从而开始了同治新政。这个同治新政在这儿就开始了。首先这个奕欣是比较一个开放性的人物，这脑袋很超前，他设立了总理衙门，派人出门考察。出门上哪儿去？出洋考察。就是这一心老琢磨咱们就整不过外国人怎么事儿啊，所以啊咱们得到西方看一看，看一看外国到底怎么事儿，哎，学学他们的先进技术。哎，这一心做得不错呀，这在这点上值得赞扬啊。你大清朝200多年了，谁敢出去啊？固步自封，自认为老大，江湖上那我就是老大，清老大。一心不得，派人出洋考察呀，因为他老挨揍啊，他就琢磨呀，你这人要老挨电炮，他就琢磨怎么挨的电炮啊，是不是？那么培养洋务人才，开办外国语学校、实业学堂、近代军事学院，派遣留学生等等等等等等，这都是奕欣主政时期做出来的。你像这个派留学生出国，是不是？在同治十一年，首批30名幼童奔赴美国留学，这个在历史上称为幼童出洋啊。那么这幼童出洋到了外国学了不少东西，赶日后回来了也干了不少大事，詹天佑修铁路就是那批的。所以啊这个奕欣还行，确确实实当时咸丰要不做皇帝，直接把皇位给奕欣，那就背不住行了，不至于被八国联军欺负。同治皇上从6岁到14岁期间呢，每天呢就是应景做皇帝，到这个养心殿摆摆样子，两宫皇太后呢垂帘听政。那么这个同治皇上还要抽出半天时间到学堂学习，下半天去玩山啪叽、弹溜溜、耍嘎啦哈，跟宫女们藏猫猫，你个小孩嘛，是不是啊？渐渐长大了，但是呢他有几大不幸，起码说有三大不幸。第一大不幸就是幼年丧父，第二大不幸呢就是同他母亲的关系不算太好，因为慈禧这个女人太强，她要说了算啊。第三大不幸就是婚姻不如意啊。第四大不幸就是19岁早早的死掉。那么他的婚姻很不幸，同治有一后三妃，这一后三妃都是慈禧给选的，那年头婚姻包办，他妈做主，是吧？给他选的。但是呢同治

跟他这个皇后的关系非常好，但是慈禧当初统一，后来就看这个皇后就有点别扭。这个皇后出身于官宦名门，那是诗书大家呀。这皇后名字叫阿鲁特氏，这个阿鲁特氏长得也漂亮啊，跟这个同治这关系非常恩爱。慈禧一开始不是看得好，后来看了这皇后，因为皇后有正事儿，教他怎么治国，怎么安邦。慈禧一琢磨，你教他怎么治国，那我怎么干呢？啊，你这小皇后太有主见了，所以他对这个儿媳妇是常常的找茬。一开始挺喜欢，后来就找茬了。哎呀，就不许这个同治和这皇后同房，说为了体格子，为了身体啊，你不许跟那个他同房。你呢，要跟那个惠妃好。你看看这什么当妈的，给他找一妃子，说这个你跟这女人好。同治就不干，同治就自己独居一室。哎，我就爱皇后。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皇后跟慈禧皇太后是常常打仗啊。有一天呢，皇上和皇后两个人说一些私房话，还被这慈禧太后知道了。这慈禧一听啊，你还背后讲究我，还背后说我坏话啊，呸，那还了得，闯进房中就拉住这皇后就要打。人家皇后知书达理呀，说了这么一句，媳妇儿是从大清门抬进来的，请太后给媳妇儿留个体面。这句话坏了，又惹怒了慈禧。为什么呢？这慈禧是西宫娘娘啊，她不是正宫皇后啊，西宫，所以这正宫娘娘才从那个大清门往里抬，那西宫都是从小门往里头抬。所以这慈禧呀，一看一听这话真动怒了。可是呢，一琢磨人这话有道理，让这个皇后这话把慈禧给镇住了，但是她耿耿于怀，是怀恨在心呐。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也就是公元1874年，同治帝驾崩于皇宫养心殿。这个同治帝的死啊，主要传说有这么几种，说他死于天花，死于梅毒，啊，就是各种传说都有。确实，这个同治皇帝生活放纵，这皇宫里的一后三妃不够用啊，常常跑到外边去沾花惹草，得了一身大毒疮，梅毒。他死了之后，慈禧呢，就把这皇后给逼死了。他就说这个皇上死于这皇后有关，弄得皇后茶不思饭不想。也就在同治死的75天后，这个皇后阿鲁特氏也死了，死那年呢才22岁。咱们不表这同治到底是死于天花，还是死于梅毒，还是死于什么，也确实在这官方资料上没有详细的记载。那么在这个御医诊断同治的病状，在这个史料是有这么几句话：烟毒乘虚流散，腰间红肿破烂，漫流脓水。就这症状肯定是天花梅毒给他加在一起。那么同治死后，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急忙召集大臣们开会，召集奕欣等人，怎么办呢？这受不了啊，同治没儿子，那就在这宗室之中选呐、选来选去，就选了醇亲王之子载湉继承大位。这个载湉呢，是谁呀？是上一皇上同治的堂弟，慈禧妹妹的孩子，那说白了就是慈禧的外甥。这个载湉就是中国清朝史的光绪帝，哎，光绪皇帝登基坐殿了。这个光绪那年登基几岁啊？四岁登基，在位34年，死那年呢38岁。年号光绪，这个光绪的意思就是继承光大显丰统绪。那么载湉是清朝第一位非皇子而入继大统的皇帝，也是大清国朝第11位皇帝。
光绪皇帝38年的人生。

生历程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从四岁到从出生到四岁，乃是醇亲王之子，慈禧的外甥。从四岁到十七岁，为少帝时期。从十七岁到二十八岁，为亲政时期。从二十八岁到三十八岁，为求帝时期。让人给抓起来圈起来了，谁把他抓起来的？慈禧呗，别人有这么大能力吗？那么由于同治死了，谁来继承江山呢？当时大臣们呢，万没想到慈禧能选择在天，但慈禧那个时期已经在朝纲当中是一言九鼎了，他说过的话别人搬不倒了，就定在天。他自己外甥啊，他为啥定他外甥当皇上呢？一，自己能说了算；二，在田才四岁啊，他是继续想达到垂帘听政、独霸朝纲的目的。一言九鼎的慈禧话一说出去，大臣们不敢反对，就这么的把个小孩子招到了皇帝的宝座之上。在这个皇帝小的时候，那慈禧那就说了算，那不用问。光阴荏苒，日月如梭，转眼之间，光绪经过12年的少帝生活，就到了亲政的年龄。光绪12年6月初十，这个慈禧皇太后就下了一道懿旨，由今天开始啊，我呢就退出垂帘听政，光绪帝可以亲政了，因为他长大成人了，他能退出去，这都是演戏。但是假戏也得真做呀，就这么的，光绪帝在慈禧导演的这出戏导演下，光绪帝开始亲理朝政。这个光绪做了12年的少年天子啊，那么在这一段时期里就发生了几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中法战争，在光绪8年中法战争爆发，这个清朝的军队恐怕失和而退让。光绪10年，这个法国舰队司令顾拔带领舰队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这个清朝的军队被迫迎战。同年呢，这个法军又进攻吴淞口，法军又侵犯台湾的淡水、基隆，那么台湾的军务大臣刘铭传带领守军还击，击退了敌军的侵略。第二年呢，这个法军在水路进攻浙江的镇海，在陆路进攻镇南关，结果这一仗打的清军是大获全胜，获得了镇南关大捷啊。光绪11年，清朝以求，清朝以胜求和，不败而败，派李鸿章同这个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了中法新约。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台湾建立了行省。第三件事就是慈安皇太后故去，慈安死了，那整个慈安一枚呀，这个朝纲更是慈禧的了。那么慈安太后到底怎么死的？在这个各种资料上有两种记载，一种呢是病死的，一种呢说呢是被这慈禧害死的。那么到底怎么死的呢？这依然是个谜。总而言之啊，这个光绪是个特傀儡的皇帝。光绪13年正月15日，这个光绪皇帝在太和殿举行大典，开始亲政。到光绪24年8月初六，慈禧太后在后院待着，她不甘寂寞，这个老太婆又重新的训政。这训政训政的，把这皇上啊，他还给囚禁起来了。说怎事儿？就即便是慈禧啊，在这个垂帘听政这个位置上当初下来了，不过呢，他这个权力也没撒手，他命令这皇上每天必须得亲自向他奏报政务，听候训示。所以呀，这光绪经常是披星戴月往来奔波，遇到重大的事情更是随时的请旨。名为皇帝，那就是个小跑腿的。光绪亲政以后呢，53岁的慈禧表面上退了，
退居二线。

0: 变了，但是实际上权势依旧，依然把持着国务家政。他一方面处处限制光绪的权力，国家大事都要由他决定，另一方面呢，又通过自己的侄女隆裕皇后及亲信太监李莲英等暗中监视着光绪的行踪。那么光绪在宫内宫外遇到的困局超过了他的先祖啊。那么光绪的一举一动都在慈禧的眼目之中。在他亲政期间发生了两件大事啊。第一件呢就是甲午战争。第二件就是戊戌变法。这个甲午海战大伙都知道。那么在中法战争结束后呢，这个清政府成立了海军衙门。那么日本明治维新后，他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朝鲜和中国，从而爆发了中午甲午海战。光绪在这场战争中是坚决主战。那么这一打是不打不知道，一打吓一跳啊，清朝的海军不抗打呀。就这甲午海战遭到了失败，签订了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近岛屿都给了日本。别看甲午海战败了，但是通过光绪的主战，清军实实在在的跟日本较量了一场。那么就从这一点上可看出，光绪还是求进取、求上进的，求主权的。第二件事就是戊戌变法。这个甲午战败之后，葛地赔款，光绪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试图维新政治，富国强兵。在光绪24年4月23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时诏，宣布变法，博采西学，是推行新政，授予康有为有专折奏事权。可那些守旧的权贵大臣们还怕这光绪改革触动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纷纷投靠了慈禧，并竭力地挑拨他们母子的关系。那么慈禧也深恐光绪改革成功会影响他的独裁，这样朝臣大臣就出现了后党与帝党双方面的激烈斗争。光绪亲政的十年是与慈禧进行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十年呢。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双方的矛盾就日益的尖锐，最后以慈禧为首的守旧势力站出来了，嘁嚓咔嚓就把这帝党光绪这边打的是七零八落呀。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等戊戌变法的六君子遇害。这不光绪啊，慈禧一看行了，你也好好待着吧，就这么样把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可叹一朝之君如笼中之鸟。大清国朝命运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评书快餐，清朝帝王史话。这光绪皇帝被囚禁起来了，他过了十年秋帝的生活啊，这十年他过得太苦了。那么国家也发生了不幸，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那么他的个人也发生了不幸，大清国朝的皇帝居然做了囚帝。可以说光绪的一生，政治生活是悲剧，家庭生活也是悲剧。在光绪家庭生活中呢，除了他的生母之外，影响最大的三个女人是慈禧太后、裕隆皇后和珍妃。慈禧呢，既是光绪的恩人亲人，又是光绪的仇人和敌人。他既把光绪给周上了皇帝的宝座，又把这个光绪给抓起来困在瀛台啊。第二个女人就是裕隆皇后。光绪是19岁结的婚，娶的是裕隆皇后。那么这个裕隆皇后是叶赫那拉氏，是慈禧亲弟弟的女儿。哎，这多有意思，皇上是他的外甥，皇后是他的侄女，那是亲上加亲呢。这个裕隆皇后仰仗的慈禧这个权势，跟这个光绪这个感情，你说能好吗？他不能好啊。所以小两口是时常的吵架呀。但是光绪爱一个人，就是珍妃。这个珍妃既聪明又漂亮，两个人的感情啊是非常的好，这就引起了慈禧的嫉妒，就下了一道旨，不允许珍妃接近光绪。而且呢，这个慈禧来了怒劲儿啊，把这珍妃拉出去，命人打的是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啊。这个在宫廷的御医档案里都留有一些资料。光绪26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个慈禧带着光绪皇帝跑了。临跑的时候，命太监崔玉贵把珍妃推到了宁寿宫外的井中，害死了。但是这件事呢，没有正史记载，但是珍妃确实是那时候死的，这个也就成了疑案。光绪34年，也就是公元1908年11月21日，光绪皇帝死于西苑瀛台含元殿。那么光绪帝的死因呢，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患病正常死亡，二说是被人下毒致死。而光绪帝说正常死亡，这也对，因为这个人常年闹病，而且呢骨瘦如柴呀，弱不禁风，无有伏击之力。二说是被害死了，也对。你想啊，光绪头天死了，第二天慈禧就死了，所以啊，有一种传说说光绪是被慈禧给害死的。反正这个无证可查，确实让人家疑惑，因为光绪是21日死的，慈禧是22日死的，为什么慈禧要害死光绪呢？这个也是个谜。反总而言之，没有正史的记载，咱别胡说。由于这个光绪死了之后啊，他没有儿子，那么他的继承人呢，就得在宗室中选择。慈禧活的时候有个懿旨，让这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继承大统，这就是宣统皇帝。宣统皇帝溥仪是清朝12个皇帝当中最后一位，登基坐殿的时候年龄也最小，在位时间最短，那就是宣统溥仪了。溥仪辗转的皇帝生涯，他经历了登基、退位、复辟的曲折复杂过程，这是清朝12帝当中独一无二的。咱们说这登基，慈禧皇太后在10月20日下了一道旨，命溥仪继承皇位。这溥仪的父亲就是醇亲王载沣，领命把这个溥仪领进了宫中。当天傍晚，这个军机大臣也到了皇宫。这个溥仪进皇宫一看，这儿停着光绪的尸体。宁国成立此间呢，袁世凯与孙中山秘密协商，孙中山许袁世凯继任大总统。那么这个民国建立了，在1912年2月12日， 宣统皇帝溥仪被迫宣布诏书退位。这个退位啊，这个民国的这个当权派还真不错，告诉溥仪你大可不必搬出宫中，我们的民国政府呢还给你拿俩钱儿啊，你就在这皇宫的好好待着。这溥仪呢也就点头，他能懂什么呢？可是这退位退下来了，却又来一个复辟啊，又上演了一出张勋兵变宣统复辟的闹剧。这个袁世凯死后啊，黎元洪为大总统，段祺瑞呢为内阁总理。这个黎元洪和这个段祺瑞意见不合，时有冲突，这就是府院之争啊。那么黎元洪一看老这么争也不行啊，就找一个叫张勋的军人，说你到这个京城来调解一下。好家伙，这张勋就带领他的辫子军来了。这小子是效于清廷啊，总觉得什么民国不如大清朝，就以调解之名进了北京城了，哗就演变出兵变。好家伙，黎元洪整跑了，他跑到皇宫往那儿一跪，给这溥仪咚咚咚咚咚咚咚磕了好多头，说这么办吧，皇上你再出来当皇上吧，就这么地，就瞪眼珠子又把溥仪招上了皇帝的宝座。这个张勋带兵入京，溥仪第二次登基做了皇上，哗，这全国可乱了套了，各地的这个军阀割据势力不干了，这纷纷通电声讨啊。黎元洪呢又组织了部队，又组织了人，这就跟这张勋干上了。12天张勋兵变失败了，那么溥仪的复辟闹剧也就结束了。还得写这退位诏书啊，这溥仪啊看这诏书是放声大哭。那么这年溥仪多大岁数呢？14岁。溥仪的复辟后果是很多人感觉到这个人太不安分，留在这皇宫里边啊就等于给中华民国还留一条辫子啊，这个旧皇宫呢成为了复辟势力的大本营，所以又引发了北京政变。在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他到了北京，下令溥仪立刻出皇宫，废除帝号，你溥仪要成为国民。溥仪被逼出宫，事情来得突然呢，放声大哭。当时围这皇宫的是北京的警备部队，这个北京的警备总司令叫陆中林呢。他限制溥仪2个小时之内你必须撤

一次进城。这个溥仪觉得太匆忙，来不及准备，就跟这要求能不能宽松点时间。不行，你如果再拖就开炮。哎，别，走走走啊，收拾收拾，坐着车就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醇亲王府。溥仪正式出皇宫了，回家了。1925年，溥仪到了天津，先后住在张园、静园。1931年到东北，1932年任为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又当了皇帝了。不过他这皇帝是傀儡皇帝，是在日本人的操纵下、指挥下跟着日本人转的皇帝，一切事务还有日本人说了算。1945年日本投降后，溥仪呢就被这苏军抓了俘虏了，压在了伯利收容所，就是今天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压到这里了。到了1950年8月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压到了中国境内，就压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先后共度过了15年的监狱生活。1959年溥仪得到特赦，196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10月17日因病逝，终年61岁。溥仪死了之后啊，这个爱新加罗家族就商量，决定将溥仪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骨灰堂，而后将溥仪的骨灰重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1994年呢，香港有一位叫张世义的，这位拿出钱来出资，又在清西陵、崇陵西北的地方建了一个华龙陵园，把溥仪的骨灰又迁于华龙陵园内。下面咱们说一下溥仪的家庭。溥仪先后共有五位妻子，先说皇后。皇后呢叫郭布罗氏，名婉容。在民国11年，也就是1922年，溥仪18岁那年同这婉容结婚。婉容结婚前是住在北京东城鼓楼南茂胡同，你现在到那儿去找那35和37号院，哎，就是当年婉容住的地方。溥仪是在退位时候结的婚，但是呢当时的皇室呢跟这个民国签了一个优待条件，就是在皇宫院里头，这个皇上溥仪的尊号不变。所以啊，这个溥仪结婚称作大婚，婉容呢被称作皇后。而实际上此时的溥仪已经不是皇帝，婉容也就不能称其为皇后。第二个妻子是额尔德特文秀，这个文秀和这婉容是同日和溥仪结婚。后来呢，这文秀呢在天津与这个溥仪离了婚，当时震动很大呀，皇上离婚那家伙那轰动很大。第三位是祥贵人塔塔拉氏，后改了姓，姓谭，叫谭玉玲。这谭玉玲和这溥仪是在长春结的婚，谭玉玲呢1942年病逝。第四位是福贵人李玉琴，1943年李玉琴和溥仪在长春结婚，1957年李玉琴呢和溥仪又离了婚，2001年李玉琴病逝。第五位夫人叫李淑贤，她是1924年生，在1962年五一期间同溥仪结婚，这个就属于平民婚姻。李淑贤呢在1997年因病而逝。溥仪对清朝历史因为年幼而没有独立政治责任，对宣统皇帝的历史是非功过用不着加以评价，那是一段特定的历史。溥仪只是作为一个清朝末帝的历史符号而存在于历史的典册，至于溥仪出宫以后的历史呢，不属于中国帝王史话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不必太详细的说明。
那么清朝皇帝啊，有两种巧合的历史现象，我一定要说一下。这个大家扒的扒的嘴，琢磨琢磨，想想是不是有滋味。这个溥仪啊，被押在这个抚顺战犯管理所，离这个抚顺城不远有个地方，这个地方归抚顺管，此地名叫新宾赫拖拉。那么这个地方呢，是清朝太祖高皇帝在这儿兴起的地方。高皇帝打下了天下，建立了军队，给后人攻进山海关做好了基石。所以抚顺可以说是大清朝的龙根。哎，清朝在抚顺兴起，结果清朝的末位皇帝又被压在了抚顺，一兴一亡，这真是历史的巧合呀。第二个巧合就是清朝在兴起的时候，这个皇后呢是叶赫那拉氏，那么清朝灭亡的时候这太后也是叶赫那拉氏。这里边有这么一段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蔡东藩先生的《清史演义》在这个第二回啊，有这么一段话，说这努尔哈赤建这个祭天堂的时候，挖这个地基，挖来挖去呢，挖出一块石头，一看上边有六个大字，灭建州者叶赫。那么这块石头上这几个字儿，让这个努尔哈赤吃惊不小。结果后来呢，果然这个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把清朝给弄亡了，搅得一塌糊涂啊。得说呀，确实大清朝啊糟进他手了。不过这块石头这个事儿啊，这是小说加言。那么在些满文汉文各种史料上没有关于这块石头的记载啊，没找到，那就传说。往往有的些事儿啊，真是一些巧合。这个大清朝没了，还有一种巧合，这个在溥仪先生的《我的前半生》这本书的回忆中写道，大体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个光绪死了，那么这个溥仪就在王府里抬到了皇宫，就继位了。你小孩啊，他的父亲呢，就把他放到那皇帝宝座上。哎呀，溥仪年岁太小啊，一看这满朝文武大臣戴了红顶子蓝顶子这一堆顶子，那小孩能不害怕吗？还别说小孩啊，你想那皇宫大殿里，你到那北京故宫里看看，阴森森的，那确实很吓人。哗往下一跪，这时节啊，这溥仪就吓哭了，哇哇哭，他的父亲也跪下了，手扶着他，这上边孩子哭，底下大臣棒棒的，三叩九拜。你想想那家伙，那时间也挺长啊。这溥仪这心灵就受了强烈的刺激，就受不了了，哇哭。他这越哭，这大臣们越磕头，棒棒万岁万岁万万岁。你说这大臣们这个嗓子在烟酒嗓啊，喊的这走音也不好听，你这溥仪更害怕了。越喊这个哭声就越大，就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哎呀，你怎么能回家呢？他父亲就着急扶了他，你可别哭了别哭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啊，快完了快完了快完了。他父亲说那意思是大臣们这个君臣大礼快磕完了。结果这些大臣们行完礼往这一站，这心里头就不舒服，快完了什么意思啊？这百官们呢就窃窃私语啊，怎么能说快完了呢？啊，这是大清朝不祥之词啊，是大清朝快完了吗？快完了，哎，到溥仪这儿真完了。下面呢，我把这溥仪的个人小档案跟听众们说一下。溥仪呢是属马的，去世那年是62岁，庙号没有。他的父亲就是醇亲王载沣，他初婚那年呢18岁。他的配偶呢是郭布罗婉容，他没有子女。他最失意的时候是仓促离开紫禁城，他最痛心的是无子女。他出生在1906年，
正月十四日。

0: 也就是光绪32年，他去世那年是1967年，他谥号没有，他的秦陵在清西陵华容陵园，他的母亲叫苏安瓜尔佳氏，他有配偶5人，他最得意的是在紫禁城骑自行车，哎，这个是溥仪非常高兴的事儿。这个外国人礼尚往来，给他弄了一辆自行车，哎呀，溥仪啊，很开拓啊，很心意，就在紫禁城里头骑着自行车。他最擅长的是照相，这溥仪愿意照相，而且照的还不错，据传说呀，够一个专业的摄影家水平。他最不幸的是坐监15年呢，在监狱里待了15年。宣统皇帝小时候登基，成为大清朝的末帝。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皇帝以来，到1921年宣统皇帝退位，历经了2132年，通篇共有492位皇帝。溥仪不仅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退位，既是大清皇朝的终结，又是中华帝制的终结。辛亥革命与宣统退位是中华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从此，共和代替帝制，民主代替君主。好了，听众朋友们，本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就全部播讲完毕，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月到中秋，光色澄明，它照耀过《诗经》中月出皎白的旷野，流淌过李白举杯邀明月的豪情，也浸润过苏轼千里共婵娟的思念。而今我们仍能在信阳的茶山、苗寨的傩舞中看到月光如何滋养着生活的诗意，它让采茶人的指尖沾露，让龙舟少年的鼓声震天，让每一粒稻谷在月光下悄然饱满。中秋佳节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时间密码，顺送秋安，唯愿天地圆满，人月两团圆。
2: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选不对了，你再着急没有用。
1: 那可不，
0: 你反而可能越来越重。
1: 对，越治越重。
0: 你把眼睛擦亮。
1: 对，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什么呢？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0: 嗯，
1: 我们调理疾病呢，有的时候真的啊，就像走在这个十字路口一样。
0: 嗯，
1: 你选对方向了，选对路了，可能很快就走到终点，一步到位。
0: 嗯，
1: 但你选错路了，方向错了，你绕个十年他也到不了头，对吧？
0: 真是啊，你治胃病啊，你得选对。
1: 对，
0: 这个才是关键。
1: 对，试一试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咱们以前传统药都用过了，
0: 对，
1: 是吧？你还有别的招吗？
0: 嗯，
1: 没有的话，现在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思路，不妨试一试。
0: 嗯，
1: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个每周大连提取物带给大家伙，就是想给大家伙多一个选择。
0: 嗯，
1: 也许这个选择才是真正的正确。
0: 嗯，
1: 别在什么临时缓解的这些药物上，我跟你说，咱们浪费太多的时间和金钱了。
0: 对
1: 啊，咱们应该去选择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修复胃黏膜啊，补充营养物质啊，这样的好产品。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止胃病啊，我经常讲什么病都是，你在调理的时候最怕就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南辕北辙。
0: 对，你方向你走反了呀。
1: 对，南辕北辙是最要命的事儿。只要我们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那也是一步一步的靠近我们的健康。
0: 嗯，
1: 你方向错了，我告诉你，它越快离我们康复，离我们的健康越来越远，
0: 越离谱，
1: 是不是？所以说静时你看这个道理大家伙应该都明白了吧。
0: 嗯，
1: 是不是？咱们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
0: 嗯，
1: 其实调理疾病也像种地一样，你选对种子了，你适当的照料，这个收成它就非常好。
0: 嗯，
1: 你选错种子了，你再费心的照料，它也可能到最后不尽如人意。
0: 嗯，
1: 是不是？每周大连提取物，我告诉你，就是调理我们胃病的非常好的一个种子。
0: 嗯，
1: 你选对了，你可能不用太费劲儿，你就能看到很好的我们身体的变化。你要选错了，做出再多的努力，它也结不出好果子来。
0: 是，
1: 咱们把这个选择摆在前面，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考虑。毕竟调理疾病，走对路往往要比我们走得快更重要。
0: 对啊，你说选择这事儿，谁也逃不开。
1: 对，
0: 每天早晨睁开眼，咱们就选。
1: 哎，
0: 早上买个白菜，咱也得比一比，货比三家嘛。
1: 选择嘛，
0: 谁家更好更便宜。
1: 嗯，
0: 买个酱油呢，还得选选，我今天是需要生抽还是老抽。
1: 嗯，
0: 也得挑半天。
1: 是，真的啊，就是你说这个选择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其实我们人这活着一辈子，无时无刻都在选。
0: 对，
1: 生活当中到处都是我们选择。
0: 嗯，
1: 小到买根葱，大到选个药。
0: 嗯，
1: 看着事儿不一样，其实道理都是相通的。
0: 嗯，
1: 选对了你就省心省时省力，选错了你就添堵吧。
0: 对，
1: 是不是？
0: 哎，就是我妈啊，不逗了。前阵子迷上网购了
1: 啊，
0: 说网上的酵母粉比超市便宜一半
1: 啊，
0: 非得囤一大袋儿。
1: 呵，
0: 哇，下手老狠了。
1: 就现在这个网购真的啊，他就打的这个便宜，而且也确实便宜。
0: 对，
1: 购物也方便。
0: 嗯，
1: 在手指头一点，他就给你送到家里，
0: 送上门。
1: 但话又说回来了，便宜其实背后的门道我告诉你太多了。
0: 嗯，
1: 你看有多少人反馈，哎呀是便宜，但是一到手里临期的。
0: 嗯，
1: 是吧？有的是成分掺了假的。
0: 嗯，
1: 有的时候看似便宜，但质量根本就不是说他宣传的那样，或者说这时候后悔了，不如多花点钱再买点好的，用的也实在。
0: 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就便宜归便宜啊，但是不好用啊。
1: 对呀、
0: 啊，我妈可逗了，她说在网上买的酵母粉，她用它来发馒头，
1: 嗯，
0: 那个馒头一点没发，就是一团面疙瘩，
1: 死面，
0: 吃起来你都粘牙。
1: 嗯，那你不得扔了吗？是不是？那有啥用啊？
0: 你扔了你不白买。
1: 那你这不就是图便宜买的那种没效果的这种酵母吗？馒头没发起来，是吧？
0: 我记得老清晰了啊，我妈头一天晚上发面，
1: 啊、
0: 第二天早上一看，
1: 呵，
0: 这个面盆里怎么跟没发似的呢？还是一小坨啊。
1: 啊，
0: 我妈就不信邪，
1: 啊，
0: 又加了一整袋酵母，
1: 哎呦，
0: 就放温水不得捂着吗？
1: 啊，
0: 就折腾到中午，这个面可算是鼓起来一点儿。

0: 你妈买的这个酵母粉发不了面，但能发我们的气，是不是？
1: 是呢，气鼓鼓的了。
0: 你看就这点小事儿，同样的道理，选错了，不仅白费功夫，还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1: 影响心情
0: 是吧？
1: 我说得了妈，你不想吃馒头吗？你去超市出来的馒头白白胖胖的，你凉了它也不硬啊，
0: 那就发下来了呗。
1: 啊，对呀，你发的就好，它就值。我妈自己还说呢，就差那么几块钱，
0: 呵，
1: 折腾一天我都吃不上好馒头，不值得，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妈这个事儿还算小事儿呢。那而且你妈最后还是反应过味儿来了，还明白事理的呢。知道这个酵母不好，咱赶快换新的，是吧？没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耗着，这是好事儿，是吧？
1: 对，
0: 咱们有一句话叫浪子回头
1: 金不换，
0: 不换，当然这有点不恰当哈。但是知道咱们买错了就赶快扔了，别在一条路上跑到黑了。
1: 对，
0: 可是反观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不这样想。总觉得什么呢，我钱都花了，买都买了，你要扔了多可惜呀。哪怕自己知道这个东西根本不行不好，还硬着头皮怎么样用到底呢？
1: 就是犟
0: 嘛，那就麻烦了。对呀，
1: 就怕自己亏嘛。
0: 是啊，
1: 哎，我家楼下那王大爷还真事儿。他姑娘就跟我说，他爸买了个特价的，就是塑料菜板
0: 啊，
1: 你用着都掉渣子。
0: 哎呦，
1: 姑娘说，爸，你扔了吧，你换个新的行不？
0: 啊，
1: 老头说那不行，扔了可惜。
0: 啊，
1: 那你切菜的时候，你掉那个碎渣，你混到了菜里。
0: 啊。
1: 有一次还闹了个肠胃炎，
0: 哎呦，
1: 这下老头老实了，就把菜板终于扔了，换了大品牌的了。
0: 我告诉你啊，那个塑料的东西啊，吃到肚子里头，你一辈子都消化不了，
1: 对吧？
0: 你看，
1: 关键是老人吧，他总觉得过日子能省点儿是点儿，有的时候你省，你就变成了亏，
0: 哎，
1: 你就没想明白。
0: 对，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不仅给大家伙推荐专门改善我们健康的好产品，也会讲背后的知识和道理，也会给大家伙挑那些首先要保证安全的靠谱的我们日常的用品。
1: 对呀，
0: 对不对？你像咱们以前益生菌牙膏有吧，很多反应啊，就用完了以后特别温和，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牙龈。
1: 对，
0: 还有咱们说的医用级别的洗衣液，
1: 嗯，
0: 大家伙用的是不是放心？
1: 非常安心，
0: 是吧？家里有小孩的老人都能用吗？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洗碗剂，甚至连那个异味都没有。
1: 对呀，
0: 这些不都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吗？
1: 就大家也说是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啊，从改善健康的好产品，到日常生活用的洗洁精、刷牙的牙膏、洗发水，
0: 对，
1: 洗衣液消毒剂，
0: 对，
1: 都替大伙儿想到了，
0: 全方位的、
1: 真的是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考虑的太周到了，太贴心了。
0: 那当然了，其实你说这些吧，日常的日用品吧，你说看是琐碎的事儿，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洗洁精，比如说牙膏，买那种不护龈的牙膏，你单看一件事可能不算大事儿，但是你所有的生活日常产品都是那种有残留的，没有这种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而且是日子一天天过，这些小事儿攒在一块儿，我告诉你，就慢慢的和我们的健康直接挂钩了。
1: 对呢，
0: 对不对？
1: 确实，你这衣服要是洗不干净，布料里边它就藏着细菌，
0: 哎，
1: 你皮肤能没有皮肤病吗？
0: 那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1: 对呀，牙膏劣质的，你就刷不干净牙。
0: 对，
1: 你洗洁精，你要是冲不干净，那盘子上的残留物，你随着饭菜进了胃，哇，那一天两天看不出来。
0: 对，
1: 日子久了，那黏膜肯定受刺激呀。
0: 你看很多老胃病、老病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刚才说的那些不注意，胃黏膜受损来的。
1: 对，就好多病反反复复，它更是生活当中那些不起眼的小选择造成的后果。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就是啊。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选择才是最关键的。
1: 嗯，
0: 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其实它都在悄悄地决定着我们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健康。
1: 嗯，
0: 这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小选择，你看着零散，但是却无时无刻的不影响着我们。
1: 嗯，
0: 你选对了，我们健康可能就有保障，日子过得省心又舒服。
1: 嗯，
0: 是不是？你选错了，小麻烦积攒成大问题，光在补救上你费的功夫，我告诉你就是无底洞。
1: 嗯，
0: 而且说到底，你想过没有，静时人这一辈子就是由无数个选择

0: 堆起来的。
1: 嗯，
0: 往往对的方向选择，你可能就朝好日子走了。你选那些有品牌的、安心的又放心的一些产品，那你看看，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身体啊，包括各方面的质量，它就上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什么叫品牌？品牌人为什么愿意选那种品牌效应的这样的好产品？不就因为这个品牌它质量有保障吗？
1: 对，
0: 它的安全性有口碑吗？
1: 对，还真是啊。就像老师说的，选对了才能过好日子。
0: 对，
1: 好多人还会觉得我买品牌的东西太贵，我是不是有点冤大头？比如说一件衣服，
0: 嗯，
1: 它不都是衣服吗？
0: 啊，
1: 牌子不一样，穿上身它有啥不一样啊？
0: 嗯，
1: 但是你细想想，实际上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其实啊，就是现在越来越有很多的人走向一个误区了。
1: 嗯，
0: 好多人觉得，哎呀，你就咱们刚才说，你说那个衣服来说，大品牌的一个短袖可能就卖好几百块钱，
1: 嗯，
0: 小作坊的几十块钱，虽然看的都是棉的，可是大品牌的用那种长绒棉，你洗个十次八次的，它不带变形，不带掉色的，
1: 嗯，
0: 而小作坊用的是那种回收棉，
1: 嗯，
0: 里头还掺着那种短纤维。
1: 对，
0: 你穿两次不就起球了吗？
1: 对，
0: 洗完还硬邦邦的，还掉色，把其他的衣服都上色了。
1: 对，
0: 那你说这里面是里子的区别，
1: 嗯，
0: 不只是面子的区别，
1: 就是你看不见的那些细节背后的事儿。
0: 对，人家大品牌之所以它贵，就是因为它不是那种绣花枕头，
1: 嗯，
0: 它是真材实料，
1: 对，
0: 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是吧？
1: 要不怎么说，就是品牌的里子比面子重要，真是。
0: 对，
1: 我表哥装修房子，
0: 嗯，
1: 他就非得订那个定制的衣柜，
0: 嗯嗯，
1: 选大牌子的，
0: 嗯，
1: 环保材料，
0: 应该啊，
1: 一瓶比小作坊的要贵个300多块钱呢，
0: 差不多吧。
1: 那屋那么大，那不少钱啊。
0: 嗯，
1: 我姑父就说他，说你挣点钱，你败什么家？那不都是几块板子拼起来的吗？
0: 哎呦，那可不一样。
1: 你刷上漆，你看着都一样，你花这冤枉钱干啥？
0: 哎呀。
1: 然后我表哥说，怎么跟他爸说呢？行，我带你去建材市场溜达一圈
0: 啊。
1: 回来之后，姑父啥也不说了
0: 啊，
1: 你还是买大品牌的吧。
0: 转一圈就知道背后的内幕了。
1: 对呀，
0: 转变这么快。
1: 我表哥带我姑父先去看个小作坊的，就是衣柜的样品。
0: 嗯，
1: 一打开柜门，那味儿啊，太刺鼻了，
0: 哎呦，
1: 直皱眉呀。
0: 那都是甲醛的。
1: 那销售说，新柜子都这样，
0: 嗯，
1: 放放味儿就行了。
0: 这谁说的？
1: 然后呢，就带他爸到大品牌的展厅，
0: 嗯，
1: 同样是新做的柜子，
0: 嗯，
1: 你拉开门，人家基本没味儿。
0: 人家环保的这个板材嘛，
1: 人家销售员能拿出来检测报告，
0: 对，
1: 甲醛的标准远低于国家标准，
0: 哎，
1: 对吧？提出了我可以给你10年质保，
0: 你看
1: 这样的保障，
0: 这就是底气。
1: 你任何的问题，随时给你换。
0: 你看。
1: 然后我姑父摸了摸那个板材，
0: 啊，
1: 边缘也封的是严严实实的，连毛刺儿都没有。
0: 封边是吧？做工都不一样。
1: 对，嗯，你这么一对比，老人家也明白呀，
0: 嗯，
1: 一分钱一分货，品牌贵有贵的道理。
0: 对，
1: 它就值。
0: 你看吧，所以说这一对比，它就伤害就来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总觉得，哎呀，什么牌子不牌子，差不多就行呗，
1: 嗯，
0: 是吧？好了，你看着差不多。可是你看不见的地方，那都藏的是真格的。
1: 是的，
0: 大品牌的人家敢用环保的这个板材，
1: 嗯，
0: 敢把这个检测报告给你摆出来，
1: 嗯，
0: 就是人家有严格的品控。
1: 对，
0: 从原材料上到加工上每一个环节他都不敢含糊。
1: 对呀，
0: 是不是？小作坊为啥便宜啊？你反正他卖出去他就不管了呗。
1: 对，
0: 你最后吃亏的是谁呀？不就摊上咱们自己身上该出问题了吗？嗯，你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找人说理你都说不出来，谁让你图便宜了呢？
1: 对呢，我表哥家装完房子，
0: 嗯，
1: 通风2个月，直接就入住了，
0: 那挺好。
1: 而且呢，就检测仪检测了好几次，
0: 嗯，
1: 都达标。你说你要是用劣质的，你租房子，你是不是得半年、1年的？
0: 对，
1: 那贵出来那好几万。
0: 对，所以说你看品牌，如果说它质量不行的话，还卖那么贵，它早就倒闭了。
1: 嗯，
0: 它为什么贵的话还能立住脚？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就很多人愿意把这个价格低当成划算，
1: 不是啊？
0: 结果你记住了，占小便宜吃大亏。
1: 嗯，
0: 咱们老年人过日子过得仔细，总想着花小钱办大事儿。可这种事儿，你看分什么？如果关乎我们健康的，我告诉你，千万记住了，不要只看价格。这是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的话。
1: 太对了，我爸啊，
0: 嗯，
1: 老跟我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
0: 呵，
1: 你啥好东西是好是坏，我还分不清。
0: 哎呀，
1: 我都过了一辈子了，我还能选错
0: 啊？
1: 他买个老花镜，我说你去那个正规的眼镜店买。
0: 结果呢？
1: 他说那多贵呀！
0: 啊。

0: 我那路边10块钱一副，那公园门口、早市门口有的是卖的，
1: 嗯，
0: 能看清字儿不就行了吗？
1: 那可不一样。
0: 他戴了2个月，他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呦！
0: 上医院检查，医生说你那个老花镜啊，度数不准
1: 啊，
0: 你没有去验光，镜片里边有气泡。
1: 哎呦！
0: 你长期戴着伤你晶状体。
1: 对，它散光啊。
0: 对呀，我说得了，你赶紧上正规的眼镜店去配吧。
1: 嗯、
0: 他觉得这个戴着舒服
1: 啊，
0: 我眼睛也缓过来了。
1: 呵，
0: 我现在呀、啊，我真知道了，以前我那都是瞎睛。我把省钱当本事，
1: 嗯，
0: 但是呢，我这没省钱呢，我这不花的更多了吗？
1: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记住了，买的永远没有这个
0: 卖
1: 的
0: 精。
1: 你看似好像给你便宜了，其实背后的坑就等着你了。
0: 嗯，
1: 自从遇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才知道以前的弯路全是多余的，
0: 是
1: 不是？以前买东西看的就是结实不结实，但是现在呢，咱们得看安全不安全，
0: 嗯，
1: 健康不健康，
0: 嗯，
1: 啊，小作坊的东西吧，还是那句话，它为啥便宜？
0: 对，
1: 他不可能赔本吧？
0: 对，
1: 要么偷工减料，要么劣质的材料，要么没有经过安全检测。你看这些猫腻都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0: 嗯、
1: 等你发现的时候那就晚了，是吧？
0: 可不是嘛，就说咱们之前那个洗洁精
1: 啊，
0: 你小牌子的10多块钱一大桶有吧？
1: 有，
0: 我妈以前就买过。
1: 嗯，
0: 她就说这怎么洗完之后盘子总是滑溜溜的，冲不干净呢？
1: 嗯，
0: 听了我们节目，我跟我妈一讲，我妈说嗯，确实增稠剂多，
1: 对，
0: 它就洗不干净，
1: 对，
0: 那些残留你要吃进胃里，那能不刺激胃吗？
1: 我告诉你啊，残留物要比你这个食物残渣更可怕。
0: 对，那是化学的。
1: 对对，
0: 后来换成我们的洗洁精之后，
1: 嗯，
0: 我妈说这盘子冲2遍就干净了，我吃着放心啊，
1: 一点味儿都没有，是吧？
0: 一点味儿都没有，一分钱一分物的好货吧，它自然有它的道理，
1: 对，
0: 对吧？它品质扎实，它检测严格，
1: 嗯，
0: 它是小作坊，它比不了的。
1: 对，你就是东北不有那个洗浴中心吗？
0: 嗯，
1: 我们经常到那种洗浴中心去那个洗澡嘛。
0: 嗯，
1: 我从来都是带自己的这个浴液啊、洗发精啊、这个香皂什么的。
0: 哦，
1: 那些洗浴中心的那个哈、啊，我曾经看过一回，我就从此再也不用他们的那个洗发精了。
0: 怎么呢？
1: 那个将近是20公斤那种大桶，
0: 嗯，
1: 给你灌装，你想想，就是他那个批发来的20公斤那个大桶的洗发精，你说那能行？
0: 劣质了，
1: 对，用完了以后都掉头发，
0: 伤皮肤，伤毛囊。
1: 对，我告诉你，搓澡的师傅有的时候都跟我说，说的那个咱们洗浴中心那个香皂你都别用，
0: 嗯
1: 啊，因为好的香皂吧，用半个月一个月那一块才能用没，
0: 嗯，
1: 他洗浴中心一天就没，你想一想那个香皂得多劣质吧。
0: 哦，
1: 是不是？那你要是涂在皮肤上，你得多烧你的皮肤、
0: 啊、烧皮肤啊。
1: 对，所以说选择产品不只能说是看这个价格的标签，
0: 嗯，
1: 你得看背后的里子是什么，也就是说它这个质量、
0: 嗯、
1: 大品牌大厂家为啥人家立得住脚，不是因为广告打得响啊，是因为人家他就不愿意糊弄，也不敢糊弄。
0: 对，
1: 有严格的生产的标准，有完善的这个质检的流程，出了问题了你能找人负责。
0: 嗯，对呢，尤其是咱们老年人过日子图的不就是个安稳吗？
1: 嗯，
0: 选个踏实安心的比啥都强。
1: 没错，咱们现在买东西吧，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忘了什么产品是给人用的，好用安全健康，这才是产品这个性价比。
0: 嗯，
1: 你像你刚才说的大品牌的衣柜，环保耐用有保障，你这些看不见的里子才是它真正值钱的地方。
0: 对呀，
1: 我记得以前那个黑白电视，
0: 嗯，
1: 那天我在我们家库房里翻来翻去翻出来了，我就好信儿哈，我说看看还能打着不？
0: 嗯，
1: 电源一插上，照样看电视非常清楚，多少年了，
0: 那质量真行、啊，
1: 对不对？这就是品牌。我告诉你，其实我们很多选的时候，就是大厂家、大品牌吧，咱不是为了炫耀，
0: 嗯，
1: 是因为厂家他明白这些里子是能够让他们这个企业长久的，而我们消费者来讲，这些里子是能够换得我们的省心放心的、
0: 嗯、
1: 这比我们省那点钱划算的多得多呀。
0: 没错啊，咱们老年人重视价格，想省钱肯定是好事儿。
1: 嗯，
0: 但是呢，把划算的标准我们要搞对了。
1: 对，
0: 别光看价签，得看品质，得看安全，得看能不能长久用得住。
1: 对，
0: 把这些都算进去，才不会被低价给忽悠了。
1: 对，
0: 就像选衣柜，你选了大品牌的环保的材料，你看似是多花了点钱，其实呢是给家里买了一份健康的保险。
1: 对，
0: 你

0: 选了小作坊的便宜货，
1: 嗯，
0: 你貌似省了点钱，这选择呀，大家伙可得选对了，你选不对就是风险啦。
1: 所以说，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明白这个道理。
0: 嗯，
1: 选一些靠谱的大厂家、大品牌，我们不是为了面子，
0: 嗯，
1: 而是为了里子。
0: 对，
1: 咱不是傻，那是一种精明。
0: 嗯，
1: 毕竟咱们日子是给自己过的，
0: 嗯，
1: 舒服不舒服，安心不安心，
0: 对，
1: 这可比你省那点钱重要的多得多呀。
0: 对呀，就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朋友愿意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来选东西，
1: 嗯，
0: 冲着品牌来的，口碑来的，
1: 没错。
0: 大家说了，在全球购买东西，我心里踏实啊，
1: 嗯，
0: 我不用再想它是不是劣质的了，有没有猫腻儿了，
1: 是。
0: 我直接省心，我放心，多好啊。
1: 所以说健康全球购，我还是那句话，能走到今天啊，靠的是大家伙这份信任，其实我们自己抓的也是这种品质。
0: 辅酶 Q 十
1: 啊，
0: 好多朋友都说了，吃完全球购的 Q 十，
1: 260毫克每粒儿的，
0: 哇，那感觉真不一样。
1: 是不一样，
0: 之后就特别信任我们平台，
1: 嗯，
0: 知道啊，他不能糊弄人呢。
1: 对，
0: 我们的口碑那都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1: 对，所以说你像这个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我特别希望大家伙尝试一下。
0: 嗯，
1: 就是一对比，这个差别就出来了，是不是？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做咱们这个平台，其实跟做人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得实实在在的。
0: 嗯，
1: 就东西好不好吧，安全不安全吧。其实谁傻呀，咱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
0: 是的，
1: 是不是？可能上当一回，用完了以后人家以后就不搭理你了，
0: 嗯，
1: 对不对？我说白了，你不就因小失大吗？
0: 对，
1: 就是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啊，是吧？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带给大家伙的，刚才说辅酶 Q 十，
0: 嗯，
1: 像这样的产品，我就希望大家伙拿去对比。
0: 对呀，这不就是信任的力量吗？
1: 对，
0: 大家选全球购的平台，就是选了一个可以值得大家信任的地方，它不会出错的地方，不会吃亏的地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品牌不是喊出来的，
0: 嗯，
1: 是我们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0: 对，
1: 咱们得守得住这份实在，
0: 嗯，
1: 是吧？让大家伙不管买什么产品，只要看到全球购这仨字儿，在心里就踏实，
0: 嗯，
1: 是吧？你看头一段时间给大伙发放的小米，我说的是我们自己认养的土地。吃完了以后你看看什么感觉，
0: 对，
1: 这就是我们选择全球购，那就是一种品牌的力量。
0: 大家都说闭着眼睛选我都不能选错，在这个平台
1: 是
0: 这个底气我们是多年积攒下来的，
1: 是
0: 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是立得住的。
1: 对，
0: 其实想想啊，咱这一辈子就是有好多个选择串联起来的。
1: 对，
0: 你小到买袋酵母，
1: 哎，
0: 菜板，大到选个平台，
1: 嗯，
0: 选对了，咱们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省心又舒服。
1: 可不嘛。
0: 那选错了得多糟心呢。
1: 是。
0: 对吧，费时费力费钱还遭罪。
1: 对。所以说这个每周大连提取物，这是实打实的。
0: 嗯，对。
1: 就像咱们平台的其他的一些产品一样。真要是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得了这个老胃病的，经常被胃病折磨得够呛的，建议大家伙都可以尝试尝试，是吧？
0: 嗯，还真的是啊，希望呢有胃病的朋友们能够擦亮眼睛，做对选择。有任何的问题呢，一定要给我们全球购平台打个电话。此次得到每周大连提取物的机会就摆在这儿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3: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一万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0: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本次全国仅有一万个名额，想甩掉老胃病、老胃炎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梁老师是你吧？
1: 哎，对，我呀。
4: 能听见吗？
1: 能听见，你好啊。
4: 哎呀，你好，梁老师，可算打通了。啊、我要订一年的美洲那个大蠊。
1: 美洲大蠊要订一年的、
4: 啊、
1: 哦。
4: 啊，对，要订一年的。我听你节目说这个东西啊，对这个胃病挺管用。
1: 他专门调理胃的啊。
4: 哎呀，那太好了，我想让你帮忙给我记一下，
1: 嗯，
4: 别断货了。
1: 嗯，你现在这个胃怎么个不舒服法呀？要订一年的美洲大蠊，跟我说说。
4: 哟，我跟你说呀，我这个胃呀、
1: 嗯，
4: 也比心脏还折磨人呢。
1: 哦。
4: 他白天吧还好，一到那个饭点就犯怵，
1: 嗯，
4: 吃啥呀都堵得慌啊，
1: 堵得慌，哎呀，
4: 啊，稍微吃多一口，哎呦，胀的呀，难受的不得了，
1: 嗯，
4: 哎，你就晚上啊躺在床上，你别提了，那个酸水啊直往那个嗓上涌啊，哎呀，
1: 就反酸水呗，是不？
4: 反酸水还不说呢、嗯，烧的就是感觉火辣辣的，
1: 嗯嗯，
4: 有的时候还隐隐作痛，就翻来覆去的，这觉也睡不着，
1: 嗯。
4: 上医院吧，做的胃镜，大夫说我那个有说胃膜，有点糜烂似的，
1: 胃黏膜糜烂了是吧、嗯？
4: 啊，对对对，我说不好了。
1: 嗯，
4: 你要凡说不算大毛病，
1: 嗯，
4: 可这就不好啊，反反复复的呀。
1: 当时这个检查完了这个之后，大夫给你开药没？跟我说说。
4: 哎呀，开的叫啥？奥美拉唑。
1: 奥美拉唑，嗯。
4: 后来疼的厉害了，医生又给我开的那个止痛药
1: 啊。
4: 完，大夫说这个药吧，他伤了胃黏膜，
1: 嗯，
4: 让我少吃，
1: 还让你少吃。
4: 可你说不吃啊，他疼咱顶不住啊。这一年下来呀，也把我折腾的，这人瘦了七八斤，
1: 嗯，
4: 啥也不敢吃啊。
1: 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让你说了这么半天啊？就你这个情况 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儿听听啊，就你这个情况太典型了，不是个个例、
4: 啊。
1: 但凡老胃病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像你这样恶性循环。
4: 啊嗯，
1: 就像这土地，你不施肥，你不浇水，慢慢的地不就变得越来越贫瘠了吗？那你看，这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吗？你这越来越憋屈吗？生活，你看看。
4: 哎呀，梁老师啊，你这话呀，可说到我心坎里了。
1: 嗯，
4: 我就说嘛，我怎么这个胃反而是更矫情了？
1: 对，
4: 哎，原来这问题在这儿啊。
1: 他用的药吧，都是对症的、
4: 啊，
1: 但是呢，咱们得考虑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个胃呀、啊，和年轻人的胃它是不一样的。
4: 嗯，
1: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胃啊，更需要的是营养和修复，这是关键。你光是压制是不行的，就像你这种呢，还好是轻度的糜烂性胃炎啊，你看着还不太重，可是你这个胃黏膜一直烂着，一直往下发展下去，它就长不好呗。
4: 对呀，
1: 胃黏膜也是一个道理，是吧？你得慢慢的让它自己长结实了啊。
4: 是是，我听你节目说这个。美洲大蠊，
1: 嗯，
4: 它就能修复嘛，
1: 对，
4: 还能营养这个胃黏膜，
1: 对呀、
4: 啊，所以啊，我就想多订点儿，
1: 嗯，
4: 用点真正啊有用的好产品，
1: 嗯、
4: 这胃的毛病啊才能好，是吧，老师啊？
1: 所以说咱们经常有一句话叫胃病啊，三分治七分养，
4: 啊，
1: 养是啥呀？就是修复我们的胃黏膜嘛，对吧？而且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更得是这样。
4: 哎哎，一定一定的啊！这回呀、啊，啥也不想了，就听你的，好好把胃呀、啊、养起来。
1: 好，
4: 谢谢你啊，梁老师啊。
1: 别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4: 行行行行，
1: 好，再见，
4: 谢谢梁老师，
1: 好，
4: 谢谢啊，
1: 再见，嗯，
4: 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订热线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5: 哎呀，好想请您啊，帮个帮忙
1: 啊。
5: 嗯。我想报名这个，美洲大蠊啊。
1: 哦，也想报名、
5: 啊、
1: 是吧？啊。
5: 哎，麻烦您帮我申请个名额啊。
1: 你这样，先别着急啊，我这个忙可以帮你定上，好不？啊。
5: 哎呀，那就太好了，老师。
1: 嗯。
5: 麻烦你给我定上一年的量。
1: 哎呦，一年的。
5: 老师您别嫌我定的多，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说啊，

0: 你跟我说说吧，你什么情况订这么多，订一年了，什么情况？
1: 这样的，老师啊，
0: 嗯，
1: 我今年68了啊，
0: 嗯，
1: 自打年轻啊30多岁的时候啊，就胃就不怎么好
0: 哦，
1: 哎，但是啊一直也没当回事儿
0: 啊，
1: 而且啊吃的好，消化的软乎的啊，
0: 嗯，
1: 少吃点这辛辣的刺激的啊，
0: 嗯，
1: 自己加点小心啊，好好养养就能没事儿
0: 啊啊。啊，
1: 但是这个胃这个毛病啊，可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0: 是吧？你看，嗯，
1: 哎呀，后来就开始严重了，
0: 嗯，
1: 就是我这个挺小心翼翼的吃东西啊，但是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
1: 哎，
0: 嗯，
1: 总是觉得这个火辣辣的烧，
0: 嗯，
1: 而且还有时候啊还反那个酸水，
0: 反酸水啊，
1: 嗯，这不是我就赶快去上医院检查了啊，
0: 嗯嗯，
1: 这些年你看我这胃经啊都数不过来了，
0: 哦。
1: 哎呀，真的是遭老罪了。就说有这糜烂性的胃炎，
0: 嗯，
1: 萎缩性的胃炎，
0: 哎呦，
1: 给开奥美拉唑呀，让我回家吃完事儿了。
0: 嗯嗯，
1: 后来我也就放弃做这个检查什么了。
0: 哦，
1: 你看，反正这个胃吧，要是在不舒服的时候，就自己买点这奥美拉唑吃。
0: 哦，自己都知道了，啊，是吧？嗯，
1: 哎，有的还刚吃上还管点事儿。嗯，
0: 啊。
1: 后来再吃啊，那就不管事了。
0: 不管事了，嗯。哎呀，你今年68岁，30多岁的时候就有老胃病了，嗯，你这算一算30多年了，
1: 嗯，
0: 一直反反复复的就没治好过，嗯。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就是你呀，嗯，胃一不舒服了啊，就吃点那个什么奥美拉唑。我告诉你，咱们这个思路啊，实际上你这有点落伍了。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胃啊，我告诉你啊，尤其是年岁大的人，这个胃更主要的需要修复和营养我们的胃黏膜。你比如说对这个你刚才提到的糜烂性胃炎呢，萎缩性胃炎呢，在早期的情况下哈，你看着好像不太重，可是你的胃黏膜一直在那烂着，一直它没长好的话，它会越来越严重的。
1: 哦，对对对，
0: 嗯，
1: 哎呀，所以啊我听着节目说每周大礼啊，我就想一定要用上，把我这个胃吧，嗯，好好给它修理修理，
0: 对，
1: 治一治，多活是几年，消消火。
0: 嗯，放心吧，用上之后，我告诉你，胃更舒服的，这个硬硬朗朗的，能吃能喝的，享受晚年生活，那得多好啊，是不是？
1: 哎，是的。
0: 嗯，等你用好了，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喜，好不？啊，
1: 哎，好嘞，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订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哎，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哎，梁老师，我想报名订那个美洲大连。
0: 报名没问题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可以帮你报名。但是就是由于啊，咱们每次活动啊，这个热线报名啊，这个电话都非常的紧张，他一直处在这个占线的状态下。
3: 是，我一直打一直打，今天和他打进来了。
0: 嗯，
3: 老师，我现在算不算就是报名了？是不是就直接得能有我份了？我也想订一年的美洲大连。
0: 你放心吧，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帮你把这个登记上的。你这要订一年的美洲大连，
3: 啊，
0: 你跟我讲讲你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是给我姑娘订的，我姑娘不在我身边，
0: 哦，
3: 自己一个人在外地上班。
0: 哦，
3: 你也知道现在这年轻人都不爱自己在家吃饭，完了也不让孩子懒，不做饭。我也能理解孩子工作压力大，
0: 对，
3: 上班吧非常累，回到家就订外卖吃，
0: 都这样。
3: 你说这外卖咋比也比方家里做的饭菜有营养健康，是不是？
0: 对，你知道吗？但是你看你也挺理解孩子的，现在吧就年轻人生活节奏确实挺快的，工作压力也大也繁忙，你看太多这个年轻人基本上一日三餐都是靠订外卖来解决的。但是你说这种方式吧确实方便了，但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告诉你这个隐患的问题是非常大的啊。因为这个外卖啊，它有的时候就为了口感，它会里面加很多的高油高盐的一些物质，那我们摄入到人体当中了，那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得有多大呀？而且现在年轻人，我告诉你啊，慢慢的你会发现越吃这种高油高盐的食物，我们这个味觉就慢慢就失灵了。你看有多少人吃外卖吃一段时候了，你就得加麻加辣觉得才有胃口。我告诉你，就这么常年的吃的话，对我们人体尤其是我们的胃伤害是特别大的。
3: 对，老师您说非常对。
0: 嗯，
3: 我姑娘现在胃可不好了，总疼。

0: 那也不行。
1: 我就自己在药房买点药，去治胃痛颗粒
0: 啊，就买那个吃，
1: 或者是摩罗丹吃
0: 啊，摩罗丹，嗯，
1: 反正吧，吃完多少能管点事儿，胃吧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1: 过几天治不好了又不对了，胃还疼，
0: 你看
1: 就自己再吃点药缓解缓解，就这样式的。
0: 那能行吗？
1: 所以我担心时间长了，你说慢慢不严重了吗？
0: 那肯定的。
1: 然后我正听你讲这个美洲大连对胃特别好，
0: 嗯，
1: 呀，我寻思那么好的东西，我就想给孩子用上。
0: 美洲大连哈，像你闺女这种情况，她年纪轻，虽然说没到医院系统的检查过，但是听你描述吧，她应该就是我们由于常年的饮食不健康不规律导致的这个胃部的不适啊，疼痛啊，胀痛啊，这一系列的症状啊，所以说美洲大连，你让你姑娘用上吧，用上应该效果非常好的。而且我分析啊，目前你闺女问题应该不是太大，还没有形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早点用，早点调理，这以绝后患了。早点用的话，这个效果也会非常的明显。如果再耽误下去的话，我告诉你，以后你就形成器质性病变，那就麻烦了，是吧？啊，
1: 行，哎呀，老师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边更有底儿了。
0: 嗯。
1: 那我马上我收到了，赶紧给他用上。那谢谢你了，老师。
0: 嗯，
1: 我家地址还需要再告诉你一遍不？
0: 啊，不用。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打电话，然后核对好你的收货地址的，放心吧，好不？
1: 行行行，那好，那谢谢你了，
0: 嗯，
1: 我就不打扰你宝贵时间了。
0: 嗯，
1: 以后有机会再给您打电话。
0: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便宜其实背后的门道我告诉你太多了。
2: 嗯，
0: 你看有多少人反馈，哎呀是便宜，但是一到手里临期的，
2: 嗯，
0: 是吧，有的是成分掺了假的，
2: 嗯，
0: 有的时候看似便宜但质量根本就不是说他宣传的那样，或者说这时候后悔了，不如多花点钱再买点好的，用的也实在。
2: 说的太对了，
0: 嗯，
2: 就便宜归便宜啊，但是不好用啊。
0: 对呀，
2: 我妈可逗了，她说在网上买的酵母粉，她用它来发馒头，
0: 嗯，
2: 那个馒头一点没发，就是一团面疙瘩，
0: 死面，
2: 吃起来你都粘牙，
0: 那你不得扔了吗？是不是？那有啥用啊？
2: 你扔了你不白买？
0: 那你这不就是图便宜买的那种没效果的这种酵母吗？馒头没发起来，是吧？
2: 我记得老清晰了啊，我妈头一天晚上发面，
0: 嗯，
2: 第二天早上一看，
0: 呵，
2: 这个面盆里怎么跟没发似的呢？还是一小坨啊！
0: 啊，
2: 我妈就不信邪，
0: 啊，
2: 又加了一整袋酵母，
0: 哎呦，
2: 就放温水不得捂着吗？
0: 啊，
2: 就折腾到中午，这个面可算是鼓起来一点儿，
0: 嗯，
2: 那不就能蒸馒头了吗？
0: 嗯，
2: 那表皮硬邦邦的
0: 啊，
2: 而且你掰开之后，里边那个面它不蓬松，它全是小细疙瘩，
0: 呵，
2: 你咬起来跟那干面似的，一点麦香味都没有，最后全扔了，
0: 是吧？
2: 你不仅搭了酵母，你还搭了盆面。
0: 你说说这酵母白买了不说，你看你这个面粉不也白瞎了吧？还又是温水捂，又是加这个酵母的，折腾大半天，最后你看呵呵，全扔进这个垃圾桶了。
2: 对
0: 呢，是不是？
2: 关键是吧，你想的挺好，然后你做了各种准备，你想蒸一大锅大白馒头，
0: 嗯，
2: 你早上配点咸菜，中午呢再做个什么白菜炖粉条，
0: 嗯，
2: 配个馒头吃不挺好？但是你折腾半天，你啥都没吃上，你反倒生了一肚子气，他给气饱了，
0: 气饱了。你妈买的这个酵母粉发不了面，
2: 嗯，
0: 但能发我们的气，是不是？
2: 是呢，气鼓鼓的了。
0: 就这点小事儿，同样的道理，选错了，不仅白费功夫，还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2: 影响心情，
0: 是吧？
2: 我说得了妈，你不想吃馒头吗？
0: 嗯，
2: 你去超市你买大厂家生产的酵母粉，
0: 它最起码靠谱啊。
2: 对呀，
0: 嗯，
2: 它回来真是一小勺
0: 啊，
2: 面发的又快又好，
0: 是吧？
2: 蒸出来的馒头白白胖胖的，
0: 嗯，
2: 你凉了它也不硬啊，
0: 那就发起来了呗。
2: 啊，对呀，你发的就好，它就直。
0: 嗯，
2: 我妈自己还说呢，就差那么几块钱，
0: 呵，
2: 折腾一天我都吃不上好馒头，不值得，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妈这个事儿还算小事儿呢。
2: 嗯，
0: 那而且你妈最后还是反应过味儿来了，还明白事理的呢，
2: 嗯，
0: 知道这个酵母不好，咱赶快换新的，是吧？
2: 嗯，
0: 没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耗着，这是好事儿，是吧？
2: 对，
0: 咱们有一句话叫浪子回头
2: 金不换，
0: 金不换，当然这有点不恰当哈。
2: 嗯，
0: 但是知道咱们买错了，就赶快扔了，别在一条路上跑到黑了。
2: 对，
0: 可是反观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不这样想，
2: 嗯，
0: 总觉得什么呢？我钱都花了，买都买了，你要扔了多可惜呀，
2: 嗯，
0: 哪怕自己知道这个东西根本不行不好，还硬着头皮怎么样用到底呢？
2: 就是
0: 那就麻烦了，对呀，
2: 就怕自己。

0: 亏吗？
1: 是啊。
0: 哎，我家楼下那王大爷还真事儿。
1: 嗯，
0: 他姑娘就跟我说，他爸买了个特价的，就是塑料菜板
1: 啊，
0: 你用着都掉渣子。
1: 哎呦，
0: 姑娘说：“爸，你扔了吧，你换个新的行不？”
1: 啊，
0: 老头说：“那不行，扔了可惜
1: 啊。
0: 那你切菜的时候，你掉那个碎渣，你混到了菜里
1: 啊。
0: 有一次还闹了个肠胃炎。
1: 哎呦，
0: 这下老头老实了。”就把菜板终于扔了，换了大品牌的了。
1: 我告诉你啊，那个塑料的东西啊，吃到肚子里头，你一辈子都消化不了，
0: 对吧？
1: 你看，
0: 关键是老人吧，他总觉得过日子能省点儿是点儿。
1: 嗯，
0: 有的时候你省，你就变成了亏，
1: 哎，
0: 你就没想明白。
1: 对，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不仅给大家伙推荐专门改善我们健康的好产品，
0: 嗯，
1: 也会。讲背后的知识和道理，
0: 嗯，
1: 也会给大家伙挑那些首先要保证安全的、靠谱的我们日常的用品。
0: 对呀，
1: 对不对？你像咱们以前益生菌牙膏有吧？
0: 嗯，
1: 很多反应啊，就用完了以后特别温和，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牙龈。
0: 对，
1: 还有咱们说的医用级别的洗衣液，
0: 嗯，
1: 大家伙用的是不是放心？
0: 非常安心，
1: 是吧？家里有小孩的、老人都能用吗？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洗碗剂。甚至连那个异味都没有。
0: 对呀，
1: 这些不都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吗？
0: 就大家也说是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啊，从改善健康的好产品，到日常生活用的洗洁精、刷牙的牙膏，
1: 嗯，
0: 洗发水，
1: 对，
0: 洗衣液消毒剂，
1: 对，
0: 都替大伙想到了，
1: 全方位的、啊、
0: 真的是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考虑的太周到了，太贴心了。
1: 那当然了。其实你说这些吧，日常的日用品吧，你说看是琐碎的事儿，
0: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洗洁精，比如说牙膏，买那种不护龈的牙膏，你单看一件事可能不算大事儿，但是你所有的生活日常产品都是那种有残留的，没有这种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而且是日子一天天过，这些小事儿攒在一块儿，我告诉你就慢慢的和我们的健康直接挂钩了。
0: 对呢，
1: 对不对？
0: 确实，你这衣服要是洗不干净，
1: 嗯，
0: 布料里边它就藏着细菌，
1: 哎，
0: 你皮肤能没有皮肤病吗？
1: 那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0: 对呀，
1: 嗯，
0: 牙膏劣质的，你就刷不干净牙，
1: 对，
0: 你洗洁精，你要是冲不干净，
1: 嗯，
0: 那盘子上的残留物，你随着饭菜进了胃，哇，那一天两天看不出来，
1: 对，
0: 日子久了，那黏膜肯定受刺激呀。
1: 你看很多老胃病、老命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刚才说的那些不注意，胃黏膜受损来的。
0: 对，就好多病反反复复，
1: 嗯，
0: 它更是生活当中那些不起眼的小选择造成的后果。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就是
1: 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选择才是最关键的。
0: 嗯，
1: 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其实它都在悄悄地决定着我们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健康。
0: 嗯，
1: 这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小选择，你看着零散，但是却无时无刻的不影响着我们。
0: 嗯，
1: 你选对了，我们健康可能就有保障，日子过得省心又舒服。
0: 嗯，
1: 是不是？你选错了，小麻烦积攒成大问题，光在补救上你费的功夫，我告诉你就是无底洞。
0: 嗯，
1: 而且说到底，你想过没有，静时人这一辈子就是由无数个选择堆起来的。
0: 嗯，
1: 往往对的方向选择，你可能就朝好日子走了。你选那些有品牌的、安心的又放心的一些产品，那你看看，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身体啊，包括各方面的质量，它就上来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什么叫品牌？品牌人为什么愿意选那种品牌效应的这样的好产品？不就因为这个品牌它质量有保障吗？
0: 对，
1: 它的安全性有口碑吗？
0: 对，还真是啊。就像老师说的，选对了才能过好日子。
1: 对，
0: 好多人还会觉得我买品牌的东西太贵，我是不是有点冤大头？比如说一件衣服，
1: 嗯，
0: 它不都是衣服吗？
1: 啊，
0: 牌子不一样，穿上身它有啥不一样啊？
1: 嗯，
0: 但是你细想想，实际上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其实啊，就是现在越来越有很多的人走向一个误区了。
0: 嗯，
1: 好多人觉得，哎呀，你就咱们刚才说，你说那个衣服来说，大品牌的一个短袖可能就卖好几百块钱，
0: 嗯，
1: 小作坊的几十块钱，虽然看的都是棉的。可是大品牌的用那种长绒棉，你洗个十次八次的，它不带变形不带掉色的。
0: 嗯，
1: 而小作坊用的是那种回收棉，
0: 嗯，
1: 里头还掺着那种短纤维。
0: 对，
1: 你穿两次不就起球了吗？
0: 对，
1: 洗完还硬邦邦的，还掉色，把其他的衣服都上色了。
0: 对，
1: 那你说这里面是里子的区别，
0: 嗯，
1: 不只是面子的区别，
0: 就是你看不见的那些细节。

0: 后的事儿。
1: 对，人家大品牌之所以它贵，就是因为它不是那种绣花枕头，它是真材实料，
0: 对，
1: 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是吧？
0: 要不怎么说，就是品牌的里子比面子重要，真是。
1: 对，
0: 我表哥装修房子，他就非得订那个定制的衣柜，选大牌子的，环保材料，
1: 应该啊，
0: 一平比小作坊的要贵个300多块钱呢，
1: 差不多吧。
0: 那屋那么大，那不少钱啊。
1: 嗯，
0: 我姑父就说他，说你挣点钱，你败什么家？那不都是几块板子拼起来的吗？
1: 哎呦，那可不一样。
0: 你刷上漆，你看着都一样，你花这冤枉钱干啥？
1: 哎呀，
0: 让我表哥说怎么跟他爸说呢？行，我带你去建材市场溜达一圈
1: 啊。
0: 回来之后，姑父啥也不说了
1: 啊，
0: 你还是买大品牌的吧。
1: 转一圈就知道背后的内幕了。
0: 对呀，
1: 转变这么快。
0: 我表哥带我姑父先去看个小作坊的，就是衣柜的样品。
1: 嗯，
0: 一打开柜门，那味儿啊，太刺鼻了，
1: 哎呦，
0: 直皱眉呀。
1: 那都是甲醛的。
0: 那销售说，新柜子都这样，
1: 嗯，
0: 放放味儿就行了。
1: 这谁说的？
0: 然后呢，就带他爸到大品牌的展厅，
1: 嗯，
0: 同样是新做的柜子，
1: 嗯，
0: 你拉开门，人家基本没味儿。
1: 人家环保的这个板材嘛，
0: 人家销售员能拿出来检测报告，
1: 对，
0: 甲醛的标准远低于国家标准，
1: 哎，
0: 对吧？提出了我可以给你10年质保，
1: 你看
0: 这样的保障，
1: 这就是底气。
0: 你任何的问题，随时给你换。
1: 你看。
0: 然后我姑父摸了摸那个板材，
1: 啊，
0: 边缘也封的是严严实实的，连毛刺儿都没有。
1: 封边是吧？做工都不一样。
0: 对，你这么一对比，老人家也明白呀，
1: 嗯，
0: 一分钱一分货，品牌贵有贵的道理。
1: 对，
0: 它就值。
1: 你看看，所以说这一对比，它就伤害就来了，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总觉得，哎呀，什么牌子不牌子，差不多就行呗，
0: 嗯，
1: 是吧？好了，你看着差不多。可是你看不见的地方，那都藏的是真格的。
0: 是的，
1: 大品牌的人家敢用环保的这个板材，
0: 嗯，
1: 敢把这个检测报告给你摆出来，
0: 嗯，
1: 就是人家有严格的品控。
0: 对，
1: 从原材料上到加工上每一个环节他都不敢含糊。
0: 对呀，
1: 是不是？小作坊为啥便宜啊？你反正他卖出去他就不管了呗。
0: 对，
1: 你最后吃亏的是谁呀？不就摊上咱们自己身上该出问题了吗？你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找人说理你都说不出来，谁让你图便宜了呢？
0: 对呢，我表哥家装完房子，
1: 嗯，
0: 通风2个月，直接就入住了，
1: 那挺好。
0: 而且呢，就检测仪检测了好几次，
1: 嗯，
0: 都达标。你说你要是用劣质的，你租房子，你是不是得半年一年的？
1: 对，
0: 那贵出来那好几万。
1: 对，所以说你看品牌，如果说它质量不行的话，还卖那么贵，它早就倒闭了。
0: 嗯，
1: 它为什么贵的话还能立住脚？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就很多人愿意把这个价格低当成划算，
0: 不是啊？
1: 结果你记住了，占小便宜吃大亏。
0: 嗯，
1: 咱们老年人过日子过得仔细，总想着花小钱办大事儿。可这种事儿，你看分什么？如果关乎我们健康的，我告诉你，千万记住了，不要只看价格。这是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的话。
0: 太对了，我爸啊，老跟我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
1: 呵，
0: 你啥好东西是好是坏，我还分不清。
1: 哎呀，
0: 我都过了一辈子了，我还能选错
1: 啊？
0: 他买个老花镜，我说你去那个正规的眼镜店买。
1: 结果呢？
0: 他说那多贵呀！
1: 啊，
0: 我那路边10块钱一副，那公园门口、早市门口有的是卖的。
1: 嗯，
0: 能看清字儿不就行了吗？
1: 那可不一样。
0: 他戴了2个月。他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呦！
0: 上医院检查，医生说你那个老花镜啊，度数不准
1: 啊，
0: 你没有去验光，镜片里边有气泡，
1: 哎呦！
0: 你长期戴着伤你晶状体，
1: 对，它散光啊。
0: 对呀，对，我说得了，你赶紧上正规的眼镜店去配吧。
1: 嗯，
0: 他觉得这个戴着舒服
1: 啊，
0: 我眼睛也缓过来了。
1: 呵，
0: 我现在呀，我真知道了，以前我那都是瞎睛。我把省钱当本事，
1: 嗯，
0: 但是呢，我这没省钱呢，我这不花的更多了吗？
1: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记住了，买的永远没有这个
0: 卖
1: 的
0: 精。
1: 你看似好像给你便宜了，其实背后的坑就等着你了。
0: 嗯，
1: 自从遇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才知道以前的弯路全是多余的，
0: 是，
1: 是不是？以前买东西看的就是结实不结实，但是现在呢，咱们得看安全不安全，
0: 嗯，
1: 健康不健康，
0: 嗯，
1: 啊，小作坊的东西吧，还是那句话，它为啥便宜？
0: 对，
1: 他不可能赔本吧？
0: 对，
1: 要么偷工减料，要么劣质的材料，要么没有经过安全检测。你看这些猫腻都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0: 嗯，
1: 等你发现的时候，那就晚了，是吧？
0: 可不是嘛？就说咱们之前那个洗洁精
1: 啊，
0: 你小牌子的10多块钱一大桶有吧？
1: 有，
0: 我妈以前就买过，
1: 嗯。

0: 说，这怎么洗完之后盘子总是滑溜溜的，冲不干净呢？听了我们节目，我跟我妈一讲，我妈说，确实，增稠剂多，它就洗不干净。那些残留你要吃进胃里，那能不刺激胃吗？
1: 我告诉你啊，残留物要比你这个食物残渣更可怕，
0: 对，那是
1: 对不
0: 化
1: 对？
0: 学的。后
1: 对，
0: 来换成我们的洗洁精之后，
1: 嗯，嗯，
0: 我妈说这盘子冲2遍就干净了，我吃着放心
1: 一点
0: 啊，
1: 味儿都没有，是
0: 一点
1: 吧？
0: 味儿都没有。一分钱一分货的好货吧，它自然有它的道理，
1: 对，
0: 对吧？它品质扎实，它检测严格，
1: 嗯，
0: 它是小作坊，它比不了的。
1: 对，你就是东北不有那个洗浴中心吗？我们经常到那种洗浴中心去那个洗澡嘛。我从来都是带自己的这个浴液啊、洗发精啊、这个香皂什么的。那些洗浴中心的那个哈，我曾经看过一回，我就从此再也不用他们的那个洗发精了。
0: 怎么呢？
1: 那个将近是20公斤那种大桶，给你灌装。你想想，就是他那个批发来的20公斤那个大桶的洗发精，你说
0: 太
1: 那能
0: 劣
1: 行
0: 质
1: 吗？对，
0: 了，
1: 用完了以后都掉头发。
0: 伤皮肤，伤毛囊。
1: 对，我告诉你。搓澡的师傅有的时候都跟我说：“说的那个咱们洗浴中心那个香皂你都别用，啊，因为好的香皂吧，用半个月一个月那一块才能用没，他洗浴中心一天就没。你想一想，那个香皂得多劣质吧？是不是？那
0: 哇，
1: 你要是涂在皮肤上，你得多烧你的
0: 它
1: 皮
0: 烧
1: 肤
0: 皮
1: 吧？
0: 肤
1: 对，
0: 啊！
1: 所以说，选择产品不只能说是看这个价格的标签儿。”你得看背后的里子是什么，也就是说它这个质量。大品牌、大厂家为啥人家立得住脚？不是因为广告打得响啊，是因为人家他就不愿意糊弄，也不敢糊弄。
0: 对。
1: 有严格的生产的标准，有完善的这个质检的流程，出了问题了你能找人负责。
0: 对呢，尤其是咱们老年人过日子，图的不就是个安稳吗？
1: 嗯，
0: 选个踏实安心的比啥都强。
1: 没错，咱们现在买东西吧。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忘了什么产品是给人用的，好用、安全、健康，这才是产品这个性价比。你像你刚才说的，大品牌的衣柜，环保、耐用、有保障，你这些看不见的里子才是它真正值钱的地方。
0: 对呀，
1: 我记得以前那个黑白电视，那天我在我们家库房里翻来翻去翻出来了，我就好信儿哈，我说看看还能打着不？电源一插上，照样。看电视非常清楚，多少年了，
0: 那质量真行
1: 对不对？
0: 啊！
1: 这就是品牌。我告诉你，其实我们很多选的时候，就这个大厂家、大品牌吧，咱不是为了炫耀，是因为厂家他明白这些里子是能够让他们这个企业长久的，而我们消费者来讲，这些里子是能够换得我们的省心放心的，这比我们省那点钱划算的多得多呀。
0: 没错啊，咱们老年人重视价格，想省钱肯定是好事儿。
1: 嗯。
0: 但是呢，把划算的标准我们要搞对喽，
1: 对，
0: 别光看价签儿，得看品质，得看安全，得看
1: 对，
0: 能不能长久用得住，
1: 对，
0: 把这些都算进去，才不会被低价给忽悠了。
1: 对，
0: 就像选衣柜，你选了大品牌的环保的材料，你看似是多花了点钱，其实呢是给家里买了一份健康的保险。你选了小作坊的便宜货，
1: 嗯。
0: 你貌似省了点钱，这选择呀，大家伙可得选对了。你选不对就是风险啦。
1: 所以说，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明白这个道理。选一些靠谱的大厂家、大品牌，我们不是为了面子，而是为了里子。咱不是傻，那是一种精明。毕竟咱们日子是给自己过的，舒服不舒服，安心不安心，这可比你省那点钱重要的多得多呀。
0: 对呀，就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朋友愿意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来选东西，冲着品牌来的，口碑来的。
1: 没错，
0: 大家说了，在全球购买东西，我心里踏实啊，我不用再想它是不是劣质的了，有没有猫腻儿了。
1: 是，
0: 我直接省心，我放心，多好啊！
1: 所以说健康全球购，我还是那句话，能走到今天啊，靠的是大家伙这份信任，其实我们自己抓的也是这种品质，
0: 辅酶 Q10，
1: 啊，
0: 好多朋友都说了，吃完全球购的 Q10，
1: 260毫克每粒儿的。
0: 哇，那感觉真不一
1: 是
0: 样。
1: 不一样，
0: 之后就特别信任我们平台，知道啊，它不能糊弄人呢，
1: 对，
0: 我们的口碑那都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1: 对，所以说你像这个辅酶 Q10 这样的产品，我特别希望大家伙儿尝试一下，就是一对比，这个差别就出来了，是不是？而且

0: 还是那句话，就是做咱们这个平台其实跟做人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得实实在在的，
1: 嗯，
0: 就东西好不好吧，安全不安全吧，其实谁傻呀，咱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
1: 是的，
0: 是不是？可能上当一回用完了以后，人家以后就不搭理你了，
1: 嗯，
0: 对不对？我说白了，你不就因小失大吗？
1: 对，
0: 对不对？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啊，是吧？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带给大家伙的，刚才说辅酶 Q 十，
1: 嗯，
0: 像这样的产品，我就希望大家伙拿去对比。
1: 对呀，这不就是信任的力量吗？
0: 对，
1: 大家选全球购的平台，就是选了一个可以值得大家信任的地方，它不会出错的地方，不会吃亏的地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品牌不是喊出来的，
1: 嗯，
0: 是我们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1: 对，
0: 咱们得守得住这份实在，
1: 嗯，
0: 是吧？让大家伙不管买什么产品，只要看到全球购这仨字儿，在心里就踏实。
1: 嗯，这个底气我们是多年积攒下来的。
0: 是。
1: 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是立得住的。
0: 对，
1: 其实想想啊，咱这一辈子就是有好多个选择串联起来的。
0: 对，
1: 你小到买袋酵母，
0: 哎，
1: 菜板选对了，咱们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省心又舒服。
0: 可不嘛，
1: 那选错了得多糟心呐！
0: 是，
1: 对吧？费时费力费钱还遭罪。
0: 对。
1: 还真的是啊，希望呢有胃病的朋友们能够擦亮眼睛做对选择，有任何的问题呢一定要给我们全球购打个电话。此次得到美洲大连，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1: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
0: 嗯，
1: 咱们这美洲大连的提取物，
0: 嗯，
1: 昨天活动刚一上线
0: 啊，
1: 这电话就没停过呀。
0: 是吧？
1: 现在这个部分库存啊真的就快没了。
0: 是吧？
1: 嗯，
0: 其实静时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说这个消息哈，我听完之后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意外。
1: 是吧？
0: 因为我说过哈，真正的这个美洲大连的提取物啊，我说真正的它能够同时做到，首先修复我们胃黏膜基层，
1: 嗯，
0: 其次给我们的胃壁细胞、胃黏膜细胞补充营养，
1: 嗯，
0: 同时还能够在我们胃里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1: 哎，
0: 而且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是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的这个散剂。
1: 咱们老年朋友的胃本来就脆弱，经不起折腾的。
0: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胃慢慢就老化了。嗯，
1: 你踏踏实实的吃口热乎饭，不用天天惦记着，哎呀，我会不会犯病啊？多好啊！嗯、
0: 是，
1: 你要选不对了，你再着急没有用。
0: 那可不，
1: 你反而可能越来越重。
0: 对，越治越重。
1: 你把眼睛擦亮。
0: 对，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什么呢？选择。

0: 比努力更重要。
1: 嗯，
0: 我们调理疾病呢，有的时候真的啊，就像走在这个十字路口一样。
1: 嗯，
0: 你选对方向了，选对路了，可能很快就走到终点，一步到位。
1: 嗯，
0: 但你选错路了，方向错了，你绕个十年他也到不了头，对吧？
1: 真是啊，你治胃病啊，
0: 嗯，
1: 你得选对，
0: 对，
1: 这个才是关键。
0: 对，试一试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因为咱们以前传统药都用过了，
1: 对，
0: 是吧？你还有别的招吗？
1: 嗯，
0: 没有的话，现在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思路，不妨试一试，
1: 嗯，
0: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个每周大连提取物带给大家伙，就是想给大家伙多一个选择，
1: 嗯，
0: 也许这个选择才是真正的正确。
1: 嗯，
0: 别在什么临时缓解的这些药物上，我跟你说，咱们浪费太多的时间和金钱了。
1: 嗯，对
0: 啊，咱们应该去选择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修复胃黏膜啊、补充营养物质啊这样的好产品。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止胃病啊，我经常讲什么病都是，你在调理的时候最怕就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南辕北辙。
1: 对，你方向你走反了呀。
0: 对，南辕北辙是最要命的事儿。只要我们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儿，那也是一步一步的靠近我们的健康。
1: 嗯，
0: 你方向错了，我告诉你，它越快离我们康复、离我们的健康越来越远，
1: 越离谱，
0: 是不是？所以说，静时，你看这个道理，大家伙应该都明白了吧？
1: 嗯，
0: 是不是？咱们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
1: 嗯，
0: 其实调理疾病也像种地一样，你选对种子了，你适当的照料，这个收成它就非常好。
1: 嗯，
0: 你选错种子了，你再费心的照料，它也可能到最后不尽如人意。
1: 嗯，
0: 是不是？每周大连提取物，我告诉你，就是调理我们胃病的非常好的一个种子。
1: 嗯，
0: 你选对了，你可能不用太费劲儿，你就能看到很好的我们身体的变化。你要选错了，做出再多的努力，它也结不出好果子来。
1: 是，
0: 咱们把这个选择摆在前面，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考虑。
1: 嗯，
0: 毕竟调理疾病，走对路往往要比我们走得快更重要。
1: 对 你说选择这事儿，谁也逃不开。
0: 对，
1: 每天早晨睁开眼，咱们就选。
0: 哎，
1: 早上买个白菜，咱也得比比货比三家嘛，
0: 选择嘛，
1: 谁家更好更便宜。
0: 嗯，
1: 买个酱油呢，还得选选，我今天是需要生抽还是老抽。
0: 嗯，
1: 也得挑半天。
0: 是真的啊，就是你说这个选择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其实我们人这一活着一辈子，无时无刻都在选。
1: 对，
0: 生活当中到处都是我们选择。
1: 嗯，
0: 小到买根葱，大到选个药。
1: 嗯，
0: 看着事儿不一样，其实道理都是相通的。
1: 嗯，
0: 选对了你就省心省时省力，选错了你就添堵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哎，就是我妈啊，不逗了。
0: 啊，
1: 前阵子迷上网购了
0: 啊，
1: 说网上的酵母粉比超市便宜一半
0: 啊，
1: 非得囤一大袋儿。
0: 呵，
1: 哇，下手老狠了。
0: 就现在这个网购真的啊，他就打的这个便宜，而且也确实便宜。
1: 对，
0: 购物也方便。
1: 嗯，
0: 在手指头一点他就给你送到家里，
1: 送上门。
0: 但话又说回来了，便宜其实背后的门道我告诉你太多了。
1: 嗯，
0: 你看有多少人反馈，哎呀，是便宜，但是一到手里临期的。
1: 嗯，
0: 是吧？有的是成分掺了假的。
1: 嗯，
0: 有的时候看似便宜，但质量根本就不是说他宣传的那样，或者说这时候后悔了，不如多花点钱咱买点好的，用的也实在。
1: 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就便宜归便宜啊，但是不好用啊。
0: 对呀。
1: 我妈可逗了，她说在网上买的酵母粉，她用它来发馒头。
0: 嗯，
1: 那个馒头一点没发，就是一团面疙瘩，
0: 死面，
1: 吃起来你都粘牙。
0: 嗯，那你不得扔了吗？是不是？那有啥用啊？
1: 你扔了你不白买？
0: 那你这不就是图便宜买的那种没效果的这种酵母吗？馒头没发起来，是吧？
1: 我记得老清晰了啊，我妈头一天晚上发面，
0: 嗯，
1: 第二天早上一看，
0: 呵，
1: 这个面盆里怎么跟没发似的呢？还是一小坨啊！
0: 啊，
1: 我妈就不信邪，
0: 啊，
1: 又加了一整袋酵母。
0: 哎呦，
1: 就放温水不得捂着吗？
0: 啊，
1: 就折腾到中午，这个面可算是鼓起来一点儿。
0: 嗯，
1: 那不就能蒸馒头了吗？
0: 嗯，
1: 那表皮硬邦邦的
0: 啊，
1: 而且你掰开之后，里边那个面它不蓬松，它全是小细疙瘩。
0: 呵，
1: 你咬起来跟那干面似的，一点麦香味都没有，最后全扔了。
0: 是吧？
1: 你不仅搭了酵母，你还搭了盆面。
0: 你说说这酵母白买了不说，你看你这个面粉不也白瞎了吧？还又是温水捂，又是加这个酵母的，折腾大半天，最后你看，呵呵，全扔进这个垃圾桶了。
1: 对
0: 呢，是不是？
1: 关键是吧，你想的挺好，然后你做了各种准备，你想蒸一大锅大白馒头，
0: 嗯，
1: 你早上配点咸菜，中午呢再做个什么白菜炖粉条，
0: 嗯，
1: 配个馒头吃不挺好？但是你折腾半天，你啥都没吃上，你反倒生了一肚子气，他给气饱了，
0: 气饱了。

0: 块钱，折腾一天我都吃不上好馒头，不值得。
1: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妈这个事儿还算小事儿呢。
0: 嗯，
1: 那而且你妈最后还是反应过味儿来了，还明白事理的呢。
0: 嗯，
1: 知道这个酵母不好，咱赶快换新的，是吧？
0: 嗯，
1: 没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耗着，这是好事儿，是吧？
0: 对，
1: 咱们有一句话叫浪子回头
0: 金不 换，
1: 当然这有点不恰当哈。
0: 嗯，
1: 但是知道咱们买错了就赶快扔了，别在一条路上跑到黑了。
0: 对，
1: 可是反观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不这样想。
0: 嗯，
1: 总觉得什么呢，我钱都花了，买都买了，你要扔了多可惜呀。
0: 嗯，
1: 哪怕自己知道这个东西根本不行不好，还硬着头皮怎么样用到底呢？
0: 就是犟嘛，
1: 那就麻烦了。对呀，
0: 啊，就怕自己亏嘛。
1: 是啊。
0: 哎，我家楼下那王大爷还真事儿。
1: 嗯，
0: 他姑娘就跟我说，他爸买了个特价的，就是塑料菜板
1: 啊，
0: 你用着都掉渣子。
1: 哎呦，
0: 姑娘说：“爸，你扔了吧，你换个新的行不？”
1: 啊，
0: 老头说：“那不行，扔了可惜。”
1: 啊，
0: 那你切菜的时候，你掉那个碎渣，你混到了菜里
1: 啊。
0: 有一次还闹了个肠胃炎。
1: 哎呦，
0: 这下老头老实了，就把菜板终于扔了。换了大品牌的了。
1: 我告诉你啊，那个塑料的东西啊，吃到肚子里头你一辈子都消化不了，
0: 对吧？
1: 你看，
0: 关键是老人吧，他总觉得过日子能省点儿是点儿。
1: 嗯，
0: 有的时候你省你就变成了亏。
1: 哎，
0: 你就没想明白。
1: 对，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不仅给大家伙推荐专门改善我们健康的好产品，
0: 嗯，
1: 也会讲背后的知识和道理，
0: 嗯，
1: 也会给大家伙挑那些首先要保证安全的靠谱的我们日常的用品。
0: 对呀，啊，
1: 对不对？你像咱们以前益生菌牙膏有吧，
0: 嗯，
1: 很多反应啊，就用完了以后特别温和，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牙龈。
0: 对，
1: 还有咱们说的医用级别的洗衣液，
0: 嗯，
1: 大家伙用的是不是放心？
0: 非常安心，
1: 是吧？家里有小孩的老人都能用吗？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洗碗剂，甚至连那个异味都没有。
0: 对呀，
1: 这些不都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吗？
0: 就大家也说是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啊，从改善健康的好产品到日常生活用的洗洁精、刷牙的牙膏、
1: 嗯，
0: 洗发水、
1: 对，
0: 洗衣液、消毒剂，
1: 对，
0: 都替大伙想到了，
1: 全方位的，啊，
0: 真的是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考虑的太周到了，太贴心了。
1: 那当然了。其实你说这些吧，日常的日用品吧，你说看是琐碎的事儿，
0: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洗洁精，比如说牙膏，买那种不护龈的牙膏，你单看一件事可能不算大事儿，但是你所有的生活日常产品都是那种有残留的，没有这种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而且是日子一天天过，这些小事儿攒在一块儿，我告诉你就慢慢的和我们的健康直接挂钩了。
0: 对呢，
1: 对不对？
0: 确实，你说衣服要是洗不干净，
1: 嗯，
0: 布料里边它就藏着细菌，
1: 哎，
0: 你皮肤能没有皮肤病吗？
1: 那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0: 对呀，
1: 嗯，
0: 牙膏劣质的，你就刷不干净牙，
1: 对，
0: 你洗洁精，你要是冲不干净，
1: 嗯，
0: 那盘子上的残留物，你随着饭菜进了胃，哇，那一天两天看不出来，
1: 对，
0: 日子久了，那黏膜肯定受刺激呀。
1: 你看很多老胃病、老病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刚才说的那些不注意，胃黏膜受损来的。
0: 对，就好多病反反复复，
1: 嗯，
0: 它更是生活当中那些不起眼的小选择造成的后果。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就是
1: 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选择才是最关键的。
0: 嗯，
1: 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其实它都在悄悄地决定着我们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健康。
0: 嗯，
1: 这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小选择，你看着零散，但是却无时无刻的不影响着我们。
0: 嗯，
1: 你选对了，我们健康可能就有保障，日子过得省心又舒服。
0: 嗯，
1: 是不是？你选错了，小麻烦积攒成大问题，光在补救上你费的功夫，我告诉你就是无底洞。
0: 嗯，
1: 而且说到底，你想过没有，静时，人这一辈子就是由无数个选择堆起来的。
0: 嗯，
1: 往往对的方向选择，你可能就朝好日子走了。你选那些有品牌的、安心的又放心的一些产品，那你看看，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身体啊，包括各方面的质量，它就上来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什么叫品牌，品牌人为什么愿意选那种品牌效应的这样的好产品，不就因为这个品牌它质量有保障吗？
0: 对，
1: 它的安全性有口碑吗？
0: 对，还真是啊，就像老师说的，选对了才能过好日子。
1: 对，
0: 好多人还会觉得我买品牌的东西太贵，我是不是有点冤大头？比如说一件衣服，
1: 嗯，
0: 那不都是衣服？

0: 吗？
1: 啊，
0: 牌子不一样，穿上身它有啥不一样啊？
1: 嗯，
0: 但是你细想想，实际上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其实啊，就是现在越来越有很多的人走向一个误区了。
0: 嗯，
1: 好多人觉得，哎呀，你就咱们刚才说，你说那个衣服来说，大品牌的一个短袖可能就卖好几百块钱，
0: 嗯，
1: 小作坊的几十块钱，虽然看的都是棉的，可是大品牌的用那种长绒棉。你洗个十次八次的，它不带变形，不带掉色的。
0: 嗯，
1: 而小作坊用的是那种回收棉。
0: 嗯，
1: 里头还掺着那种短纤维。
0: 对，
1: 你穿两次不就起球了吗？
0: 对，
1: 洗完还硬邦邦的，还掉色，把其他的衣服都上色了。
0: 对，
1: 那你说这里面是里子的区别？
0: 嗯，
1: 不只是面子的区别，
0: 就是你看不见的那些细节背后的事儿。
1: 对，人家大品牌之所以它贵，就是因为它不是那种绣花枕头，它是真材实料，
0: 嗯，对啊，
1: 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是吧？
0: 要不怎么说，就是品牌的里子比面子重要，真是。
1: 对，
0: 我表哥装修房子，
1: 嗯，
0: 他就非得订那个定制的衣柜，
1: 嗯嗯，
0: 选大牌子的，
1: 嗯，
0: 环保材料，
1: 应该啊，
0: 一瓶比小作坊的要贵个300多块钱呢，
1: 差不多吧？
0: 那屋那么大，那不少钱啊。
1: 嗯，
0: 我姑父就说他。说你挣点钱你败什么家那不都是几块板子拼起来的吗？
1: 哎呦，那可不一样。
0: 你刷上漆你看着都一样，你花着冤枉钱干啥？
1: 哎呀，
0: 让我表哥说怎么跟他爸说呢。行，我带你去建材市场溜达一圈
1: 啊。
0: 回来之后姑父啥也不说了
1: 啊，
0: 你还是买大品牌的吧。
1: 转一圈就知道背后的内幕了。
0: 对呀，
1: 转变这么快。
0: 我表哥带我姑父先去看个小作坊的，就是衣柜的样品。
1: 嗯，
0: 一打开柜门那味儿啊太刺鼻了，
1: 哎呦，
0: 直皱眉呀，
1: 那都是甲醛的。
0: 那销售说新柜子都这样，
1: 嗯，
0: 放放味儿就行了。
1: 这谁说的
0: 然后呢就带他爸到大品牌的展厅，
1: 嗯，
0: 同样是新做的柜子，
1: 嗯，
0: 你拉开门人家基本没味儿，
1: 人家环保的这个板材嘛，
0: 人家销售员能拿出来检测报告。
1: 对，
0: 甲醛的标准远低于国家标准，
1: 没，
0: 对吧？提出了我可以给你10年质保，
1: 你看
0: 这样的保障，
1: 这就是底气。
0: 你任何的问题随时给你换。
1: 你看，
0: 然后我姑父摸了摸那个板材，
1: 啊，
0: 边缘也封的是严严实实的，连毛刺儿都没有。
1: 封边是吧？做工都不一样。
0: 对，嗯，你这么一对比，老人家也明白呀，
1: 嗯，
0: 一分钱一分货，品牌贵有贵的道理。
1: 对，
0: 它就值。
1: 你看吧，所以说这一对比，它就伤害就来了，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总觉得。哎呀，什么牌子不牌子，差不多就行呗，
0: 嗯，
1: 是吧？好了，你看着差不多，可是你看不见的地方，那都藏的是真格的。
0: 是的，
1: 大品牌的人家敢用环保的这个板材，
0: 嗯，
1: 敢把这个检测报告给你摆出来，
0: 嗯，
1: 就是人家有严格的品控，
0: 对，
1: 从原材料上到加工上每一个环节他都不敢含糊。
0: 对呀，
1: 是不是？小作坊为啥便宜啊？你反正他卖出去他就不管了呗。
0: 对，
1: 你最后吃亏的是谁呀？不就摊上咱们自己身上该出问题了吗？嗯，你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找人说理你都说不出来，谁让你图便宜了呢？
0: 对呢，我表哥家装完房子，
1: 嗯，
0: 通风2个月直接就入住了，
1: 那挺好。
0: 而且呢就检测仪检测了好几次，
1: 嗯，
0: 都达标。你说你要是用劣质的，你租房子你是不是得半年一年的？
1: 对，
0: 那贵出来那好几万。
1: 对，所以说你看品牌如果说它质量不行的话还卖那么贵，它早就倒闭了。
0: 嗯，
1: 它为什么贵的话还能立住脚，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就很多人愿意把这个价格低当成划算。
0: 不是啊，
1: 哦，结果你记住了，占小便宜吃大亏。
0: 嗯，
1: 咱们老年人过日子过得仔细，总想着花小钱办大事儿。可这种事儿你看分什么，如果关乎我们健康的，我告诉你千万记住了，不要只看价格。这是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的话。
0: 太对了，我爸啊，
1: 嗯，
0: 老跟我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
1: 呵，
0: 你啥好东西是好是坏我还分不清。
1: 哎呀，
0: 我都过了一辈子了，我还能选错
1: 啊？
0: 他买个老花镜，我说你去那个正规的眼镜店买。
1: 结果呢？
0: 他说那多贵呀！
1: 啊，
0: 我那路边10块钱一副，那公园门口，
1: 啊，
0: 早市门口有的是卖的。
1: 嗯，
0: 能看清字儿不就行了吗？
1: 那可不一样。
0: 他戴了2个月。他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呦！
0: 上医院检查，医生说你那个老花镜啊，度数不准
1: 啊，
0: 你没有去验光，镜片里边有气泡，
1: 哎呦！
0: 你长期戴着伤你晶状体，
1: 对，它散光啊。
0: 对呀，我说得了，你赶紧上正规的眼镜店，
1: 嗯，
0: 去配吧。他觉得这个戴着舒服
1: 啊，
0: 我眼睛也缓过来了。
1: 呵，
0: 我现在呀，我真知道了，以前我那都是瞎精。我把省钱当本事，
1: 嗯，
0: 但是呢，我这没省钱呢，我这不花的更多。

0: 过了吗？
1: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记住了，买的永远没有这个
0: 卖
1: 的精。你看似好像给你便宜了，其实背后的坑就等着你了。
0: 嗯，
1: 自从遇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才知道以前的弯路全是多余的。
0: 是，
1: 是不是？以前买东西看的就是结实不结实，但是现在呢，咱们得看安全不安全，
0: 嗯，
1: 健康不健康，
0: 嗯，
1: 啊，小作坊的东西吧，还是那句话，它为啥便宜？
0: 对，
1: 它不可能赔本吧？
0: 对，
1: 要么偷工减料，要么劣质的材料，要么没有经过安全检测，你看这些猫腻都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0: 嗯，
1: 等你发现的时候那就晚了，是吧？
0: 可不是嘛，就说咱们之前那个洗洁精
1: 啊，
0: 你小牌子的10多块钱一大桶有吧？
1: 有，
0: 我妈以前就买过，
1: 嗯，
0: 她就说这怎么洗完之后盘子总是滑溜溜的，冲不干净呢？
1: 嗯，
0: 听了我们节目，我跟我妈一讲，我妈说嗯，确实增稠剂多，
1: 对，
0: 它就洗不干净，
1: 对，
0: 那些残留你要吃进胃里，那能不刺激胃吗？
1: 我告诉你啊，残留物要比你这个食物残渣更可怕，
0: 对，那是化学的，
1: 对对，
0: 后来换成我们的洗洁精之后，
1: 嗯，
0: 我妈说这盘子冲两遍就干净了，我吃着放心啊，
1: 一点味儿都没有，是吧？
0: 一点味儿都没有，一分钱一分物的好货吧，它自然有它的道理，
1: 对，
0: 对吧？它品质扎实，它检测严格，
1: 嗯，
0: 它是小作坊，它比不了的。
1: 对，你就是东北不有那个洗浴中心吗？
0: 嗯，
1: 我们经常到那种洗浴中心去那个洗澡嘛。
0: 嗯，
1: 我从来都是带自己的这个浴液啊、洗发精啊、这个香皂什么的。
0: 哦，
1: 那些洗浴中心的那个哈，我曾经看过一回，我就从此再也不用他们的那个洗发精了。
0: 怎么呢？
1: 那个将近是20公斤那种大桶，
0: 嗯，
1: 给你灌装，你想想，就是他那个批发来的20公斤那个大桶的洗发精，你说那能行？
0: 劣质了，
1: 对，用完了以后都掉头发，
0: 伤皮肤，伤毛囊。
1: 对，我告诉你，搓澡的师傅有的时候都跟我说，说的那个咱们洗浴中心那个香皂你都别用，
0: 嗯
1: 啊，因为好的香皂吧，用半个月一个月那一块才能用没，
0: 嗯，
1: 他洗浴中心一天就没，你想一想那个香皂得多劣质吧。
0: 哦，
1: 是不是？那你要是涂在皮肤上，你得多烧你的皮肤。
0: 它烧皮肤啊。
1: 对，所以说选择产品不只能说是看这个价格的标签，
0: 嗯，
1: 你得看背后的里子是什么，也就是说它这个质量，
0: 嗯，
1: 大品牌大厂家为啥人家立得住脚，不是因为广告打得响啊，是因为人家他就不愿意糊弄，也不敢糊弄，
0: 对，
1: 有严格的生产的标准，有完善的这个质检的流程，出了问题了你能找人负责。
0: 嗯，对呢，尤其是咱们老年人过日子，图的不就是个安稳吗？
1: 嗯，
0: 选个踏实安心的比啥都强。
1: 没错，咱们现在买东西吧，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忘了什么产品是给人用的，好用安全健康，这才是产品这个性价比。
0: 嗯，
1: 你像你刚才说的大品牌的衣柜，环保耐用有保障，你这些看不见的里子才是它真正值钱的地方。
0: 对呀，
1: 我记得以前那个黑白电视，
0: 嗯，
1: 那天我在我们家库房里翻来翻去翻出来了，我就好信儿哈，我说看看还能打着不？
0: 嗯，
1: 电源一插上，照样看电视非常清楚，多少年了，
0: 那质量真行，
1: 对不对？这就是品牌。我告诉你，其实我们很多选的时候，就是大厂家大品牌吧，咱不是为了炫耀，
0: 嗯，
1: 是因为厂家他明白这些里子是能够让他们这个企业长久的，而我们消费者来讲，这些里子是能够换得我们的省心放心的，
0: 嗯，
1: 这比我们省那点钱划算的多得多呀。
0: 没错啊，咱们老年人重视价格，想省钱肯定是好事儿。
1: 嗯，
0: 但是呢，把划算的标准我们要搞对喽。
1: 对，
0: 别光看价签，得看品质，得看安全，得看能不能长久用得住。
1: 对，
0: 把这些都算进去，才不会被低价给忽悠了。
1: 对，
0: 就像选衣柜，你选了大品牌的环保的材料，你看似是多花了点钱，其实呢是给家里买了一份健康的保险。
1: 对，
0: 你选了小作坊的便宜货，
1: 嗯，
0: 你貌似省了点钱，这选择呀，大家伙可得选对了，你选不对就是风险啦。
1: 所以说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明白这个道理。
0: 嗯，
1: 选一些靠谱的大厂家大品牌，我们不是为了面子，
0: 嗯，
1: 而是为了里子。
0: 对，
1: 咱不是傻，那是一种精明。
0: 嗯，
1: 毕竟咱们日子 是给自己过的，
0: 嗯，
1: 舒服不舒服，安心不安心，
0: 对，
1: 这可比你省那点钱重要的多得多呀。
0: 对呀，就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朋友愿意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来选东西，
1: 嗯，
0: 冲着品牌来的，口碑来的，
1: 没错。

0: 大家说了，在全球购买东西，我心里踏实啊。
1: 嗯，
0: 我不用再想它是不是劣质的了，有没有猫腻儿了。
1: 是，
0: 我直接省心，我放心，多好啊！
1: 所以说，健康全球购，我还是那句话，能走到今天啊，靠的是大家伙这份信任。其实我们自己抓的也是这种品质。
0: 辅酶 Q 十
1: 啊，
0: 好多朋友都说了，吃完全球购的 Q 十，
1: 260毫克每粒的。
0: 哇，那感觉真不一样，
1: 是不一样。
0: 之后就特别信任我们平台，
1: 嗯，
0: 知道啊，他不能糊弄人呢。
1: 对，
0: 我们的口碑那都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1: 对，所以说你像这个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我特别希望大家伙尝试一下。
0: 嗯，
1: 就是一对比，这个差别就出来了，是不是？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做咱们这个平台，其实跟做人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得实实在在的。
0: 嗯，
1: 就东西好不好吧，安全不安全吧。其实谁傻呀，咱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
0: 是的，
1: 是不是？可能上当一回，用完了以后人家以后就不搭理你了。
0: 嗯，
1: 对不对？我说白了，你不就因小失大吗？
0: 对，
1: 对不对？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啊，是吧？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带给大家伙的，刚才说辅酶 Q 十，
0: 嗯，
1: 像这样的产品，我就希望大家伙拿去对比。
0: 对呀，这不就是信任的力量吗？
1: 对，
0: 大家选全球购的平台，就是选了一个可以值得大家信任的地方，它不会出错的地方，不会吃亏的地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品牌不是喊出来的，
0: 嗯，
1: 是我们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0: 对，
1: 咱们得守得住这份实在，
0: 嗯，
1: 是吧？让大家伙不管买什么产品，只要看到全球购这仨字儿，在心里就踏实，
0: 嗯，
1: 是吧？你看头一段时间给大伙发放的小米，我说的是我们自己认养的土地。吃完了以后你看看什么感觉，
0: 对，
1: 这就是我们选择全球购，那就是一种品牌的力量。
0: 大家都说闭着眼睛选我都不能选错，在这个平台
1: 是
0: 这个底气我们是多年积攒下来的，
1: 是
0: 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是立得住的。
1: 对，
0: 其实想想啊，咱这一辈子就是有好多个选择串联起来的。
1: 对，
0: 你小到买袋酵母，
1: 哎，
0: 菜板，大到选个平台，
1: 嗯，
0: 选对了，咱们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省心又舒服。
1: 可不嘛。
0: 那选错了得多糟心呐。
1: 是。
0: 对吧，费时费力费钱还遭罪。
1: 对。所以说这个每周大连提取物，这是实打实的。
0: 嗯，对。
1: 就像咱们平台的其他的一些产品一样。真要是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得了这个老胃病的，经常被胃病折磨得够呛的，建议大家伙都可以尝试尝试，是吧？
0: 嗯，还真的是啊，希望呢有胃病的朋友们能够擦亮眼睛，做对选择。有任何的问题呢，一定要给我们全球购平台打个电话。此次得到每周大连提取物的机会就摆在这儿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0: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本次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想甩掉老胃病、老胃炎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

0: 九，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梁老师，梁老师是你吧？
1: 哎，对，我呀。
2: 能听见吗？
1: 能听见。你好啊。
2: 哎呀，你好，梁老师，可算打通了。啊、我要订一年的美洲那个大连。
1: 美洲大连要订一年的、
2: 啊、
1: 哦。
2: 啊，对，要订一年的。我听你节目说这个东西啊，对这个胃病挺管用。
1: 他专门调理胃的啊。
2: 哎呀，那太好了，我想让您帮忙给我记一下。
1: 嗯。
2: 别断货了。
1: 嗯。你现在这个胃怎么个不舒服法呀？要订一年的美洲大连，跟我说说。
2: 我跟您说呀，我这个胃呀、啊，也、比心脏还折磨人呢。
1: 哦。
2: 白天吧还好，一到那个饭点就犯怵。
1: 嗯，
2: 吃啥呀都堵得慌啊，
1: 堵得慌。哎呀，
2: 啊，稍微吃多一口，哎呦，胀的啊，难受的不得了。
1: 嗯，
2: 哎，你就晚上啊躺在床上，你别提了，那个酸水啊直往那个嗓上涌啊。哎呀，
1: 就反酸水呗，是不？
2: 反酸水还不说呢、烧的就是感觉火辣辣的。
1: 嗯嗯，
2: 有的时候还隐隐作痛，就翻来覆去的，这觉也睡不着。
1: 嗯。
2: 上医院吧，做的胃镜，大夫说我那个有说胃膜，有点糜烂似的，
1: 胃黏膜糜烂了是吧？
2: 啊，对对对对，我说不好了。
1: 嗯，
2: 你反正说不算大毛病。
1: 嗯，
2: 可这就不好啊，反反复复的呀、
1: 当时这个检查完了这个之后，大夫给你开药没？跟我说说。
2: 呀，开的叫啥？奥美拉唑。
1: 奥美拉唑，嗯。
2: 后来疼的厉害了，医生又给我开的那个止痛药。
1: 啊。
2: 完，大夫说这个药吧，他伤了胃黏膜，让我少吃，
1: 还让你少吃。
2: 可你说不吃啊，他疼咱顶不住啊。这一年下来呀，也把我折腾的，这人瘦了七八斤，啥也不敢吃啊。
1: 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让你说了这么半天啊？就你这个情况
2: 啊，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听听啊，就你这个情况太典型了，不是个个例。但凡老胃病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像你这样恶性循环。
2: 嗯，
1: 就像这土地，你不施肥，你不浇水，慢慢的地不就变得越来越贫瘠了吗？那你看，这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吗？你这越来越憋屈吗？生活，你看看。
2: 哎呀，梁老师啊，你这话呀，可说到我心坎里了。
1: 嗯，
2: 我就说嘛，我怎么这个胃反而是更矫情了？
1: 对，
2: 哎，原来这问题在这儿啊。
1: 他用的药吧，都是对症的，但是呢，咱们得考虑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个胃呀、和年轻人的胃它是不一样的。
2: 嗯，
1: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胃啊，更需要的是营养和修复，这是关键。你光是压制是不行的，就像你这种呢，还好是轻度的糜烂性胃炎啊，你看着还不太重，可是你这个胃黏膜一直烂着，一直往下发展下去，它就长不好呗。
2: 对呀，
1: 胃黏膜也是一个道理，是吧？你得慢慢的让它自己长结实了啊。
2: 是是，我听你节目说这个。美洲大连，它就能修复嘛？
1: 对，
2: 还能营养这个胃黏膜。
1: 对呀、
2: 所以啊，我就想多订点儿，用点真正啊有用的好产品，这胃的毛病啊才能好，是不，老师啊？
1: 所以说，咱们经常有一句话叫“胃病啊，三分治，七分养”，养是啥呀？就是修复我们的胃黏膜嘛，对吧？而且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更得是这样。
2: 哎哎，一定一定的啊！这回呀、啥也不想了，就信你的，好好把胃呀、养起来。
1: 好，
2: 谢谢你啊，梁老师啊！
1: 别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2: 行行行行，
1: 好，再见，
2: 谢谢梁老师，
1: 好，
2: 谢谢啊，
1: 再见，
2: 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3: 哎呀，好想请您啊，帮个帮忙
1: 啊。
3: 我想报名这个，美洲大连啊。
1: 哦，也想报名是吧？
3: 哎，麻烦您帮我申请个名额啊。
1: 你这样，先别着急啊，我这个忙可以帮你定上，好不啊？
3: 哎呀，那就太好了，老师。麻烦你给我定上一年的量。
1: 哎呦，一年的。
3: 哎、老师，您别嫌我啊。定的多，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说啊，
1: 你跟我说说吧，你什么情况定这么多？定一年的、什么情况？
3: 这样的，老师啊，我今年68了，自打年轻啊，30多岁的时候啊，就胃就不怎么好
1: 哦，
3: 但是啊，一直也没当回事儿
1: 啊，
3: 而且啊，吃点好消化的、软和的啊，少吃点这辛辣的、刺激的啊，自己加点小心啊，好好养养就能没事儿
1: 啊啊！
3: 但是这个胃这个毛病啊，可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1: 是吧？你看，
3: 哎呀，后来就开始严重了，就是我这个挺小心翼翼的、吃东西啊，但是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
1: 哎，总是觉得这个火辣辣的烧。
0: 嗯，
1: 而且还有时候啊，还反那个酸水儿。
0: 反酸水儿啊！
1: 这不是，我就赶快去上医院检查了啊。
0: 嗯嗯，
1: 这些年你看我这胃经啊，都数不过来了。
0: 哦，
1: 哎呀，真的是遭老罪了。就说有这糜烂性的胃炎。
0: 嗯。
1: 萎缩性的胃炎。
0: 哎呦。
1: 给开奥美拉唑呀，让我回家吃完事儿了。
0: 嗯嗯。
1: 后来我也就放弃做这个检查什么了。
0: 哦，
1: 你看，反正这个胃吧，要是在不舒服的时候，就自己买点这奥美拉唑吃。
0: 哦，自己都知道了，
1: 啊、
0: 是吧？嗯。
1: 哎，有的还刚吃上还管点事儿。
0: 啊。
1: 后来再吃啊，那就不管事儿了。
0: 不管事儿了，嗯。哎呀，你今年68岁，30多岁的时候就有老胃病了，嗯、你这算一算，30多年了。
1: 嗯。
0: 一直反反复复的，就没治好过。
1: 嗯、
0: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就是你呀、啊、胃一不舒服了啊，就吃点那个什么奥美拉唑。我告诉你，咱们这个思路啊，实际上你这有点落伍了。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胃啊，我告诉你啊，尤其是年岁大的人，这个胃更主要的需要修复和营养我们的胃黏膜。你比如说对这个你刚才提到的糜烂性胃炎呢，萎缩性胃炎呢，在早期的情况下哈、啊、你看着好像不太重，可是你的胃黏膜一直在那儿烂着，一直它没长好的话，它会越来越严重的。
1: 哦，对对对，
0: 嗯，
1: 哎呀，所以啊，我听着节目说美洲大年啊，我就想一定要用上，把我这个胃吧、啊
0: 嗯、
1: 好好给它修理修理，
0: 对，
1: 治一治，多活是几年，消消火。
0: 嗯，放心吧，用上之后，我告诉你，这胃更舒服的，这个硬硬朗朗的，能吃能喝的，享受晚年生活，那得多好啊，是不是？
1: 哎，是的，
0: 嗯。等你用好了，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喜，好不啊？
1: 哎，好嘞，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订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哎，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哎，梁老师，我想报名订那个美洲大连。
0: 报名没问题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可以帮你报名。但是就是由于啊，咱们每次活动啊，这个热线报名啊，这个电话都非常的紧张，他一直处在这个占线的状态下。
3: 是，我一直打，一直打，今天和他打进来了。
0: 嗯，
3: 老师，我现在算不算就是报名了？是不是就指定得能有我份了？我也想订一年的美洲大连。
0: 你放心吧，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帮你把这个登记上的。你这要订一年的美洲大连、
3: 啊、
0: 你跟我讲讲你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是给我姑娘订的，我姑娘不在我身边、
0: 哦、
3: 自己一个人在外地上班。
0: 哦，
3: 你也知道现在这年轻人都不爱自己的家吃饭，完了也不让孩子懒不做饭，我也能理解孩子工作压力大。
0: 对，
3: 上班吧非常累，回到家就订外卖吃，
0: 都这样。
3: 你说这外卖咋比也比方家里做的饭菜有营养健康，是不是？
0: 对，你知道吗？但是你看你也挺理解孩子的，现在吧就年轻人生活节奏确实挺快的，工作压力也大也繁忙、
3: 嗯、
0: 你看太多这个年轻人基本上一日三餐都是靠订外卖来解决的。但是你说这种方式吧确实方便了，但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告诉你这个隐患的问题是非常大的啊，因为这个外卖啊，它有的时候就为了口感，它会里面加很多的高油高盐的一些物质，那我们摄入到人体当中了，那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得有多大呀？而且现在年轻人，我告诉你啊，慢慢的你会发现，越吃这种高油高盐的食物，我们这个味觉就慢慢就失灵了。你看有多少人吃外卖吃一段时候了，你就得加麻加辣，觉得才有胃口。我告诉你，就这么常年的吃的话，对我们人体尤其是我们的胃伤害是特别大的。
3: 对，老师您说非常对。
0: 嗯，
3: 我姑娘现在胃可不好了，总疼。
0: 那也不行，
3: 完了就自己在药房买点药，气质胃痛颗粒
0: 啊，就买那个吃，
3: 或者是摩罗丹吃
0: 啊，摩罗丹。嗯，
3: 反正吧吃完多少能管点事儿，胃吧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3: 过几天吃不好了又不对了，胃还疼，
0: 你看
3: 就自己再吃点药缓解缓解，就这样式的。
0: 那能行吗？
3: 所以我担心时间长了，你说慢慢不严重了吗？
0: 那肯定的。
3: 然后我正听你讲这个美洲大连对胃特别好。
0: 嗯。
3: 呀，我寻那么好的东西，我就想给孩子用上。
0: 美洲大连哈，像你闺女这种情况，她年纪轻，虽然说没到医院系统的检查过，但是听你描述吧，她应该就是我们由于常年的饮食不。

0: 健康不规律导致的这个胃部的不适啊，疼痛啊，胀痛啊，这一系列的症状啊。所以说美洲大莲你让你姑娘用上吧，用上应该效果非常好的。而且我分析啊，目前你闺女问题应该不是太大，还没有形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早点用，早点调理，这以绝后患了。早点用的话，这个效果也会非常的明显。如果再耽误下去的话，我告诉你，以后你就形成器质性病变，那就麻烦了，是吧？啊，
1: 行，哎呀，老师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边更有底儿了。
0: 嗯，
1: 那我马上我收到了，赶紧给他用上。那谢谢你了，老师。
0: 嗯，
1: 我家地址还需要再告诉你一遍不？
0: 啊，不用，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打电话，然后核对好你的收货地址的，放心吧，好不？
1: 行行行，那好，那谢谢您了，
0: 嗯，
1: 我就不打扰你宝贵时间了。
0: 嗯，
1: 以后有机会再给您打电话。
0: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便宜，其实背后的门道，我告诉你太多了。
2: 嗯，
0: 你看有多少人反馈？哎呀，是便宜，但是一到手里临期的。
2: 嗯，
0: 是吧？有的是成分掺了假的，
2: 嗯，
0: 有的时候看似便宜，但质量根本就不是说他宣传的那样，或者说这时候后悔了，不如多花点钱，咱买点好的，用的也实在。
2: 说的太对了，
0: 嗯，
2: 就便宜归便宜啊，但是不好用啊。
0: 对呀，
2: 我妈可逗了，她说在网上买的酵母粉，她用它来发馒头，
0: 嗯，
2: 那个馒头一点没发，就是一团面疙瘩，
0: 死面。
2: 吃起来你都粘牙，
0: 那你不得扔了吗？是不是？那有啥用啊？
2: 你扔了你不白买？
0: 那你这不就是图便宜买的那种没效果的这种酵母吗？馒头没发起来，是吧？
2: 我记得老清晰了啊！我妈头一天晚上发面，
0: 啊，
2: 第二天早上一看，
0: 呵，
2: 这个面盆里怎么跟没发似的呢？还是一小坨啊！
0: 啊，
2: 我妈就不信邪，
0: 啊，
2: 又加了一整袋酵母，
0: 哎呦，
2: 就放温水，不得捂着吗？
0: 啊，
2: 就折腾到中午，这个面可算是鼓起来一点儿，
0: 嗯，
2: 那不就能蒸馒头了吗？
0: 嗯，
2: 那表皮硬邦邦的
0: 啊，
2: 而且你掰开之后，里边那个面它不蓬松，它全是小细疙瘩，
0: 呵，
2: 你咬起来跟那干面似的，一点麦香味都没有，最后全扔了，
0: 是吧？
2: 你不仅搭了酵母，你还搭了盆面，
0: 你说说这酵母白买了不说，你看你这个面粉不也白瞎了吧？还又是温水捂，又是加这个酵母的，折腾大半天，最后你看呵呵全扔进这个垃圾桶了。
2: 对
0: 呢，是不是？
2: 关键是吧，你想的挺好，然后你做了各种准备，你想蒸一大锅大白馒头，
0: 嗯，
2: 你早上配点咸菜，中午呢再做个什么白菜炖粉条，
0: 嗯，
2: 配个馒头吃不挺好？但是你折腾半天，你啥都没吃上，你反倒生了一肚子气，他给气饱了，
0: 气饱了。你妈买的这个酵母粉发不了面，
2: 嗯，
0: 但能发我们的气，是不是？
2: 是呢，气鼓鼓的了。
0: 就这点小事儿，同样的道理，选错了，
2: 哦，
0: 不仅白费功夫，还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2: 影响心情，
0: 是吧？
2: 我说得了妈，你不想吃馒头吗？
0: 嗯，
2: 你去超市儿，你买大厂家生产的酵母粉，
0: 它最起码靠谱啊。
2: 对呀，
0: 嗯，
2: 它回来真是一小勺
0: 啊，
2: 面发的又快又好，
0: 是吧？
2: 蒸出来的馒头白白胖胖的，
0: 嗯，
2: 你凉了它也不硬啊，
0: 那就发起来了呗。
2: 啊，对呀，你发的就好，它就直。
0: 嗯，
2: 我妈自己还说呢。就差那么几块钱，
0: 呵，
2: 折腾一天我都吃不上好馒头，不值得，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妈这个事儿还算小事儿呢。
2: 嗯，
0: 那而且你妈最后还是反应过味儿来了，还明白事理的呢，
2: 嗯，
0: 知道这个酵母不好，咱赶快换新的，
2: 嗯，
0: 是吧？没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耗着，这是好事儿，是吧？
2: 对，
0: 咱们有一句话叫"浪子回头
2: 金不换"，
0: 金不换，当然这有点不恰当哈。
2: 嗯，
0: 但是知道咱们买错了，就赶快扔了，别在一条路上跑到黑了。
2: 对，
0: 可是反观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不这样想，
2: 嗯，
0: 总觉得什么呢？我钱都花了，买都买了，你要扔了多可惜呀，
2: 嗯，
0: 哪怕自己知道这个东西根本不行不好，还硬着头皮怎么样用到底呢？
2: 就是这样，
0: 那就麻烦了，对呀，
2: 就怕自己亏嘛。
0: 是啊，
2: 哎，我家楼下那王大爷还真事儿，
0: 嗯，
2: 他姑娘就跟我说，他爸买了个特价的，就是塑料菜板
0: 啊，
2: 你用着都掉渣子，
0: 哎呦。
2: 姑娘说，爸你扔了吧，你换个新的行不？
0: 啊，
2: 老头说那不行，扔了可惜
0: 啊。
2: 那你切菜的时候你掉那个碎渣，你混到了菜里
0: 啊，
2: 有一次还闹了个肠胃炎，
0: 哎呦，
2: 这下老头老实了，就把菜板终于扔了，换了大品牌的了。
0: 我告诉你啊，那个塑料的东西啊，吃到肚子里头你一辈子都消化不了，
2: 对吧？
0: 你看
2: 关键是老人吧，他总觉得过日子能省点儿是点儿。
0: 嗯，
2: 有的时候你省，你就变成了亏，
0: 哎，
2: 你就没想明白。
0: 对，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
2: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不仅给大家伙推荐专门改善我们健康的好产品，
2: 嗯，
0: 也会讲背后的知识和道理，
2: 嗯，
0: 也会给大家伙挑那些首先要保证安全的、靠谱的我们日常的用品。
2: 对呀，
0: 对不对？你像咱们以前益生菌牙膏有吧？
2: 嗯，
0: 很多反应啊，就用完了以后特别温和，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牙龈。
2: 对，
0: 还有咱们说的医用级别的洗衣液，
2: 嗯，
0: 大家伙用的是不是放心？
2: 非常安心，
0: 是吧？家里有小孩的、老人都能用吗？
2: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洗碗剂，甚至连那个异味都没有。
2: 对呀，
0: 这些不都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吗？
2: 就大家也说是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啊，从改善健康的好产品，到日常生活用的洗洁精、刷牙的牙膏，
0: 嗯，
2: 洗发水，
0: 对，
2: 洗衣液、消毒剂，
0: 对，
2: 都替大伙儿想到了，
0: 全方位的、啊、
2: 真的是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考虑的太周到了，太贴心了。
0: 那当然了，其实你说这些吧，日常的日用品吧，你说看是琐碎的事儿，
2: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洗洁精，比如说牙膏，买那种不护龈的牙膏，你单看一件事可能不算大事儿，但是你所有的生活日常产品都是那种有残留的，没有这种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而且是日子一天天过，这些小事儿攒在一块儿，我告诉你，就慢慢的和我们的健康直接挂钩了。
2: 对呢，
0: 对不对？
2: 确实，你这衣服要是洗不干净，
0: 嗯，
2: 布料里边它就藏着细菌，
0: 哎，
2: 你皮肤能没有皮肤病吗？
0: 那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2: 对呀，
0: 嗯，
2: 牙膏劣质的，你就刷不干净牙，
0: 对，
2: 你洗洁精，你要是冲不干净，
0: 嗯，
2: 那盘子上的残留物，你随着饭菜进了胃，哇，那一天两天看不出来，
0: 对，
2: 日子久了，那黏膜肯定受刺激呀。
0: 你看很多老胃病、老病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刚才说的那些不注意，胃黏膜受损来的。
2: 对，就好多病反反复复，
0: 嗯，
2: 它更是生活当中那些不起眼的小选择造成的后果。
0: 你说的太对了，
2: 就是啊。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选择才是最关键的。
2: 嗯，
0: 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其实它都在悄悄地决定着我们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健康。
2: 嗯，
0: 这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小选择，你看着零散，但是却无时无刻的不影响着我们。
2: 嗯，
0: 你选对了，我们健康可能就有保障，日子过得省心又舒服。
2: 嗯，
0: 是不是？你选错了，小麻烦积攒成大问题，光在补救上你费的功夫，我告诉你就是无底洞。
2: 嗯，
0: 而且说到底，你想过没有，静时人这一辈子就是由无数个选择堆起来的。
2: 嗯，
0: 往往对的方向选择，你可能就朝好日子走了。你选那些有品牌的、安心的又放心的一些产品，那你看看，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身体啊，包括各方面的质量，它就上来了。
2: 嗯，
0: 所以说你看什么叫品牌，品牌人为什么愿意选那种品牌效应的这样的好产品，不就因为这个品牌它质量有保障吗？
2: 对，
0: 它的安全性有口碑吗？
2: 对，还真是啊，就像老师说的，选对了才能过好日子。
0: 对，
2: 好多人还会觉得我买品牌的东西太贵，我是不是有点冤大头？比如说一件衣服，
0: 嗯，
2: 它不都是衣服吗？
0: 啊、
2: 嗯，牌子不一样，穿上身它有啥不一样啊？
0: 嗯，
2: 但是你细想想，实际上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其实啊，就是现在越来越有很多的人走向一个误区了。
2: 嗯，
0: 好多人觉得，哎呀，你就咱们刚才说，你说那个衣服来说，大品牌的一个短袖可能就卖好几百块钱，
2: 嗯，
0: 小作坊的几十块钱，虽然看的都是棉的。可是大品牌的用那种长绒棉，你洗个十次八次的，它不带变形不带掉色的。
2: 嗯，
0: 而小作坊用的是那种回收棉，
2: 嗯，
0: 里头还掺着那种短纤维，
2: 对，
0: 你穿两次不就起球了吗？
2: 对，
0: 洗完还硬邦邦的，还掉色，把其他的衣服都上色了。
2: 对，
0: 那你说这里面是里子的区别，
2: 嗯，
0: 不只是面子的区别，
2: 就是你看不见的那些细节背后的事儿。
0: 对，人家大品牌之所以它贵，就是因为它不是那种绣花枕头，它是真材实料，
2: 嗯，对，
0: 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是吧？
2: 要不怎么说，就是品牌的里子比面子重要，真是。
0: 对，
2: 我表哥装修房子，
0: 嗯，
2: 他就非得订那个定制的衣柜，
0: 嗯嗯，
2: 选大牌子的，
0: 嗯，
2: 环保材料，
0: 应该啊，
2: 一瓶比小作坊的要贵个300多块钱呢，
0: 差不多吧？
2: 那屋那么大，那不少钱啊。
0: 嗯，
2: 我姑父就说他， 说你挣点钱，你败什么家？那不都是几块板子拼起来的吗？
0: 哎呦，那可不一样。
2: 你刷上漆，你看着都一样，你画着冤枉钱干啥？
0: 哎呀，
2: 然后我表哥说

0: 怎么跟他爸说呢？行，我带你去建材市场溜达一圈。
1: 啊，
0: 回来之后姑父啥也不说了。
1: 啊，
0: 你还是买大品牌的吧。
1: 转一圈就知道背后的内幕了。
0: 对呀，
1: 转变这么快。
0: 我表哥带我姑父先去看个小作坊的，就是衣柜的样品。
1: 嗯，
0: 一打开柜门，那味儿啊，太刺鼻了，
1: 哎呦，
0: 直皱眉呀。
1: 那都是甲醛的。
0: 那销售说，新柜子都这样，
1: 嗯，
0: 放放味儿就行了。
1: 这谁说的？
0: 然后呢，就带他爸到大品牌的展厅，
1: 嗯，
0: 同样是新做的柜子，
1: 嗯，
0: 你拉开门，人家基本没味儿。
1: 人家环保的这个板材嘛，
0: 人家销售员能拿出来检测报告，
1: 对，
0: 甲醛的标准远低于国家标准，
1: 哎，
0: 对吧？提出了我可以给你10年质保，
1: 你看
0: 这样的保障，
1: 这就是底气。
0: 你任何的问题随时给你换，
1: 你看。
0: 然后我姑父摸了摸那个板材，
1: 啊，
0: 边缘也封的是严严实实的，连毛刺儿都没有。
1: 封边是吧？做工都不一样。
0: 对，你这么一对比，老人家也明白呀，
1: 嗯，
0: 一分钱一分货，品牌贵有贵的道理。
1: 对，
0: 它就值。
1: 你看看，所以说这一对比，它就伤害就来了，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总觉得，哎呀，什么牌子不牌子，差不多就行呗，
0: 嗯，
1: 是吧？好了，你看着差不多。可是你看不见的地方，那都藏的是真格的。
0: 是的，
1: 大品牌的人家敢用环保的这个板材，
0: 嗯，
1: 敢把这个检测报告给你摆出来，
0: 嗯，
1: 就是人家有严格的品控。
0: 对，
1: 从原材料上到加工上每一个环节他都不敢含糊。
0: 对呀，
1: 是不是？小宗人为啥便宜啊？你反正他卖出去他就不管了呗。
0: 对，
1: 你最后吃亏的是谁呀？不就摊上咱们自己身上该出问题了吗？你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找人说理你都说不出来，谁让你图便宜了呢？
0: 对呢，我表哥家装完房子，
1: 嗯，
0: 通风2个月，直接就入住了，
1: 那挺好。
0: 而且呢，就检测仪检测了好几次，
1: 嗯，
0: 都达标。你说你要是用劣质的，你租房子，你是不是得半年-1年的？
1: 对，
0: 那贵出来那好几万。
1: 对，所以说你看品牌，如果说它质量不行的话，还卖那么贵，它早就倒闭了。
0: 嗯，
1: 它为什么贵的话还能立住脚？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就很多人愿意把这个价格低当成划算，
0: 不是啊？
1: 结果你记住了，占小便宜吃大亏。
0: 嗯，
1: 咱们老年人过日子过得仔细，总想着花小钱办大事儿。可这种事儿，你看分什么？如果关乎我们健康的，我告诉你，千万记住了，不要只看价格。这是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的话。
0: 太对了，我爸啊，
1: 嗯，
0: 老跟我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
1: 呵，
0: 你啥好东西是好是坏，我还分不清。
1: 哎呀，
0: 我都过了一辈子了，我还能选错
1: 啊？
0: 他买个老花镜，我说你去那个正规的眼镜店买。
1: 结果呢？
0: 他说那多贵呀！
1: 啊，
0: 我那路边10块钱一副，那公园门口、
1: 啊、
0: 早市门口有的是卖的。
1: 嗯，
0: 能看清字儿不就行了吗？
1: 那可不一样。
0: 他戴了2个月。他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呦！
0: 上医院检查，医生说你那个老花镜啊，度数不准
1: 啊，
0: 你没有去验光，镜片里边有气泡，
1: 哎呦！
0: 你长期戴着伤你晶状体，
1: 对，它散光啊。
0: 对呀，对，我说得了，你赶紧上正规的眼镜店，
1: 嗯，
0: 去配吧。他觉得这个戴着舒服
1: 啊，
0: 我眼睛也缓过来了。
1: 呵，
0: 我现在呀，我真知道了，以前我那都是瞎精。我把省钱当本事，
1: 嗯，
0: 但是呢，我这没省钱呢，我这不花的更多了吗？
1: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记住了，买的永远没有这个
0: 卖
1: 的
0: 精。
1: 你看似好像给你便宜了，其实背后的坑就等着你了。
0: 嗯，
1: 自从遇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才知道以前的弯路全是多余的，
0: 是，
1: 是不是？以前买东西看的就是结实不结实，但是现在呢，咱们得看安全不安全，
0: 嗯，
1: 健康不健康，
0: 嗯，
1: 啊，小作坊的东西吧，还是那句话，它为啥便宜？
0: 对，
1: 他不可能赔本吧？
0: 对，
1: 要么偷工减料，要么劣质的材料，要么没有经过安全检测。你看这些猫腻都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0: 嗯，
1: 等你发现的时候，那就晚了，是吧？
0: 可不是嘛？就说咱们之前那个洗洁精
1: 啊，
0: 你小牌子的，10多块钱一大桶有吧？
1: 有，
0: 我妈以前就买过，
1: 嗯，
0: 她就说这怎么洗完之后盘子总是滑溜溜的，冲不干净呢？
1: 嗯。
0: 听了我们节目，我跟我妈一讲，我妈说，嗯，确实增稠剂多，
1: 对，
0: 它就洗不干净，
1: 对，
0: 那些残留你要吃进胃里，那能不刺激胃吗？
1: 我告诉你啊，残留物要比你这个食物残渣更可怕，
0: 对，那是化学的，
1: 对对，
0: 后来换成我们的洗洁精之后，
1: 嗯，
0: 我妈说这盘子冲2遍就干净了，我吃着放心啊，
1: 一点味儿都没有，是吧？
0: 一点味儿都没有，一分钱一分物的好货吧。 它自然有它的道理，
1: 对，
0: 对吧？它品质扎实，它检测严格，
1: 嗯，
0: 它是小。

0: 作风它比不了的。
1: 对，你就是东北不有那个洗浴中心吗？
0: 啊，
1: 我们经常到那种洗浴中心去那个洗澡嘛。
0: 嗯，
1: 我从来都是带自己的这个浴液啊、洗发精啊、这个香皂什么的。
0: 哦，
1: 那些洗浴中心的那个哈，我曾经看过一回，我就从此再也不用他们的那个洗发精了。
0: 怎么呢？
1: 那个将近是20公斤那种大桶，
0: 嗯，
1: 给你灌装。你想想，就是他那个批发来的20公斤那个大桶的洗发精，你说那
0: 劣质了，
1: 对，用完了以后都掉头发，
0: 伤皮肤、伤毛囊。
1: 对，我告诉你，搓澡的师傅有的时候都跟我说，说的那个咱们洗浴中心那个香皂你都别用，
0: 嗯
1: 啊，因为好的香皂吧，用半个月、一个月那一块才能用没，
0: 嗯，
1: 他洗浴中心一天就没。你想一想，那个香皂得多劣质吧？哦，是不是？那你要是涂在皮肤上，你得多烧你的皮肤。
0: 它烧皮肤啊。
1: 对，所以说选择产品不只能说是看这个价格的标签，
0: 嗯，
1: 你得看背后的里子是什么，也就是说它这个质量。嗯，大品牌大厂家为啥人家立得住脚？不是因为广告打得响啊，是因为人家他就不愿意糊弄，也不敢糊弄。
0: 对，
1: 有严格的生产的标准，有完善的这个质检的流程，出了问题了，你能找人负责。
0: 嗯，对呢，尤其是咱们老年人过日子，图的不就是个安稳吗？
1: 嗯，
0: 选个踏实安心的比啥都强。
1: 没错，咱们现在买东西吧，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忘了什么产品是给人用的，好用、安全、健康，这才是产品这个性价比。
0: 嗯，
1: 你像你刚才说的，大品牌的衣柜，环保、耐用、有保障。你这些看不见的里子才是它真正值钱的地方。
0: 对呀，
1: 我记得以前那个黑白电视，
0: 嗯，
1: 那天我在我们家库房里翻来翻去翻出来了，我就好信儿哈，我说看看还能打着不？
0: 嗯，
1: 电源一插上，照样看电视非常清楚。多少年了？
0: 那质量真行，啊，
1: 对不对？这就是品牌。我告诉你，其实我们很多选的时候，就是大厂家、大品牌吧，咱不是为了炫耀，
0: 嗯，
1: 是因为厂家他明白这些里子是能够让他们这个企业长久的，而我们消费者来讲，这些里子是能够换得我们的省心放心的，
0: 嗯，
1: 这比我们省那点钱划算的多得多呀。
0: 没错啊，咱们老年人重视价格，想省钱肯定是好事儿。
1: 嗯，
0: 但是呢，把划算的标准我们要搞对喽。
1: 对，
0: 别光看价签，得看品质，得看安全，得看能不能长久用得住。
1: 对，
0: 把这些都算进去，才不会被低价给忽悠了。
1: 对，
0: 就像选衣柜，你选了大品牌的环保的材料，你看似是多花了点钱，其实呢是给家里买了一份健康的保险。
1: 对，
0: 你选了小作坊的便宜货，
1: 嗯，
0: 你貌似省了点钱。这选择呀，大家伙可得选对了，你选不对就是风险啦。
1: 所以说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明白这个道理。
0: 嗯，
1: 选一些靠谱的大厂家、大品牌，我们不是为了面子，
0: 嗯，
1: 而是为了里子。
0: 对，
1: 咱不是傻，那是一种精明。
0: 嗯，
1: 毕竟咱们日子是给自己过的，
0: 嗯，
1: 舒服不舒服，安心不安心，
0: 对，
1: 这可比你省那点钱重要的多得多呀。
0: 对呀，就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朋友愿意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来选东西，
1: 嗯，
0: 冲着品牌来的，口碑来的。
1: 没错，
0: 大家说了，在全球购买东西我心里踏实啊，
1: 嗯，
0: 我不用再想它是不是劣质的了，有没有猫腻儿了，
1: 是
0: 我直接省心，我放心，多好啊。
1: 所以说健康全球购，我还是那句话，能走到今天啊，靠的是大家伙这份信任，其实我们自己抓的也是这种品质。
0: 辅酶 Q10
1: 啊，
0: 好多朋友都说了，吃完全球购的 Q10
1: 260毫克每粒的，
0: 哇，那感觉真不一样。
1: 是不一样，
0: 之后就特别信任我们平台，
1: 嗯，
0: 知道啊，他不能糊弄人呢。
1: 对，
0: 我们的口碑那都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1: 对，所以说你像这个辅酶 Q10 这样的产品，我特别希望大家伙尝试一下。
0: 嗯，
1: 就是一对比，这个差别就出来了，是不是？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做咱们这个平台，其实跟做人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得实实在在的。
0: 嗯，
1: 就东西好不好吧，安全不安全吧。其实谁傻呀，咱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
0: 是的，
1: 是不是？可能上当一回，用完了以后人家以后就不搭理你了。
0: 嗯，
1: 对不对？我说白了，你不就因小失大吗？
0: 对，
1: 就是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啊，是吧？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带给大家伙的，刚才说辅酶 Q10，
0: 嗯，
1: 像这样的产品，我就希望大家伙拿去对比。
0: 对呀，这不就是信任的力量吗？
1: 对，
0: 大家选全球购的平台，就是选了一个可以值得大家信任的地方，它不会出错的地方， 不会吃亏的地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品牌不是喊出来的，
0: 嗯，
1: 是我们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0: 对，
1: 咱们得守得住这份实在，
0: 嗯，
1: 是吧，让大家伙不管买什么产品，只要看到全球购这仨字儿，在心里就踏实。
0: 嗯，这个底气我们是多年积攒下来的。
1: 是
0: 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是立得住的。
1: 对，
0: 其实想想啊，咱这一辈子就是有好多个选择串联起来的。
1: 对，
0: 你小到买袋酵母，
1: 哎，
0: 菜板，选对了，咱们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省心又舒服。
1: 可不嘛，
0: 那选错了得多糟心呐。
1: 是，
0: 对吧，费时费力费钱还遭罪。
1: 对，
0: 还真的是啊，希望呢有胃病的朋友们能够擦亮眼睛做对选择，有任何的问题呢一定要给我们全球购打个电话。此次得到美洲大连，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一万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咱们这美洲大连的提取物，
1: 嗯，
0: 昨天活动刚一上线
1: 啊，
0: 这电话就没停过呀。
1: 是吧，
0: 现在这个部分库存啊真的就快没了。
1: 是吧，
0: 嗯，
1: 其实静时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说这个消息哈，我听完之后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意外。
0: 是吧，
1: 因为我说过哈，真正的这个美洲大连的提取物啊，我说真正的它能够同时做到，首先修复我们胃黏膜基层，
0: 嗯，
1: 其次给我们的胃壁细胞、胃黏膜细胞补充营养，
0: 嗯，
1: 同时还能够在我们胃里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哎，
1: 而且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是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的这个散剂。
0: 咱们老年朋友的胃本来就脆弱，经不起折腾的。
1: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胃慢慢就老化了。嗯，
0: 你踏踏实实的吃口热乎饭，不用天天惦记着，哎呀，我会不会犯病啊？多好啊！
1: 是，
0: 你要选不对了，你再着急没有用。
1: 那可不。
0: 你反而可能越来越重。
1: 对，越治越重。
0: 你把眼睛擦亮。
1: 对，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什么呢，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0: 嗯，
1: 我们调理疾病呢，有的时候真的啊，就像走在这个十字路口一样。
0: 嗯，
1: 你选对方向了，选对路了，可能很快就走到终点，一步到位。但你选错路了，方向错了，你绕个十年他也到不了头，对吧？
0: 真是啊，你治胃病啊，你得选对。
1: 对，
0: 这个才是关键。
1: 对，试一试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咱们以前传统药都用过了，
0: 对，
1: 是吧？你还有别的招吗？
0: 嗯，
1: 没有的话，现在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思路，不妨试一试，
0: 嗯，
1: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带给大家伙，就是想给大家伙多一个选择，
0: 嗯，
1: 也许这个选择

0: 则才是真正的正确。
1: 嗯，
0: 别在什么临时缓解的这些药物上，我跟你说，咱们浪费太多的时间和金钱了。
1: 对
0: 啊，咱们应该去选择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修复胃黏膜啊，补充营养物质啊，这样的好产品。
1: 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止胃病啊，我经常讲什么病都是，你在调理的时候最怕就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南辕北辙。
1: 对，你方向你走反了呀。
0: 对，南辕北辙是最要命的事儿，只要我们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那也是一步一步的靠近我们的健康。
1: 嗯，
0: 你方向错了，我告诉你，它越快离我们康复离我们的健康越来越远，
1: 越离谱，
0: 是不是？所以说静时你看这个道理大家伙应该都明白了吧。
1: 嗯，
0: 是不是？咱们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
1: 嗯，
0: 其实调理疾病也像种地一样，你选对种子了，你适当的照料，这个收成它就非常好。
1: 嗯，
0: 你选错种子了，你再费心的照料，它也可能到最后不尽如人意。
1: 嗯，
0: 是不是？美洲大蠊提取物，我告诉你，就是调理我们胃病的非常好的一个种子。
1: 嗯，
0: 你选对了，你可能不用太费劲儿，你就能看到很好的我们身体的变化。你要选错了，做出再多的努力，它也结不出好果子来。
1: 是，
0: 咱们把这个选择摆在前面，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考虑。嗯，毕竟调理疾病，走对路往往要比我们走得快更重要。
1: 对 啊，你说选择这事儿，谁也逃不开。
0: 对，
1: 每天早晨睁开眼，咱们就选。
0: 哎，
1: 早上买个白菜，咱也得比比货比三家嘛，
0: 选择嘛，
1: 谁家更好更便宜。
0: 嗯，
1: 买个酱油呢还得选选，我今天是需要生抽还是老抽。
0: 嗯，
1: 也得挑半天。
0: 是真的啊，就是你说这个选择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其实我们人这活着一辈子无时无刻都在选。
1: 对，
0: 生活当中到处都是我们选择。
1: 嗯，
0: 小到买根葱，大到选个药。
1: 嗯，
0: 看着事儿不一样，其实道理都是相通的。
1: 嗯，
0: 选对了你就省心省时省力，选错了你就添堵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哎，就是我妈啊，不逗了。
0: 啊，
1: 前阵子迷上网购了
0: 啊，
1: 说网上的酵母粉比超市便宜一半
0: 啊，
1: 非得囤一大袋儿。
0: 呵，
1: 哇，下手老狠了。
0: 就现在这个网购真的啊，他就打的这个便宜，而且也确实便宜。
1: 对，
0: 购物也方便。
1: 嗯，
0: 在手指头一点他就给你送到家里，
1: 送货上门。
0: 但话又说回来了，便宜其实背后的门道我告诉你太多了。
1: 嗯，
0: 你看有多少人反馈，哎呀是便宜，但是一到手里临期的。
1: 嗯，
0: 是吧？有的是成分掺了假的。
1: 嗯，
0: 有的时候看似便宜但质量根本就不是说他宣传的那样，或者说这时候后悔了，不如多花点钱咱买点好的，用的也实在。
1: 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就便宜归便宜啊，但是不好用啊。
0: 对啊，
1: 我妈可逗了，她说在网上买的酵母粉，她用它来发馒头。
0: 嗯，
1: 那个馒头一点没发，就是一团面疙瘩，
0: 死面，
1: 吃起来你都粘牙。
0: 嗯，那你不得扔了吗？是不是？那有啥用啊？
1: 你扔了你不白买。
0: 那你这不就是图便宜买的那种没效果的这种酵母吗？馒头没发起来，是吧？
1: 我记得老清晰了啊，我妈头一天晚上发面，
0: 嗯，
1: 第二天早上一看，
0: 呵，
1: 这个面盆里怎么跟没发似的呢？还是一小坨啊。
0: 啊，
1: 我妈就不信邪，
0: 啊，
1: 又加了一整袋酵母。
0: 哎呦，
1: 就放温水不得捂着吗？
0: 啊，
1: 就折腾到中午，这个面可算是鼓起来一点儿。
0: 嗯，
1: 那不就能蒸馒头了吗？
0: 嗯，
1: 那表皮硬邦邦的
0: 啊，
1: 而且你掰开之后，里边那个面它不蓬松，它全是小细疙瘩。
0: 呵，
1: 你咬起来跟那干面似的，一点麦香味都没有，最后全扔了，
0: 是吧？
1: 你不仅搭了酵母，你还搭了盆面。
0: 你说说这酵母白买了不说，你看你这个面粉不也白瞎了吧？还又是温水捂，又是加这个酵母的，折腾大半天，最后你看，呵呵，全扔进这个垃圾桶了。
1: 对
0: 呢，是不是？
1: 关键是吧，你想的挺好，然后你做了各种准备，你想蒸一大锅大白馒头，
0: 嗯，
1: 你早上配点咸菜，中午呢再做个什么白菜炖粉条，
0: 嗯，
1: 配个馒头吃不挺好？但是你折腾半天，你啥都没吃上，你反倒生了一肚子气。他给气饱了，
0: 气饱了。你妈买的这个酵母粉发不了面，
1: 嗯，
0: 但能发我们的气。是不是？
1: 是呢，气鼓鼓的了。
0: 就这点小事儿，同样的道理，选错了，不仅白费功夫，还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1: 影响心情。
0: 是吧？
1: 我说得了妈，你不想吃馒头吗？
0: 嗯，
1: 你去超市你买大厂家生产的酵母粉。
0: 它最起码靠谱啊。
1: 对呀，
0: 嗯，
1: 它回来真是一小勺
0: 啊，
1: 面发的又快又好，
0: 是吧？
1: 蒸出来的馒头白白胖胖的，
0: 嗯，
1: 你凉了它也不硬啊，
0: 那就发起来了呗。
1: 啊，对呀，你发的就好，它就直。
0: 嗯，
1: 我妈自己还说呢， 就差那么几块。

0: 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不这样想，
1: 嗯，
0: 总觉得什么呢？我钱都花了，买都买了，你要扔了多可惜呀，
1: 嗯，
0: 哪怕自己知道这个东西根本不行不好，还硬着头皮怎么样用到底呢？
1: 就是犟嘛，
0: 那就麻烦了，对呀、
1: 啊，就怕自己亏嘛。
0: 是啊，
1: 哎，我家楼下那王大爷还真事儿，
0: 嗯，
1: 他姑娘就跟我说，他爸买了个特价的，就是塑料菜板
0: 啊，
1: 你用着都掉渣子。
0: 哎呦，
1: 姑娘说爸你扔了吧，你换个新的行不？
0: 啊，
1: 老头说那不行，扔了可惜
0: 啊。
1: 那你切菜的时候，你掉那个碎渣，你混到了菜里
0: 啊。
1: 有一次还闹了个肠胃炎。
0: 哎呦，
1: 这下老头老实了，就把菜板终于扔了，换了大品牌的了。
0: 我告诉你啊，那个塑料的东西啊，吃到肚子里头，你一辈子都消化不了，
1: 对吧？
0: 你看，
1: 关键是老人吧，他总觉得过日子能省点儿是点儿。
0: 嗯，
1: 有的时候你省，你就变成了亏，
0: 哎，
1: 你就没想明白。
0: 对，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不仅给大家伙推荐专门改善我们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也会讲背后的知识和道理，
1: 嗯，
0: 也会给大家伙挑那些首先要保证安全的、靠谱的我们日常的用品。
1: 对呀，
0: 对不对？你像咱们以前益生菌牙膏有吧？
1: 嗯，
0: 很多反应啊，就用完了以后特别温和，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牙龈。还有咱们说的医用级别的洗衣液，
1: 嗯，
0: 大家伙用的是不是放心？
1: 非常安心，
0: 是吧？家里有小孩的老人都能用吗？
1: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洗碗剂，甚至连那个异味都没有。
1: 对呀，
0: 这些不都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吗？
1: 就大家也说是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啊，从改善健康的好产品到日常生活用的洗洁精、刷牙的牙膏，
0: 嗯，
1: 洗发水，
0: 对，
1: 洗衣液、消毒剂，
0: 对，
1: 都替大伙儿想到了，
0: 全方位的、啊、
1: 真的是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考虑的太周到了，太贴心了。
0: 那当然了，其实你说这些吧，日常的日用品吧，你说看是琐碎的事儿，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洗洁精，比如说牙膏，买那种不护龈的牙膏，你单看一件事可能不算大事儿，但是你所有的生活日常产品都是那种有残留的，没有这种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而且是日子一天天过，这些小事儿攒在一块儿，我告诉你，就慢慢的和我们的健康直接挂钩了。
1: 对呢，
0: 对不对？
1: 确实，你这衣服要是洗不干净，
0: 嗯，
1: 布料里边它就藏着细菌，
0: 哎，
1: 你皮肤能没有皮肤病吗？
0: 那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1: 对呀，
0: 嗯，
1: 牙膏劣质的，你就刷不干净牙。
0: 对，
1: 你洗洁精，你要是冲不干净，
0: 嗯，
1: 那盘子上的残留物，你随着饭菜进了胃，哇，那一天两天看不出来。
0: 对，
1: 日子久了，那黏膜肯定受刺激呀。
0: 你看很多老胃病、老病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刚才说的那些不注意，胃黏膜受损来的。
1: 对，就好多病反反复复，
0: 嗯，
1: 它更是生活当中那些不起眼的小选择造成的后果。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就是
0: 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选择才是最关键的。
1: 嗯，
0: 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其实它都在悄悄地决定着我们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健康。
1: 嗯，
0: 这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小选择，你看着零散，但是却无时无刻的不影响着我们。
1: 嗯，
0: 你选对了，我们健康可能就有保障，日子过得省心又舒服。
1: 嗯，
0: 是不是？你选错了，小麻烦积攒成大问题，光在补救上你费的功夫，我告诉你就是无底洞。
1: 嗯，
0: 而且说到底，你想过没有，静时人这一辈子就是由无数个选择堆起来的。
1: 嗯，
0: 往往对的方向选择，你可能就朝好日子走了。你选那些有品牌的、安心的又放心的一些产品，那你看看，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身体啊，包括各方面的质量，它就上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什么叫品牌，品牌人为什么愿意选那种品牌效应的这样的好产品，不就因为这个品牌它质量有保障吗？
1: 对，
0: 它的安全性有口碑吗？
1: 对，还真是啊，就像老师说的，选对了才能过好日子。
0: 对，
1: 好多人还会觉得我买品牌的东西太贵，我是不是有点冤大头？比如说一件衣服，
0: 嗯，
1: 它不都是衣服吗？
0: 啊、
1: 嗯，牌子不一样，穿上身它有啥不一样啊？
0: 嗯，
1: 但是你细想想，实际上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其实啊，就是现在越来越有很多的人走向一个误区了。
1: 嗯，
0: 好多人觉得，哎呀，你就咱们刚才说，你说那个衣服来说，大品牌的一个短袖可能就卖好几百块钱，
1: 嗯，
0: 小作坊的几十块钱，虽然看的都是棉的。可是大品牌的用那种长绒棉， 你洗个10次8次的，它不带变形不带掉色的。
1: 嗯。
0: 而小作坊用。

0: 是那种回收棉，
1: 嗯，
0: 里头还掺着那种短纤维，
1: 对，
0: 你穿两次不就起球了吗？
1: 对，
0: 洗完还硬邦邦的，还掉色，把其他的衣服都上色了。
1: 对，
0: 那你说这里面是里子的区别，
1: 嗯，
0: 不只是面子的区别，
1: 就是你看不见的那些细节背后的事儿。
0: 对，人家大品牌之所以它贵，就是因为它不是那种绣花枕头，它是真材实料，
1: 嗯对
0: 啊，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是吧？
1: 要不怎么说，就是品牌的里子比面子重要，真是。
0: 对，
1: 我表哥装修房子，
0: 嗯，
1: 他就非得订那个定制的衣柜，
0: 嗯嗯，
1: 选大牌子的，
0: 嗯，
1: 环保材料，
0: 应该啊，
1: 一平比小作坊的要贵个300多块钱呢，
0: 差不多吧。
1: 那屋那么大，那不少钱啊。
0: 嗯，
1: 我姑父就说他。说你挣点钱你败什么家那不都是几块板子拼起来的吗？
0: 哎呦，那可不一样。
1: 你刷上漆你看着都一样，你花着冤枉钱干啥？
0: 哎呀，
1: 让我表哥说怎么跟他爸说呢。行，我带你去建材市场溜达一圈
0: 啊。
1: 回来之后姑父啥也不说了
0: 啊，
1: 你还是买大品牌的吧。
0: 转一圈就知道背后的内幕了。
1: 对呀，
0: 转变这么快。
1: 我表哥带我姑父先去看个小作坊的，就是衣柜的样品。
0: 嗯，
1: 一打开柜门那味儿啊太刺鼻了，
0: 哎呦，
1: 直皱眉呀，
0: 那都是甲醛的。
1: 那销售说新柜子都这样，
0: 嗯，
1: 放放味儿就行了。
0: 这谁说的
1: 呢？然后呢就带他爸到大品牌的展厅，
0: 嗯，
1: 同样是新做的柜子，
0: 嗯，
1: 你拉开门人家基本没味儿，
0: 人家环保的这个板材嘛，
1: 人家销售员能拿出来检测报告。
0: 对，
1: 甲醛的标准远低于国家标准，
0: 没，
1: 对吧？提出了我可以给你10年质保，
0: 你看
1: 这样的保障，
0: 这就是底气。
1: 你任何的问题随时给你换。
0: 你看，
1: 然后我姑父摸了摸那个板材，
0: 啊，
1: 边缘也封的是严严实实的，连毛刺都没有。
0: 封边是吧？做工都不一样。
1: 对，你这么一对比，嗯，老人家也明白呀，
0: 嗯，
1: 一分钱一分货，品牌贵有贵的道理。
0: 对，
1: 它就值。
0: 你看吧，所以说这一对比，它就伤害就来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总觉得，哎呀，什么牌子不牌子，差不多就行呗，
1: 嗯，
0: 是吧？好了，你看着差不多，可是你看不见的地方，那都藏的是真格的。
1: 是的，
0: 大品牌的人家敢用环保的这个板材，
1: 嗯，
0: 敢把这个检测报告给你摆出来，
1: 嗯，
0: 就是人家有严格的品控，
1: 对，
0: 从原材料上到加工上每一个环节他都不敢含糊。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小作坊为啥便宜啊？你反正他卖出去他就不管了呗。
1: 对，
0: 你最后吃亏的是谁呀？啊，不就摊上咱们自己身上该出问题了吗？嗯，你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找人说理你都说不出来，谁让你图便宜了呢？
1: 对呢，我表哥家装完房子，
0: 嗯，
1: 通风2个月直接就入住了，
0: 那挺好。
1: 而且呢就检测仪检测了好几次，
0: 嗯，
1: 都达标。你说你要是用劣质的，你租房子你是不是得半年一年的？
0: 对，
1: 那贵出来那好几万。
0: 对，所以说你看品牌，如果说它质量不行的话还卖那么贵，它早就倒闭了。
1: 嗯，
0: 它为什么贵的话还能立住脚，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就很多人愿意把这个价格低当成划算。
1: 不是啊，
0: 哦，结果你记住了，占小便宜吃大亏。
1: 嗯，
0: 咱们老年人过日子过得仔细，总想着花小钱办大事儿。可这种事儿你看分什么，如果关乎我们健康的，我告诉你千万记住了，不要只看价格。这是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的话。
1: 太对了，我爸啊，
0: 嗯，
1: 老跟我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
0: 呵，
1: 你啥好东西是好是坏我还分不清。
0: 哎呀，
1: 我都过了一辈子了，我还能选错
0: 啊？
1: 他买个老花镜，我说你去那个正规的眼镜店买。
0: 结果呢？
1: 他说那多贵呀！
0: 啊，
1: 我那路边10块钱一副，
0: 啊，
1: 那公园门口早市门口有的是卖的。
0: 嗯，
1: 啊，能看清字儿不就行了吗？
0: 那可不一样。
1: 他戴了2个月。他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0: 哎呦！
1: 上医院检查，医生说你那个老花镜啊，度数不准
0: 啊，
1: 你没有去验光，镜片里边有气泡，
0: 哎呦！
1: 你长期戴着伤你晶状体，
0: 对，它散光啊。
1: 对呀，啊，我说得了，你赶紧上正规的眼镜店，
0: 嗯，
1: 去配吧。他觉得这个戴着舒服
0: 啊，
1: 我眼睛也缓过来了。
0: 呵，
1: 我现在呀，啊，我真知道了，以前我那都是瞎睛。我把省钱当本事，
0: 嗯，
1: 但是呢我这没省钱呢，我这不花的更多了吗？
0: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记住了，买的永远没有这个
1: 卖
0: 的精。你看似好像给你便宜了，其实背后的坑就等着你了。
1: 嗯，
0: 自从遇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才知道以前的弯路全是多余的。
1: 是，
0: 是不是？以前买东西看的就是结实不结实，但是现在呢咱们得看安全不安全，
1: 嗯，
0: 健康不健康，
1: 嗯，
0: 啊，小作坊的东西吧，还是那句话，它为啥便宜？
1: 对，
0: 他不可能赔本吧？
1: 对，
0: 要么偷工减料，要么 劣质的材料，要么没有经过安全检测。你看这些猫腻都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等你发现的时候那就晚了，是吧？
1: 可不是嘛，就说咱们之前那个洗洁精
0: 啊，
1: 你小牌子的10多块钱一大桶有吧？
0: 有，
1: 我妈以前就买过。
0: 嗯，
1: 她就说这怎么洗完之后盘子总是滑溜溜的，冲不干净呢？
0: 嗯，
1: 听了我们节目，我跟我妈一讲，我妈说嗯，确实增稠剂多，
0: 对，
1: 它就洗不干净。
0: 对，
1: 那些残留你要吃进胃里，那能不刺激胃吗？
0: 我告诉你啊，残留物要比你这个食物残渣更可怕。
1: 对，那是化学的。
0: 对对，
1: 后来换成我们的洗洁精之后，我妈说这盘子冲两遍就干净了，我吃着放心啊，
0: 一点味儿都没有，是吧？
1: 一点味儿都没有，一分钱一分物的好货吧，它自然有它的道理，
0: 对，
1: 对吧？它品质扎实，它检测严格，它是小作坊，它比不了的。
0: 对，你就是东北不有那个洗浴中心吗？我们经常到那种洗浴中心去那个洗澡嘛。我从来都是带自己的这个浴液啊、洗发精啊、这个香皂什么的。那些洗浴中心的那个哈，我曾经看过一回，我就从此再也不用他们的那个洗发精了。
1: 怎么呢？
0: 那个将近是20公斤那种大桶，给你灌装，你想想，就是他那个批发来的20公斤那个大桶的洗发精，你说那能行？
1: 劣质了，
0: 对，用完了以后都掉头发，
1: 伤皮肤、伤毛囊。
0: 对，我告诉你，搓澡的师傅有的时候都跟我说，说的那个咱们洗浴中心那个香皂你都别用，因为好的香皂吧，用半个月、一个月那一块才能用没，他洗浴中心一天就没，你想一想那个香皂得多劣质吧。是不是？那你要是涂在皮肤上，你得多烧你的皮肤。
1: 它烧皮肤啊。
0: 对，所以说选择产品不只能说是看这个价格的标签，你得看背后的里子是什么，也就是说它这个质量。大品牌大厂家为啥人家立得住脚？不是因为广告打得响啊，是因为人家他就不愿意糊弄，也不敢糊弄。
1: 对，
0: 有严格的生产的标准，有完善的这个质检的流程，出了问题了你能找人负责。
1: 对呢，尤其是咱们老年人过日子，图的不就是个安稳吗？选个踏实安心的比啥都强。
0: 没错，咱们现在买东西吧，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忘了什么产品是给人用的，好用、安全、健康，这才是产品这个性价比。你像你刚才说的大品牌的衣柜，环保、耐用、有保障，你这些看不见的里子才是它真正值钱的地方。
1: 对呀，
0: 我记得以前那个黑白电视，那天我在我们家库房里翻来翻去翻出来了，我就好信儿哈，我说看看还能打着不？电源一插上，照样看电视非常清楚。多少年了？
1: 那质量真行，
0: 对不对？这就是品牌。我告诉你，其实我们很多选的时候，就是大厂家、大品牌吧，咱不是为了炫耀，是因为厂家他明白这些里子是能够让他们这个企业长久的，而我们消费者来讲，这些里子是能够换得我们的省心放心的，这比我们省那点钱划算的多得多呀。
1: 没错啊，咱们老年人重视价格，想省钱肯定是好事儿。但是呢，把划算的标准我们要搞对喽。
0: 对，
1: 别光看价签，得看品质，得看安全，得看能不能长久用得住。
0: 对，
1: 把这些都算进去，才不会被低价给忽悠了。
0: 对，
1: 就像选衣柜，你选了大品牌的环保的材料，你看似是多花了点钱，其实呢是给家里买了一份健康的保险。
0: 对，
1: 你选了小作坊的便宜货，你貌似省了点钱，这选择呀大家伙可得选对了，你选不对就是风险啦。
0: 所以说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明白这个道理。选一些靠谱的大厂家大品牌，我们不是为了面子，而是为了里子。
1: 对，
0: 咱不是傻，那是一种精明。毕竟咱们日子是给自己过的，舒服不舒服，安心不安心，
1: 对，
0: 这可比你省那点钱重要的多得多呀。
1: 对呀，就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朋友愿意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来选东西，冲着品牌来的，口碑来的。
0: 没错，
1: 大家说了在全球购买东西我心里踏实啊，我不用再想它是不是劣质的了，有没有猫腻儿了，
0: 是
1: 我直接省心，我放心，多好啊。
0: 所以说健康全球购，我还是那句话，能走到今天啊，靠的是大家伙这份信任，其实我们自己抓的也是这种品质。
1: 辅酶 Q10
0: 啊，
1: 好多朋友都说了吃完全球购的 Q10
0: 260毫克每粒的，
1: 哇，那感觉真不一样。
0: 是不一样，
1: 之后就特别羡慕。

0: 着我们平台，
1: 嗯，
0: 知道啊，他不能糊弄人呢。
2: 对，
0: 我们的口碑那都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2: 对，所以说你像这个辅酶 Q10 这样的产品，我特别希望大家伙尝试一下。
0: 嗯，
2: 就是一对比，这个差别就出来了，是不是？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做咱们这个平台，其实跟做人是一样的。
0: 嗯，
2: 你得实实在在的。
0: 嗯，
2: 就东西好不好吧，安全不安全吧。其实谁傻呀，咱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
0: 是的，
2: 是不是？可能上当一回，用完了以后人家以后就不搭理你了。
0: 嗯，
2: 对不对？我说白了，你不就因小失大吗？
0: 对，
2: 就是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啊，是吧？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带给大家伙的，刚才说辅酶 Q10，
0: 嗯，
2: 像这样的产品，我就希望大家伙拿去对比。
0: 对呀，这不就是信任的力量吗？
2: 对，
0: 大家选全球购的平台，就是选了一个可以值得大家信任的地方，它不会出错的地方，不会吃亏的地方。
2: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品牌不是喊出来的，
0: 嗯，
2: 是我们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0: 对，
2: 咱们得守得住这份实在，
0: 嗯，
2: 是吧？让大家伙不管买什么产品，只要看到全球购这仨字儿，在心里就踏实，
0: 嗯，
2: 是吧？你看头一段时间给大伙发放的小米，我说的是我们自己认养的土地。吃完了以后你看看什么感觉，
0: 对，
2: 这就是我们选择全球购，那就是一种品牌的力量。
0: 大家都说闭着眼睛选我都不能选错，在这个平台
2: 是
0: 这个底气我们是多年积攒下来的，
2: 是
0: 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是立得住的。
2: 对，
0: 其实想想啊，咱这一辈子就是有好多个选择串联起来的。
2: 对，
0: 你小到买袋酵母，
2: 哎，
0: 菜板，大到选个平台，
2: 嗯，
0: 选对了，咱们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省心又舒服。
2: 可不嘛，
0: 那选错了得多糟心呢。
2: 是，
0: 对吧？费时费力费钱还遭罪。
2: 对，所以说这个每周大连提取物，这是实打实的。
0: 嗯，对，
2: 就像咱们平台的其他的一些产品一样。真要是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得了这个老胃病的，经常被胃病折磨得够呛的，建议大家伙都可以尝试尝试，是吧？
0: 嗯，还真的是啊，希望呢有胃病的朋友们能够擦亮眼睛，做对选择。有任何的问题呢，一定要给我们全球购平台打个电话。此次得到每周大连提取物的机会就摆在这儿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4: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3: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4: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3: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4: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3: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3: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0: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连，古时也叫斐连，由明代传入。本次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想甩掉老胃病、老胃炎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梁老师，梁老师是你吧？
2: 哎，对，我呀。
1: 能听见吗？
2: 能听见，你好啊。
1: 哎呀，你好，梁老师，可算打通了。我要订一年的美洲那个大连。
2: 美洲大连要订一年的哦。
1: 啊，对，要订一年的。我听你节目说这个东西啊，对这个胃病挺管用。
2: 他专门调理胃的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我想让您帮忙给我记一下。
2: 嗯。
1: 别断货了。
2: 嗯。你现在这个胃怎么个不舒服？

0: 啥呀？要订一年的美洲大连，跟我说说。
1: 有，
0: 啊，
1: 跟你说呀，我这个胃呀，
0: 嗯，
1: 也比心脏还折磨人呢。
0: 哦。
1: 他白天吧还好，一到那个饭点儿就犯怵。
0: 嗯，
1: 啊。吃啥呀？都堵得慌啊。
0: 堵得慌，哎呀。
1: 啊，稍微吃多一口，哎呦，胀的呀，难受的不得了。
0: 嗯。
1: 哎，你就晚上啊躺在床上，你别提了，那个酸水啊直往那个掌上涌啊，哎呀，
0: 就反酸水呗，
1: 啊，
0: 是不
1: 反酸水还不说呢，
0: 嗯，
1: 烧的就是感觉火辣辣的，
0: 嗯嗯，
1: 有的时候还隐隐作痛，就翻来覆去的，这觉也睡不着。
0: 嗯，
1: 上医院吧，做的胃镜，大夫说我那个有说胃膜有点糜烂似的，
0: 胃黏膜糜烂了是吧，嗯，
1: 啊，对对对对，我说不好了。
0: 嗯， 嗯，
1: 你要凡说不算大毛病，
0: 嗯，
1: 可这就不好啊，反反复复的呀。
0: 当时这个检查完了这个之后，大夫给你开药没？跟我说说。
1: 哎呀，开的叫啥？奥美拉唑。
0: 奥美拉唑，嗯。
1: 后来疼的厉害了，医生又给我开的那个止痛药
0: 啊。
1: 完，大夫说这个药吧，它伤了胃黏膜，
0: 嗯，
1: 让我少吃。
0: 还让你少吃？
1: 跟你说不吃啊，它疼咱顶不住啊。这一年下来呀，也把我折腾的，这人瘦了七八斤，
0: 嗯，
1: 啥也不敢吃啊。
0: 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让你说了这么半天啊？就你这个情况
1: 啊，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听听啊，就你这个情况太典型了，不是个个例。
1: 啊，
0: 但凡老胃病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像你这样恶性循环。
1: 啊，嗯，
0: 就像这土地，你不施肥，你不浇水，慢慢这地不就变得越来越贫瘠了吗？那你看，这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吗？你这越来越憋屈吗？生活，你看看。
1: 哎呀，梁老师啊，你这话呀，可说到我心坎里了。
0: 嗯，
1: 我就说嘛，我怎么这个胃反而是更矫情了？
0: 对，
1: 哎，原来这问题在这儿啊。
0: 他用的药吧，都是对症的，
1: 啊，
0: 但是呢，咱们得考虑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个胃呀，啊，和年轻人的胃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胃呀，啊，更需要的是营养和修复，这是关键。
1: 嗯，
0: 你光是压制是不行的，就像你这种呢，
1: 嗯，
0: 还好是轻度的糜烂性胃炎啊，
1: 啊，
0: 你看着还不太重，可是你这个胃黏膜一直烂着，一直往下发展下去，它就长不好呗。
1: 对呀，啊，
0: 胃黏膜也是一个道理，是吧？你得慢慢的让它自己长结实了啊。
1: 是是，我听你节目说这个美洲大连，
0: 嗯，
1: 它就能修复嘛，
0: 对，
1: 还能营养这个胃黏膜。
0: 对呀，
1: 啊，所以啊，我就想多订点儿，
0: 嗯。
1: 用点真正啊有用的好产品，
0: 嗯，
1: 这胃的毛病啊才能好，是不老师啊？
0: 所以说咱们经常有一句话叫胃病啊三分治七分养，
1: 啊啊，
0: 养是啥呀？
1: 对对，
0: 就是修复我们的胃黏膜嘛，对吧？而且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更得是这样。
1: 哎哎哎，一定一定的啊，这回啊啥也不想了，就听你的，好好把胃啊养起来。
0: 好，
1: 谢谢你啊梁老师啊。
0: 别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1: 行？行行行，
0: 啊，
1: 再见，谢谢梁老师。
0: 好，
1: 谢谢，啊，
0: 再见，嗯，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3: 哎呀，好想请您啊，帮个帮忙
0: 啊。
3: 嗯。我想报名这个，美洲大连啊。
0: 哦，也想报名，
3: 啊，
0: 是吧？啊，
3: 哎，麻烦您帮我申请个名额啊！
0: 你这样先别着急啊，我这个忙可以帮你定上，好不啊，
3: 嗯？哎呀，他那就太好了，老师。
0: 嗯，
3: 麻烦你给我定上一年的量。
0: 哎呦，一年的。
3: 哎，老师，您别嫌我定的多，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说啊。
0: 你跟我说说吧，你什么情况定这么多？定一年的，什么情况？
3: 是这样的，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年68了啊，
0: 嗯，
3: 自当年轻啊，30多岁的时候啊，就胃就不怎么好
0: 哦，
3: 哎，但是啊，一直也没当回事儿
0: 啊，
3: 而且啊，吃的好消化的、软乎的啊，
0: 嗯，
3: 少吃点这辛辣的、刺激的啊，
0: 嗯，
3: 自己加点小心啊，好好养养就能没事儿
0: 啊啊，
3: 但是这个胃这个毛病啊，可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0: 是吧？你看，嗯，
3: 哎呀，后来就开始严重了，
0: 嗯。
3: 就是我这个挺小心翼翼的啊，吃东西啊，但是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
3: 哎，
0: 嗯，
3: 总是觉得这个火辣辣的烧，
0: 嗯，
3: 而且还有时候啊还反那个酸水儿，
0: 反酸水儿啊，
3: 嗯，这不是我就赶快去上医院检查了啊，
0: 嗯嗯，
3: 这些年你看我这胃经啊都数不过来了，
0: 哦，
3: 哎呀，真的是遭老罪了，就说有这糜烂性的胃炎，
0: 嗯。
3: 萎缩性的胃炎，
0: 哎呦，
3: 给开奥美拉唑呀，让我回家吃完事儿了。
0: 嗯嗯，
3: 后来我也就放弃做这个检查什么了。
0: 哦，
3: 你看，反正这个胃吧，要是在不舒服的时候，就自己买点这奥美拉唑吃。
0: 哦，自己都知道了，
3: 啊、
0: 是吧？嗯。
3: 哎，有的还刚吃上还管点事儿。
0: 啊。
3: 后来再吃啊，那就不管事儿了。
0: 不管事儿了，嗯。哎呀，你今年68岁，30多岁的时候就有老胃病了，嗯、你这算一算，30多年了。
3: 嗯，
0: 一直反反复复的就没治好过，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3: 嗯、
0: 就是你呀、啊，胃一不舒服了啊，就吃点那个什么奥美拉唑。我告诉你，咱们这个思路啊，实际上你这有点落伍了。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胃啊，我告诉你啊，尤其是年岁大的人，这个胃，更主要的需要修复和营养我们的胃黏膜。你比如说，对这个你刚才提到的糜烂性胃炎呢、萎缩性胃炎呢，在早期的情况下哈、啊，你看着好像不太重。可是你的胃黏膜一直在那儿烂着，一直它没长好的话，它会越来越严重的。
3: 哦，对对对，
0: 嗯，
3: 哎呀，所以啊，我听着节目说每周大礼啊，我就想一定要用上，把我这个胃吧、好好给它修理修理，
0: 对，
3: 治一治，多活是几年，消消火。
0: 放心吧，用上之后，我告诉你，你的胃更舒服的，这个硬硬朗朗的，能吃能喝的，享受晚年生活，那得多好啊，是不是？
3: 哎，是的，
0: 啊。等你用好了，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喜，好不啊？
3: 哎，好嘞，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定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4: 哎，梁老师，我想报名订那个美洲大连。
0: 报名没问题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可以帮你报名。但是就是由于啊，咱们每次活动啊，这个热线报名啊，这个电话都非常的紧张，他一直处在这个占线的状态下。
4: 是我一直打一直打，今天和他打进来了。
0: 嗯，
4: 老师，我现在算不算就是报名了？是不是就指定得能有我份了？我也想订一年的美洲大连。
0: 你放心吧，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帮你把这个登记上的。你这要订一年的美洲大连、
4: 啊、
0: 你跟我讲讲你什么情况啊？
4: 哎呀，我是给我姑娘订的，我姑娘不在我身边、
0: 哦、
4: 自己一个人在外地上班。
0: 哦，
4: 你也知道现在这年轻人都不爱自己在家吃饭，完了也不让孩子懒不做饭，我也能理解孩子工作压力大。
0: 对。
4: 上班吧非常累，回到家就订外卖吃，
0: 都这样。
4: 你说这外卖咋比也比方家里做的饭菜有营养健康，是不是？
0: 对，你知道吗？但是你看你也挺理解孩子的，现在吧就年轻人生活节奏确实挺快的，工作压力也大、
4: 嗯、
0: 也繁忙，你看太多这个年轻人基本上一日三餐都是靠订外卖来解决的。但是你说这种方式吧确实方便了，但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告诉你这个隐患的问题是非常大的啊，因为这个外卖啊，它有的时候就为了口感，它会里面加很多的高油高盐的一些物质，那我们摄入到人体当中了，那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得有多大呀？而且现在年轻人，我告诉你啊，慢慢的你会发现越吃这种高油高盐的食物，我们这个味觉就慢慢就失灵了。你看有多少人吃外卖吃一段时候了，你就得加麻加辣觉得才有胃口。我告诉你，就这么常年的吃的话，对我们人体尤其是我们的胃伤害是特别大的。
4: 对，老师您说非常对。
0: 嗯，
4: 我姑娘现在胃可不好了，总疼。
0: 那也不行，
4: 我就自己在药房买点药，气质胃痛颗粒
0: 啊，就买那个
4: 吃，或者是摩罗丹吃
0: 啊，摩罗丹。嗯，
4: 反正吧吃完多少能管点事儿，胃吧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4: 过几天吃不好了又不对了，胃还疼，
0: 你看
4: 就自己再吃点药缓解缓解，就这样式的。
0: 那能行吗？
4: 所以我担心时间长了，你说慢慢不严重了吗？
0: 那肯定。
4: 然后我正听你讲这个美洲大连对胃特别好。
0: 嗯。
4: 呀，我寻思那么好的东西，我就想给孩子用上。
0: 美洲大连哈，像你闺女这种情况，她年纪轻，虽然说没到医院系统的检查过，但是听你描述吧，她应该就是我们由于常年的饮食不健康、不规律导致的这个胃部的不适啊、疼痛啊、胀痛啊这一系列的症状。啊，所以说美洲大连你让你姑娘用上吧，用上应该效果非常好的。而且我分析啊，目前你闺女问题应该不是太大，还没有形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早点用早点调理，这以绝后患了，早点用的话这个效果也会非常的明显。如果再耽误下去的话，我告诉你以后你就形成器质性病变那就麻烦了，是吧？啊，
4: 行，哎呀，老师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边更有底儿。

0: 来，那我马上我收到了，赶紧给他用上。那谢谢你了，老师。
1: 嗯。
0: 我家地址还需要再告诉你一遍不？
1: 啊，不用。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打电话，然后核对好你的收货地址的，放心吧，好不？
0: 行行行，那好，那谢谢您了，我就不打扰你宝贵时间了。
1: 嗯。
0: 以后有机会再给您打电话。
1: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便宜。其实背后的门道我告诉你太多了。
2: 嗯，
1: 你看有多少人反馈，哎呀是便宜，但是一到手里临期的。
2: 嗯，
1: 是吧，有的是成分掺了假的。
2: 嗯，
1: 有的时候看似便宜，但质量根本就不是说他宣传的那样，或者说这时候后悔了，不如多花点钱咱买点好的，用的也实在。
2: 说的太对了。
1: 嗯，
2: 就便宜归便宜啊，但是不好用啊。
1: 对呀、
2: 啊。我妈可逗了，她说在网上买的酵母粉，她用它来发馒头，
1: 嗯，
2: 那个馒头一点没发，就是一团面疙瘩，
1: 死面，
2: 吃起来你都粘牙，
1: 嗯，那你不得扔了吗？是不是？那有啥用啊？
2: 你扔了你不白买，
1: 那你这不就是图便宜买的那种没效果的这种酵母吗？馒头没发起来，是吧？
2: 我记得老清晰了啊，我妈头一天晚上发面，
1: 啊、
2: 第二天早上一看，
1: 呵，
2: 这个面盆里怎么跟没发似的呢？还是一小坨啊？
1: 啊。
2: 我妈就不信邪，
1: 嗯，
2: 又加了一整袋酵母，
1: 哎呦，
2: 就放温水不得捂着吗？
1: 啊，
2: 就折腾到中午，这个面可算是鼓起来一点儿，
1: 嗯，
2: 那不就能蒸馒头了吗？
1: 嗯，
2: 那表皮硬邦邦的
1: 啊，
2: 而且你掰开之后，里边那个面它不蓬松，它全是小细疙瘩，
1: 呵，
2: 你咬起来跟那干面似的，一点麦香味都没有，最后全扔了，
1: 是吧？
2: 你不仅搭了酵母，你还搭了盆面，
1: 你说说这酵母白买了不说，你看你这个面粉不也白瞎了吧？还又是温水捂，又是加这个酵母的，折腾大半天，最后你看，全扔进这个垃圾桶了。
2: 对
1: 呢，是不是？
2: 关键是吧，你想的挺好，然后你做了各种准备，你想蒸一大锅大白馒头，
1: 嗯，
2: 你早上配点咸菜，中午呢再做个什么白菜炖粉条，
1: 嗯，
2: 配个馒头吃不挺好？但是你折腾半天，你啥都没吃上，你反倒生了一肚子气，他给气饱了，
1: 气饱了。你妈买的这个酵母粉发不了面，
2: 嗯，
1: 但能发我们的气，是不是？
2: 是呢，气鼓鼓的了。
1: 就这点小事儿，同样的道理，选错了，哦，不仅白费功夫，还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2: 影响心情，
1: 是吧？
2: 我说得了妈，你不想吃馒头吗？
1: 嗯，
2: 你去超市儿，你买大厂家生产的酵母粉，
1: 它最起码靠谱啊。
2: 对呀，啊，
1: 嗯，
2: 它回来真是一小勺
1: 啊，
2: 面发的又快又好，
1: 是吧？
2: 蒸出来的馒头白白胖胖的，
1: 嗯，
2: 你凉了它也不硬啊，
1: 那就发起来了呗。
2: 啊，对呀，啊，你发的就好，它就值。
1: 嗯，
2: 我妈自己还说呢。就差那么几块钱，
1: 呵，
2: 折腾一天我都吃不上好馒头，不值得，
1: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妈这个事儿还算小事儿呢。
2: 嗯，
1: 那而且你妈最后还是反应过味儿来了，还明白事理的呢，
2: 嗯，
1: 知道这个酵母不好，咱赶快换新的，
2: 嗯，
1: 是吧？没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耗着，这是好事儿，是吧？
2: 对，
1: 咱们有一句话叫"浪子回头
2: 金不换"，
1: 不换，当然这有点不恰当哈。
2: 嗯，
1: 但是知道咱们买错了，就赶快扔了，别在一条路上跑到黑了。
2: 对，
1: 可是反观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不这样想，
2: 嗯，
1: 总觉得什么呢？我钱都花了，买都买了，你要扔了多可惜呀，
2: 嗯，
1: 哪怕自己知道这个东西根本不行不好，还硬着头皮怎么样用到底呢？
2: 就是
1: 这样嘛，那就麻烦了，对呀，
2: 就怕自己亏嘛。
1: 是啊，
2: 哎，我家楼下那王大爷还真事儿，
1: 嗯，
2: 他姑娘就跟我说，他爸买了个特价的，就是塑料菜板
1: 啊，
2: 你用着都掉渣子，
1: 哎呦。
2: 姑娘说：“爸，你扔了吧，你换个新的行不？”
1: 啊，
2: 老头说：“那不行，扔了可惜。”
1: 啊，
2: 那你切菜的时候，你掉那个碎渣，你混到了菜里。
1: 啊，
2: 有一次还闹了个肠胃炎。
1: 哎呦，
2: 这下老头老实了，就把菜板终于扔了，换了大品牌的了。
1: 我告诉你啊，那个塑料的东西啊，吃到肚子里头，你一辈子都消化不了，
2: 对吧？
1: 你看，
2: 关键是老人吧，他总觉得过日子能省点儿。是点儿，
1: 嗯，
2: 有的时候你省，你就变成了亏，
1: 哎，
2: 你就没想明白。
1: 对，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
2: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不仅给大家伙推荐专门改善我们健康的好产品，
2: 嗯，
1: 也会讲背后的知识和道理，
2: 嗯，
1: 也会给大家伙挑那些首先要保证安全的、靠谱的我们日常的用品。
2: 对呀，
1: 对不对？你像咱们以前益生菌牙膏有吧？
2: 嗯。
1: 很多反应啊，就用完了以后特别温和，还能够保护。

0: 们的牙龈。
1: 对，
0: 还有咱们说的医用级别的洗衣液，
1: 嗯，
0: 大家伙用的是不是放心？
1: 非常安心，
0: 是吧？家里有小孩的老人都能用吗？
1: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洗碗剂，甚至连那个异味都没有。
1: 对呀，
0: 这些不都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吗？
1: 就大家也说是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啊，从改善健康的好产品，到日常生活用的洗洁精、刷牙的牙膏、
0: 嗯，
1: 洗发水，
0: 对，
1: 洗衣液消毒剂，
0: 对，
1: 都替大伙儿想到了，
0: 全方位的、啊、
1: 真的是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考虑的太周到了，太贴心了。
0: 那当然了，其实你说这些吧，日常的日用品吧，你说看是琐碎的事儿，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洗洁精，比如说牙膏，买那种不护龈的牙膏，你单看一件事可能不算大事儿，但是你所有的生活日常产品都是那种有残留的，没有这种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而且是日子一天天过，这些小事儿攒在一块儿，我告诉你就慢慢的和我们的健康直接挂钩了。
1: 对呢，
0: 对不对？
1: 确实，你这衣服要是洗不干净，
0: 嗯，
1: 布料里边它就藏着细菌，
0: 哎，
1: 你皮肤能没有皮肤病吗？
0: 那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1: 对呀，
0: 嗯，
1: 牙膏劣质的，你就刷不干净牙，
0: 对，
1: 你洗洁精，你要是冲不干净，
0: 嗯，
1: 那盘子上的残留物，你随着饭菜进了胃，哇，那一天两天看不出来，
0: 对，
1: 日子久了，那黏膜肯定受刺激呀。
0: 你看很多老胃病、老病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刚才说的那些不注意，胃黏膜受损来的。
1: 对，就好多病反反复复，
0: 嗯，
1: 它更是生活当中那些不起眼的小选择造成的后果。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就是
0: 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选择才是最关键的。
1: 嗯，
0: 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其实它都在悄悄地决定着我们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健康。
1: 嗯，
0: 这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小选择，你看着零散，但是却无时无刻的不影响着我们。
1: 嗯，
0: 你选对了，我们健康可能就有保障，日子过得省心又舒服。
1: 嗯，
0: 是不是？你选错了，小麻烦积攒成大问题，光在补救上你费的功夫，我告诉你就是无底洞。
1: 嗯，
0: 而且说到底，你想过没有，静时人这一辈子就是由无数个选择堆起来的。
1: 嗯，
0: 往往对的方向选择，你可能就朝好日子走了。你选那些有品牌的、安心的又放心的一些产品，那你看看，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身体啊，包括各方面的质量，它就上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什么叫品牌？品牌人为什么愿意选那种品牌效应的这样的好产品？不就因为这个品牌它质量有保障吗？
1: 对，
0: 它的安全性有口碑吗？
1: 对，还真是啊。就像老师说的，选对了才能过好日子。
0: 对，
1: 好多人还会觉得，我买品牌的东西太贵，我是不是有点冤大头？比如说一件衣服，
0: 嗯，
1: 那不都是衣服吗？
0: 啊，
1: 牌子不一样，穿上身它有啥不一样啊？
0: 嗯，
1: 但是你细想想，实际上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其实啊，就是现在越来越有很多的人走向一个误区了。
1: 嗯，
0: 好多人觉得，哎呀，你就咱们刚才说，你说那个衣服来说，大品牌的一个短袖可能就卖好几百块钱，
1: 嗯，
0: 小作坊的几十块钱，虽然看的都是棉的。可是大品牌的用那种长绒棉，你洗个十次八次的，它不带变形不带掉色的。
1: 嗯，
0: 而小作坊用的是那种回收棉，
1: 嗯，
0: 里头还掺着那种短纤维，
1: 对，
0: 你穿两次不就起球了吗？
1: 对，
0: 洗完还硬邦邦的，还掉色，把其他的衣服都上色了。
1: 对，
0: 那你说这里面是里子的区别，
1: 嗯，
0: 不只是面子的区别，
1: 就是你看不见的那些细节背后的事儿。
0: 对，人家大品牌之所以它贵，就是因为它不是那种绣花枕头，它是真材实料，
1: 嗯，对啊，
0: 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是吧？
1: 要不怎么说，就是品牌的里子比面子重要，真是。
0: 对，
1: 我表哥装修房子，
0: 嗯，
1: 他就非得订那个定制的衣柜，
0: 嗯嗯，
1: 选大牌子的，
0: 嗯，
1: 环保材料，
0: 应该啊，
1: 一瓶比小作坊的要贵个300多块钱呢，
0: 差不多吧？
1: 那屋那么大，那不少钱啊。
0: 嗯，
1: 我姑父就说他，说你挣点钱你败什么家？那不都是几块板子拼起来的吗？
0: 哎呦，那可不一样。
1: 你刷上漆你看着都一样，你花着冤枉钱干啥？
0: 哎呀，
1: 让我表哥说怎么跟他爸说呢？行，我带你去建材市场溜达一圈
0: 啊。
1: 回来之后姑父啥也不说了
0: 啊，
1: 你还是买大品牌的吧。
0: 转一圈就知道背后的内幕了。
1: 对呀，
0: 转变这么快。
1: 我表哥带我姑父先去看个小作坊的，就是衣柜的样品。
0: 嗯，
1: 一打开柜门那味儿啊太刺鼻了，
0: 哎呦，
1: 直皱眉呀，
0: 那都是甲醛的。
1: 那销售说新柜子都这样，
0: 嗯，
1: 放放味儿就行了。
0: 这谁说的？
1: 然后呢就带他爸到大品牌的

0: 厅，
1: 嗯，
0: 同样是新做的柜子，
1: 嗯，
0: 你拉开门，人家基本没味儿。
1: 人家环保的这个板材嘛，
0: 人家销售员能拿出来检测报告，
1: 对，
0: 甲醛的标准远低于国家标准，
1: 哎，
0: 对吧？提出了我可以给你10年质保，
1: 你看
0: 这样的保障，
1: 这就是底气。
0: 你任何的问题随时给你换，
1: 你看。
0: 然后我姑父摸了摸那个板材，
1: 啊，
0: 边缘也封的是严严实实的，连毛刺儿都没有。
1: 封边是吧？做工都不一样。
0: 对，你这么一对比，嗯，老人家也明白呀，
1: 嗯，
0: 一分钱一分货，品牌贵有贵的道理，
1: 对，
0: 它就值。
1: 你看吧，所以说这一对比，它就伤害就来了，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总觉得，哎呀，什么牌子不牌子，差不多就行呗，
0: 嗯，
1: 是吧？好了，你看着差不多。可是你看不见的地方，那都藏的是真格的。
0: 是的，
1: 大品牌的人家敢用环保的这个板材，
0: 嗯，
1: 敢把这个检测报告给你摆出来，
0: 嗯，
1: 就是人家有严格的品控。
0: 对，
1: 从原材料上到加工上，每一个环节他都不敢含糊。
0: 对呀，
1: 是不是？小宗人为啥便宜啊？你反正他卖出去他就不管了呗。
0: 对，
1: 你最后吃亏的是谁呀？不就摊上咱们自己身上该出问题了吗？嗯，你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找人说理你都说不出来，谁让你图便宜了呢？
0: 对呢，我表哥家装完房子，
1: 嗯，
0: 通风2个月，直接就入住了，
1: 那挺好。
0: 而且呢，就检测仪检测了好几次，
1: 嗯，
0: 都达标。你说你要是用劣质的，你租房子，你是不是得半年一年的？
1: 对，
0: 那贵出来那好几万。
1: 对，所以说你看品牌，如果说它质量不行的话，还卖那么贵，它早就倒闭了。
0: 嗯，
1: 它为什么贵的话还能立住脚？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就很多人愿意把这个价格低当成划算，
0: 不是啊？
1: 结果你记住了，占小便宜吃大亏。
0: 嗯，
1: 咱们老年人过日子过得仔细，总想着花小钱办大事儿。可这种事儿，你看分什么？如果关乎我们健康的，我告诉你，千万记住了，不要只看价格。这是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的话。
0: 太对了，我爸啊，
1: 嗯，
0: 老跟我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
1: 呵，
0: 你啥好东西是好是坏，我还分不清。
1: 哎呀，
0: 我都过了一辈子了，我还能选错
1: 啊？
0: 他买个老花镜，我说你去那个正规的眼镜店买。
1: 结果呢？
0: 他说那多贵呀！
1: 啊，
0: 我那路边10块钱一副，那公园门口、早市门口有的是卖的。
1: 嗯，
0: 能看清字儿不就行了吗？
1: 那可不一样。
0: 他戴了2个月。他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呦！
0: 上医院检查，医生说你那个老花镜啊，度数不准
1: 啊，
0: 你没有去验光，镜片里边有气泡，
1: 哎呦！
0: 你长期戴着伤你晶状体，
1: 对，它散光啊。
0: 对呀，我说得了，你赶紧上正规的眼镜店，
1: 嗯，
0: 去配吧。他觉得这个戴着舒服
1: 啊，
0: 我眼睛也缓过来了。
1: 呵，
0: 我现在呀，我真知道了，以前我那都是瞎睛。我把省钱当本事，
1: 嗯，
0: 但是呢，我这没省钱呢，我这不花的更多了吗？
1: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记住了，买的永远没有这个
0: 卖
1: 的
0: 精。
1: 你看似好像给你便宜了，其实背后的坑就等着你了。
0: 嗯，
1: 自从遇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才知道以前的弯路全是多余的，
0: 是
1: 不是？以前买东西看的就是结实不结实，但是现在呢，咱们得看安全不安全，
0: 嗯，
1: 健康不健康，
0: 嗯，
1: 啊，小作坊的东西吧，还是那句话，它为啥便宜？
0: 对，
1: 他不可能赔本吧？
0: 对，
1: 要么偷工减料，要么劣质的材料，要么没有经过安全检测。你看这些猫腻都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0: 嗯，
1: 等你发现的时候，那就晚了，是吧？
0: 可不是嘛？就说咱们之前那个洗洁精
1: 啊，
0: 你小牌子的10多块钱一大桶有吧？
1: 有，
0: 我妈以前就买过。
1: 嗯，
0: 她就说这怎么洗完之后盘子总是滑溜溜的，冲不干净呢？
1: 嗯。
0: 听了我们节目，我跟我妈一讲，我妈说嗯，确实增稠剂多，
1: 对，
0: 它就洗不干净，
1: 对，
0: 那些残留你要吃进胃里，那能不刺激胃吗？
1: 我告诉你啊，残留物要比你这个食物残渣更可怕。
0: 对，那是化学的。
1: 对对，
0: 后来换成我们的洗洁精之后，
1: 嗯，
0: 我妈说这盘子冲2遍就干净了，我吃着放心啊，
1: 一点味儿都没有，是吧？
0: 一点味儿都没有，一分钱一分物的好货吧，它自然有它的道理，
1: 对，
0: 对吧？它品质扎实，它检测严格，
1: 嗯，
0: 它是小作坊，它比不了的。
1: 对，你就是东北不有那个洗浴中心吗？
0: 嗯，
1: 我们经常到那种洗浴中心去那个洗澡嘛。
0: 嗯，
1: 我从来都是带自己的这个浴液啊、洗发精啊、这个香皂什么的。
0: 哦，
1: 那些洗浴中心的那个哈，我曾经看过一回，我就从此再也不用他们的那个洗发精了。
0: 怎么呢？
1: 那个将近是20公斤那种大桶，
0: 嗯，
1: 给你灌装，你想想，就是他那个批发来的20公斤那个大桶的洗发精，你说那能行吗？

0: 治了。
1: 对，用完了以后都掉头发，
0: 伤皮肤，伤毛囊。
1: 对，我告诉你，搓澡的师傅有的时候都跟我说，说的那个咱们洗浴中心那个香皂你都别用。
0: 嗯
1: 啊，因为好的香皂吧，用半个月一个月那一块才能用没。
0: 嗯，
1: 他洗浴中心一天就没，你想一想那个香皂得多劣质吧。哦，是不是？那你要是涂在皮肤上，你得多烧你的皮肤。
0: 它烧皮肤啊。
1: 对，所以说选择产品不只能说是看这个价格的标签，
0: 嗯，
1: 你得看背后的里子是什么，也就是说它这个质量。
0: 嗯，
1: 大品牌大厂家为啥人家立得住脚？不是因为广告打得响啊，是因为人家他就不愿意糊弄，也不敢糊弄。
0: 对，
1: 有严格的生产的标准，有完善的这个质检的流程，出了问题了你能找人负责。
0: 嗯，对呢，尤其是咱们老年人过日子，图的不就是个安稳吗？
1: 嗯，
0: 选个踏实安心的比啥都强。
1: 没错，咱们现在买东西吧，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忘了什么产品是给人用的，好用安全健康，这才是产品这个性价比。
0: 嗯，
1: 你像你刚才说的大品牌的衣柜，环保耐用有保障，你这些看不见的里子才是它真正值钱的地方。
0: 对呀，
1: 我记得以前那个黑白电视，
0: 嗯，
1: 那天我在我们家库房里翻来翻去翻出来了，我就好信儿哈，我说看看还能打着不。
0: 嗯，
1: 电源一插上照样看电视非常清楚，多少年了，
0: 那质量真行啊，
1: 对不对？这就是品牌。我告诉你，其实我们很多选的时候，就是大厂家大品牌吧，咱不是为了炫耀，
0: 嗯，
1: 是因为厂家他明白这些里子是能够让他们这个企业长久的，而我们消费者来讲，这些里子是能够换得我们的省心放心的，
0: 嗯，
1: 这比我们省那点钱划算的多得多呀。
0: 没错啊，咱们老年人重视价格，想省钱肯定是好事儿。
1: 嗯，
0: 但是呢，把划算的标准我们要搞对喽。
1: 对，
0: 别光看价签，得看品质，得看安全，得看能不能长久用得住。
1: 对，
0: 把这些都算进去，才不会被低价给忽悠了。
1: 对，
0: 就像选衣柜，你选了大品牌的环保的材料，你看似是多花了点钱，其实呢是给家里买了一份健康的保险。
1: 对，
0: 你选了小作坊的便宜货，
1: 嗯，
0: 你貌似省了点钱，这选择呀大家伙可得选对了，你选不对就是风险啦。
1: 所以说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明白这个道理。
0: 嗯，
1: 选一些靠谱的大厂家大品牌，我们不是为了面子，
0: 嗯，
1: 而是为了里子。
0: 对，
1: 咱不是傻，那是一种精明。
0: 嗯，
1: 毕竟咱们日子是给自己过的，
0: 嗯，
1: 舒服不舒服，安心不安心，
0: 对，
1: 这可比你省那点钱重要的多得多呀。
0: 对呀，就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朋友愿意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来选东西，
1: 嗯，
0: 冲着品牌来的，口碑来的。
1: 没错，
0: 大家说了在全球购买东西我心里踏实啊，
1: 嗯，
0: 我不用再想它是不是劣质的了，有没有猫腻儿了，
1: 是
0: 我直接省心，我放心，多好啊。
1: 所以说健康全球购，我还是那句话，能走到今天啊，靠的是大家伙这份信任，其实我们自己抓的也是这种品质。
0: 辅酶 Q 十
1: 啊，
0: 好多朋友都说了，吃完全球购的 Q 十，
1: 260毫克每粒的，
0: 哇，那感觉真不一样。
1: 是不一样，
0: 之后就特别信任我们平台。
1: 嗯，
0: 知道啊，他不能糊弄人呢。
1: 对，
0: 我们的口碑那都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1: 对，所以说你像这个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我特别希望大家伙尝试一下。
0: 嗯，
1: 就是一对比，这个差别就出来了。是不是？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做咱们这个平台其实跟做人是一样的。
0: 嗯，
1: 你得实实在在的。
0: 嗯，
1: 就东西好不好吧，安全不安全吧，其实谁傻呀，咱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
0: 是的，
1: 是不是？可能上当一回，用完了以后人家以后就不搭理你了。
0: 嗯，
1: 对不对？我说白了，你不就因小失大吗？
0: 对，
1: 就是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啊，是吧？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带给大家伙的，刚才说辅酶 Q 十，
0: 嗯，
1: 像这样的产品，我就希望大家伙拿去对比。
0: 对呀，这不就是信任的力量吗？
1: 对，
0: 大家选全球购的平台，就是选了一个可以值得大家信任的地方，它不会出错的地方，不会吃亏的地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品牌不是喊出来的，
0: 嗯，
1: 是我们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0: 对，
1: 咱们得守得住这份实在，
0: 嗯，
1: 是吧？让大家伙不管买什么产品，只要看到全球购这仨字儿，在心里就踏实。
0: 嗯，这个底气我们是多年积攒下来的，
1: 是
0: 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是立得住的。
1: 对，
0: 其实想想啊，咱这一辈子就是有好多个选择串联起来的。
1: 对，
0: 你小到买袋酵母，
1: 哎，
0: 菜板儿。

0: 选对了，咱们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省心又舒服。
1: 可不嘛。
0: 那选错了得多糟心呐。
1: 是。
0: 对吧？费时、费力、费钱，还遭罪。
1: 对。
0: 还真的是啊，希望呢，有胃病的朋友们能够擦亮眼睛，做对选择。有任何的问题呢，一定要给我们全球购打个电话。此次得到美洲大连，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0: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
1: 嗯，
0: 咱们这美洲大连的提取物，
1: 嗯，
0: 昨天活动刚一上线
1: 啊，
0: 这电话就没停过呀。
1: 是吧，
0: 现在这个部分库存啊真的就快没了。
1: 是吧，
0: 嗯，
1: 其实静时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说这个消息哈，我听完之后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意外。
0: 是吧，
1: 因为我说过哈，真正的这个美洲大连的提取物啊，我说真正的它能够同时做到，首先修复我们胃黏膜基层，
0: 嗯，
1: 其次给我们的胃壁细胞、胃黏膜细胞补充营养，
0: 嗯，
1: 同时还能够在我们胃里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哎，
1: 而且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是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的这个散剂。
0: 咱们老年朋友的胃本来就脆弱，经不起折腾的。
1: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胃慢慢就老化了。嗯，
0: 你踏踏实实的吃口热乎饭，不用天天惦记着，哎呀，我会不会犯病啊？多好啊！
1: 是，
0: 你要选不对了，你再着急没有用。
1: 那可不，
0: 你反而可能越来越重。
1: 对，越治越重。
0: 你把眼睛擦亮。
1: 对，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什么呢？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0: 嗯，
1: 我们调理疾病呢，有的时候真的啊，就像走在这个十字路口一样。
0: 嗯，
1: 你选对方向了，选对路了，可能很快就走到终点，
0: 嗯，
1: 一步到位。但你选错路了，方向错了，你绕个10年，他也到不了头，对吧？
0: 真是，啊，你治胃病啊，你得选对。
1: 对，
0: 这个才是关键。
1: 对，试一试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咱们以前传统药都用过了，
0: 对，
1: 是吧？你还有别的招吗？
0: 嗯，
1: 没有的话，现在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思路，不妨试一试，
0: 嗯，
1: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带给大家伙，就是想给大家伙多一个选择，
0: 嗯，
1: 也许这个选择才是真正的正确，
0: 嗯，
1: 别在什么临时缓解的这些药物上，我跟你说，咱们浪费太多的时间和金钱了。
0: 嗯，对
1: 啊，咱们应该去选择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修复胃黏膜啊，补充营养物质啊，这样的好产品。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止胃病啊，我经常讲什么病都是，你在调理的时候最怕就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南辕北辙。
0: 对，你方向你走反了呀。
1: 对，南辕北辙是最要命的事儿，只要我们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

0: 那也是一步一步的靠近我们的健康。
1: 嗯，
0: 你方向错了，我告诉你，它越快离我们康复，离我们的健康越来越远，
1: 越离谱，
0: 是不是？所以说，静时，你看这个道理，大家伙应该都明白了，
1: 嗯，
0: 是不是？咱们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
1: 嗯，
0: 其实调理疾病也像种地一样，你选对种子了，你适当的照料，这个收成它就非常好。
1: 嗯。
0: 你选错种子了，你再费心的照料，它也可能到最后不尽如人意。
1: 嗯，
0: 是不是？美洲大连提取物，我告诉你，就是调理我们胃病的非常好的一个种子。
1: 嗯，
0: 你选对了，你可能不用太费劲儿，你就能看到很好的我们身体的变化。你要选错了，做出再多的努力，它也结不出好果子来。
1: 是，
0: 咱们把这个选择摆在前面。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考虑，毕竟调理疾病走对路往往要比我们走得快更重要。
1: 对啊，你说选择这事儿谁也逃不开。
0: 对，
1: 每天早晨睁开眼咱们就选。
0: 哎，
1: 早上买个白菜咱也得比比，货比三家嘛，
0: 选择嘛，
1: 谁家更好更便宜。
0: 嗯，
1: 买个酱油呢还得选选，我今天是需要生抽还是老抽。
0: 嗯，
1: 也得挑半天。
0: 是真的啊，就是你说这个选择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其实我们人这一活着一辈子无时无刻都在选。
1: 对，
0: 生活当中到处都是我们选择。
1: 嗯，
0: 小到买根葱，大到选个药。
1: 嗯，
0: 看着事儿不一样，其实道理都是相通的。
1: 嗯，
0: 选对了你就省心省时省力，选错了你就添堵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哎，就是我妈啊，不逗了。前阵子迷上网购了
0: 啊，
1: 说网上的酵母粉比超市便宜一半
0: 啊，
1: 非得囤一大袋儿。
0: 呵，
1: 哇，下手老狠了。
0: 就现在这个网购真的啊，他就打的这个便宜，而且也确实便宜。
1: 对，
0: 购物也方便。
1: 嗯，
0: 在手指头一点，他就给你送到家里，
1: 送上门。
0: 但话又说回来了，便宜。其实背后的门道我告诉你太多了。
1: 嗯，
0: 你看有多少人反馈，哎呀是便宜，但是一到手里临期的。
1: 嗯，
0: 是吧？有的是成分掺了假的。
1: 嗯，
0: 有的时候看似便宜，但质量根本就不是说他宣传的那样，或者说这时候后悔了，不如多花点钱咱买点好的，用的也实在。
1: 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就便宜归便宜啊，但是不好用啊。
0: 对啊，
1: 我妈可逗了，她说在网上买的酵母粉，她用它来发馒头，
0: 嗯，
1: 那个馒头一点没发，就是一团面疙瘩，
0: 死面，
1: 吃起来你都粘牙。
0: 嗯，那你不给扔了吗？是不是？那有啥用啊？
1: 你扔了你不白买？
0: 那你这不就是图便宜买的那种没效果的这种酵母吗？馒头没发起来，是吧？
1: 我记得老清晰了啊，我妈头一天晚上发面，
0: 啊，
1: 第二天早上一看，
0: 呵，
1: 这个面盆里怎么跟没发似的呢？还是一小坨啊。
0: 啊，
1: 我妈就不信邪，
0: 啊，
1: 又加了一整袋酵母，
0: 哎呦，
1: 就放温水不得捂着吗？
0: 啊，
1: 就折腾到中午，这个面可算是鼓起来一点儿，
0: 嗯，
1: 那不就能蒸馒头了吗？
0: 嗯，
1: 那表皮硬邦邦的
0: 啊，
1: 而且你掰开之后，里边那个面它不蓬松，它全是小细疙瘩，
0: 呵，
1: 你咬起来跟那干面似的，一点麦香味都没有，最后全扔了，
0: 是吧？
1: 你不仅搭了酵母，你还搭了盆面。
0: 你说说这酵母白买了不说，你看你这个面粉不也白瞎了吧？还又是温水捂，又是加这个酵母的，折腾大半天，最后你看呵呵，全扔进这个垃圾桶了。
1: 对
0: 呢，是不是？
1: 关键是吧，你想的挺好，然后你做了各种准备，你想蒸一大锅大白馒头，
0: 嗯，
1: 你早上配点咸菜，中午呢再做个什么白菜炖粉条，
0: 嗯，
1: 配个馒头吃不挺好？但是你折腾半天，你啥都没吃上，你反倒生了一肚子气。他给气饱了，
0: 气饱了。你妈买的这个酵母粉发不了面，
1: 嗯，
0: 但能发我们的气，是不是？
1: 是呢，气鼓鼓的了。
0: 就这点小事儿，同样的道理，选错了，不仅白费功夫，还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1: 影响心情，
0: 是吧？
1: 我说得了妈，你不想吃馒头吗？
0: 嗯，
1: 你去超市，你买大厂家生产的酵母粉，
0: 它最起码靠谱啊。
1: 对呀，
0: 嗯，
1: 它回来真是。一小勺
0: 啊，
1: 面发的又快又好，
0: 是吧？
1: 蒸出来的馒头白白胖胖的，
0: 嗯，
1: 你凉了它也不硬啊，
0: 那就发起来了呗。
1: 啊，对呀，你发的就好，它就值。
0: 嗯，
1: 我妈自己还说呢，就差那么几块钱，
0: 呵，
1: 折腾一天我都吃不上好馒头，不值得，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妈这个事儿还算小事儿呢。
1: 嗯，
0: 那而且你妈最后还是反应过味儿来了，还明白事理的呢。
1: 嗯，
0: 知道这个酵母不好，咱赶快换新的，是吧？
1: 嗯，
0: 没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耗着，这是好事儿，是吧？
1: 对，
0: 咱们有一句话叫浪子回头
1: 金不 换，
0: 金不换，当然这有点不恰当哈。
1: 嗯，
0: 但是知道咱们买错了就赶快扔了，别在一条路上跑到黑了。
1: 对，
0: 可是反观

0: 了个肠胃炎，
1: 哎呦，
0: 这下老头老实了，就把菜板终于扔了，换了大品牌的了。
1: 我告诉你啊，那个塑料的东西啊，吃到肚子里头，你一辈子都消化不了，
0: 对吧？
1: 你看，
0: 关键是老人吧，他总觉得过日子能省点儿是点儿，
1: 嗯，
0: 有的时候你省，你就变成了亏，
1: 哎，
0: 你就没想明白。
1: 对，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不仅给大家伙推荐专门改善我们健康的好产品，
0: 嗯，
1: 也会讲背后的知识和道理，
0: 嗯，
1: 也会给大家伙挑那些首先要保证安全的、靠谱的我们日常的用品，
0: 对呀，
1: 对不对？你像咱们以前益生菌牙膏有吧？
0: 嗯，
1: 很多反应啊，就用完了以后特别温和，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牙龈。
0: 对，
1: 还有咱们说的医用级别的洗衣液，
0: 嗯，
1: 大家伙用的是不是放心？
0: 非常安心，
1: 是吧？家里有小孩的、老人都能用吗？
0: 嗯，
1: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洗碗剂。甚至连那个异味都没有，
0: 对呀，
1: 这些不都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吗？
0: 就大家也说是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啊，从改善健康的好产品，到日常生活用的洗洁精、刷牙的牙膏、
1: 嗯，
0: 洗发水、
1: 对，
0: 洗衣液消毒剂，
1: 对，
0: 都替大伙儿想到了，
1: 全方位的啊，
0: 真的是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考虑的太周到了，太贴心了。
1: 那当然了。其实你说这些吧，日常的日用品吧，你说看是琐碎的事儿，
0: 嗯，
1: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洗洁精，比如说牙膏，买那种不护龈的牙膏，你单看一件事可能不算大事儿，但是你所有的生活日常产品都是那种有残留的、没有这种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而且是日子一天天过，这些小事儿攒在一块儿，我告诉你，就慢慢的和我们的健康直接挂钩了。
0: 对呢，
1: 对不对？
0: 确实，你这衣服要是洗不干净，
1: 嗯，
0: 布料里边它就藏着细菌，
1: 哎，
0: 你皮肤能没有皮肤病吗？
1: 那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0: 对呀，
1: 嗯，
0: 牙膏劣质的，你就刷不干净牙，
1: 对，
0: 你洗洁精，你要是冲不干净，
1: 嗯，
0: 那盘子上的残留物，你随着饭菜进了胃，哇，那一天两天看不出来，
1: 对，
0: 日子久了，那黏膜肯定受刺激呀。
1: 你看很多老胃病、老命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刚才说的那些不注意。胃黏膜受损来的，
0: 对，就好多病反反复复，
1: 嗯，
0: 它更是生活当中那些不起眼的小选择造成的后果。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就是啊，
1: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选择才是最关键的。
0: 嗯，
1: 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其实它都在悄悄地决定着我们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健康。
0: 嗯，
1: 这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小选择，你看着零散，但是却无时无刻的不影响着我们。
0: 嗯，
1: 你选对了，我们健康可能就有保障，日子过得省心又舒服。
0: 嗯，
1: 是不是？你选错了，小麻烦积攒成大问题，光在补救上你费的功夫，我告诉你就是无底洞。
0: 嗯，
1: 而且说到底，你想过没有，静时，人这一辈子就是由无数个选择堆起来的。
0: 嗯，
1: 往往对的方向选择，你可能就朝好日子走了。你选那些有品牌的、安心的又放心的一些产品，那你看看，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身体啊，包括各方面的质量，它就上来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什么叫品牌？品牌人为什么愿意选那种品牌效应的这样的好产品？不就因为这个品牌它质量有保障吗？
0: 对，
1: 它的安全性有口碑吗？
0: 对，还真是啊。就像老师说的，选对了才能过好日子。
1: 对，
0: 好多人还会觉得，我买品牌的东西太贵，我是不是有点冤大头？比如说一件衣服，
1: 嗯，
0: 它不都是衣服吗？
1: 啊，
0: 牌子不一样，穿上身它有啥不一样啊？
1: 嗯，
0: 但是你细想想，实际上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其实啊，就是现在越来越有很多的人走向一个误区了。
0: 嗯，
1: 好多人觉得，哎呀，你就咱们刚才说，你说那个衣服来说，大品牌的一个短袖可能就卖好几百块钱，
0: 嗯，
1: 小作坊的几十块钱，虽然看的都是棉的。可是大品牌的用那种长绒棉，你洗个10次8次的，它不带变形，不带掉色的。
0: 嗯，
1: 而小作坊用的是那种回收棉。
0: 嗯，
1: 里头还掺着那种短纤维。
0: 对，
1: 你穿2次不就起球了吗？
0: 对，
1: 洗完还硬邦邦的，还掉色，把其他的衣服都上色了。
0: 对，
1: 那你说这里面是里子的区别？
0: 嗯，
1: 不只是面子的区别，
0: 就是你看不见的那些细节背后的事儿。
1: 对，人家大品牌之所以它贵，就是因为它不是那种绣花枕头，它是真材实料，
0: 嗯，对，
1: 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是吧？
0: 要不怎么说，就是品牌的里子比面子重要，真是。
1: 对，
0: 我表哥装修房子，
1: 嗯，
0: 他就非得订那个定制的衣柜，
1: 嗯嗯，
0: 选大牌子的，
1: 嗯，
0: 环保材料，
1: 应该啊，
0: 一瓶比小作坊的要贵个300。

0: 百多块钱呢，
1: 差不多吧。
0: 那屋那么大，那不少钱啊。
1: 嗯，
0: 我姑父就说他，说你挣点钱，你败什么家？那不都是几块板子拼起来的吗？
1: 哎呦，那可不一样。
0: 你刷上漆，你看着都一样，你花这冤枉钱干啥？
1: 哎呀，
0: 让我表哥说怎么跟他爸说呢？行，我带你去建材市场溜达一圈
1: 啊。
0: 回来之后，姑父啥也不说了
1: 啊，
0: 你还是买大品牌的吧。
1: 转一圈就知道背后的内幕了。
0: 对呀，
1: 转变这么快。
0: 我表哥带我姑父先去看个小作坊的，就是衣柜的样品。
1: 嗯，
0: 一打开柜门，那味儿啊，太刺鼻了，
1: 哎呦，
0: 直皱眉呀。
1: 那都是甲醛的。
0: 那销售说，新柜子都这样，
1: 嗯，
0: 放放味儿就行了。
1: 这谁说的？
0: 然后呢，就带他爸到大品牌的展厅，
1: 嗯，
0: 同样是新做的柜子，
1: 嗯，
0: 你拉开门，人家基本没味儿。
1: 人家环保的这个板材嘛，
0: 人家销售员能拿出来检测报告，
1: 对，
0: 甲醛的标准远低于国家标准，
1: 哎，
0: 对吧？提出了我可以给你十年质保，
1: 你看
0: 这样的保障，
1: 这就是底气。
0: 你任何的问题随时给你换，
1: 你看。
0: 然后我姑父摸了摸那个板材，
1: 啊，
0: 边缘也封的是严严实实的，连毛刺儿都没有。
1: 封边是吧？做工都不一样。
0: 对，你这么一对比，嗯，老人家也明白呀，
1: 嗯，
0: 一分钱一分货，品牌贵有贵的道理。
1: 对，
0: 它就值。
1: 你看看，所以说这一对比，它就伤害就来了，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总觉得，哎呀，什么牌子不牌子，差不多就行呗，
0: 嗯，
1: 是吧？好了，你看着差不多。可是你看不见的地方，那都藏的是真格的。
0: 是的，
1: 大品牌的人家敢用环保的这个板材，
0: 嗯，
1: 敢把这个检测报告给你摆出来，
0: 嗯，
1: 就是人家有严格的品控。
0: 对，
1: 从原材料上到加工上每一个环节他都不敢含糊。
0: 对呀，
1: 是不是？小宗人为啥便宜啊？你反正他卖出去他就不管了呗。
0: 对，
1: 你最后吃亏的是谁呀？不就摊上咱们自己身上该出问题了吗？嗯，你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找人说理你都说不出来，谁让你图便宜了呢？
0: 对呢，我表哥家装完房子，
1: 嗯，
0: 通风两个月，直接就入住了，
1: 那挺好。
0: 而且呢，就检测仪检测了好几次，
1: 嗯，
0: 都达标。你说你要是用劣质的，你租房子，你是不是得半年一年的？
1: 对，
0: 那贵出来那好几万。
1: 对，所以说你看品牌，如果说它质量不行的话，还卖那么贵，它早就倒闭了。
0: 嗯，
1: 它为什么贵的话还能立住脚？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有很多人愿意把这个价格低当成划算，
0: 不是啊，
1: 哦？结果你记住了，占小便宜吃大亏。
0: 嗯，
1: 咱们老年人过日子过得仔细，总想着花小钱办大事儿。可这种事儿，你看分什么？如果关乎我们健康的，
0: 嗯，
1: 我告诉你，千万记住了，不要只看价格。这是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的话。
0: 太对了，我爸啊，
1: 嗯，
0: 老跟我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
1: 呵，
0: 你啥好东西是好是坏，我还分不清。
1: 哎呀，
0: 我都过了一辈子了，我还能选错
1: 啊？
0: 他买个老花镜，我说你去那个正规的眼镜店买。
1: 结果呢？
0: 他说那多贵呀！
1: 啊，
0: 我那路边10块钱一副，那公园门口，
1: 啊，
0: 早市门口有的是卖的。
1: 嗯，
0: 能看清字儿不就行了吗？
1: 那可不一样。
0: 他戴了两个月。他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呦！
0: 上医院检查，医生说你那个老花镜啊，度数不准
1: 啊，
0: 你没有去验光，镜片里边有气泡，
1: 哎呦！
0: 你长期戴着伤你晶状体，
1: 对，它散光啊。
0: 对呀，啊，我说得了，你赶紧上正规的眼镜店，
1: 嗯，
0: 去配吧。他觉得这个戴着舒服
1: 啊，
0: 我眼睛也缓过来了。
1: 呵，
0: 我现在呀，啊，我真知道了，以前我那都是瞎精。我把省钱当本事，
1: 嗯，
0: 但是呢，我这没省钱呢，我这不花的更多了吗？
1: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记住了，买的永远没有这个
0: 卖
1: 的
0: 精。
1: 你看似好像给你便宜了，其实背后的坑就等着你了。
0: 嗯，
1: 自从遇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才知道以前的弯路全是多余的，
0: 是，
1: 是不是？以前买东西看的就是结实不结实，但是现在呢，咱们得看安全不安全，
0: 嗯，
1: 健康不健康，
0: 嗯，
1: 啊，小作坊的东西吧，还是那句话，它为啥便宜？
0: 对，
1: 他不可能赔本吧？
0: 对，
1: 要么偷工减料，要么劣质的材料，要么没有经过安全检测。你看这些猫腻都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0: 嗯，
1: 等你发现的时候，那就晚了，是吧？
0: 可不是嘛？就说咱们之前那个洗洁精
1: 啊，
0: 你小牌子的，10多块钱一大桶有吧？
1: 有，
0: 我妈以前就买过，
1: 嗯，
0: 她就说这怎么洗完之后盘子总是滑溜溜的，冲不干净呢？
1: 嗯。
0: 听了我们节目，我跟我妈一讲，我妈说，嗯，确实增稠剂多，
1: 对，
0: 它就洗不干净，
1: 对，
0: 那些残留你要吃进胃里，那能不刺激胃吗？
1: 我告诉你啊，残留物 要比你这个食物残渣更可怕。
0: 对，那是化学的。
1: 对对，
0: 后来换成我们的洗洁精之后，我妈说这盘子冲两遍就干净了，我吃着放心啊，
1: 一点味儿都没有是吧？
0: 一点味儿都没有，一分钱一分物的好货吧，它自然有它的道理。
1: 对，
0: 对吧？它品质扎实，它检测严格，它是小作坊，它比不了的。
1: 对，你就是东北不有那个洗浴中心吗？我们经常到那种洗浴中心去那个洗澡嘛，我从来都是带自己的这个浴液啊、洗发精啊、这个香皂什么的。
0: 哦，
1: 那些洗浴中心的那个哈，我曾经看过一回，我就从此再也不用他们的那个洗发精了。
0: 怎么呢？
1: 那个将近是20公斤那种大桶，给你灌装。你想想，就是他那个批发来的20公斤那个大桶的洗发精，你说那能行吗？
0: 劣质了。
1: 对，用完了以后都掉头发，
0: 伤皮肤、伤毛囊。
1: 对，我告诉你。搓澡的师傅有的时候都跟我说，说的那个咱们洗浴中心那个香皂你都别用，因为好的香皂吧，用半个月一个月那一块才能用没，他洗浴中心一天就没，你想一想那个香皂得多劣质吧，是不是？那你要是涂在皮肤上，你得多烧你的皮肤，
0: 它烧皮肤啊。
1: 对，所以说选择产品不只能说是看这个价格的标签，你得看背后的里子是什么，也就是说它这个质量。大品牌大厂家为啥人家立得住脚，不是因为广告打得响啊，是因为人家他就不愿意糊弄，也不敢糊弄。
0: 对，
1: 有严格的生产的标准，有完善的这个质检的流程，出了问题了你能找人负责。
0: 对呢，尤其是咱们老年人过日子，图的不就是个安稳吗？选个踏实安心的比啥都强。
1: 没错，咱们现在买东西吧，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忘了什么产品是给人用的，好用、安全、健康，这才是产品这个性价比。你像你刚才说的，大品牌的衣柜，环保、耐用、有保障，你这些看不见的里子才是它真正值钱的地方。
0: 对呀，
1: 我记得以前那个黑白电视，那天我在我们家库房里翻来翻去翻出来了，我就好信哈，我说看看还能打着不？电源一插上照样看电视，非常清楚，多少年了，
0: 那质量真行啊，
1: 对不对？这就是品牌。我告诉你，其实我们很多选的时候，就是大厂家大品牌吧，咱不是为了炫耀，是因为厂家他明白这些里子是能够让他们这个企业长久的，而我们消费者来讲，这些里子是能够换得我们的省心放心的，这比我们省那点钱划算的多得多呀。
0: 没错啊，咱们老年人重视价格，想省钱肯定是好事儿。但是呢，把划算的标准我们要搞对了。
1: 对，
0: 别光看价签，得看品质，得看安全，得看能不能长久用得住。
1: 对，
0: 把这些都算进去，才不会被低价给忽悠了。
1: 对，
0: 就像选衣柜，你选了大品牌的环保的材料，你看似是多花了点钱，其实呢是给家里买了一份健康的保险。
1: 对，
0: 你选了小作坊的便宜货，你貌似省了点钱，这选择呀大家伙可得选对了，你选不对就是风险啦。
1: 所以说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明白这个道理。选一些靠谱的大厂家大品牌，我们不是为了面子，而是为了里子。
0: 对，
1: 咱不是傻，那是一种精明。毕竟咱们日子是给自己过的，舒服不舒服，安心不安心，
0: 对，
1: 这可比你省那点钱重要的多得多呀。
0: 对呀，就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朋友愿意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来选东西，冲着品牌来的，口碑来的。
1: 没错，
0: 大家说了在全球购买东西我心里踏实啊，我不用再想它是不是劣质的了，有没有猫腻儿了，
1: 是
0: 我直接省心，我放心，多好啊。
1: 所以说健康全球购，我还是那句话，能走到今天啊，靠的是大家伙这份信任，其实我们自己抓的也是这种品质。
0: 辅酶 Q10
1: 啊，
0: 好多朋友都说了吃完全球购的 Q10
1: 260毫克每粒的，
0: 哇，那感觉真不一样。
1: 是不一样，
0: 之后就特别信任我们平台，知道啊他不能糊弄人呢。
1: 对，
0: 我们的口碑那都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1: 对，所以说你像这个辅酶 Q10 这样的产品，我特别希望大家伙尝试一下，就是一对比这个差别就出来了，是不是？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做咱们这个平台其实跟做人是一样的，你得实实在在的，就东西好不好吧，安全不安全吧，其实谁傻呀，咱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
0: 是的，
1: 是不是？ 可能上当一回，用完了以后，人家以后就不搭理你了，
0: 嗯，
1: 对不对？我说白了，你不就因小失大吗？
0: 对，
1: 就是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啊，是吧？就像咱。

0: 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带给大家伙的，刚才说辅酶 Q 十，
1: 嗯，
0: 像这样的产品，我就希望大家伙拿去对比。
1: 对呀，这不就是信任的力量吗？
0: 对，
1: 大家选全球购的平台，就是选了一个可以值得大家信任的地方，它不会出错的地方，不会吃亏的地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品牌不是喊出来的，
1: 嗯，
0: 是我们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1: 对，
0: 咱们得守得住这份实在，
1: 嗯，
0: 是吧？让大家伙不管买什么产品，只要看到全球购这仨字儿，在心里就踏实，
1: 嗯，
0: 是吧？你看头一段时间给大伙发放的小米，我说的是我们自己认养的土地。吃完了以后你看看什么感觉，
1: 对，
0: 这就是我们选择全球购，那就是一种品牌的力量。
1: 大家都说闭着眼睛选我都不能选错，在这个平台
0: 是
1: 这个底气我们是多年积攒下来的，
0: 是
1: 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是立得住的。
0: 对，
1: 其实想想啊，咱这一辈子就是有好多个选择串联起来的。
0: 对，
1: 你小到买袋酵母，
0: 哎，
1: 菜板，大到选个平台，
0: 嗯，
1: 选对了，咱们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省心又舒服。
0: 可不嘛。
1: 那选错了得多糟心呢。
0: 是。
1: 对吧，费时费力费钱还遭罪。
0: 对。所以说这个每周大连提取物，这是实打实的。
1: 嗯，对。
0: 就像咱们平台的其他的一些产品一样。真要是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得了这个老胃病的，经常被胃病折磨得够呛的，建议大家伙都可以尝试尝试，是吧？
1: 嗯，还真的是啊，希望呢有胃病的朋友们能够擦亮眼睛，做对选择。有任何的问题呢，一定要给我们全球购平台打个电话。此次得到每周大连提取物的机会就摆在这儿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1: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本次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想甩掉老胃病、老胃炎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梁老师是你吧？
0: 哎，对，我呀。
5: 能听见吗？
0: 能听见。你好啊。
5: 哎呀，你好，梁老师，可算打通了。啊、我要订一年的美洲那个大蠊。
0: 美洲大蠊要订一年的、
5: 啊、
0: 哦。
5: 啊，对，要订一年的。我听你节目说这个东西啊，对这个胃病挺管用。
0: 他专门调理胃的啊。
5: 哎呀，那太好了，我想让您帮忙给我记一下。
0: 嗯。
5: 别断货了。
0: 嗯。你现在这个胃怎么个不舒服法呀？要订一年的美洲大蠊，跟我说说。
5: 我跟您说呀，我这个胃呀、啊，也比心脏还折磨人呢。
0: 哦。
5: 啊、白天吧还好，一到那个饭点就犯怵，
0: 嗯，
5: 吃啥呀都堵得慌啊，
0: 堵得慌，哎呀，
5: 啊，稍微吃多一口，哎呦，胀的呀，难受的不得了，
0: 嗯，
5: 哎，你这晚上啊躺在床上，你别提了，那个酸水啊直往那个嗓上涌啊，哎呀，
0: 就反酸水呗，
5: 啊、
0: 是不？
5: 反酸水还不说呢、
0: 嗯，
5: 烧的就是感觉火辣辣的，
0: 嗯嗯，
5: 有的时候还隐隐作痛，就翻来覆去的，这觉也睡不着，
0: 嗯。
5: 上医院吧，做的胃镜，大夫说我那个有个胃膜

0: 点糜烂似的，
1: 胃黏膜糜烂了是吧？
0: 啊，对对对，我说不好了。
1: 嗯，
0: 你知道，反正说不算大毛病。
1: 嗯，
0: 可这就不好啊，反反复复的呀。
1: 当时这个检查完了这个之后，大夫给你开药没？跟我说说。
0: 哎呀，开的叫啥？奥美拉唑。
1: 奥美拉唑，嗯。
0: 后来疼的厉害了，医生又给我开的那个止痛药
1: 啊。
0: 完，大夫说这个药吧，他伤了胃黏膜，
1: 嗯，
0: 让我少吃，
1: 还让你少吃。
0: 可你说不吃啊，他疼咱顶不住啊。这一年下来呀，也把我折腾的，这人瘦了七八斤，
1: 嗯，
0: 啥也不敢吃啊。
1: 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让你说了这么半天啊？就你这个情况
0: 啊，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听听啊，就你这个情况太典型了，不是个个例。
0: 啊，
1: 但凡老胃病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像你这样恶性循环。
0: 啊，嗯，
1: 就像这土地，你不施肥，你不浇水，慢慢这地不就变得越来越贫瘠了吗？那你看，这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吗？你这越来越憋屈吗？生活，你看看。
0: 哎呀，梁老师啊，你这话呀，可说到我心坎里了。
1: 嗯，
0: 我就说嘛，我怎么这个胃反而是更矫情了？
1: 对，
0: 哎，原来这问题在这儿啊。
1: 他用的药吧，都是对症的，
0: 啊，
1: 但是呢，咱们得考虑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个胃啊，和年轻人的胃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胃啊，更需要的是营养和修复，这是关键。
0: 嗯，
1: 你光是压制是不行的。就像你这种呢，还好是轻度的糜烂性胃炎啊，你看着还不太重，可是你这个胃黏膜一直烂着，一直往下发展下去，它就长不好呗。
0: 对呀，
1: 胃黏膜也是一个道理，是吧？你得慢慢的让它自己长结实了啊。
0: 是是，我听你节目说这个美洲大蠊，
1: 嗯，
0: 它就能修复嘛，
1: 对，
0: 还能营养这个胃黏膜，
1: 对呀，
0: 所以啊，我就想多订点儿，
1: 嗯，
0: 用点真正啊有用的好产品，
1: 嗯，
0: 这胃的毛病啊才能好，是不，老师啊？
1: 所以说咱们经常有一句话叫胃病啊，三分治七分养，养是啥呀？就是修复我们的胃黏膜嘛，对吧？而且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更得是这样。
0: 哎哎哎，一定一定的啊，这回呀，啊，啥也不想了，就信你的，好好把胃呀，啊，养起来。
1: 好，
0: 谢谢你啊，梁老师啊。
1: 别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0: 行行行行，
1: 好，再见，
0: 谢谢梁老师，
1: 好，
0: 谢谢啊，
1: 再见，嗯，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啊。
3: 哎呀，好想请您啊帮个帮忙
1: 啊。
3: 嗯，我想报名这个美洲大蠊啊。
1: 哦，也想报名，啊，是吧？啊，
3: 哎，麻烦您帮我申请个名额啊。
1: 你这样先别着急啊，我这个忙可以帮你定上，好不啊？
3: 嗯，哎呀，谈的就太好了，老师。
1: 嗯，
3: 麻烦你给我定上一年的量。
1: 哎呦，一年的。
3: 哎，老师您别嫌我啊定得多，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说啊，
1: 你跟我说说吧，你什么情况定这么多，定一年的，什么情况？
3: 是这样的，老师啊，
1: 嗯，
3: 我今年68了，
1: 嗯，
3: 自打年轻啊30多岁的时候啊，就胃就不怎么好
1: 哦，
3: 哎，但是啊一直也没当回事儿
1: 啊，
3: 而且啊吃的好，消化的软和的啊，
1: 嗯，
3: 少吃点这辛辣的刺激的啊，
1: 嗯。
3: 自己加点小心啊，好好养养就能没事儿
1: 啊啊！
3: 但是这个胃这个毛病啊，可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1: 是吧？你看，嗯，
3: 哎呀，后来就开始严重了，
1: 嗯，
3: 就是我这个挺小心翼翼的啊，吃东西啊，但是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3: 哎，
1: 嗯，
3: 总是觉得这个火辣辣的烧，
1: 嗯，
3: 而且还有时候啊，还反那个酸水儿，
1: 反酸水儿啊，
3: 这不是我就赶快去上医院检查了啊，
1: 嗯嗯。
3: 这些年你看我这胃经啊都数不过来了
1: 哦，
3: 哎呀，真的是遭老罪了，就说有这糜烂性的胃炎，
1: 嗯，
3: 萎缩性的胃炎，
1: 哎呦，
3: 给开奥美拉唑呀，让我回家就完事儿了，
1: 嗯嗯，
3: 后来我也就放弃做这个检查什么了
1: 哦，
3: 你看反正这个胃吧要是在不舒服的时候就自己买点这奥美拉唑吃
1: 哦，自己都知道了，
3: 啊，
1: 是吧，嗯，
3: 哎，有的还刚吃上还管点事儿，
1: 啊，
3: 后来再吃啊，那就不管事儿了，
1: 不管事儿了，嗯，哎呀，你今年68岁，30多岁的时候就有老胃病了，嗯，你这算一算30多年了，
3: 嗯，
1: 一直反反复复的就没治好过，
3: 嗯，
1: 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就是你呀，啊，胃一不舒服了啊，就吃点那个什么奥美拉唑，我告诉你，咱们这个思路啊，实际上你这有点落伍了，我们现代人的这。

0: 这个胃啊，我告诉你啊，尤其是年岁大的人，这个胃，更主要的需要修复和营养我们的胃黏膜。你比如说，对这个你刚才提到的糜烂性胃炎呢、萎缩性胃炎呢，在早期的情况下哈，你看着好像不太重，可是你的胃黏膜一直在那儿烂着，一直它没长好的话，它会越来越严重的。
1: 哦，对对对，哎呀，所以啊，我听着节目说美洲大理啊，我就想一定要用上，把我这个胃啊，好好给它修理修理，
0: 对，
1: 治一治。多活是几年，香消福啊！
0: 放心吧，用上之后，我告诉你，这胃更舒服的，这个硬硬朗朗的，能吃能喝的，享受晚年生活，那得多好啊，是不是？
1: 哎，是的。
0: 等你用好了，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喜，好不？啊？
1: 哎，好嘞，
0: 好嘞，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订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哎，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0: 哎，对，是我。你好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哎，梁老师，我想报名订那个美洲大连。
0: 报名没问题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可以帮你报名。但是就是由于啊，咱们每次活动啊，这个热线报名啊，这个电话都非常的紧张，他一直处在这个占线的状态下。
3: 是，我一直打一直打，今天和他打进来了。老师，我现在算不算就是报名了？是不是就指定得能有我份了？我也想订一年的美洲大连。
0: 你放心吧，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帮你把这个登记上的。你这要订一年的美洲大连、
3: 啊、
0: 你跟我讲讲你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是给我姑娘订的，我姑娘不在我身边、
0: 哦、
3: 自己一个人在外地上班。
0: 哦，
3: 你也知道现在这年轻人都不爱自己家吃饭，完了也不让孩子懒不做饭，我也能理解孩子工作压力大，
0: 对，
3: 上班吧非常累，回到家就订外卖吃，
0: 都这样。
3: 你说这外卖咋比也比方家里做的饭菜有营养健康，是不是？
0: 对，你知道吗？但是你看你也挺理解孩子的，现在吧就年轻人生活节奏确实挺快的，工作压力也大也繁忙、
3: 嗯、
0: 你看太多这个年轻人基本上一日三餐都是靠订外卖来解决的。但是你说这种方式吧确实方便了，但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告诉你这个隐患的问题是非常大的啊，因为这个外卖啊，它有的时候就为了口感，它会里面加很多的高油高盐的一些物质，那我们摄入到人体当中了，那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得有多大呀？而且现在年轻人，我告诉你啊，慢慢的你会发现越吃这种高油高盐的食物，我们这个味觉就慢慢就失灵了。你看有多少人吃外卖吃一段时候了，你就得加麻加辣觉得才有胃口。我告诉你，就这么常年的吃的话，对我们人体尤其是我们的胃伤害是特别大的。
3: 对，老师您说非常对。
0: 嗯，
3: 我姑娘现在胃可不好了，总疼。
0: 那也不行，
3: 我就自己在药房买点药，气质胃痛颗粒
0: 啊，就买那个吃，
3: 或者是摩罗丹吃
0: 啊。摩罗丹，嗯，
3: 反正吧吃完多少能管点事儿，胃吧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3: 过几天治不好了又不对了，胃还疼，
0: 你看
3: 就自己再吃点药缓解缓解，就这样式的。
0: 那能行吗？
3: 所以我担心时间长了，你说慢慢不严重了吗？
0: 那肯定的。
3: 然后我正听你讲这个美洲大连对胃特别好。
0: 嗯。
3: 呀，我寻思那么好的东西，我就想给孩子用上。
0: 美洲大连哈，像你闺女这种情况，她年纪轻，虽然说没到医院系统的检查过，但是听你描述吧，她应该就是我们由于常年的饮食不健康、不规律导致的这个胃部的不适啊、疼痛啊、胀痛啊这一系列的症状。啊，所以说美洲大连你让你姑娘用上吧，用上应该效果非常好的。而且我分析啊，目前你闺女问题应该不是太大，还没有形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早点用早点调理，这以绝后患了，早点用的话这个效果也会非常的明显。如果再耽误下去的话，我告诉你以后你就形成器质性病变，那就麻烦了，是吧？啊，
3: 行。哎呀，老师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边更有底了。
0: 嗯，
3: 那我马上我收到了，我赶紧给她用上。那谢谢你了老师。
0: 嗯，
3: 我家地址还需要再告诉你一遍不？
0: 啊，不用，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打电话，然后核对好你的收货地址的，放心吧，好不？
3: 行行行，那好，那谢谢您了。
0: 嗯，
3: 我就不打扰你宝贵时间了。
0: 嗯，
3: 以后有机会再给您打电话。
0: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0: 便宜其实背后的门道我告诉你太多了。
2: 嗯，
0: 你看 有多少人反馈，哎呀。

0: 是便宜，但是一到手里临期的，
1: 嗯，
0: 是吧？有的是成分掺了假的，
1: 嗯，
0: 有的时候看似便宜，但质量根本就不是说他宣传的那样，或者说这时候后悔了，不如多花点钱，咱买点好的，用的也实在。
1: 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就便宜归便宜啊，但是不好用啊。
0: 对呀、
1: 啊。我妈可逗了，她说在网上买的酵母粉，她用它来发馒头，
0: 嗯，
1: 那个馒头一点没发，就是一团面疙瘩，
0: 死面，
1: 吃起来你都粘牙，
0: 那你不得扔了吗？是不是？那有啥用啊？
1: 你扔了你不白买？
0: 那你这不就是图便宜买的那种没效果的这种酵母吗？馒头没发起来，是吧？
1: 我记得老清晰了啊，我妈头一天晚上发面，
0: 啊、
1: 第二天早上一看，
0: 呵。
1: 这个面盆里怎么跟没发似的呢？还是一小坨啊！
0: 啊，
1: 我妈就不信邪，
0: 啊，
1: 又加了一整袋酵母。
0: 哎呦，
1: 就放温水，不得捂着吗？
0: 啊，
1: 就折腾到中午，这个面可算是鼓起来一点儿。
0: 嗯，
1: 那不就能蒸馒头了吗？
0: 嗯，
1: 那表皮硬邦邦的
0: 啊，
1: 而且你掰开之后，里边那个面它不蓬松，它全是小细疙瘩。
0: 呵，
1: 你咬起来跟那干面似的，一点麦香味都没有，最后全扔了，
0: 是吧？
1: 你不仅搭了酵母，你还搭了盆面。
0: 你说说这酵母白买了不说，你看你这个面粉不也白瞎了吧？还又是温水捂，又是加这个酵母的，折腾大半天，最后你看，全扔进这个垃圾桶了。
1: 对
0: 呢，是不是？
1: 关键是吧，你想的挺好，然后你做了各种准备，你想蒸一大锅大白馒头，
0: 嗯，
1: 你早上配点咸菜，中午呢再做个什么白菜炖粉条，
0: 嗯，
1: 配个馒头吃不挺好？但是你折腾半天你啥都没吃上，你反倒生了一肚子气。他给气饱了，
0: 气饱了。你妈买的这个酵母粉发不了面，
1: 嗯，
0: 但能发我们的气。是不是？
1: 是呢，气鼓鼓的了。
0: 你看就这点小事儿，同样的道理。选错了、哦、不仅白费功夫，还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1: 影响心情。
0: 是吧？
1: 我说得了妈，你不想吃馒头吗、
0: 嗯、
1: 你去超市儿，你买大厂家生产的酵母粉。
0: 它最起码靠谱啊。
1: 对呀、啊、
0: 嗯，
1: 它回来真是一小勺
0: 啊，
1: 面发的又快又好。
0: 是吧？
1: 蒸出来的馒头白白胖胖的，
0: 嗯，
1: 你凉了它也不硬啊。
0: 那就发起来了呗。
1: 啊，对呀、啊、你发的就好，它就值。
0: 嗯，
1: 我妈自己还说呢。就差那么几块钱儿，
0: 呵，
1: 折腾一天我都吃不上好馒头，不值得，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妈这个事儿还算小事儿呢，
1: 嗯，
0: 那而且你妈最后还是反应过味儿来了，还明白事理的呢、
1: 嗯，
0: 知道这个酵母不好，咱赶快换新的，是吧？
1: 嗯、
0: 没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耗着，这是好事儿。是吧？
1: 对，
0: 咱们有一句话叫浪子回头
1: 金不 换，
0: 当然这有点不恰当哈。
1: 嗯，
0: 但是知道咱们买错了就赶快扔了，别在一条路上跑到黑了。
1: 对，
0: 可是反观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不这样想，
1: 嗯，
0: 总觉得什么呢，我钱都花了，买都买了，你要扔了多可惜呀、啊、
1: 嗯，
0: 哪怕自己知道这个东西根本不行不好，还硬着头皮怎么样用到底呢？
1: 就是这样
0: 那就麻烦了。对呀、啊、
1: 就怕自己亏嘛。
0: 是啊。
1: 哎，我家楼下那王大爷还真事儿。
0: 嗯，
1: 他姑娘就跟我说，他爸买了个特价的，就是塑料菜板
0: 啊，
1: 你用着都掉渣子。
0: 哎呦，
1: 姑娘说：“爸，你扔了吧，你换个新的行不？”
0: 啊，
1: 老头说：“那不行，扔了可惜。”
0: 啊，
1: 那你切菜的时候，你掉那个碎渣，你混到了菜里
0: 啊。
1: 有一次还闹了个肠胃炎。
0: 哎呦，
1: 这下老头老实了，就把菜板终于扔了。换了大品牌的了。
0: 我告诉你啊，那个塑料的东西啊，吃到肚子里头你一辈子都消化不了，
1: 对吧？
0: 你看，
1: 关键是老人吧，他总觉得过日子能省点儿是点儿。
0: 嗯，
1: 有的时候你省你就变成了亏。
0: 哎，
1: 你就没想明白。
0: 对，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不仅给大家伙推荐专门改善我们健康的好产品，
1: 嗯，
0: 也会讲背后的知识和道理，
1: 嗯，
0: 也会给大家伙挑那些首先要保证安全的、靠谱的我们日常的用品。
1: 对呀、啊，
0: 对不对？你像咱们以前益生菌牙膏有吧？
1: 嗯，
0: 很多反应啊，就用完了以后特别温和，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牙龈。
1: 对，
0: 还有咱们说的医用级别的洗衣液，
1: 嗯，
0: 大家伙用的是不是放心？
1: 非常安心，
0: 是吧？家里有小孩的、老人都能用吗？
1: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洗碗剂。甚至连那个异味都没有。
1: 对呀、啊、
0: 这些不都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吗？
1: 就大家也说是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啊，从改善健康的好产品到日常生活用的洗洁精、 刷牙的牙膏，
0: 嗯，
1: 洗发水，
0: 对，
1: 洗衣液消毒剂，
0: 对，
1: 都替大伙儿想到了，
0: 全方位的、啊、
1: 真的是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考虑的太周到了，太贴心了。
0: 那当然了，其实你说这些吧，日常的日用品吧，你说看是琐碎的事儿，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洗洁精，比如说牙膏，买那种不护龈的牙膏，你单看一件事可能不算大事儿，但是你所有的生活日常产品都是那种有残留的，没有这种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而且是日子一天天过，这些小事儿攒在一块儿，我告诉你，就慢慢的和我们的健康直接挂钩了。
1: 对呢，
0: 对不对？
1: 确实，你这衣服要是洗不干净，
0: 嗯，
1: 布料里边它就藏着细菌，
0: 哎，
1: 你皮肤能没有皮肤病吗？
0: 那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1: 对呀，
0: 嗯，
1: 牙膏劣质的，你就刷不干净牙，
0: 对，
1: 你洗洁精，你要是冲不干净，
0: 嗯，
1: 那盘子上的残留物，你随着饭菜进了胃，哇，那一天两天看不出来，
0: 对，
1: 日子久了，那黏膜肯定受刺激呀。
0: 你看很多老胃病、老命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刚才说的那些不注意，胃黏膜受损来的。
1: 对，就好多病反反复复，
0: 嗯，
1: 它更是生活当中那些不起眼的小选择造成的后果。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就是
0: 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选择才是最关键的。
1: 嗯，
0: 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其实它都在悄悄地决定着我们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健康。
1: 嗯，
0: 这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小选择，你看着零散，但是却无时无刻的不影响着我们。
1: 嗯，
0: 你选对了，我们健康可能就有保障，日子过得省心又舒服。
1: 嗯，
0: 是不是？你选错了，小麻烦积攒成大问题，光在补救上你费的功夫，我告诉你就是无底洞。
1: 嗯，
0: 而且说到底，你想过没有，静时人这一辈子就是由无数个选择堆起来的。
1: 嗯，
0: 往往对的方向选择，你可能就朝好日子走了。你选那些有品牌的、安心的又放心的一些产品，那你看看，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身体啊，包括各方面的质量，它就上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什么叫品牌，品牌人为什么愿意选那种品牌效应的这样的好产品，不就因为这个品牌它质量有保障吗？
1: 对，
0: 它的安全性有口碑吗？
1: 对，还真是啊，就像老师说的，选对了才能过好日子。
0: 对，
1: 好多人还会觉得我买品牌的东西太贵，我是不是有点冤大头？比如说一件衣服，
0: 嗯，
1: 它不都是衣服吗？
0: 啊、
1: 嗯，牌子不一样，穿上身它有啥不一样啊？
0: 嗯，
1: 但是你细想想，实际上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其实啊，就是现在越来越有很多的人走向一个误区了。
1: 嗯，
0: 好多人觉得，哎呀，你就咱们刚才说，你说那个衣服来说，大品牌的一个短袖可能就卖好几百块钱，
1: 嗯，
0: 小作坊的几十块钱，虽然看的都是棉的。可是大品牌的用那种长绒棉，你洗个十次八次的，它不带变形、不带掉色的。
1: 嗯，
0: 而小作坊用的是那种回收棉。
1: 嗯，
0: 里头还掺着那种短纤维。
1: 对，
0: 你穿两次不就起球了吗？
1: 对，
0: 洗完还硬邦邦的，还掉色，把其他的衣服都上色了。
1: 对，
0: 那你说这里面是里子的区别？
1: 嗯，
0: 不只是面子的区别，
1: 就是你看不见的那些细节背后的事儿。
0: 对，人家大品牌之所以它贵，就是因为它不是那种绣花枕头，它是真材实料，
1: 嗯，对啊，
0: 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是吧？
1: 要不怎么说，就是品牌的里子比面子重要，真是。
0: 对，
1: 我表哥装修房子，
0: 嗯，
1: 他就非得订那个定制的衣柜，
0: 嗯嗯，
1: 选大牌子的，
0: 嗯，
1: 环保材料，
0: 应该啊，
1: 一瓶比小作坊的要贵个300多块钱呢，
0: 差不多吧。
1: 那屋那么大，那不少钱啊。
0: 嗯，
1: 我姑父就说他，说你挣点钱你败什么家？那不都是几块板子拼起来的吗？
0: 哎呦，那可不一样。
1: 你刷上漆你看着都一样，你花这冤枉钱干啥？
0: 哎呀，
1: 让我表哥说怎么跟他爸说呢？行，我带你去建材市场溜达一圈
0: 啊。
1: 回来之后姑父啥也不说了
0: 啊，
1: 你还是买大品牌的吧。
0: 转一圈就知道背后的内幕了。
1: 对呀，
0: 转变这么快。
1: 我表哥带我姑父先去看个小作坊的，就是衣柜的样品。
0: 嗯，
1: 一打开柜门那味儿啊太刺鼻了，
0: 哎呦，
1: 直皱眉呀，
0: 那都是甲醛的。
1: 那销售说新柜子都这样，
0: 嗯，
1: 放放味儿就行了。
0: 这谁说的？
1: 然后呢就带他爸到大品牌的展厅，
0: 嗯，
1: 同样是新做的柜子，
0: 嗯，
1: 你拉开门人家基本没味儿，
0: 人家环保的这个板材嘛，
1: 人家销售员能拿出来检测报告。
0: 对，
1: 甲醛的标准远低于国家标准，
0: 哎，
1: 对吧？提出了我可以给你10年质保，
0: 你看
1: 这样的保障，
0: 这就是底气。
1: 你任何的问题随时给你换。
0: 你看，
1: 然后我姑父摸了摸那个板材，
0: 啊，
1: 边缘也封着是严严实实的，连毛刺儿都没有。
0: 封边是吧？做工都不一样。
1: 对，你这么一对比，老人家也明白呀，
0: 嗯，
1: 一分钱一分货，品牌贵有贵的道理，
0: 对，
1: 它就值。
0: 你看看，所以说这一对比，它就伤害就来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总觉得，哎呀，什么牌子不牌子，差不多就行呗，
1: 嗯，
0: 是吧？好了，你看着差不多，可是你看不见的地方，那都藏的是真格的。
1: 是的，
0: 大品牌的人家敢用环保的这个板材，
1: 嗯，
0: 敢把这个检测报告给你摆出来，
1: 嗯，
0: 就是人家有严格的品控，
1: 对，
0: 从原材料上到加工上每一个环节他都不敢含糊，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小宗人为啥便宜啊？你反正他卖出去他就不管了呗，
1: 对，
0: 你最后吃亏的是谁呀，啊？不就摊上咱们自己身上该出问题了吗，嗯，你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找人说理你都说不出来，谁让你图便宜了呢？
1: 对呢，我表哥家装完房子，
0: 嗯，
1: 通风两个月直接就入住了，
0: 那挺好。
1: 而且呢，就检测仪检测了好几次，
0: 嗯，
1: 都达标。你说你要是用劣质的，你租房子你是不是得半年一年的？
0: 对，
1: 那贵出来那好几万。
0: 对，所以说你看品牌，如果说它质量不行的话还卖那么贵，它早就倒闭了。
1: 嗯，
0: 它为什么贵的话还能立住脚？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就很多人愿意把这个价格低当成划算，
1: 不是啊，
0: 哦？结果你记住了，占小便宜吃大亏。
1: 嗯，
0: 咱们老年人过日子过得仔细，总想着花小钱办大事儿。可这种事儿，你看分什么？如果关乎我们健康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千万记住了，不要只看价格。这是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的话。
1: 太对了，我爸啊，
0: 嗯，
1: 老跟我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
0: 呵，
1: 你啥好东西是好是坏，我还分不清。
0: 哎呀，
1: 我都过了一辈子了，我还能选错
0: 啊？
1: 他买个老花镜，我说你去那个正规的眼镜店买。
0: 结果呢？
1: 他说那多贵呀！
0: 啊，
1: 我那路边10块钱一副，
0: 啊，
1: 那公园门口、早市门口有的是卖的。
0: 嗯，
1: 能看清字儿不就行了吗？
0: 那可不一样。
1: 他戴了两个月。他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0: 哎呦！
1: 上医院检查，医生说你那个老花镜啊，度数不准
0: 啊，
1: 你没有去验光，镜片里边有气泡，
0: 哎呦！
1: 你长期戴着伤你晶状体，
0: 对，它散光啊。
1: 对呀，啊，我说得了，你赶紧上正规的眼镜店，
0: 嗯，
1: 去配吧。他觉得这个戴着舒服
0: 啊，
1: 我眼睛也缓过来了。
0: 呵，
1: 我现在呀，啊，我真知道了，以前我那都是瞎睛。我把省钱当本事，
0: 嗯，
1: 但是呢，我这没省钱呢，我这不花的更多了吗？
0: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记住了，买的永远没有这个
1: 卖
0: 的精。你看似好像给你便宜了，其实背后的坑就等着你了。
1: 嗯，
0: 自从遇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才知道以前的弯路全是多余的，
1: 是，
0: 是不是？以前买东西看的就是结实不结实，但是现在呢，咱们得看安全不安全，
1: 嗯，
0: 健康不健康，
1: 嗯，
0: 啊，小作坊的东西吧，还是那句话，它为啥便宜？
1: 对，
0: 他不可能赔本吧？
1: 对，
0: 要么偷工减料，要么劣质的材料，要么没有经过安全检测。你看这些猫腻都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1: 嗯，
0: 等你发现的时候，那就晚了，是吧？
1: 可不是嘛？就说咱们之前那个洗洁精
0: 啊，
1: 你小牌子的，10多块钱一大桶有吧？
0: 有，
1: 我妈以前就买过，
0: 嗯，
1: 她就说这怎么洗完之后盘子总是滑溜溜的，冲不干净呢？
0: 嗯。
1: 听了我们节目，我跟我妈一讲，我妈说嗯，确实增稠剂多，
0: 对，
1: 它就洗不干净，
0: 对，
1: 那些残留你要吃进胃里，那能不刺激胃吗？
0: 我告诉你啊，残留物要比你这个食物残渣更可怕，
1: 对，那是化学的，
0: 对对，
1: 后来换成我们的洗洁精之后，
0: 嗯，
1: 我妈说这盘子冲两遍就干净了，我吃着放心啊，
0: 一点味儿都没有，是吧？
1: 一点味儿都没有，一分钱一分物的好货吧，它自然有它的道理，
0: 对，
1: 对吧？它品质扎实，它检测严格，
0: 嗯，
1: 它是小作坊，它比不了的。
0: 对，你就是东北不有那个洗浴中心吗？
1: 嗯，
0: 我们经常到那种洗浴中心去那个洗澡嘛。
1: 嗯，
0: 我从来都是带自己的这个浴液啊、洗发精啊、这个香皂什么的。
1: 哦，
0: 那些洗浴中心的那个哈，我曾经看过一回，我就从此再也不用他们的那个洗发精了。
1: 怎么呢？
0: 那个将近是20公斤那种大桶，
1: 嗯，
0: 给你灌装，你想想，就是他那个批发来的20公斤那个大桶的洗发精，你说那能行？
1: 劣质了，
0: 对，用完了以后都掉头发，
1: 伤皮肤，伤毛囊。
0: 对，我告诉你，搓澡的师傅有的时候都跟我说，说的那个咱们洗浴中心那个香皂你都别用，
1: 嗯
0: 啊，因为好的香皂吧，用半个月一个月那一块才能用没，
1: 嗯，
0: 他洗浴中心一天就没，你想一想那个香皂得多劣质吧。
1: 哦，
0: 是不是？那你要是涂在皮肤上，你得多烧你的皮肤、
1: 啊。它烧皮肤啊。
0: 对，所以说选择产品不只能说是看这个价格的标签，
1: 嗯，
0: 你得看背后的里子是什么，也就是说它这个质量、嗯。大品牌、大厂家为啥人家立得住脚？不是因为广告打得响，

0: 啊，是因为人家他就不愿意糊弄，也不敢糊弄。
1: 对，
0: 有严格的生产的标准，有完善的这个质检的流程，出了问题了你能找人负责。
1: 嗯，对呢，尤其是咱们老年人过日子，图的不就是个安稳吗？
0: 嗯，
1: 选个踏实安心的比啥都强。
0: 没错，咱们现在买东西吧，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忘了什么产品是给人用的，好用、安全、健康，这才是产品这个性价比。
1: 嗯，
0: 你像你刚才说的，大品牌的衣柜，环保、耐用、有保障，你这些看不见的里子才是它真正值钱的地方。
1: 对呀。
0: 我记得以前那个黑白电视，
1: 嗯，
0: 那天我在我们家库房里翻来翻去翻出来了，我就好信儿哈，我说看看还能打着不？
1: 嗯，
0: 电源一插上，照样看电视非常清楚。多少年了？
1: 那质量真行、啊，
0: 对不对？这就是品牌。我告诉你，其实我们很多选的时候，就是大厂家、大品牌吧，咱不是为了炫耀，
1: 嗯，
0: 是因为厂家他明白这些里子是能够让他们这个企业长久的。而我们消费者来讲，这些里子是能够换得我们的省心放心的、
1: 嗯、
0: 这比我们省那点钱划算的多得多呀。
1: 没错啊，咱们老年人重视价格，想省钱肯定是好事儿。
0: 嗯，
1: 但是呢，把划算的标准我们要搞对了。
0: 对，
1: 别光看价签，得看品质，得看安全，得看能不能长久用得住。
0: 对，
1: 把这些都算进去，才不会被低价给忽悠了。
0: 对，
1: 就像选衣柜，你选了大品牌的环保的材料，你看似是多花了点钱，其实呢是给家里买了一份健康的保险。
0: 对，
1: 你选了小作坊的便宜货，
0: 嗯，
1: 你貌似省了点钱，这选择呀，大家伙可得选对了，你选不对就是风险啦。
0: 所以说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明白这个道理。
1: 嗯，
0: 选一些靠谱的大厂家大品牌，我们不是为了面子，
1: 嗯，
0: 而是为了里子。
1: 对，
0: 咱不是傻，那是一种精明。
1: 嗯，
0: 毕竟咱们日子是给自己过的，
1: 嗯，
0: 舒服不舒服，安心不安心，
1: 对，
0: 这可比你省那点钱重要的多得多呀。
1: 对呀，就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朋友愿意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来选东西，
0: 嗯，
1: 冲着品牌来的，口碑来的。
0: 没错，
1: 大家说了在全球购买东西我心里踏实啊，
0: 嗯，
1: 我不用再想它是不是劣质的了，有没有猫腻儿了，
0: 是
1: 我直接省心，我放心，多好啊。
0: 所以说健康全球购，我还是那句话，能走到今天啊，靠的是大家伙这份信任，其实我们自己抓的也是这种品质。
1: 辅酶 Q 十
0: 啊，
1: 好多朋友都说了，吃完全球购的 Q 十
0: 260毫克每粒的，
1: 哇，那感觉真不一样。
0: 是不一样，
1: 之后就特别信任我们平台、
0: 嗯、
1: 知道啊，它不能糊弄人呢。
0: 对，
1: 我们的口碑那都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0: 对，所以说你像这个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我特别希望大家伙尝试一下。
1: 嗯，
0: 就是一对比这个差别就出来了，是不是？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做咱们这个平台其实跟做人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得实实在在的。
1: 嗯，
0: 就东西好不好吧，安全不安全吧，其实谁傻呀，咱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
1: 是的，
0: 是不是？可能上当一回，用完了以后人家以后就不搭理你了。
1: 嗯，
0: 对不对？我说白了，你不就因小失大吗？
1: 对，
0: 对不对？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啊，是吧？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带给大家伙的，刚才说辅酶 Q 十，
1: 嗯，
0: 像这样的产品，我就希望大家伙拿去对比。
1: 对呀，这不就是信任的力量吗？
0: 对，
1: 大家选全球购的平台就是选了一个可以值得大家信任的地方，它不会出错的地方，不会吃亏的地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品牌不是喊出来的，
1: 嗯，
0: 是我们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1: 对，
0: 咱们得守得住这份实在，
1: 嗯，
0: 是吧？让大家伙不管买什么产品，只要看到全球购这仨字儿，在心里就踏实。
1: 嗯，这个底气我们是多年积攒下来的。
0: 是
1: 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是立得住的。
0: 对，
1: 其实想想啊，咱这一辈子就是有好多个选择串联起来的。
0: 对，
1: 你小到买袋酵母，
0: 哎，
1: 菜板，选对了咱们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省心又舒服。
0: 可不嘛，
1: 那选错了得多糟心呢。
0: 是，
1: 对吧？费时费力费钱还遭罪。
0: 对，
1: 还真的是啊，希望呢有胃病的朋友们能够擦亮眼睛，做对选择。有任何的问题呢，一定要给我们全球购打个电话。此次得到每周大连，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

0: 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2: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1: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2: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1: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2: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0: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3: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4: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0: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5: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6: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刘老师，
6: 嗯，
5: 咱们这美洲大连的提取物，
6: 嗯，
5: 昨天活动刚一上线
6: 啊，
5: 这电话就没停过呀。
6: 是吧，
5: 现在这个部分库存啊真的就快没了。
6: 是吧，
5: 嗯，
6: 其实静时啊，我告诉你啊，就你说这个消息哈、啊、我听完之后你知道吗，我一点都不意外。
5: 是吧，
6: 因为我说过哈、啊、真正的这个美洲大连的提取物啊，我说真正的它能够同时做到，首先修复我们胃黏膜基层，
5: 嗯，
6: 其次给我们的胃壁细胞、胃黏膜细胞补充营养，
5: 嗯，
6: 同时还能够在我们胃里面形成一层保护膜。
5: 哎，
6: 而且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是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的这个散剂。
5: 咱们老年朋友的胃本来就脆弱，经不起折腾的。
6: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胃慢慢就老化了。嗯，
5: 你踏踏实实的吃口热乎饭，不用天天惦记着，哎呀，我会不会犯病啊？多好啊！嗯、
6: 是，
5: 你要选不对了，你再着急没有用。
6: 那可不，
5: 你反而可能越来越重。
6: 对，越治越重。
5: 你把眼睛擦亮。
6: 对，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什么呢？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5: 嗯，
6: 我们调理疾病呢，有的时候真的啊，就像走在这个十字路口一样。
5: 嗯，
6: 你选对方向了，选对路了，可能很快就走到终点，
5: 嗯、
6: 一步到位。但你选错路了，方向错了，你绕个10年他也到不了头，对吧？
5: 真是啊，你治胃病啊、
6: 嗯、
5: 你得选对，
6: 对，
5: 这个才是关键。
6: 对，试一试是非常关键的、
5: 嗯、
6: 因为咱们以前传统药都用过了，
5: 对，
6: 是吧，你还有别的招吗？
5: 嗯，
6: 没有的话，现在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思路，不妨试一试。
5: 嗯，
6: 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把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带给大家伙，就是想给大家伙多一个选择。
5: 嗯，
6: 也许这个选择才是真正的正确。
5: 嗯，
6: 别在什么临时缓解的这些药物上，我跟你说，咱们浪费太多的时间和金钱了。
5: 嗯、对
6: 啊，咱们应该去选择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修复胃黏膜啊，补充营养物质啊，这样的好产品。
5: 对，
6: 所以说有的时候不止胃病啊，我经常讲什么病都是，你在调理的时候最怕就什么，你知道吗？
5: 嗯，
6: 南辕北辙。
5: 对，你方向你走反了呀。
6: 对，南辕北辙是最要命的事儿，只要我们方向对了，哪怕慢一点儿，那也是一步一步的靠近我们的健康。
5: 嗯，
6: 你方向错了，我告诉你，它越快离我们康复、离我们的健康越来越远，
5: 越离谱，
6: 是不是？所以说，静时，你看这个道理，大家伙应该都明白了吧？
5: 嗯，
6: 是不是？咱们都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
5: 嗯，
6: 其实调理疾病也像种地一样，你选对种子了，你适当的照料，这个收成它就非常好。
5: 嗯，
6: 你选错种子了，你再费心的照料，它也可能到最后不尽如人意。
5: 嗯，
6: 是不是？美洲大连提取物，我告诉你，就是调理我们胃病的非常好的一个种子。
5: 嗯，
6: 你选对了，你可能不用太费劲。

0: 你就能看到很好的我们身体的变化。你要选错了，做出再多的努力，他也结不出好果子来。
1: 是，
0: 咱们把这个选择摆在前面，大家伙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考虑。毕竟调理疾病，走对路往往要比我们走得快更重要。
1: 对
0: 啊，
1: 你说选择这事儿，谁也逃不开。
0: 对，
1: 每天早晨睁开眼，咱们就选。
0: 哎，
1: 早上买个白菜，咱也得比比，货比三家嘛。
0: 选择嘛，
1: 谁家更好更便宜。
0: 嗯，
1: 买个酱油呢，还得选选，我今天是需要生抽还是老抽，
0: 嗯，
1: 也得挑半天。
0: 是，真的啊，就是你说这个选择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其实我们人这活着一辈子，无时无刻都在选。
1: 对，
0: 生活当中到处都是我们选择。
1: 嗯，
0: 小到买根葱，大到选个药，
1: 嗯，
0: 看着事儿不一样，其实道理都是相通的。
1: 嗯，
0: 选对了你就省心省时省力，选错了你就添堵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哎，就是我妈啊，不逗了。前阵子迷上网购了
0: 啊，
1: 说网上的酵母粉比超市便宜一半
0: 啊，
1: 非得囤一大袋儿。
0: 呵，
1: 哇，下手老狠了。
0: 就现在这个网购真的啊，他就打的这个便宜，而且也确实便宜。
1: 对，
0: 购物也方便。
1: 嗯，
0: 在手指头一点，他就给你送到家里，
1: 送上门。
0: 但话又说回来了，便宜。其实背后的门道我告诉你太多了。
1: 嗯，
0: 你看有多少人反馈，哎呀是便宜，但是一到手里临期的。
1: 嗯，
0: 是吧？有的是成分掺了假的。
1: 嗯，
0: 有的时候看似便宜，但质量根本就不是说他宣传的那样，或者说这时候后悔了，不如多花点钱再买点好的，用的也实在。
1: 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就便宜归便宜啊，但是不好用啊。
0: 对啊，
1: 我妈可逗了，她说在网上买的酵母粉，她用它来发馒头，
0: 嗯，
1: 那个馒头一点没发，就是一团面疙瘩，
0: 死面，
1: 吃起来你都粘牙，
0: 那你不得扔了吗？是不是？那有啥用啊？
1: 你扔了你不白买？
0: 那你这不就是图便宜买的那种没效果的这种酵母吗？馒头没发起来，是吧？
1: 我记得老清晰了啊，我妈头一天晚上发面，
0: 啊，
1: 第二天早上一看，
0: 呵，
1: 这个面盆里怎么跟没发似的呢？还是一小坨啊！
0: 啊。
1: 我妈就不信邪，
0: 嗯，
1: 又加了一整袋酵母，
0: 哎呦，
1: 就放温水不得捂着吗？
0: 啊，
1: 就折腾到中午，这个面可算是鼓起来一点儿，
0: 嗯，
1: 那不就能蒸馒头了吗？
0: 嗯，
1: 那表皮硬邦邦的
0: 啊，
1: 而且你掰开之后，里边那个面它不蓬松，它全是小细疙瘩，
0: 呵，
1: 你咬起来跟那干面似的，一点麦香味都没有，最后全扔了，
0: 是吧？
1: 你不仅搭了酵母，你还搭了盆面，
0: 你说说这酵母白买了不说，你看你这个面粉不也白瞎了吧？还又是温水捂，又是加这个酵母的，折腾大半天，最后你看，呵呵，全扔进这个垃圾桶了。
1: 对
0: 呢，是不是？
1: 关键是吧，你想的挺好，然后你做了各种准备，你想蒸一大锅大白馒头，
0: 嗯，
1: 你早上配点咸菜，中午呢再做个什么白菜炖粉条，
0: 嗯，
1: 配个馒头吃不挺好？但是你折腾半天，你啥都没吃上，你反倒生了一肚子气。他给气饱了，
0: 气饱了。你妈买的这个酵母粉发不了面，
1: 嗯，
0: 但能发我们的气，是不是？
1: 是呢，气鼓鼓的了。
0: 你看就这点小事儿，同样的道理，选错了，哦，不仅白费功夫，还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1: 影响心情，
0: 是吧？
1: 我说得了妈，你不想吃馒头吗？
0: 嗯，
1: 你去超市，你买大厂家生产的酵母粉，
0: 它最起码靠谱啊。
1: 对呀，
0: 嗯，
1: 它回来真是一小勺
0: 啊，
1: 面发的又快又好，
0: 是吧？
1: 蒸出来的馒头白白胖胖的，
0: 嗯，
1: 你凉了它也不硬啊，
0: 那就发起来了呗。
1: 啊，对呀，你发的就好，它就直。
0: 嗯，
1: 我妈自己还说呢，就差那么几块钱，
0: 呵，
1: 折腾一天我都吃不上好馒头，不值得，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妈这个事儿还算小事儿呢。
1: 嗯，
0: 那而且你妈最后还是反应过味儿来了，还明白事理的呢。
1: 嗯，
0: 知道这个酵母不好，咱赶快换新的，是吧？
1: 嗯，
0: 没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耗着，这是好事儿，是吧？
1: 对，
0: 咱们有一句话叫浪子回头
1: 金不 换，
0: 当然这有点不恰当哈。
1: 嗯，
0: 但是知道咱们买错了就赶快扔了，别在一条路上跑到黑了。
1: 对，
0: 可是反观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不这样想。
1: 嗯，
0: 总觉得什么呢，我钱都花了，买都买了，你要扔了多可惜呀。
1: 嗯，
0: 哪怕自己知道这个东西根本不行不好，还硬着头皮怎么样用到底呢？
1: 就是犟嘛，
0: 那就麻烦了。对呀，啊，
1: 就怕自己亏嘛。
0: 是啊，
1: 哎，我家楼下那王大爷还真事儿。
0: 嗯，
1: 他姑娘就跟我说，他爸买了个特价的，就是塑料菜板
0: 啊，
1: 你用着都掉渣子。
0: 哎呦，
1: 姑娘说，爸你扔了吧，你换个新的行不？
0: 啊，
1: 老头说那不行，扔了可惜
0: 啊。
1: 那你切菜的时候你掉那个碎渣，你混到了菜里
0: 啊，
1: 有一次还闹。

0: 也会讲背后的知识和道理，
1: 嗯，
0: 也会给大家伙挑那些首先要保证安全的、靠谱的我们日常的用品。
1: 对呀，
0: 对不对？你像咱们以前益生菌牙膏有吧？
1: 嗯，
0: 很多反应啊，就用完了以后特别温和，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牙龈。
1: 对，
0: 还有咱们说的医用级别的洗衣液，
1: 嗯，
0: 大家伙用的是不是放心？
1: 非常安心，
0: 是吧？家里有小孩的、老人都能用吗？
1: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洗碗剂。甚至连那个异味都没有。
1: 对呀，
0: 这些不都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吗？
1: 就大家也说是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啊，从改善健康的好产品，到日常生活用的洗洁精、刷牙的牙膏、
0: 嗯，
1: 洗发水，
0: 对，
1: 洗衣液消毒剂，
0: 对，
1: 都替大伙想到了，
0: 全方位的、啊、
1: 真的是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考虑的太周到了，太贴心了。
0: 那当然了。其实你说这些吧，日常的日用品吧，你说看是琐碎的事儿，
1: 嗯，
0: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洗洁精，比如说牙膏，买那种不护龈的牙膏，你单看一件事可能不算大事儿，但是你所有的生活日常产品都是那种有残留的，没有这种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而且是日子一天天过，这些小事儿攒在一块儿，我告诉你就慢慢的和我们的健康直接挂钩了。
1: 对呢，
0: 对不对？
1: 确实，你这衣服要是洗不干净，
0: 嗯，
1: 布料里边它就藏着细菌，
0: 哎，
1: 你皮肤能没有皮肤病吗？
0: 那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1: 对呀，
0: 嗯，
1: 牙膏劣质的，你就刷不干净牙，
0: 对，
1: 你洗洁精，你要是冲不干净，
0: 嗯，
1: 那盘子上的残留物，你随着饭菜进了胃，哇，那一天两天看不出来，
0: 对，
1: 日子久了，那黏膜肯定受刺激呀。
0: 你看很多老胃病、老病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刚才说的那些不注意，胃黏膜受损来的。
1: 对，就好多病反反复复，
0: 嗯，
1: 它更是生活当中那些不起眼的小选择造成的后果。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就是。
0: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选择才是最关键的。
1: 嗯，
0: 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其实它都在悄悄地决定着我们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健康。
1: 嗯，
0: 这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小选择，你看着零散，但是却无时无刻的不影响着我们。
1: 嗯，
0: 你选对了，我们健康可能就有保障，日子过得省心又舒服。
1: 嗯，
0: 是不是？你选错了，小麻烦积攒成大问题，光在补救上你费的功夫，我告诉你就是无底洞。
1: 嗯，
0: 而且说到底，你想过没有，静时人这一辈子就是由无数个选择堆起来的。
1: 嗯，
0: 往往对的方向选择，你可能就朝好日子走了。你选那些有品牌的、安心的又放心的一些产品，那你看看，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身体啊，包括各方面的质量，它就上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什么叫品牌，品牌人为什么愿意选那种品牌效应的这样的好产品，不就因为这个品牌它质量有保障吗？
1: 对，
0: 它的安全性有口碑吗？
1: 对，还真是啊，就像老师说的，选对了才能过好日子。
0: 对，
1: 好多人还会觉得我买品牌的东西太贵，我是不是有点冤大头？比如说一件衣服，
0: 嗯，
1: 它不都是衣服吗？
0: 啊，
1: 牌子不一样，穿上身它有啥不一样啊？
0: 嗯，
1: 但是你细想想，实际上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其实啊，就是现在越来越有很多的人走向一个误区了。
1: 嗯，
0: 好多人觉得，哎呀，你就咱们刚才说，你说那个衣服来说，大品牌的一个短袖可能就卖好几百块钱，
1: 嗯，
0: 小作坊的几十块钱，虽然看的都是棉的。可是大品牌的用那种长绒棉，你洗个十次八次的，它不带变形、不带掉色的。
1: 嗯，
0: 而小作坊用的是那种回收棉。
1: 嗯，
0: 里头还掺着那种短纤维。
1: 对，
0: 你穿两次不就起球了吗？
1: 对，
0: 洗完还硬邦邦的，还掉色，把其他的衣服都上色了。
1: 对，
0: 那你说这里面是里子的区别？
1: 嗯，
0: 不只是面子的区别，
1: 就是你看不见的那些细节背后的事儿。
0: 对，人家大品牌之所以它贵，就是因为它不是那种绣花枕头，它是真材实料，
1: 嗯，对，
0: 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是吧？
1: 要不怎么说，就是品牌的里子比面子重要，真是。
0: 对，
1: 我表哥装修房子，
0: 嗯，
1: 他就非得订那个定制的衣柜，
0: 嗯嗯，
1: 选大牌子的，
0: 嗯，
1: 环保材料，
0: 应该啊，
1: 一瓶比小作坊的要贵个300多块钱呢，
0: 差不多吧？
1: 那屋那么大，那不少钱啊。
0: 嗯，
1: 我姑父就说他。说你挣点钱你败什么家那不都是几块板子拼起来的吗？
0: 哎呦，那可不一样，
1: 你刷上漆你看着都一样，你花着冤枉钱干啥？
0: 哎呀，
1: 然后我表哥说怎么跟他爸说呢，行，我带你去建材市场溜达一圈
0: 啊。
1: 回来之后姑父啥也不说了
0: 啊，
1: 你还是买大品牌的吧，
0: 转一圈就知道背后的内幕了。
1: 对呀，
0: 转变这么快。
1: 我表哥带我姑父先去看看

0: 小作坊的，就是衣柜的样品。
1: 嗯，
0: 一打开柜门，那味儿啊，太刺鼻了，
1: 哎呦，
0: 直皱眉呀。
1: 那都是甲醛的。
0: 那销售说，新柜子都这样，
1: 嗯，
0: 放放味儿就行了。
1: 这谁说的？
0: 然后呢，就带他爸到大品牌的展厅，
1: 嗯，
0: 同样是新做的柜子，
1: 嗯，
0: 你拉开门，人家基本没味儿，
1: 人家环保的这个板材嘛。
0: 人家销售员能拿出来检测报告，
1: 对，
0: 甲醛的标准远低于国家标准，
1: 哎，
0: 对吧？提出了我可以给你10年质保，
1: 你看
0: 这样的保障，
1: 这就是底气。
0: 你任何的问题随时给你换，
1: 你看。
0: 然后我姑父摸了摸那个板材，
1: 啊，
0: 边缘也封的是严严实实的，连毛刺儿都没有。
1: 封边是吧？做工都不一样。
0: 对，你这么一对比。嗯，老人家也明白呀，
1: 嗯，
0: 一分钱一分货，品牌贵有贵的道理，
1: 对，
0: 它就值。
1: 你看吧，所以说这一对比，它就伤害就来了，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总觉得，哎呀，什么牌子不牌子，差不多就行呗，
0: 嗯，
1: 是吧？好了，你看着差不多，可是你看不见的地方，那都藏的是真格的。
0: 是的，
1: 大品牌的人家敢用环保的这个板材，
0: 嗯，
1: 敢把这个检测报告给你摆出来，
0: 嗯。
1: 就是人家有严格的品控，
0: 对，
1: 从原材料上到加工上每一个环节他都不敢含糊，
0: 对呀，
1: 是不是？小作坊为啥便宜啊？你反正他卖出去他就不管了呗，
0: 对，
1: 你最后吃亏的是谁呀？不就摊上咱们自己身上该出问题了吗？你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找人说理你都说不出来，谁让你图便宜了呢？
0: 对呢，我表哥家装完房子，
1: 嗯，
0: 通风2个月直接就入住了，
1: 那挺好。
0: 而且呢，就检测仪检测了好几次，
1: 嗯，
0: 都达标。你说你要是用劣质的，你租房子你是不是得半年-1年的？
1: 对，
0: 那贵出来那好几万。
1: 对，所以说你看品牌，如果说它质量不行的话还卖那么贵，它早就倒闭了。
0: 嗯，
1: 它为什么贵的话还能立住脚，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有很多人愿意把这个价格低当成划算，
0: 不是啊？
1: 结果你记住了，占小便宜吃大亏。
0: 嗯，
1: 咱们老年人过日子过得仔细，总想着花小钱办大事儿。可这种事儿，你看分什么？如果关乎我们健康的，我告诉你，千万记住了，不要只看价格。这是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的话。
0: 太对了，我爸啊，
1: 嗯，
0: 老跟我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
1: 呵，
0: 你啥好东西是好是坏，我还分不清。
1: 哎呀，
0: 我都过了一辈子了，我还能选错
1: 啊？
0: 他买个老花镜，我说你去那个正规的眼镜店买。
1: 结果呢？
0: 他说那多贵呀！
1: 啊，
0: 我那路边10块钱一副，那公园门口，
1: 啊，
0: 早市门口有的是卖的。
1: 嗯，
0: 能看清字儿不就行了吗？
1: 那可不一样。
0: 他戴了2个月。他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哎呦！
0: 上医院检查，医生说你那个老花镜啊，度数不准
1: 啊，
0: 你没有去验光，镜片里边有气泡，
1: 哎呦！
0: 你长期戴着伤你晶状体，
1: 对，它散光啊。
0: 对呀，对，我说得了，你赶紧上正规的眼镜店，
1: 嗯，
0: 去配吧。他觉得这个戴着舒服
1: 啊，
0: 我眼睛也缓过来了。
1: 呵，
0: 我现在呀，我真知道了，以前我那都是瞎睛。我把省钱当本事，
1: 嗯，
0: 但是呢，我这没省钱呢，我这不花的更多了吗？
1: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记住了，买的永远没有这个
0: 卖
1: 的
0: 精。
1: 你看似好像给你便宜了，其实背后的坑就等着你了。
0: 嗯，
1: 自从遇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才知道以前的弯路全是多余的，
0: 是，
1: 是不是？以前买东西看的就是结实不结实，但是现在呢，咱们得看安全不安全，
0: 嗯，
1: 健康不健康，
0: 嗯，
1: 啊，小作坊的东西吧，还是那句话，它为啥便宜？
0: 对，
1: 他不可能赔本吧？
0: 对，
1: 要么偷工减料，要么劣质的材料，要么没有经过安全检测。你看这些猫腻都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0: 嗯，
1: 等你发现的时候，那就晚了，是吧？
0: 可不是嘛？就说咱们之前那个洗洁精
1: 啊，
0: 你小牌子的，10多块钱一大桶有吧？
1: 有，
0: 我妈以前就买过，
1: 嗯，
0: 她就说这怎么洗完之后盘子总是滑溜溜的，冲不干净呢？
1: 嗯。
0: 听了我们节目，我跟我妈一讲，我妈说嗯，确实增稠剂多，
1: 对，
0: 它就洗不干净，
1: 对，
0: 那些残留你要吃进胃里，那能不刺激胃吗？
1: 我告诉你啊，残留物要比你这个食物残渣更可怕，
0: 对，那是化学的，
1: 对对，
0: 后来换成我们的洗洁精之后，
1: 嗯嗯，
0: 我妈说这盘子冲2遍就干净了，我吃着放心啊，
1: 一点味儿都没有，是吧？
0: 一点味儿都没有，一分钱一分物的好货吧，它自然有它的道理，
1: 对，
0: 对吧？它品质扎实，它检测严格，
1: 嗯，
0: 它是小作坊，它比不了的。
1: 对，你就是东北不有那个洗浴中心吗？
0: 嗯，
1: 我们经常到那种洗浴中心去那个洗澡嘛。
0: 嗯，
1: 我从来都是带自己的这个浴液啊、洗发精啊、这个香皂什么的。
0: 哦。

0: 那些洗浴中心的那个哈、啊，我曾经看过一回，我就从此再也不用他们的那个洗发精了。
1: 怎么呢？
0: 那个将近是20公斤那种大桶，
1: 嗯，
0: 给你灌装。你想想，就是他那个批发来的20公斤那个大桶的洗发精，你说那能行吗？
1: 劣质了，
0: 对，用完了以后都掉头发，
1: 伤皮肤，伤毛囊。
0: 对，我告诉你，搓澡的师傅有的时候都跟我说，说的那个咱们洗浴中心那个香皂你都别用，
1: 嗯
0: 啊，因为好的香皂吧，用半个月一个月那一块才能用没，
1: 嗯，
0: 他洗浴中心一天就没，你想一想那个香皂得多劣质吧。
1: 哦，
0: 是不是、啊？那你要是涂在皮肤上，你得多烧你的皮肤、
1: 啊。烧皮肤啊！
0: 对，所以说选择产品不只能说是看这个价格的标签，
1: 嗯，
0: 你得看背后的里子是什么，也就是说它这个质量。
1: 嗯、
0: 大品牌大厂家为啥人家立得住脚？不是因为广告打得响啊，是因为人家他就不愿意糊弄，也不敢糊弄。
1: 对，
0: 有严格的生产的标准，有完善的这个质检的流程。出了问题了你能找人负责。
1: 嗯，对呢，尤其是咱们老年人过日子图的不就是个安稳吗？
0: 嗯，
1: 选个踏实安心的比啥都强。
0: 没错，咱们现在买东西吧，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忘了什么产品是给人用的，好用安全健康，这才是产品这个性价比。
1: 嗯，
0: 你像你刚才说的大品牌的衣柜，环保耐用有保障，你这些看不见的里子才是它真正值钱的地方。
1: 对呀、啊，
0: 我记得以前那个黑白电视，
1: 嗯，
0: 那天我在我们家库房里翻来翻去翻出来了，我就好信儿哈，我说看看还能打着不？
1: 嗯，
0: 电源一插上，照样看电视非常清楚，多少年了？
1: 那质量真行、啊，
0: 对不对？这就是品牌。我告诉你，其实我们很多选的时候，就是大厂家、大品牌吧，咱不是为了炫耀，
1: 嗯，
0: 是因为厂家他明白这些里子。是能够让他们这个企业长久的，而我们消费者来讲，这些里子是能够换得我们的省心放心的、
1: 嗯、
0: 这比我们省那点钱划算的多得多呀。
1: 没错啊，咱们老年人重视价格，想省钱肯定是好事儿。
0: 嗯，
1: 但是呢把划算的标准我们要搞对了。
0: 对，
1: 别光看价签，得看品质，得看安全，得看能不能长久用得住。
0: 对，
1: 把这些都算进去才不会被低价给忽悠了。
0: 对，
1: 就像选衣柜，你选了大品牌的环保的材料，你看似是多花了点钱，其实呢是给家里买了一份健康的保险。
0: 对，
1: 你选了小作坊的便宜货，
0: 嗯，
1: 你貌似省了点钱，这选择呀大家伙可得选对了，你选不对就是风险啦。
0: 所以说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明白这个道理。
1: 嗯，
0: 选一些靠谱的大厂家大品牌，我们不是为了面子，
1: 嗯，
0: 而是为了里子。
1: 对，
0: 咱不是傻，那是一种精明。
1: 嗯，
0: 毕竟咱们日子是给自己过的，
1: 嗯，
0: 舒服不舒服，安心不安心，
1: 对，
0: 这可比你省那点钱重要的多得多呀。
1: 对呀，就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朋友愿意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来选东西，
0: 嗯，
1: 冲着品牌来的，口碑来的。
0: 没错，
1: 大家说了在全球购买东西我心里踏实啊，
0: 嗯，
1: 我不用再想它是不是劣质的了，有没有猫腻儿了，
0: 是
1: 我直接省心，我放心，多好啊。
0: 所以说健康全球购，我还是那句话，能走到今天啊，靠的是大家伙这份信任，其实我们自己抓的也是这种品质。
1: 辅酶 Q 十
0: 啊，
1: 好多朋友都说了，吃完全球购的 Q 十，
0: 260毫克每粒儿的，
1: 哇，那感觉真不一样，
0: 是不一样。
1: 之后就特别信任我们平台，
0: 嗯、
1: 知道啊，他不能糊弄人呢。
0: 对，
1: 我们的口碑那都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0: 对，所以说你像这个辅酶 Q 十这样的产品，我特别希望大家伙尝试一下。
1: 嗯，
0: 就是一对比，这个、差别就出来了。是不是？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做咱们这个平台其实跟做人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得实实在在的，
1: 嗯，
0: 就东西好不好吧，安全不安全吧，其实谁傻呀，咱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
1: 是的，
0: 是不是？可能上当一回，用完了以后人家以后就不搭理你了，
1: 嗯，
0: 对不对？我说白了你不就因小失大吗？
1: 对，
0: 就是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啊，是吧？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带给大家伙的，刚才说辅酶 Q 十，
1: 嗯，
0: 像这样的产品，我就希望大家伙拿去对比。
1: 对呀，这不就是信任的力量吗？
0: 对，
1: 大家选全球购的平台，就是选了一个可以值得大家信任的地方，它不会出错的地方，不会吃亏的地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品牌不是喊出来的，
1: 嗯，
0: 是我们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1: 对，
0: 咱们得守得住这份实在，
1: 嗯，
0: 是吧？让大家伙不管买什么产品，只要看到全球购这仨字儿。

0: 咱心里就踏实。
1: 嗯，
0: 是吧？你看头一段时间给大伙发放的小米，我说的是我们自己认养的土地，吃完了以后你看看什么感觉？
1: 对，
0: 这就是我们选择全球购，那就是一种品牌的力量。
1: 大家都说闭着眼睛选我都不能选错，在这个平台
0: 是
1: 这个底气，我们是多年积攒下来的。
0: 是
1: 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是立得住的。
0: 对，
1: 其实想想啊，咱这一辈子就是有好多个选择串联起来的。
0: 对，
1: 你小到买袋酵母，
0: 哎，
1: 菜板，大到选个平台，
0: 嗯，
1: 选对了，咱们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省心又舒服。
0: 可不嘛，
1: 那选错了得多糟心呐！
0: 是，
1: 对吧？费时费力费钱还遭罪。
0: 对，所以说这个美洲大连提取物，这是实打实的。
1: 嗯，对，
0: 就像咱们平台的其他的一些产品一样。真要是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得了这个老胃病的，经常被胃病折磨得够呛的，建议大家伙都可以尝试尝试，是吧？
1: 嗯，还真的是啊，希望呢有胃病的朋友们能够擦亮眼睛，做对选择。有任何的问题呢，一定要给我们全球购平台打个电话。此次得到美洲大连提取物的机会就摆在这儿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3: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2: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3: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2: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3: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2: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2: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1: 欢迎大家回来，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连，古时也叫斐莲，由明代传入。本次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想甩掉老胃病、老胃炎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梁老师，梁老师是你吧？
0: 哎，对，我呀。
5: 能听见吗？哈，
0: 能听见。你好啊。
5: 哎呀，你好，梁老师，可算打通了。啊、我要订一年的美洲那个大连。
0: 美洲大连要订一年的、
5: 啊、
0: 哦。
5: 啊，对，要订一年的。我听你节目说这个东西啊，对这个胃病挺管用。
0: 他专门调理胃的啊。
5: 哎呀，那太好了，我想让您帮忙给我记一下，
0: 嗯，
5: 别断货了。
0: 嗯，你现在这个胃怎么个不舒服法呀？要订一年的美洲大连，跟我说说。
5: 有，我跟您说呀，我这个胃呀、
0: 嗯，
5: 也比心脏还折磨人呢。
0: 哦。
5: 他白天吧还好，一到那个饭点就犯怵。
0: 嗯，
5: 吃啥呀都堵得慌啊，
0: 堵得慌。哎呀，
5: 啊，稍微吃多一口，哎呦，胀的啊，难受的不得了。
0: 嗯，
5: 哎，你就晚上啊躺在床上，你别提了，那个酸水啊直往那个嗓上涌啊。哎呀，
0: 就反酸水呗，是不？
5: 反酸水还不说呢、
0: 嗯、
5: 烧的就是感觉火辣辣的。
0: 嗯嗯，
5: 有的时候还隐隐作痛，就翻来覆去的，这觉也睡不着。
0: 嗯，
5: 上医院吧，做的胃镜，大夫说我那个有说胃膜，有点糜烂似的，
0: 胃黏膜糜烂了是吧、嗯？
5: 啊，对对对，我说不好了。
0: 嗯，
5: 你这凡说不算大毛病，
0: 嗯，
5: 可这就不好啊，反反复复的呀、啊。
0: 当时这个检查完了这个之后，大夫给你开药没？跟我说说。
5: 哎呀，开的叫啥？奥美拉唑。
0: 奥美拉唑，嗯。
5: 后来疼的厉害了，医生又给我开的那个止痛药
0: 啊。
5: 完，大夫说这个药吧，他伤了胃黏膜，
0: 嗯，
5: 让我少吃，
0: 还让你少吃。
5: 可你说不吃啊，他疼咱顶不住啊。那 年下来呀，也把我折腾的，这人瘦了七八斤，
0: 嗯，
5: 啥也不敢吃啊。
0: 我告诉你啊，为啥我让你说了这么半天啊？就你这个情况
5: 啊，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伙听听啊，就你这个情况太典型了，不是个个例。但凡老胃病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像你这样恶性循环。
5: 嗯，
0: 就像这土地，你不施肥，你不浇水，慢慢这地不就变得越来越贫瘠了吗？那你看，这不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吗？你这越来越憋屈吗？生活，你看看。
5: 哎呀，梁老师啊，你这话呀，可说到我心坎里了。
0: 嗯，
5: 我就说嘛，我怎么这个胃反而是更矫情了？
0: 对，
5: 哎，原来这问题在这儿啊。
0: 他用的药吧，都是对症的，但是呢，咱们得考虑啊，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咱们这个胃啊，和年轻人的胃它是不一样的。
5: 嗯，
0: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的这个胃啊，更需要的是营养和修复，这是关键。
5: 嗯，
0: 你光是压制是不行的，就像你这种呢，还好是轻度的糜烂性胃炎啊，你看着还不太重，可是你这个胃黏膜一直烂着，一直往下发展下去，它就长不好呗。
5: 对呀，
0: 胃黏膜也是一个道理，是吧？你得慢慢的让它自己长结实了啊。
5: 是是，我听你节目说这个美洲大莲，
0: 嗯，
5: 它就能修复嘛，
0: 对，
5: 还能营养这个胃黏膜。
0: 对呀，
5: 所以啊，我就想多订点儿，
0: 嗯。
5: 用点真正啊有用的好产品，
0: 嗯，
5: 这胃的毛病啊才能好，是不老师啊？
0: 所以说咱们经常有一句话叫胃病啊三分治七分养，养是啥呀？
5: 对对，
0: 就是修复我们的胃黏膜嘛，对吧？而且我们上了岁数的人更得是这样。
5: 哎哎，一定一定的啊！这回呀，啊，啥也不想了，就听你的，好好把胃呀，啊，养起来。
0: 好，
5: 谢谢你啊，梁老师啊。
0: 别客气，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
5: 行行行行，
0: 再见，
5: 谢谢梁老师，
0: 啊，
5: 谢谢啊，
0: 再见，嗯，
5: 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啊。
6: 哎呀，好想请您啊帮个忙
0: 啊。
6: 嗯，我想报名这个美洲大莲啊。
0: 哦，也想报名，啊，是吧？啊，
6: 哎，麻烦您帮我申请个名额啊！
0: 你这样先别着急啊，我这个忙可以帮你定上，好不啊？
6: 嗯，哎呀，谈的就太好了，老师。
0: 嗯，
6: 麻烦你给我定上一年的量。
0: 哎呦，一年的。
6: 哎，老师，您别嫌我定的多，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说啊。
0: 你跟我说说吧，你什么情况定这么多？定一年的，什么情况？
6: 这样的，老师啊。
0: 嗯。
6: 我今年68了啊，
0: 嗯，
6: 自打年轻啊30多岁的时候啊，就胃就不怎么好
0: 哦，
6: 哎，但是啊一直也没当回事儿
0: 啊，
6: 而且啊吃点好消化的软乎的啊，
0: 嗯，
6: 少吃点这辛辣的刺激的啊，
0: 嗯，
6: 自己加点小心啊，好好养养就能没事儿
0: 啊 啊， 啊，
6: 但是这个胃这个毛病啊可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
0: 是吧？你看，嗯，
6: 哎呀，后来就开始严重了，
0: 嗯。
6: 就是我这个挺小心翼翼的吃东西啊，但是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
6: 哎，
0: 嗯，
6: 总是觉得这个火辣辣的烧，
0: 嗯，
6: 而且还有时候啊还反那个酸水，
0: 反酸水啊，
6: 嗯，这不是我就赶快去上医院检查了啊，
0: 嗯嗯，
6: 这些年你看我这胃经啊都数不过来了，
0: 哦，
6: 哎呀，真的是遭老罪了，就说有这糜烂性的胃炎，
0: 嗯，
6: 萎缩性的胃炎，
0: 哎呦，
6: 给开奥美拉唑呀，让我回家就完事儿了。
0: 嗯嗯，
6: 后来我也就放弃做这个检查什么了。
0: 哦，
6: 你看，反正这个胃吧，要是在不舒服的时候，就自己买点这奥美拉唑吃。
0: 哦，自己都知道了，
6: 啊，
0: 是吧？嗯，
6: 哎有的还刚吃上还管点事儿。嗯，后来再吃啊，那就不管事儿了。
0: 不管事儿了，嗯，哎呀，你今年68岁。30多岁的时候就有老胃病了，你这算一算30多年了，
6: 嗯，
0: 一直反反复复的就没治好过，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就是你呀，胃一不舒服了啊，就吃点那个什么奥美拉唑。我告诉你，咱们这个思路啊，实际上你这有点落伍了。我们现代人的这个胃啊，我告诉你啊，尤其是年岁大的人，这个胃，更主要的需要修复和营养我们的胃黏膜。你比如说对这个你刚才提到的糜烂性胃炎呢，萎缩性胃炎呢，在早期的情况下哈，你看着好像不太重，可是你的胃黏膜一直在那儿烂着，一直它没长好的话，它会越来越严重的。
6: 哦，对对对，
0: 嗯，
6: 哎呀，所以啊我听着节目说美洲大莲啊，我就想一定要用上，把我这个胃吧，

0: 帮给他修理修理，
1: 对，
0: 治一治，多活是几年，香香火。
1: 放心吧，用上之后我告诉你，胃更舒服的，这个硬硬朗朗的，能吃能喝的，享受晚年生活，那得多好啊，是不是？
0: 哎，是的。
1: 等你用好了，给我打个电话报个喜，好不？啊，
0: 哎，好嘞，
1: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定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3: 哎，你好，请问是梁老师吗？
1: 哎，对，是我。你好啊，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直接说就行啊。
3: 哎，梁老师，我想报名订那个美洲大连。
1: 报名没问题啊，这电话打到我这儿来可以帮你报名。但是就是由于啊，咱们每次活动啊，这个热线报名啊，这个电话都非常的紧张，他一直处在这个占线的状态下。
3: 是，我一直打一直打，今天和他打进来了。
1: 嗯，
3: 老师，我现在算不算就是报名了？是不是就直接得能有我份了？我也想订一年的美洲大连。
1: 你放心吧，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帮你把这个登记上的。你这要订一年的美洲大连、
3: 啊、
1: 你跟我讲讲你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是给我姑娘订的，我姑娘不在我身边、
1: 哦、
3: 自己一个人在外地上班。
1: 哦，
3: 你也知道现在这年轻人都不爱自己在家吃饭，完了也不让孩子懒不做饭，我也能理解孩子工作压力大，
1: 对，
3: 上班吧非常累，回到家就订外卖吃，
1: 都这样。
3: 你说这外卖咋比也比方家里做的饭菜有营养健康，是不是？
1: 对，你知道吗？但是你看你也挺理解孩子的，现在吧就年轻人生活节奏确实挺快的，工作压力也大也繁忙、
3: 嗯、
1: 你看太多这个年轻人基本上一日三餐都是靠订外卖来解决的。但是你说这种方式吧确实方便了，但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告诉你这个隐患的问题是非常大的啊，因为这个外卖啊，它有的时候就为了口感，它会里面加很多的高油高盐的一些物质，那我们摄入到人体当中了，那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伤害得有多大呀？而且现在年轻人，我告诉你啊，慢慢的你会发现越吃这种高油高盐的食物，我们这个味觉就慢慢就失灵了。你看有多少人吃外卖吃一段时候了，你就得加麻加辣觉得才有胃口。我告诉你，就这么常年的吃的话，对我们人体尤其是我们的胃伤害是特别大的。
3: 对，老师您说非常对。
1: 嗯，
3: 我姑娘现在胃可不好了，总疼。
1: 那也不行，
3: 完了、就自己在药房买点药，气滞胃痛颗粒
1: 啊，就买那个吃，
3: 或者是摩罗丹吃
1: 啊，摩罗丹。嗯，
3: 反正吧吃完多少能管点事儿，胃吧也不那么疼了。
1: 嗯，
3: 过几天治不好了又不对了，胃还疼，
1: 你看
3: 就自己再吃点药缓解缓解，就这样式的。
1: 那能行吗？
3: 所以我担心时间长了，你说慢慢不严重了吗？
1: 那肯定的。
3: 然后我正听你讲这个美洲大连对胃特别好。
1: 嗯。
3: 呀，我寻思那么好的东西，我就想给孩子用上。
1: 美洲大连哈，像你闺女这种情况，她年纪轻，虽然说没到医院系统的检查过，但是听你描述吧，她应该就是我们由于常年的饮食不健康、不规律导致的这个胃部的不适啊、疼痛啊、胀痛啊这一系列的症状。啊，所以说美洲大连你让你姑娘用上吧，用上应该效果非常好的。而且我分析啊，目前你闺女问题应该不是太大，还没有形成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早点用早点调理，这以绝后患了，早点用的话这个效果也会非常的明显。如果再耽误下去的话，我告诉你以后你就形成器质性病变那就麻烦了，是吧？啊，
3: 行。哎呀，老师听你这么说我心里边更有底了。
1: 嗯，
3: 那我马上我收到了赶紧给她用上，那谢谢你了老师。
1: 嗯，
3: 我家地址还需要再告诉你一遍不？
1: 啊，不用，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打电话，然后核对好你的收货地址的，放心吧，好不？
3: 行行行，那好，那谢谢您了。
1: 嗯，
3: 我就不打扰你宝贵时间了。
1: 嗯，
3: 以后有机会再给您打电话。
1: 好啊，我们聊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好，再见。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
1: 便宜其实背后的门道我告诉你太多了。
4: 嗯，
1: 你看有多少人反馈，哎呀是便宜但是一到手里临期的。
4: 嗯，
1: 是吧？有的是成分掺了假的。
4: 嗯，
1: 有的时候看似便宜但质量根本就不是说他宣传的那样，或者说这时候后悔了，不如多花点钱再买点好的，用的也实在。
4: 说的太对了。
1: 嗯，
4: 就便宜归便宜啊，但是不好用啊。
1: 对呀、
4: 啊。我妈可逗了，她说在网上买的酵母粉，她用它来发馒头。
1: 嗯，
4: 那个馒头一点没发，就是一团面疙瘩的
1: 死面，
4: 吃起来你都粘牙。
1: 那你不得扔了吗？是不是？

0: 那有啥用啊？
1: 你扔了你不白买？
0: 那你这不就是图便宜买的那种没效果的这种酵母吗？馒头没发起来，是吧？
1: 我记得老清晰了啊！我妈头一天晚上发面，第二天早上一看，
0: 呵，
1: 这个面盆里怎么跟没发似的呢？还是一小坨啊！我妈就不信邪，又加了一整袋酵母，
0: 哎呦，
1: 就放温水不得捂着吗？就折腾到中午，这个面可算是鼓起来一点儿，那不就能蒸馒头了吗？那表皮硬邦邦的
0: 啊。
1: 而且你掰开之后，里边那个面它不蓬松，它全是小细疙瘩。
0: 呵，
1: 你咬起来跟那干面似的，一点麦香味都没有，最后全扔了，
0: 是吧？
1: 你不仅搭了酵母，你还搭了盆面。
0: 你说说这酵母白买了不说，你看你这个面粉不也白瞎了吧？还又是温水捂，又是加这个酵母的，折腾大半天，最后你看，呵呵，全扔进这个垃圾桶了。
1: 对
0: 呢，是不是？
1: 关键是吧？你想的挺好，然后你做了各种准备，你想蒸一大锅大白馒头，你早上配点咸菜，中午呢再做个什么白菜炖粉条，配个馒头吃不挺好？但是你折腾半天，你啥都没吃上，你反倒生了一肚子气，他给气饱了，
0: 气饱了。你妈买的这个酵母粉发不了面，但能发我们的气，是不是？
1: 是呢，气鼓鼓的了。
0: 就这点小事儿，同样的道理。选错了，不仅白费功夫，还影响到我们的心情，
1: 影响心情，
0: 是吧？
1: 我说得了妈，你不想吃馒头吗？你去超市儿，你买大厂家生产的酵母粉，
0: 它最起码靠谱啊。
1: 对呀，
0: 它
1: 回来真是一小勺
0: 啊，
1: 面发的又快又好，
0: 是吧？
1: 蒸出来的馒头白白胖胖的，你凉了它也不硬啊，
0: 那就发起来了呗。
1: 啊，对呀，你发的就好，它就值。我妈自己还说呢。就差那么几块钱儿，
0: 呵，
1: 折腾一天我都吃不上好馒头，不值得，
0: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妈这个事儿还算小事儿呢，那而且你妈最后还是反应过味儿来了，还明白事理的呢，知道这个酵母不好，咱赶快换新的，是吧？没在错误的道路上一直耗着，这是好事儿。是吧？
1: 对，
0: 咱们有一句话叫浪子回头
1: 金不换，
0: 金不换，当然听有点不恰当哈。但是知道咱们买错了就赶快扔了，别在一条路上跑到黑了。
1: 对，
0: 可是反观有一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不这样想，总觉得什么呢，我钱都花了，买都买了，你要扔了多可惜呀、哪怕自己知道这个东西根本不行不好，还硬着头皮怎么样用到底呢？
1: 就是
0: 那就麻烦了。对呀、
1: 就怕自己亏嘛。
0: 是啊。
1: 哎，我家楼下那王大爷还真事儿。他姑娘就跟我说，他爸买了个特价的，就是塑料菜板
0: 啊，
1: 你用着都掉渣子。
0: 哎呦，
1: 姑娘说：“爸，你扔了吧，你换个新的行不？”
0: 啊，
1: 老头说：“那不行，扔了可惜
0: 啊。
1: 那你切菜的时候，你掉那个碎渣，你混到了菜里
0: 啊。
1: 有一次还闹了个肠胃炎。
0: 哎呦，
1: 这下老头老实了。”就把菜板终于扔了，换了大品牌的了。
0: 我告诉你啊，那个塑料的东西啊，吃到肚子里头，你一辈子都消化不了，
1: 对吧？
0: 你看，
1: 关键是老人吧，他总觉得过日子能省点儿是点儿。有的时候你省，你就变成了亏，
0: 哎，
1: 你就没想明白。
0: 对，你看看，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不仅给大家伙推荐专门改善我们健康的好产品，也会。讲背后的知识和道理，也会给大家伙挑那些首先要保证安全的、靠谱的我们日常的用品。
1: 对呀，
0: 对不对？你像咱们以前益生菌牙膏有吧？很多反应啊，就用完了以后特别温和，还能够保护我们的牙龈。
1: 对，
0: 还有咱们说的医用级别的洗衣液，
1: 嗯，
0: 大家伙用的是不是放心？
1: 非常安心，
0: 是吧？家里有小孩的、老人都能用吗？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洗碗剂。甚至连那个异味都没有。
1: 对呀，
0: 这些不都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健康吗？
1: 就大家也说是呢。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啊，从改善健康的好产品，到日常生活用的洗洁精、刷牙的牙膏、洗发水，
0: 对，
1: 洗衣液消毒剂，
0: 对，
1: 都替大伙儿想到了，
0: 全方位的、
1: 真的是啊，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考虑的太周到了，太贴心了。
0: 那当然了。其实你说这些吧，日常的日用品吧，你说看是琐碎的事儿，但是你想过没有？你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洗洁精，比如说牙膏，买那种不护龈的牙膏，你单看一件事可能不算大事儿，但是你所有的生活日常产品，都是那种有残留的，没有这种很好的保护作用的，而且是日子一天天过，这些小事儿攒在一块儿，我告诉你，就慢慢的和我们的健康直接挂钩了。
1: 对呢，
0: 对不对？
1: 确实，你这衣服要是洗不干净，
0: 嗯，
1: 布料里。

0: 它就藏着细菌。
1: 哎，
0: 你皮肤能没有皮肤病吗？
1: 那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0: 对呀，
1: 嗯，
0: 牙膏劣质的，你就刷不干净牙。
1: 对，
0: 你洗洁精，你要是冲不干净，
1: 嗯，
0: 那盘子上的残留物，你随着饭菜进了胃，哇，那一天两天看不出来。
1: 对，
0: 日子久了，那黏膜肯定受刺激呀。
1: 你看很多老胃病、老命怎么来的？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刚才说的那些不注意，胃黏膜受损来的。
0: 对，就好多病反反复复，
1: 嗯，
0: 它更是生活当中那些不起眼的小选择造成的后果。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就是
1: 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选择才是最关键的。
0: 嗯，
1: 你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其实它都在悄悄地决定着我们生活的质量和生命的健康。
0: 嗯，
1: 这是我们日常的一些小选择，你看着零散，但是却无时无刻的不影响着我们。
0: 嗯，
1: 你选对了，我们健康可能就有保障，日子过得省心又舒服。
0: 嗯，
1: 是不是？你选错了，小麻烦积攒成大问题，光在补救上你费的功夫，我告诉你就是无底洞。
0: 嗯，
1: 而且说到底，你想过没有，静时，人这一辈子就是由无数个选择堆起来的。
0: 嗯，
1: 往往对的方向选择，你可能就朝好日子走了。你选那些有品牌的、安心的又放心的一些产品，那你看看，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身体啊，包括各方面的质量，它就上来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什么叫品牌，品牌人为什么愿意选那种品牌效应的这样的好产品，不就因为这个品牌它质量有保障吗？
0: 对，
1: 它的安全性有口碑吗？
0: 对，还真是啊，就像老师说的，选对了才能过好日子。
1: 对，
0: 好多人还会觉得我买品牌的东西太贵，我是不是有点冤大头？比如说一件衣服，
1: 嗯，
0: 它不都是衣服吗？
1: 啊，
0: 牌子不一样，穿上身它有啥不一样啊？
1: 嗯，
0: 但是你细想想，实际上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其实啊，就是现在越来越有很多的人走向一个误区了。
0: 嗯，
1: 好多人觉得，哎呀，你就咱们刚才说，你说那个衣服来说，大品牌的一个短袖可能就卖好几百块钱，
0: 嗯，
1: 小作坊的几十块钱，虽然看的都是棉的。可是大品牌的用那种长绒棉，你洗个十次八次的，它不带变形，不带掉色的。
0: 嗯，
1: 而小作坊用的是那种回收棉。
0: 嗯，
1: 里头还掺着那种短纤维。
0: 对，
1: 你穿两次不就起球了吗？
0: 对，
1: 洗完还硬邦邦的，还掉色，把其他的衣服都上色了。
0: 对，
1: 那你说这里面是里子的区别？
0: 嗯，
1: 不只是面子的区别，
0: 就是你看不见的那些细节背后的事儿。
1: 对，人家大品牌之所以它贵，就是因为它不是那种绣花枕头，它是真材实料，
0: 嗯，对，
1: 这一点咱必须得承认，是吧？
0: 要么怎么说，就是品牌的里子比面子重要，真是。
1: 对，
0: 我表哥装修房子，
1: 嗯，
0: 他就非得订那个定制的衣柜，
1: 嗯嗯，
0: 选大牌子的，
1: 嗯，
0: 环保材料，
1: 应该啊，
0: 一瓶比小作坊的要贵个300多块钱呢，
1: 差不多吧？
0: 那屋那么大，那不少钱啊，
1: 嗯，
0: 我姑父就说他。说你挣点钱你败什么家那不都是几块板子拼起来的吗？
1: 哎呦，那可不一样。
0: 你刷上漆你看着都一样，你花着冤枉钱干啥？
1: 哎呀，
0: 让我表哥说怎么跟他爸说呢，行，我带你去建材市场溜达一圈
1: 啊。
0: 回来之后姑父啥也不说了
1: 啊，
0: 你还是买大品牌的吧。
1: 转一圈就知道背后的内幕了。
0: 对呀，
1: 转变这么快。
0: 我表哥带我姑父先去看个小作坊的，就是衣柜的样品。
1: 嗯，
0: 一打开柜门那味儿啊太刺鼻了，
1: 哎呦，
0: 直皱眉呀，
1: 那都是甲醛的。
0: 那销售说新柜子都这样，
1: 嗯，
0: 放放味儿就行了。
1: 这谁说的
0: 然后呢就带他爸到大品牌的展厅，
1: 嗯，
0: 同样是新做的柜子，
1: 嗯，
0: 你拉开门人家基本没味儿，
1: 人家环保的这个板材嘛，
0: 人家销售员能拿出来检测报告。
1: 对，
0: 甲醛的标准远低于国家标准，
1: 没，
0: 对吧？提出了我可以给你10年质保，
1: 你看
0: 这样的保障，
1: 这就是底气。
0: 你任何的问题随时给你换。
1: 你看，
0: 然后我姑父摸了摸那个板材，
1: 啊，
0: 边缘也封的是严严实实的，连毛刺儿都没有。
1: 封边是吧？做工都不一样。
0: 对，嗯，你这么一对比，老人家也明白呀，
1: 嗯，
0: 一分钱一分货，品牌贵有贵的道理。
1: 对，
0: 它就值。
1: 你看看，所以说这一对比，它就伤害就来了，
0: 嗯，
1: 是不是？所以说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总觉得，哎呀，什么牌子不牌子，差不多就行呗，
0: 嗯，
1: 是吧？好了，你看着差不多，可是你看不见的地方，那都藏的是真格的。
0: 是的，
1: 大品牌的人家敢用环保的这个板材，
0: 嗯，
1: 敢把这个检测报告给你摆出来，
0: 嗯，
1: 就是人家有严格的品控，
0: 对，
1: 从原材料上到加工上每一个环节他都不敢含糊。
0: 对呀，
1: 是不是？小作坊为啥便宜？

0: 你反正他卖出去他就不管了呗。
1: 对，
0: 你最后吃亏的是谁呀、啊？不就摊上咱们自己身上该出问题了吗？嗯、你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找人说理你都说不出来，谁让你图便宜了呢？
1: 对呢，我表哥家装完房子，
0: 嗯，
1: 通风两个月，直接就入住了，
0: 那挺好。
1: 而且呢，就检测仪检测了好几次，
0: 嗯，
1: 都达标。你说你要是用劣质的，你租房子，你是不是得半年一年的？
0: 对，
1: 那贵出来那好几万。
0: 对，所以说你看品牌。如果说它质量不行的话还卖那么贵，它早就倒闭了。
1: 嗯，
0: 它为什么贵的话还能立住脚，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就很多人愿意把这个价格低当成划算，
1: 不是啊、哦、
0: 结果你记住了，占小便宜吃大亏。
1: 嗯，
0: 咱们老年人过日子过得仔细，总想着花小钱办大事儿。可这种事儿你看分什么，如果关乎我们健康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千万记住了，不要只看价格，这是我掏心窝子跟大家伙说的话。
1: 太对了，我爸啊、
0: 嗯、
1: 老跟我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
0: 呵，
1: 你啥好东西是好是坏我还分不清。
0: 哎呀，
1: 我都过了一辈子了，我还能选错
0: 啊？
1: 他买个老花镜，我说你去那个正规的眼镜店买。
0: 结果呢？
1: 他说那多贵呀！
0: 啊，
1: 我那路边10块钱一副，那公园门口、
0: 啊、
1: 早市门口有的是卖的。
0: 嗯、
1: 啊，能看清字儿不就行了吗？
0: 那可不一样。
1: 他戴了两个月。他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0: 哎呦！
1: 上医院检查，医生说你那个老花镜啊，度数不准
0: 啊，
1: 你没有去验光，镜片里边有气泡，
0: 哎呦！
1: 你长期戴着伤你晶状体，
0: 对，它散光啊。
1: 对呀，对，我说得了，你赶紧上正规的眼镜店去配吧。
0: 嗯、
1: 他觉得这个戴着舒服
0: 啊，
1: 我眼睛也缓过来了。
0: 呵，
1: 我现在呀、啊，我真知道了，以前我那都是瞎精。我把省钱当本事，
0: 嗯，
1: 但是呢，我这没省钱呢，我这不花的更多了吗？
0: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记住了，买的永远没有这个
1: 卖
0: 的
1: 精。
0: 你看似好像给你便宜了，其实背后的坑就等着你了。
1: 嗯，
0: 自从遇了咱们健康全球购，才知道以前的弯路全是多余的，
1: 是，
0: 是不是？以前买东西看的就是结实不结实，但是现在呢，咱们得看安全不安全，
1: 嗯，
0: 健康不健康，
1: 嗯，
0: 啊，小作坊的东西吧，还是那句话，它为啥便宜？
1: 对，
0: 他不可能赔本吧？
1: 对，
0: 要么偷工减料，要么劣质的材料，要么没有经过安全检测。你看这些猫腻都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1: 嗯、
0: 等你发现的时候那就晚了，是吧？
1: 可不是嘛，就说咱们之前那个洗洁精
0: 啊，
1: 你小牌子的10多块钱一大桶有吧？
0: 有，
1: 我妈以前就买过。
0: 嗯，
1: 她就说这怎么洗完之后盘子总是滑溜溜的，冲不干净呢？
0: 嗯，
1: 听了我们节目，我跟我妈一讲，我妈说嗯，确实增稠剂多，
0: 对，
1: 它就洗不干净，
0: 对，
1: 那些残留你要吃进胃里，那能不刺激胃吗？
0: 我告诉你啊，残留物要比你这个食物残渣更可怕。
1: 对，那是化学的。
0: 对对，
1: 后来换成我们的洗洁精之后，
0: 嗯，
1: 我妈说这盘子冲两遍就干净了，我吃着放心啊，
0: 一点味儿都没有，是吧？
1: 一点味儿都没有，一分钱一分物的好货吧，它自然有它的道理，
0: 对，
1: 对吧？它品质扎实，它检测严格，
0: 嗯，
1: 它是小作坊，它比不了的。
0: 对，你就是东北不有那个洗浴中心吗？
1: 嗯，
0: 我们经常到那种洗浴中心去那个洗澡嘛。
1: 嗯，
0: 我从来都是带自己的这个浴液啊、洗发精啊、这个香皂什么的。
1: 哦，
0: 那些洗浴中心的那个哈、啊，我曾经看过一回，我就从此再也不用他们的那个洗发精了。
1: 怎么呢？
0: 那个将近是20公斤那种大桶，
1: 嗯，
0: 给你灌装，你想想，就是他那个批发来的20公斤那个大桶的洗发精，你说那能行吗？
1: 劣质了，
0: 对，用完了以后都掉头发，
1: 伤皮肤，伤毛囊。
0: 对，我告诉你，搓澡的师傅有的时候都跟我说，说的那个咱们洗浴中心那个香皂你都别用，
1: 嗯
0: 啊，因为好的香皂吧，用半个月一个月那一块才能用没，
1: 嗯，
0: 他洗浴中心一天就没，你想一想那个香皂得多劣质吧。
1: 哦，
0: 是不是？那你要是涂在皮肤上，你得多烧你的皮肤。
1: 它烧皮肤啊。
0: 对，所以说选择产品不只能说是看这个价格的标签，
1: 嗯，
0: 你得看背后的里子是什么，也就是说它这个质量、
1: 嗯、
0: 大品牌大厂家为啥人家立得住脚，不是因为广告打得响啊，是因为人家他就不愿意糊弄，也不敢糊弄。
1: 对，
0: 有严格的生产的标准，有完善的这个质检的流程，出了问题了你能找人负责。
1: 嗯，对呢，尤其是咱们老年人过日子图的不就是个安稳吗？
0: 嗯，
1: 选个踏实安心的比啥都强。
0: 没错，咱们现在买东西吧，在做选择的时候你忘了什么产品是给人用的，好用安全健康，这才是产品这个性价比。

0: 你像你刚才说的大品牌的衣柜，环保耐用有保障，你这些看不见的里子才是它真正值钱的地方。
1: 对呀、啊，
0: 我记得以前那个黑白电视，那天我在我们家库房里翻来翻去翻出来了，我就好信儿哈，我说看看还能打着不？
1: 嗯，
0: 电源一插上，照样看电视非常清楚，多少年了？
1: 那质量真行、啊，
0: 对不对？这就是品牌，我告诉你。其实我们很多选的时候就是大厂家大品牌吧，咱不是为了炫耀，
1: 嗯，
0: 是因为厂家他明白这些里子是能够让他们这个企业长久的，而我们消费者来讲，这些里子是能够换得我们的省心放心的、
1: 嗯、
0: 这比我们省那点钱划算的多得多呀。
1: 没错啊，咱们老年人重视价格，想省钱肯定是好事儿。
0: 嗯，
1: 但是呢，把划算的标准我们要搞对了。
0: 对，
1: 别光看价签，得看品质，得看安全，得看能不能长久用得住。
0: 对，
1: 把这些都算进去，才不会被低价给忽悠了。
0: 对，
1: 就像选衣柜，你选了大品牌的环保的材料，你看似是多花了点钱，其实呢是给家里买了一份健康的保险。
0: 对，
1: 你选了小作坊的便宜货，
0: 嗯，
1: 你貌似省了点钱，这选择呀，大家伙可得选对了，你选不对就是风险啦。
0: 所以说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明白这个道理。
1: 嗯，
0: 选一些靠谱的大厂家大品牌，我们不是为了面子，
1: 嗯，
0: 而是为了里子。
1: 对，
0: 咱不是傻，那是一种精明。
1: 嗯，
0: 毕竟咱们日子是给自己过的，
1: 嗯，
0: 舒服不舒服，安心不安心，
1: 对，
0: 这可比你省那点钱重要的多得多呀。
1: 对呀，就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朋友愿意在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来选东西，
0: 嗯，
1: 冲着品牌来的，口碑来的。
0: 没错，
1: 大家说了在全球购买东西我心里踏实啊，
0: 嗯，
1: 我不用再想它是不是劣质的了，有没有猫腻儿了，
0: 是
1: 我直接省心，我放心，多好啊。
0: 所以说健康全球购，我还是那句话，能走到今天啊，靠的是大家伙这份信任，其实我们自己抓的也是这种品质。
1: 辅酶 Q10
0: 啊，
1: 好多朋友都说了吃完全球购的 Q10
0: 260毫克每粒的，
1: 哇，那感觉真不一样。
0: 是不一样，
1: 之后就特别信任我们平台、
0: 嗯、
1: 知道啊，他不能糊弄人呢。
0: 对，
1: 我们的口碑那都是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0: 对，所以说你像这个辅酶 Q10 这样的产品，我特别希望大家伙尝试一下。
1: 嗯，
0: 就是一对比这个差别就出来了，是不是？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做咱们这个平台其实跟做人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得实实在在的。
1: 嗯，
0: 就东西好不好吧，安全不安全吧，其实谁傻呀，咱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
1: 是的，
0: 是不是？可能上当一回用完了以后，人家以后就不搭理你了。
1: 嗯，
0: 对不对？我说白了，你不就因小失大吗？
1: 对，
0: 就是大家伙心里都有杆秤啊，是吧？就像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带给大家伙的，刚才说辅酶 Q10，
1: 嗯，
0: 像这样的产品，我就希望大家伙拿去对比。
1: 对呀，这不就是信任的力量吗？
0: 对，
1: 大家选全球购的平台就是选了一个可以值得大家信任的地方，它不会出错的地方，不会吃亏的地方。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品牌不是喊出来的，
1: 嗯，
0: 是我们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1: 对，
0: 咱得守得住这份实在，
1: 嗯，
0: 是吧？让大家伙不管买什么产品，只要看到全球购这仨字儿，在心里就踏实。
1: 嗯，这个底气我们是多年积攒下来的。
0: 是
1: 老百姓的口碑，那我们是立得住的。
0: 对，
1: 其实想想啊，咱这一辈子就是有好多个选择串联起来的。
0: 对，
1: 你小到买袋酵母，
0: 哎，
1: 菜板，选对了，咱们日子过得顺顺当当的，省心又舒服。
0: 可不嘛，
1: 那选错了得多糟心呐。
0: 是，
1: 对吧？费时费力费钱还遭罪。
0: 对，
1: 还真的是啊，希望呢有胃病的朋友们能够擦亮眼睛做对选择，有任何的问题呢一定要给我们全球购打个电话。此次得到每周大连，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2: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 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3: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该在密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

0: 成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着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说什么门当户对，廊桥廊街说什么郎才女貌贺百年，说什么媒妁之言负命，说什么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是啊。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多，杨

0: 要修。
1: 俺年轻人爱不够，就是年六十六、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的老人家，要看呀，你看岁月长，也在这城市街上。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紧了。哎呀，我说寇准呐、你个老寇准，你个老头子可把我摆不够了。你要受令，我穿着忠孝提心吊胆，在娘堂只等到二更多天，要不是杨公送信儿啊，我还得坐到天明。

想收你就收，愿等的就等。

0: 你只做出名。
1: 我说王正做那颗梦，脑后追可听你会周公。
0: 我看你走的是梦中忙，破一阵去揭开你。

又是高岗又是坑，啥东西猛一碰，磕起该碰的车心疼，一去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尿布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7: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